外可怜么？咁就送咗一篮呢个生蚝俾佢，佢用火一烤，摆落个口度，哦，哇，简直系舌尖上的天堂哦，系咪啊？你谂下宋朝嘅时候，海水绝对冇污染，系咪？咁啲海咧咸咸地嘅海水味咧，基本上系唔需要调味噶，烤熟咗嘅生蚝咧就系非常之好食噶。啊，咁啲细只嗰啲点咧？咁细只嗰啲咧，佢就将啲蚝啦、加酒啦、酱菜嚟调味啦，再买啲平平地嘅肥猪肉碎啦，剁碎佢咧，就同啲米一齐煮咯噃。啊，听得出系乜嘢味啊？冇错啦，就系、是、人人喜爱嘅蚝仔粥啦。佢咧仲为此写咗一篇叫做《献蚝帖》，味食蚝文，真系咧引死嗰班咧冇得食嘅中原人啊！所以话咧，最强美食博主系素食。嗯，点到你唔服啊？我服晒咯。

0: 呢一首歌叫做《誓不低头》，唱歌嘅系郑少秋，作曲林敏仪，写词郑国刚。
1: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经已顺利完成，剧场试映全译版可以在5月2号星期六晚上9点半收睇港台电视30日，亦可登入港台网站或者港台 TVF。
2: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城

0: 专程。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好啦，咁啊，转个话题咧，我要讲邓继尘嘅古仔咯。嗱，佢作为一个广播界嘅明主，咁啊，电台咧生金蛋嘅母鸡，日日咧都忙到真系甩头甩计。啊，点解仲会走去拍电影嘅咧？嗱，老老实实啦，大家平心而论系咪？邓继尘又瘦又唔靓仔，讲起上嚟佢就仲有啲口吃添。咁边个睇得出佢会大红大紫噶？发掘佢出嚟嘅人叫做任湖花。嗱，呢个电影人咧虽然叫做阿花，但系系个彪形大汉嚟噶。佢有敏锐嘅市场触觉，同埋一个跨界思维。佢系上世纪香港30年代一个叻到冇人有嘅文化异类。

罗曼廷唱的《香港太平山》，作曲黎锦光，写词周永坤。邓基尘一生遇过不少贵人的，今天讲就带他入电影界的任护花。他是佛山人来的，原名叫做任色花，笔名叫做周白平或者金牙耳。看他即是当时他写什么就用哪个名字。最初他就在佛山教书的，30年代就去广州做记者，为不同的报纸写特约稿或者是编辑副刊啊咁样。去到30年代中期咧，任护花咧就开始写连载小说《阿 Q 外传》，擦。

鞋大将军系风靡咗广东省同埋香港一带噶。1938年咧就广州沦陷啦，咁任护花咧就落嚟香港咯，同啲朋友就一齐搞咗报纸啦，包括系《先导日报》啦、《精报》啦、《红绿日报》啊咁。咁咧系呢啲全部咧系唔同类型嘅报纸，而最特别咧就系佢1963年咧首创咗嘅中英双语报纸，系啦，即系两打份报纸两边啦，咁一边系中文咧，一边系英文嘅翻译嚟噶，唔知边个系边个翻译啦。总之系叫《中西日报》，系香港殖民地时期嘅一大特色。

嗱，呢首歌叫做《你你我我》，唱歌嘅系潘迪华，作曲李宝璇，写中文词嘅系冯凤珊，写英文词嘅咧系潘迪华自己。嗱，讲翻任护花啦，佢用金牙耳呢个名咧，就写啲辛辣诙谐嘅文章啦，针砭时弊；用周伯平嘅笔名咧，就写通俗小说，以连载方式咧喺报刊上面登，非常之受欢迎噶。咁啊，集结成书之后咧，就成为省港文坛销量佳话，哇，个个睇。睇完报纸都唔够，要买翻本书嚟睇。咁啊，譬如咧《中国杀人王》《牛精良》呢啲书咧，就系好受欢迎嘅。咁除咗古仔吸引之外咧，佢有一个特点嘅，就系用三及底嘅文体去写嘅。咩叫三及体咧？即系文言文加白话文加广东话，非常之基层，完全贴地。咁啊，任护花咧亦都有写粤剧剧本噶，对手系边个？有对手嘅，对手系南海十三郎。等等，两个人同一时期写抗日救亡嘅剧目，良性竞争，正正常食啊！

嗱，呢首歌叫做《鹏程万里》，唱歌嘅系郑锦昌同埋刘秀容，作曲吕文成，写词嘅系卢迅。嗱，我继续讲紧呢个跨界奇人任护花。1949年咧，任护花做咗一件好轰动嘅事，轰动广州同埋香港嘅。佢咧就系出重金啦，买咗你我嘅天空小说。玉焰，玉是情欲的玉，焰是火焰的焰。买什么呢？买本小说的电影版权。没错，他要进军电影界，而且呢一来就要一部很厉害的电影。他亲自将这个天空小说改编，然后自己做导演，将套戏拍成上下两集，直接就用男主角的名字来做戏名，叫做萧月白。成功咧，将广播小说咧拍成电影，系开创咗之后嘅广播剧变电影嘅一个先河噶。咁任护花咧拍电影咧，为咗要减低成本咧，佢就研究出咧而家一个常用嘅拍电影方式，就系跳拍啦，一次过拍晒某个人、某个场景嘅所有镜头。全部都拆晒佢，咁於是咧燈光啦、攝影啦就唔使不停咁樣調校啦，慳時間、慳力量，縮短拍攝日期。咁咧之後嘅七日先電影咧，基本上係將佢呢個方法咧係發揮到極致，全部跳拍、跳拍、跳拍，拍完啊三個鐘頭我俾你嘅，拍曬啦嘛，我走咁。咁跟住咧，個對手咧就要對住空氣講嘢咧，就拍翻對手嘅鏡頭啦。咁總言之咧，就係發揮到極致。任护花拍片咧唔用大明星嘅，就以低价咧系培养新演员。咁因为唔使度期，人工又少。嗱，譬如罗剑郎啦、邓继尘咧就系佢培育嘅新星嚟噶。吓，系啊，咁罗剑郎同埋邓继尘都有做新人嘅时候噶嘛。罗剑郎初初开始拍电影嘅时候系个新人啊，人工一啲都唔高噶。而且既然系新人咯，咁你真系瞓身同我拍啦，系咪？我唔使约期啊，约少一个都好啊嘛。于是咧就成功咁样压低咗呢个人工啊。邓继尘喺广播界出名啫嘛，拍戏新人嚟噶嘛，你唔好同我讲人工啦，我俾你嘅已经唔少噶啦，系咪？好，我哋听新闻啦，翻嚟会有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嘅，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

0: 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六至十二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行动不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另外，特朗普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是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展开，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11万人次出入境，其中242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入境。在旧油麻地警署，有不少内地游客打卡影相，感受港产电影和电视剧的情景。尖沙咀广东道亦有不少旅客购物，有游客打算用几万元买首饰和护肤品等。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昨日展开，大批旅客访港和消费。入境处数据显示，截至到昨晚九点，访港内地客近243000人次，突破去年同一日的220000人次。部分内地旅客话会即日来回，亦都有人留港2至3日。有立法会议员说，业界早在黄金周开始前评估今年的生意和人流比起去年好，而昨日的入境数字确实比去年多。旅游旺区多间售卖奢侈品的店铺都有排队人龙，预料销售额会上升。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截至到昨晚九点，入境处一共录得111万人次出入境香港，当中是有413000人次本港居民出境。黄金周第一日，渔护署已经在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实施人流管制措施。桥咀洲呢，昨日下午人流明显增加。警方、渔护署、食环署的人员在岛上联合巡查，向访客派发宣传单张，提醒游客千祈不要采集或者触摸海洋生物。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播报道，适逢五一劳动节，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亦都正式调升去到每个钟头43.1。11个司局长更加亲自落区体验同埋探访基层劳工，其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去到土瓜湾化身步兵送外卖，同前线嘅外送人员交流。 他提到政府在年底将立法保障外送员工法定工伤保障，形容会以最实际的行动回应工友的关注事项。信播报道，
2: 明报报道，公立医院全职护士流失率近年回落，但是仍然有超过3000个护士空缺。记者是获悉有资深的兼职护士今年年初收到通知约满之后不获续约，若果转为全职，薪酬是需要下降至到注册护士的起薪点。香港护士协会亦都收到会员反映忧虑会令到有经验的护士流失，亦都不理解为什么在人手紧张之下减少兼职。医管局说护士流失率已经显著改善，全职护士人数稳步上升，会不时检视不同岗位的工作安排，密切监察护士人手的情况，包括全职和兼职的比例，作全面人手规划。现时没有计划裁减人手。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执法部门昨日展开针对的士违规的执法行动。一名的士界网红不断在网上分享各种涉嫌危险驾驶的影片，警方于是在昨日放蛇搜证。行动当中，警员乔装旅客登上亡命的士，亲身经历在半个钟头之内由西贡入到香园围，最高时速一度飙上160公里，最终在抵达目的地之后表露身份，拘捕涉案司机。东方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网约车平台 Uber 继2021年8月并购本港最大型的士网约平台 HK Taxi 之后，星期五宣布收购另一个网约的士平台飞的。 Uber 说现在已经使用飞的和 Uber App 的司机和乘客不受任何影响，强调可以体现他们致力促进香港的士业发展的承诺。有业界和学者认为 Uber 先后将两大本地的士网约平台收购，在政府未明确规管网约车牌的情况之下，是要提前巩固市场优势。信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五一黄金周第一日，全港18区处处可以见到内地旅客身影，特区政府加强宣传和交通服务等的安排，充分体现了香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变化。相信只要香港各界持续优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素，旅游业丁旺两财必将水到渠成。大公报社评，
2: 东方日报政论，有关注劳工团体昨日到政府总部请愿，促请政府检讨政策，真正改善打工仔的权益。评论说，一年一检的法定最低工资昨日上调增加1元至到43.1元，领取最低工资的人都是弱势基层，每日新增的工资不够10元。关注团体促请当局检讨最低工资的时候同通胀挂钩，同时尽快制定标准工时，并非是无的放矢。东方日报政论，
3: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公立医院探病制度分段优化非急症病房探病时间，不单止是服务变革，亦都是公共治理思维从管理优先迈向以人为本。特区政府应该将这种思维扩展至到其他公共服务，提升管治效能和市民生活质素。经济日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就关注到，根据一些升学顾问所讲，有意入读香港国际学校的内地生候补名单成千上万。评论就认为，这些学生可以为学校带来及时的生源补充，但是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单一或者相近文化背景的学生来源，可能会稀释传统国际学校的国际化特质，长远或者削弱对全球顶尖外籍专才的吸引力。这个问题是要值得注意。星岛日报社论，
3: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nse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骑术学校。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屯门公路巴士转车站都系稍为挤塞噶，咁车龙就排到小榄村。提翻大家啦。粉岭绕道东段将会在明日，即是5月3号通车，将会由石湖新村沿着梧桐河畔 繞過粉嶺北的新發展區，途經越

0: 蒙若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长青隧道入口九龙，还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嗱，呢首歌咧就系秋叶嘅原唱法文版，唱歌嘅系 Eve Mondon。嗱，首歌咧系二次大战之后嘅作品嚟嘅，1945年咧。歌曲本身咧就系由 Joseph Kosma 创作嘅，1946年咧就放入法国一套惊悚电影《夜之门》里面咧做插曲。啊，你冇听错，系啊，系呢个悬疑惊悚片嚟噶。咁里面咧有一首好浪漫嘅《秋叶》。嗱，首套片咧就系Mondon咧做男主角啦。咁所以咧就首歌都系佢自己唱嘅。套片咧就系讲嘅即系预言啊、战争啊、爱情啊咁，就系、是、因为呢首歌咧，令到咧Mondon系迅速咁样红起嚟噶。1947年，美国作曲家 Johnny Mercer 咧就将法文咧就译为英文歌啦，大家就争住嚟唱咯，好多人唱歌噶，包括 Doris Day 啦、Nat King Cole 啦，甚至系 Edith Piaf 咧都有唱噶。咁而 Edith 咧，佢唱嘅咧系英文同埋法文嘅双语。1985年咧，蔡琴咧就唱中文版。不过咧，跟住落嚟咧，周锦瑶送俾你嘅呢一首歌咧，系你估唔到嘅。你估唔到嘅 Nat King Cole 其中一个版本叫做卡利夏定卡利夏。哎呀，唔识读添，听过啦。

0: 呢一首歌咧系由 Nat King Cole 唱嘅《卡里夏》，意思系他的他咁解。
1: 传说人间有一份神奇嘅报刊，用声音记载咗尘世间嘅种种善意。小仙女同本尊打探一下。
2: 大帝啊，你讲嘅应该系叫善报啊。
1: 善报
2: 系我上次去人间嘅时候听到噶。逢星期二晚上8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周依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介绍长者服务，仲有好多充满真善美嘅故事噶。
1: 全力落去，将呢一份善报传扬开去。
2: 遵命。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好啦，时间咧嚟到早上嘅9:21啦。嗱喺呢一个钟头咧，你会听到不同嘅歌曲啦。咁啊，歌曲咧就系人类灵魂嘅声音表达嚟噶嘛。表面上咧无形无相，但系直闯心灵噶，而且咧。嗰度總有動人故事嘅，問題係我哋知唔知啫？嗱，如果你成日都聽好歌安歌嘅話咧，你就會發現我咧就係好中意尋根問底嘅人嚟嘅。周錦瑤嘅細個嘅時候咧，曾經俾老師學起過一個花名，又叫做哦嗰、那個問題兒童啊嘛。是的，是问题儿童啦，问题儿童一样长大，然后都是很多问题的。嗱，咁我喜欢问问题啦，亦都喜欢讲故事啦，于是就吸引到一批喜欢古仔啦，懂得欣赏音乐的大朋友同埋小朋友。对于小朋友来讲呢，我觉得能够陪他们长大呢，是我一个很大的快乐来的。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咧，我啲小听众啊，我会收到一啲照片啦、歌曲啦、音乐啦。咁不过佢哋大咗之后咧，就开始怕丑啦。咁于是我个记忆咧就停留到喺佢哋好细嘅时候。咁当佢哋俾张新相我睇咧，就可以更新记忆啦。咁其中一位小朋友咧就系丽音啦。哇，丽音，我上次收你幅相嘅时候咧，系你小学二年班仆喺度写字嘅相啊。几年咧冇乜音讯，最主要系收唔到咧你好靓嗰啲立体剪纸。我真系好丽音。啲立体剪纸真系好靓嘅，我收唔到相嘛，我以为你转咗校啦，已经离开咗锦兰咧，冇继续学中文啦，冇传承中国文化，点知唔系？其实咧系你嘅心思花咗喺学业上边。嗱，佢俾幅新相我睇，哦，原来咧已经系一个中学美少女啦，佢仲攞到今年嘅歌舞双冠军，绝对亮丽。好，为咗庆祝一下，为大家送上咧丽音细个嘅时候唱嘅一首歌。就是叫做我想有个家，唱歌的是郑丽音，作曲写词潘美辰，编曲是余兰妮，音乐杨丽。

嗱，呢一首歌咧就系郑丽欣读小学嘅时候咧一次表演嘅录音嚟嘅，叫做《我想有个家》。咁啊，丽欣咧而家已经系一个中学生啦，而且咧啱啱仲攞到呢个歌曲舞蹈双冠军，非常之好。嗱，好几年前咧，我收过一张几岁小朋友喺度用心清洁浴缸嘅侧面相，咁老师又注。即系注释嘅，佢话每一个人咧都要识得做家务噶，学识彼此照顾。咁所以咧，阿雨家咧就负责打扫房间，佩瑜咧就负责洗厕所。诶，我觉得好啊，非常好。后嚟咧，翁丹燕老师就教小朋友影相咯。小佩瑜咧嘅作品咧啊，攞住部渣渣啲嘅相机影出嚟嘅都几好。咁开始咧就出去咧就参加比赛，一路攞奖啦。咁而家咧，我收到佢幅身相。如今咧，我见到阿陈佩瑜咧系阳光灿烂嘅中学生模样啦，仲附上一张咧佢嘅得奖摄影作品，叫做《拍岸惊涛》，真系好睇嗰幅相，高清好靓，前面啲水好平嘅，后面啪声一个浪打上嚟，好有力量。好啦，咁佢喺课余嘅时候咧，仲系一个婚礼嘅专业摄影师。佢读中学嘅咋，不过已经佢嘅水平咧可以做专业摄影师啦。咁我觉得好啊，肯定可以赚够钱，将来松松融融咁上大学。而家咧，佩瑜嗰部相机咧，虽然佢用最简单嘅语言同我讲佢部相机，但系咧依然复杂到我都唔知佢讲紧乜嘢啊。

嗱，呢一首咧《小小羊兒要回家》咧，屬於洪若蘭嘅版本嚟嘅，係佢小學嘅時候唱嘅。作曲姚敏，寫詞秦冠，而編曲嘅咧係余蘭妮。咁大家可能咧聽到佢咧唱得係比較緊張嘅，因為首歌咧佢係送俾爸爸嘅，佢能夠咧忍住拋眼淚咧唱曬咧，我已經覺得好好噶啦。嗱，呢個小朋友咧而家已經係個中學生啦，佢有一個強項，可能唔止一個嘅，不過我只係知一個啫，就係佢可以同啲雀仔溝通嘅。嗱，十幾年前咧，錦蘭基金會咧係收容過一隻咧因為遲咗出世被遺棄喺小溪旁邊嘅鴨仔啦，叫Daisy 啊，咁我哋咧就叫佢做雁啦，佢哋叫佢做鴨仔啦。咁當年咧嗰個時候咧，阿 Coco 咧都係個 B B 仔嚟噶咋。咁由於咧呢只小雁咧，佢係俾人類養大噶。咁所以咧，即使系放归大自然啦，佢亦都有自己嘅家庭啦。但系每年春天咧，都会带同屋企人咧，就直接咧飞翻去基金会度。而最中意做咩咧？最中意咧带住成串鸭仔咧，就喺行嗰度嘅小型超市。果然，中意行超市同埋街市嘅，系所有雌性动物嘅一个共性嚟嘅。咁咧 ，Daisy 咧就系好中意咧食粟米粒噶。佢係好希望咧，最好啦，係嘛？有人醒目咧，就請即係喺即時買一包請佢食啦。咁咧，你又唔使擔心喎。呢批雀仔咧係唔會喺室內邊喺室內度邊食邊屙嘅，因為咧，如果佢屙咗嘅話咧，就會俾阿媽鬧啦，即係個媽媽會鬧佢啦，同埋咧係會俾人累罰噶。好啦，咁喺呢度讀書嘅小朋友咧，基本上係唔介意攞一蚊出嚟咧請啲鴨仔食嘢嘅。咁幾年前咧，我哋阿 Coco 咧就考到全級定係？全校咧唔記得啦，總之係總分第一啦。咁、那個獎品你知唔知係咩啊？係一部高性能嘅無人機做獎品。咁從此咧，小朋友咧就開始做候鳥遷徙研究啦，就幫阿 Daisy 家族咧同埋廚房後牆嗰啲雀仔咧，嗰兩隻燕子咧就著上咗一對腳環，金屬環咧就係探測器嚟嘅，因為咧。佢部無人機當佢飛翻嚟嘅時候咧，係可以接收到金屬環嘅信號咧，然之後就半飛啦，一路半飛翻嚟啦。咁咧，而塑膠環咧上邊咧就有個 email 地址喺度嘅電郵地址咁。

嗱，呢一曲咧就系何韵文小学嘅时候唱嘅一首歌《妈妈好》，作曲刘宏远，写词李俊清，编曲余兰妮，音乐杨丽。吓、啊，我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你咧信唔信缘分咧？我信噶。十年八年前咧，我开始收到咧欣欣同埋向荣手拖手嘅背影照片啊，系幼儿园开始啊。老师话咧两个人咧唔识噶，一撞到咧就开始拖手仔啦。长大咗之后咧送嚟嘅照片咧，哼，变咗样啦，全部都系背面啦，剪黑色嘅剪影啦，卡通画啦咁。喂，你两个好啦喎吓。读中学啦，仲系玩神秘。好啦，我估咧佢哋商量咗好耐，终于咧影咗张少年花木兰打扮嘅相俾我，侧面对视，手拖手。

叶倩文的歌叫做《潇洒走一回》，作曲陈大力、陈秀南，还有呢编曲的是 Ricky Ho， 写词陈乐融和王慧玲。好多谢呢每一个愿意分享的你，让我陪你长大，亦都让你陪我变老。是啦。我在这里就想借用陈佩宇呢在邮件里面的最拉尾嗰几句说话，佢咁讲嘅，佢话咧青春一去不复返，有些照片极为珍贵，摄影师的使命就是用相机把青春留住，把人间美好快乐永远留下来，幻想留一份真诚给人们，留一份尊严给自己，留一份自信给人生。

0: 嗱，呢首歌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唱歌嘅系余兰妮，作曲陈小霞，编曲同埋写词嘅系杨立德。刚才嗰班年青人咧，都曾经系余兰妮嘅学生，而呢首歌咧就系兰妮喺读大学嘅时候所唱嘅一曲嚟噶。
1: 中华知识唯我独尊，我就是中华知识王。
2: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识得多你都可以是中华知识王。电视问答游戏节目《中华知识王二》，从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问到近代发展，以意想不到的有趣问题考验每位星级挑战者，决出最新的中华知识王。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陈百强嘅，叫做《深爱着你》，系佢1985年嘅作品。作曲林哲思，写词林敏聪，编曲嘅系徐日勤。其实咧，我觉得咧，如果能够有音乐陪伴嘅人生咧，应该系不会孤单嘅，因为总有歌曲咧可以明白你嘅心情，能够鼓励你坚持，能够俾你以歌代哭。咁样嘅途径，咁样嘅陪伴，真系好好噶。我想问一下，你有冇曾经被以下呢首歌鼓励过啊？

呢首歌属于林子祥嘅，亦都属于你嘅，叫做《莫再悲》，作曲中岛美雪，写词嘅系郑国江。时间系早上嘅9:17啦，今朝两小时嘅好歌安歌，周锦耀差唔多送晒俾你啦。讲到锦兰基金会，以前佢哋冇钱噶，系要靠音乐表演嚟到筹募经费。刚才我播嘅几首小朋友唱嘅歌曲，都系舞台上面嘅现场录音。至于好细个嗰啲小小朋友咧，就会系表演跳舞噶。最初跳舞嘅时候，音乐咧就由啲大学嘅哥哥姐姐伴奏啦，后来呢他们有自己的儿童乐团去自己做翻伴奏啦。为大家送上最后一个作品，是他们表演用的一首音乐，叫做《小锦兰圆舞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有不少于七成半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将会处理其余七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六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宏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亦都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亦都提到，宏志阁的业主如果不

0: 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的问题。引述管理公司说，初步估算维修费用至少3000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个节目表示，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以领取每个月12500元的租金津贴。在缴交租金之后，剩余的津贴可以用作其他用途。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个月30日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一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控烟酒办会特别安排到以往违例较严重的地方加强巡查。他提醒，基本上街道、商场、食肆、公园以及住所共用部分，例如大厦大堂、走廊和楼梯等，都是法例涵盖的范围。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个节目时表示，去年一共侦破大约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海关会继续积极打击另类吸烟产品的流入，并同控烟酒办继续合作执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表示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与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和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会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不可靠。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青沙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金泉街咧，快線有壞車阻路噶，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啊！青沙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金泉街咧，快線係有壞車阻路。另外啦，封路咧方面，沙田圍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去馬鞍山方向近小瀝源路咧部分行車線封閉。咁重複位置咧就係沙田圍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去馬鞍山方向近住小瀝源路咧部分行車線封閉。 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

0: 路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屯门医院一段都是繁忙的。另外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繁忙，专线小巴 9A 已经是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黄竹坑各亮红桥面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解音坪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上德。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心以天下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蚊

0: 神。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嚟到2026年嘅5月2号，亦都系农历嘅3月16啊，星期六嘅早上10:10，要同大家讲声
1: 早晨，
0: 两位好拍档，早晨，
2: 早晨希婷，早晨黎明，
3: 早晨希婷，早晨阿妹，
0: 仲有我哋今日嘅好帮手有蓝蓝，各位咧就早晨啦。喺呢个3日年假啦，对于打工仔嚟讲，因为琴日5.1咧就劳动节啊嘛，系咪？
3: 系啊，
0: 我见到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翻咗內地玩喎，
2: 係啊，
0: 你哋有冇啊？有冇朋友翻？
2: 但我琴日好。

0: 忙碌，节目非常丰富，
1: 系啊，真真系由朝劳动到黑啊，
2: 系咪啊？
1: 哇，十个 item 啊，差唔多，但系好开心啊，
0: 系啊，
2: 一日入边完成咗十件事，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开心啊！
2: 黎明咧，
3: 我啊真系名副其实劳动节啦。嗱，我琴日真系好怪啊，喺屋企又抹地啦，又抹咗两把风扇啦，又换晒所有床单、床头晒啦。
1: 我琴日都系洗厨房啊，好开心、啊。
3: 系啊，做完真系成身汗咧，但系做完之后咧，个人好开心、
1: 啊。
3: 系
1: 啊，
3: 系
1: 吓。
2: 同埋通常做家务咧，啲时间唔知就过咗去噶啦。
3: 系啊，
2: 系嘛，做下望下，哇，黄昏噶啦。
3: 系啊，我系话，哇，点几钟噶啦？我一净系饮咗杯水啫。啊！乜都冇食過喎，幾好啊！原來咧專注做嘢係食少好多嘢，
2: 可以順便減肥。
1: 唔好你報復性後邊補翻喎，你要唔好咁樣嘅心態先得嘅。
2: 我要食兩個飯。
1: 係啊！
2: 嗱，今日咧嚟到星期六嘅早上三小時嘅奇力量節目環節啦，大家咧應該都感覺得到天氣有一啲唔同嘅變化噶啦，譬如又落下雨啊，又涼咗啊，今日咧又好似暖翻少少啊，到底出邊嘅天氣係點咧？交俾兩位。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
0: 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至22度。
2: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就是26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亦都要同大家睇睇我哋今日奇力量嘅节目环节有啲咩精彩嘢咧。
0: 咁首先梗系有笑谈天下事啦，咁我同黎明咧就会讲下一啲好得意嘅趣闻俾大家。
3: 是啊，咁跟住咧，梗系要同即系大家玩下游戏啦，就系、是、信不信由你咯。咁啊，希望多啲听众咧打多啲电话嚟参加啦。
2: 系最紧要有你哋嘅参与啦。然之后啊，去到第二个钟头，继续会有信不信由你玩之余咧，仲有你哋两位嘅银铃专栏噃。
3: 系啊，又到我嘅黎明远线咯噃。嗱，今日咧我要介绍一部咧近期咧好多议论喺个男主角嗰度噶。咁啊，这个男主角不单是一个学霸，而且这套剧他还被网民改了个花名叫做粉底液将军。
2: 啊，我知道你说哪个、但你不开估
3: 计就是了。如果听众想知道这个男主角究竟是哪个，就记住留意我黎明远线。
0: 今天呢，妹妹朱玉兰的曲中情呢就是美中之美。点解咁讲呢？因为今日我揀嚟两位嘅男歌手呢嘅声音都真係好靓嘅。咁啊，一位係林俊杰，一位係周深，我相信大家都好喜欢佢嘅歌。咁啊，阵间听好歌咯噃。
2: 哇，应该大家都好鍾意啦。同埋呢，周深其实几个月之前先至嚟到香港开个演唱会啦。哇，我见到呢有一啲妹妹仔啊，直情呢面上面啊滑。即係用啲彩繪咧畫佢嗰個演唱會啲主題啊，嗰啲顏色啊，然之後去支持佢。佢哋睇完演唱會咁啱，因為我住將軍澳啦，佢哋翻到去將軍澳咧，夜晚食宵夜，
0: 仲未肯寫寫得
2: 曬。俾我望到佢哋咧幾個女仔，我諗佢哋大概20歲左右嘅咋。你諗下，即係周深咧，應該係無論幾多歲人都中意佢嘅。
3: 無可否認嘅，佢嘅聲線真係天籟之音。
0: 係啊，天籟之音
2: 亦都好特別啦。咁我哋陣間就要聽下黎明遠先啦，同埋曲中情會為我哋帶嚟点样故事同埋歌曲啦，去到最后一个钟头，我哋有奇力量专线电话系18723112。我哋今日咧最后一个钟头啊，就会开个题目同大家讨论下。而呢个题目咧，我相信大家都有好多嘢想讲噶。不过系乜嘢题目咧，我哋阵间先揭晓啊！听一听今日嘅第一首歌曲。今日我想听一啲慢落嚟嘅歌曲，拣咗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0: 到呢个笑声就知道，我哋第一则嘅笑谈天下事要嚟啦，交俾黎明。
1: 好啊，我呢一则笑谈咧就关于一啲礼仪个方面嘅问题。嗱，我哋咧大家，我相信咧我哋在座咧咁多位咧都系有家教之人，系嘛？通常我哋细个时候咧，我哋嘅家长咧就会教我哋啲餐桌礼仪。喂，你揸筷子夹餸嘅时候唔好飞象过河啊！如果你系左腰嘅时候咧，就最好尽量学翻用右手啦，费事夹餸嗰时咧成日都撬到隔篱嗰个啦。
0: 我细个啊，俾妈妈打
1: 啊。系啊，我都系啊，揸筷子揸唔好咧。
0: 唔系啊，系因为我用左手啊。
1: 哦，真系啊！
0: 我细个系用左手揸笔，用左手揸所有餐具，
1: 系
0: 俾妈妈打到用翻右手
1: 啊。哦，
0: 跟住我大个咗就成日同妈妈讲啦，我话原本我应该好聪明。我就是这样给你打，
2: 现在都很聪明，
0: 现在都聪明。
1: 咪听讲人讲咧，话即系左腰啲人系聪明啲，
0: 咪就系咯，搞到而家咁蠢猪啦！
1: 诶，唔好咁讲，唔好讲，你妈咪好家教啫吓。咁啊，讲佢话餐桌礼仪，其实我哋咧即系人里边嘅德行咧，唔单止话净系注重喺即系食嘢方面嘅礼仪吓。其实有时我哋出外旅行啊，都应该关注下我哋嘅礼仪。嗱，咁我呢一则嘅趣闻咧，就关于一个空中怪客啦。
0: 空中怪客
1: 系啊，就话说咧，就有一位网民咧就爆料去我哋香港某一份报纸，咁就话佢咧就坐飞机嘅时候咧就遇着咧有一个男子吓旁若无人咁样做到一啲动作咧，令人哋好厌恶。
0: 嗱，首先咧。我覺得黎明不要開估住，我先問一下兩位，我們不知道究竟這位男士在飛機上做什麼行為，我們先說有時在飛機上我都聽過，就是說你是抽這個好不好彩的籤，看看你坐在什麼人隔離。有一種人呢，大家很怕坐在隔離的，不是歧視，但純粹是我聽回來的，很多人都怕坐在 BB 隔離，手抱的婴儿，是因为呢，如果你想在那程机，假设是长途机啦，更加你是很难可以在手抱婴儿的旁边位置有一觉好眠，
1: 安宁地入睡。
0: 是啦，所以大家比较怕就是手抱 BB 啦。
1: 是啊，但又不怪得他，因为气压问题啦，他小小个是不是、
0: 你们有没有什么是很怕的呢？坐在他隔离。
1: 我好怕有啲人搽啲好浓烈嘅香水，或者佢又臭嗰啲咧，
0: 系，
1: 哇，嗰啲真系难。
0: 仲要飞机上面讲紧空气又唔系好流通，
2: 有口气都系。
0: 啊，系啊，啲味道咧会困住。
2: 啊，真嘅，佢自己唔，
0: 佢自己唔知嘅。
2: 所以有阵时有啲朋友好熟嘅朋友咧，由细识佢到大，佢都有咧。有阵时真系唔知点样
3: 同佢讲，
2: 系啊，
0: 你点样讲啊？你个口有阵味道，
2: 系啦，一路都冇改善到。
0: 同埋有阵时咧，佢哋又一来唔知啦，二来佢都唔想嘅。有阵时系嗰啲肠胃问题啊咁。但系今次黎明要讲嘅究竟系咩人呢？
1: 啊，嗱，呢个人咧其实。真係好冇公德心啊！點樣啊？佢係將佢對腳啊，就晾上去前邊座位嗰個椅背嗰度，
2: 但係喺飛機啊，
1: 喺飛機，
2: 跟住咁高啊！
1: 係啊，嗱，有陣時咧，周不時咧，佢仲咧一隻腳晾喺一隻腳咧，仲喺度捽。
0: 吓，捽捽
1: 打只脚咧，又去闻下噶，
2: 咁核突，咁都有嘅。
1: 所以咧，呢个报料嘅人咧，唔抵得咧去报章嗰度即系报料之余咧，佢仲咧偷偷地拍咗呢一个咁冇公德心嘅人嘅一个小小嘅即系片短片啊，就放咗上去网上边。
0: 哇！直情我接受唔到，系啦，捽脚喺度，
1: 冇错啦。点知咧，哇，个回响好大。足之咧有成31万嘅人次咧去睇过呢个短片，同埋咧仲讲翻咧有好多人都遇过有啲即系咁样嘅情况。咁啊有一啲网民仲讲咧，佢话点系净系坐飞机见过啊？坐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咧都有噶，例如坐地铁啊、坐巴士啊。一樣有呢啲人噶，咁我講話呢個空中怪客咧，一啲都唔知道原來隔離嗰啲人或者周邊嗰啲人咧，對佢呢個做法咧好厭惡，佢都唔覺得喎自己嚇，
2: 咁奇怪，
1: 係啦，旁若無人。
0: 系啦，
1: 即
0: 系
1: 好自私，系咪啊？呢个人咁啊，足之咧系啲空中服务员咧埋去要求佢放翻低只脚，
0: 其实做空中服务员都几惨，
1: 系啦，咁佢先至停止去做一啲即系咁厌恶嘅嘢，令人哋觉得讨厌嘅动作。咁你话一个人人大人大者，要人哋咁样去讲，要请佢制止佢唔好再去咁做咧，咁你话几咁丑咧？
0: 所以咧，有好多人话咧，即系呢啲话面咧同假咧。
2: 都是自己丢的不是自己拿的。
0: 即是你有没有这么核突啊，你在个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做这些事情，你怎么会你點會覺得係可以接受㗎？
1: 係啦，咁咧而家有好多網民講咧，話大多數見到即係呢啲咁自私嘅人咧，都係多數係坐喺廉航，即係比較平機票嗰啲航空公司嗰啲飛機嘅。點解咧？咁啊，因為咧嗰啲機位比較窄啦。如果係飛長途嘅説話咧，因為個機位太窄咧，佢哋好難伸展啊。咁所以咧好多時都會見到一啲人咧會將對腳咧即係晾上去前面嗰度。但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充分嘅理由咯，係咪啊？如果你覺得係要伸展嘅，你可以企起身行下嘅啫，冇必要話將你對腳晾起喺人哋前面個座位個靠背。

0: 嘛，你有冇諗過人哋前面嘅點樣嘅感受咧？係咪啊？咁但係我自己坐飛機嘅經驗咧，我都曾經有見過咁嘅情況。但係最多嘅經驗咧就係點樣咧？當你食餐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將佢個椅背咧褪後咗。又唔去褪翻前，咁變咗咧後邊坐你後邊嗰個人咧，當佢食餐嘅時候，個位已經好窄啦嘛。咁我哋將嗰個椅背後邊咪有一個板可以放低，然後可以擺我哋個餐盤嘅。咁如果前面嗰個人咧，佢唔坐翻直咧。淨係咁樣褪後嘅咧，後邊嗰就好逼噶啦嚇！呢一種情況咧，我就成日都遇見到，咁唔知道你哋有冇咁嘅經驗
1: 咧？但其實你好難開口叫佢褪翻前
0: 嘅。係啊，咁所以而家有見及此咧，啲大航空公司咧，當係到要即係送餐食餐嘅時候咧，都話請大家將椅背伸翻直佢啦，坐翻直佢咁樣咯。但係普通一啲比較短程嘅飛機咧，就冇呢一種咁樣嘅即係服務咯。
1: 嗯，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我覺得坐任何交通工具啦，都需要有公德心嘅。
0: 係啊，我又曾經見過咧，坐地鐵嘅時候咧，有人咧動起只腳喺度剪腳甲喎、
1: 啊，真係不得了。
2: 唔
1: 係啊，所以咧你話有好多奇聞奇事啊。不過我哋而家咧講住咁多先啊，我哋陣間咧留翻最後一個鐘頭，慢慢再同大家探討。啱啱阿 Cammy 咧講完呢一則嘅新聞咧，話嗰位朋友啊。將對腳放咗喺上面、
2: 啊，有啲難度啊，都幾遊遠啊！
1: 我諗起咧一首歌，
0: 就
1: 係特登好耐冇聽噶啦，特登揀翻嚟嘅，容祖兒同埋梁奕倫嘅《雙腳着地》啊。
0: 哦

0: 啱听过咧，有双脚着地啦，跟住落嚟咧，仲要将时间交俾咪咪咯噃。
1: 系啊，今日咧，我呢一个咁得意嘅笑谈天下事咧，我相信都真系而家最近嘅话题都比较热门嘅。嗱，我想问一下大家啦，平时咧会唔会将一啲例如你觉得唔食剩咗唔好嘥嘅嘢打包翻屋企啊？
2: 会啊，
0: 会啊，
1: 呢
0: 个
1: 好正常啦，系咪
0: 啊？
1: 我觉得而家呢个文化已经系非常之普及啊，又唔会觉得唔好意思啊。即系始终咧，我哋同某一啲地区嘅人咧食到成台都系嘢，跟住就走咗去，咁就嘥晒啲嘢食咧。我哋香港人，我觉得比较好嘅呢个美德。
3: 系啊，而且咧经过 Covid 之后咧，大家都惯咗用公筷啊。
1: 嗯，
3: 系咪啊？咁个卫生情况咧又更加提高咗，所以就算食剩咗带翻屋企，我都冇乜问题。
1: 系啦，或者一早夹嘅时候都用公筷去夹啦，咁 OK 嘅。咁啊，而家原来有一啲平台上边咧，就发现咗有啲朋友就将一啲分享平台变做食物垃圾缸，咁都得？点解咧？原来有一个拥有某一个媒体上面有成100,000个成员嘅一个分享群组里边咧，本来就系鼓励市民将过剩嘅食物转赠俾有需要嘅人，咁点知咧成员居然喺个群组里边分享一啲免费送出嘅食物系乜嘢咧？系食剩嘅鸡骨、猪骨汤渣、过期朱古力、开咗封嘅饼干呢啲咁样嘅食物，摆上群组问你要唔要啊？我免费送俾你啊！咁样
0: 嗱，等等先，你讲起啲群组咧，你令我谂起我系有加入某啲环保嘅群组嘅，
1: 系
0: 嗰啲群组咧，我见到嘅吓，佢哋会话咩咧？譬如系屋企煮多咗嘢，
1: 系
0: 最常见咧就系煲落汤，因为一个人家庭咧，如果你自己煲汤，好容易煲一大煲，你饮唔晒嘅。咁有啲朋友就好好啦，佢会话啊，我住喺边度，如果大家有需要饮汤，话俾我知，我可以咧分唔知五六个胶兜出嚟送俾大家。我未见过啲过期嘢。我暂时啊，我喺我群组度睇，我好似冇见到有过期。
1: 可能你个群组比较自律啲啦，呢个群组仲有一个好大嘅群组，咁佢居然系连鸡骨啦、猪骨汤渣、过期朱古力、开封咗嘅饼干，呢啲都可以成为上面嘅食物，咁咧就好容易令到咧攞咗呢啲食物嘅朋友引起呢个急性肠胃不适啦、食物中毒啦，尤其对长者、小童、孕妇、长期病患者都构成健康嘅风险噶吓，咁呢个大家千祈要小心，因为佢多数咧喺啲贴文上面就写啦，免费自取，食安自负
0: 啊！哦，即系食物安全自己负责。
1: 系啦，咁咁就唔系太好啦。咁当然平时正常嘅就是、例如有阵时一啲零食啊，或者煮多咗嘅家常小菜啊，或者喺超市买多咗嘅急冻食品啊，咁呢啲都好嘅。嗱，亦都有好多朋友，例如喺举行派对或者一齐聚餐之后咧，有好多鸡翼啊、炒饭啊、沙律啊，
2: 哇，
1: 剩翻好多啦。咁呢啲其实就本来系好事嚟嘅，但系居然有人连饮完汤嘅留起嘅汤渣啊、食剩嘅鸡骨啊、猪骨啊，咁都随意咁包装咗之后，叫人喺网上嗰度领取咧，咁实在咧就唔系太好。但系惊讶嘅系，好多街坊有需要，居然系答应去攞。
3: 唉，咁我觉得即系嗰个人做呢样嘢咧，有少少即系好心做坏事。
1: 系啦，
3: 但有人承接咧，就即系反映翻咧，而家个社会咧仲有好多啲即系低下层嘅人士咧，都系有咁嘅需要。
1: 系啊，居然咧喺网民喺分享咗有一句说话，大家听到都觉得好好笑。佢话喺酒楼食剩咗一条肠粉、一只饺子，上面就写唔好嘥，边个要咁。你会特登劳师动众去攞一条肠粉同埋一只饺子？
0: 我唔会咯，如果咁
1: 当然啦，所以系呢啲系唔系太好，同埋有啲人咧就嚟过期嘅食物咧，咁其实应该都应该掉咗佢啦。咁佢就话未变坏仲食得，咁话咁你就嚟到期或者已经啱啱过咗期，咁我觉得呢啲食物就应该唔好要啦。
0: 直情啦，即系我觉得。唔系厨余箱啊，衰啲咁讲系嘛，所以好似厨余箱咁样，你食剩嗰一
1: 系啦，一系你真系屋企有个厨余箱咁去处理。我屋企人咧有个我哥哥嗰边咧，佢哋真系买咗个厨余嘅处理。

0: 气嘅，咁非常好啦。咁食剩少少呢啲就放落去，咁就可以做到肥填料啊。咁呢啲就系比较好嘅。而且我话俾你听，其实食物咧，有时我哋嘅储存方法以为系好卫生冇事咧，其实喺中间嘅过程里边，环境啦，或者始终食具啦，或者你唔觉意嘅口水啦，唔觉意嘅，唔系你真系食咗落去，你饮个樽啊，你千祈唔好攞个口去对住个樽饮，跟住你放，其实已经滋生细菌。
1: 系啊，因为我哋口水嗰度。

0: 人哋對上有冇用功快啦，
1: 係啊，
0: 打一幾耐啦，
1: 係啊，
0: 其實分分鐘可能佢擺兩三日你都唔知喎。
2: 係啊，嗱近期咧我又睇到一單新聞咧，就話揭發咗而家咧有好多間餅店咧，佢哋做嗰啲蛋糕咧，通常keep 喺嗰個温度咧係唔合格嘅。
1: 嗯，
2: 啊咁原來咧我而家先至知道，原來咧係要一定要即係低過某一個度數先至能夠保持嗰啲蛋糕嘅新鮮。
1: 當然啦，因為裏邊有一啲容易壞嘅物質啊，例如係忌廉
2: 啊，係啊，最容易啦，
1: 依啲係最容易奶油啊，忌廉呢啲好容易壞嘅。咁所以你個温度如果唔保持得好咧，就會係好容易令身體健康會有
2: 不好的。但我就出奇咧，原來有好多嘅出名嘅餅店咧，原來佢哋嗰個即係 keep 住嗰個温度都係唔合格嘅。
1: 不過又可以走翻轉講咧，其實人體咧真係好聰明嘅，即係我哋雖然都每日其實抵抗好多嘅病菌啦、病毒啦嚇，咁啊細菌啦，咁但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比較，如果身體強健咧，咁都仲好啲，你仲可以同佢對抗一下。但係如果年紀大啦，或者小朋友啦，或者孕婦啊咁咧，就真係會有風險，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健康。有陣時咧，有啲嘢咧就唔好搏啦，唔好試啦。
2: 係啊，病從口入啊，
0: 係啊，最緊要係身體健康啊。聽一聽李克勤嘅《為食熊貓》。

总靠爱人，我习惯睡床苦等，看尽最新影片解困，门钟响起，颓废起身开灯，咬着汉堡想约女神，怕被永久单身，想再动态标签一人。

0: 佢系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煌。
1: 我自己本身就对于香港嘅历史文化啦、博物馆好有兴趣嘅，呢啲地方咧都遍布广州新界。只要你咧留意多啲啊，或者你发掘多啲咧，其实真系唔愁冇地方去嘅香港。
0: 逢星期六早上五点，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里》，有我钱佩佩同埋和哥带大家捐窿捐罅，发掘香港好玩嘅一面。
2: 30624700，
3: 年纪只系数字。
2: 30624700，
3: 心态决定一切。
0: 几多岁依然都可以学新嘢。
3: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齐。
0: 健康资讯、
3: 社区参与、
0: 金曲热播，
3: 样样为你而设，等你可以终身学习，由内到外都咁 young。
0: 因为香港电台第五台系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3: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4: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3: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听到呢个音乐之道，我哋要翻翻嚟奇力量嘅节目时间啊！喺早上嘅10:43，又同大家更新一下出边嘅天气情况。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C。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6°C，相对湿度8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啊。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我哋即刻去呢个有得玩有得笑嘅环节先。
3: 信不信由你。

0: 信不信由你啊，参与嘅办法咧有两个，包括系
1: 打电话嚟1872312，
2: 或者上我哋五台嘅面书，咁就可以留言啦。咁我哋就会睇到，就会相应读出你嘅要求噶啦。
0: 系啊，亦都要推介一下我哋今日咧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嘅贴文就已经出咗啦。今日张相好得意嘅。今日张相咧就我哋个背景唔同咗，去咗一个地方，大家上到去面书专页就会见到噶啦。亦都欢迎大家留言去估下信不信由你嘅答案啦。最紧要啊，系有你哋嘅参与同埋留言嘅时候，话俾我哋知你第一条系估乜嘢，同第二条估边个答案。好啦，我哋先问咗第一条嘅问题先啦噃，要问下两位啊，喺你哋以前睇演唱会嘅年代咧。多唔多炒黄牛噶？
2: 市面有好多嘅，不过我就从来冇买过。
0: 即系你哋睇演唱会嘅嗰啲年代，都已经有黄牛啦，系咪？一路以嚟都有。
2: 有。
0: 黎明呢？
3: 我就冇乜点留意，但我就从来冇买过
2: 黄牛飞。一张我都冇买
0: 过。我好正常，我哋都应该唔会买黄牛
3: 飞。因为嗰时我哋买演唱会唔系好似而家难得咁交关噶。
0: 啊，而家要抢。
3: 系啊。
0: 又要凌晨起身上个网站嗰度抢噶嘛。
3: 四部电脑啊。
0: 系啊。
3: 几多部手机啊？
0: 所以咧，讲起黄牛飞，大家都一定明白咩系黄牛啦，亦都有见过啦。有啲铺头啊。为了不想有黄牛的买卖呢，在跟这间店铺做交易之前是需要做了一样东西才可以去买它的东西的。我给三个答案大家选。你买东西之前，入这间店铺买东西之前要做了这样东西。

0: 嘢先可以买嘅。A， 你要发誓。
1: 吓，当食生菜。
0: 大家咧咪见过睇戏又好咩都好，去法庭嘅时候咧，你需要只手摆喺嗰本圣经上面，然之后就发誓，我确保我以上讲嘅嘢咧系准确无误，我冇讲大话嘅。咁咧，你入呢间铺头都要，你要同个老板咧发誓，我发誓老板，我一定唔会将你啲物品咧攞出去炒卖嘅啊！你信我，我用人格担保，我萧希廷做证咁
2: 佢卖啲咩嘢啊？
0: 咁就要
2: 发
0: 誓。好啦，跟住 B 啦，就你要买卖之前啊，你先要坐低啊，去睇条短片。嗰条短片咧就系特登个老板准备俾大家嘅。嗰条短片嘅内容系黄牛要判监嘅罚则系点样？即系咧，你入去买嘢之前，你首先要坐低，好似入戏院之前咧睇 trailer， 睇啲宣传声带咁样。你首先要明白炒黄牛要罚几多钱啦，要坐监坐几耐啦。好啦，你明白咗呢啲细则之后啦，你就可以入嚟我铺头度买嘢啦。
2: 哎呀，不胜其烦啊！
0: 好啦，然之后C 咯噃，呢间铺头为咗避免黄牛咧，佢需要大家交易之前啊坐低。就唔係睇嘢啦，今次係做咩呢？要寫嘢，要考個筆試先。筆試就係話究竟我鋪頭係賣咩噶？你對我嘅產品熟唔熟悉啊？定還是你係買我啲嘢攞去炒賣噶？就要答個筆試啊，先至可以做買賣。
2: 如果文盲咁點算啊？
3: 買
0: 唔到啊！
3: 對唔住，
0: 買唔到，
3: 侵你玩啊！
0: 嗱，三個答案再講多次啊！一間鋪頭咧，為咗避免有黃牛買賣啊，喺交易之前啊，要做咗一啲嘢先。咁啊，做咗啲咩先呢？俾三個答案大家揀啊 ！A 係發誓 ，B 係要了解黃牛判監嘅罰。则同埋 C 系考笔试嘅，嗱三个答案睇下大家点样拣啦。我哋咧先听一听首歌，转头翻嚟咧就听大家电话。再讲多次两个方法，点样参与呢个游戏啊？
2: 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2，
3: 或者上我哋嘅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咁就可以留言噶啦。
0: 听一听。呢首歌就话咧，用钱啊买唔到快乐嘅，究竟系咪真嘅咧？

0: 我播呢首歌嘅时候咧，蓝蓝就同我讲啦，佢话希婷呢首歌咧，我哋应该有20年冇听过啦，都好似系差唔多，因为呢首歌系陪住我哋长大，我哋读书嘅时候就系 Twins 佢哋出道啦，因为佢哋2001年出道啊，而家已经系2026年啦，即系25年噶啦，佢哋已经出咗道，系我哋
1: 时间过得好快，好唔觉噶，唔觉，好似琴日发生咪几耐咁噶咋。
0: 咁啊，听完呢首歌之后咧，都要同大家玩翻呢条游戏嘅，因为我哋第一条嘅信不信由你啊，就系问大家究竟嗰个黄牛点样解决咧？我哋问咗电话旁边嘅听众先啊！第一位咧有刘女士啊，刘女士早晨，
2: 早晨刘女士，
0: 系早晨啊，刘女士你点拣啊？
3: 我拣第三嗰个，
0: 哦，笔试嗰个要考试系咪啊？
3: 系
0: 点解咧？
3: 估下就唔知啱唔啱。
1: 咁啊系啊！
0: 我又问下刘女士啊，如果你买一件物品之前真系要考笔试，你仲买唔买啊？
3: 咁我梗系唔
0: 会买啦，唔买
3: 啦系嘛，系咯，
0: 费事烦系嘛，
3: 系啊系啊，
1: 睇有几需要啦，
0: 系啊，多谢晒刘女士电话，
1: 多谢刘女士，
0: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0: 跟住下一位啊，有何女士喺度，早晨，
4: 诶，早晨啊，
1: 早晨何女士，
0: 何女士，你点拣咧？
4: 诶，我拣第一个发誓，
1: 我发誓，
0: 嗯，
1: 唔系当食生菜咩？
4: 诶，唔会嘅，发誓有个 promise 啊嘛，即系承诺咗啊，
1: 非常好啊，
4: 系，我觉得有几得意咧，哇，即系入到去发誓，
1: 企埋一边发誓，排队发誓，
4: 笑爆嘴啊，
1: 系啊，我都觉得好奇妙啊，呢个题目，
4: 系 ，OK，
0: 睇下发誓啱唔啱啊，
1: 好，
0: 多谢，
1: 多
0: 谢，拜拜。好啦，跟住咧就要问一下我两位好拍档先，未听第三位听众之前，我问
1: 我拣第二个，
0: 你拣第二个
1: 睇规条
0: 系
1: 系啦，
0: 即系坐低
1: 吓吓你先，
0: 你坐低睇翻个十分八分钟嘅影片先，等我话俾你知炒黄牛罚几多钱，
1: 系有啲咩后果？
0: 你觉得系有阻吓嘅作用系咪？
1: 有嘅。
0: 咁 Cammy 咧，哇 Cammy 咧，佢愁眉深锁，佢好认真咁谂紧究竟佢拣边个答案，系啊，好搞笑，
5: 系啊
0: ，Cammy 你点拣啊？你谂咗咁耐啦，
5: 其实咧我咧就我拣就拣 B， 其实我就好讨厌拣 B 嘅，点解咧？我就觉得好不胜其烦，即系我买少少嘢，我又要坐低睇你咁多嘢，即系好似有阵时我哋用即系银行咧啲 phone banking 啊，即系打电话，咪好兴嘅啊！你揿个一，跟住啊，你乜乜乜又揿个二，啊乜乜乜揿个三，我已经觉得好不胜其烦啦，系嘛？更何况你话叫我坐低即系一个短片，咁我觉得越冇可能性嘅嘢咧，就越有机会，所以我就选佢啦。
0: OK， 好啊，咁我哋又问埋电话旁边啊，禅姐睇下点拣先。
1: 早晨，
6: 你好啊，
0: 早晨，禅
1: 姐，你好，吓你点拣啊？
6: 我拣第二嗰个啦。
1: 啊，同我哋一样啊，禅姐。
6: 系啊。
0: 点解拣第二个咧？
6: 我玩下啫，我唔系几识噶。
0: 唔紧要啊，有阵时估下就得噶啦。
1: 系啊，多谢你，
6: 唔识噶。
0: 好，多谢你，拜拜。
1: 多谢禅姐。

0: 好啦，真正嘅答案系乜嘢呢？我哋又要睇下免书专业五台之友咧，都有好多朋友有留言嘅。咁咧，不如我都读下啦，究竟大家拣嘅系边个啦？包括咧拣 A 嘅有 Dora 啦，有阿 Cam 啦，同埋拣 B 嘅有 William 啦。同埋 Belinda， 而揀 C 嘅咧就有 Annie 同埋 Victoria 嘅。暫時我見到有估嘅朋友啊，應該就係以上啦。咁我開估咯噃。
1: 好啊。
0: 真正嘅答案到底係乜嘢呢、
1: 嗯、
0: 其實咧，我先講呢個產品係咩嚟嘅先。大家咧應該有聽過，而家有翻出翻嗰啲咁嘅卡啊，
1: 閃卡
0: 係嗰啲市面上精靈卡啊。
2: 哦，係啊。
0: 寵物小精靈
2: 啊，我啲仔都好中意。
0: 係咪啊？直情係貴到咧。
2: 係啊，
0: 我聽聞一張
2: 有幾百萬，
0: 係可以係以萬計，
2: 幾千萬都有
0: 一張卡。
2: 係啊，
0: 咁啊知道係好貴嘅。而每逢呢啲嘅精靈卡一出新嘅話咧，就會有黃牛去掃貨噶啦，因為佢哋如果唔係點賣到幾萬蚊啊，
2: 係
0: 咪
2: 啊？
0: 即係好似以前買波鞋咁啊嘛，波鞋都係有人炒。
1: 總之嗰樣物品有得炒，有得升，有升值嘅價值咧，
0: 佢哋就唔會放過噶啦。
1: 冇錯。
0: 咁所以咧，今次啊，講緊呢一張卡咧，就有一個破天荒嘅政策，就係、是、如果顧客你想買新推出嘅呢一 set 卡嘅話咧，你係必須要事先完成。一份入面有15条题目的筆試，是跟这个 Pokemon 就是那些精灵有关的。你答不到呢，你就不得买。你是要证明是真粉丝，你真的很热爱，你才有资格入来铺
2: 头。那我实不啱了、啊、我们是假粉丝来的。
1: 我直情不是粉丝添。
0: 所以答啱嘅咧就系刘女士
1: 啊，恭喜晒！
0: 嗱，仲有少少时间啦，把握时间问埋第二条问题啊。第二条问题咧就要问大家，为咗吸引人流啊，有一种甜品咧，佢就化身咗做另一个样嘅嘢，等大家嚟打卡。俾三个答案大家 ：A， 将甜品化成名牌包包样。
2: 哇，呢、这个好啊，
0: 系嘛？所有女士都中意啦。
2: 就是、
0: 跟住 B 就系将甜品化成恐龙骨俾你打卡，哦、即系可能一个碟上面装住咧系恐龙骨嚟嘅。然后 C 啦，将甜品化身成中国传统嘅玩乐之一。麻雀，
2: 哇，好开心喎、
0: 啊！再讲多次啊，名牌包包，
2: 名牌包包我都见过，
0: 恐龙骨同埋麻雀两个方法，包括系打电话嚟1872312，
2: 同埋上
0: 到去面书专业留言
2: 五台之友，
0: 记得注明个第二条系估乜嘢，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月30日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一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控烟酒办会特别安排到以往违例较严重的地方加强巡查。他提醒，基本上街道、商场、食肆、公园以及住所共用部分，例如大厦大堂、走廊和楼梯等，都是法例涵盖的范围。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节目时表示，去年一共侦破大约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海关会继续积极打击另类吸烟产品的流入，并同控烟酒办继续合作执法。如果境外平台售卖另类吸烟产品，并有理由相信会输入到港，都会加以堵截。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有不少于70%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7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宏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亦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亦都提到，宏志阁的业主如果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问题。引述管理公司说，初步估算维修费用至少3000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以领取每个月12500元的租金津贴，在缴交租金之后，剩余的津贴可以用作其他用途。美国5国大楼官员表示，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五国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行动不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五国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近小沥源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咁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咁就系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 小瀝源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都系比较车多噶，咁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而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国士道慢车，车龙系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而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北港路。提醒大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现时是非常繁忙的，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还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

0: 和諧美好生活，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我們一起參與。
1: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是國家重要戰略平台，香港園區坐擁一河兩岸、一區兩園的獨特優勢，擔當國家開闢創新制度的事業田，建設全速推進，首批三座大樓已投入營運，全力實現人流、資金流、物流和數據流創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動，打造世界級創科樞紐，建設國家關鍵創新基地。
2: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3: 古今中外，奇妙處處，
2: 透過科技拉近你我距離，
3: 一期一會，並發老友。

翻翻嚟我哋期两嘅节目时间啊，第二个小时啊，继续同大家玩信不信由你啊。不过呢个时候咧，更新一下出边简单嘅天气先啦。而家出边系26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嘅。紫外线指数系6啊，强度属于高。我哋翻翻去呢个环节先，信不信由你。

0: 剛才就問大家話，如果咧食甜品嘅話，佢化身成一樣嘢，大家會點樣揀呢？俾多次三個答案大家。A 就係將甜品化身成名牌包包 ，B 將佢化身成恐龍骨，同埋 C 化身成為麻雀嘅。嗱，三個答案啊，等大家咧，包括係打電話嚟18723121啦，或者可以上到去面書專頁五台之友喺我哋今日好有趣嘅嗰個貼文度留言嘅。咁我哋咧呢個時候咧就要聽一聽電話啦嚇。而家電話旁邊咧有第一位嘅就係、是、有鄭生啊，鄭生你好啊，鄭生早晨。
1: 早晨早晨，三位女士。
0: 係你好啊，鄭生。鄭生請問你會揀邊個答案咧？將甜品化身成乜嘢啊？
1: B
0: 啊，恐龙骨系咪啊？
1: 系吓，
0: 嗯，点解你会拣恐龙骨呢？
1: 哦，因为有得抡啊嘛，
2: 几好啊！你呢个谂法，不过好大只啊，啲牙咧可能真系要碰撞一下。
0: 你觉得咁样会有趣啲系咪？食甜品都要抡骨哦。
1: 系系系。
0: 嗯，好啊，我哋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郑生。
1: 好啊，好啊，
0: 多谢你，拜拜。跟住第二位有怡姐喺度啊，怡姐你好。
3: 是麻雀啊！
2: 我哋拣麻雀，系咪好中意打咧？
3: 嗱，麻雀就两样嘢啦，一系就飞嗰啲麻雀，一系就打嗰啲麻雀啊，即系深受香港人喜爱啊！
0: 都啱啊，因为香港人咧，尤其系啊，我哋成日话啲太太们啊，冇嘢做最紧要系咩啊？唔好三缺一啊嘛，系咪啊？开翻张台打下牌先，
3: 咪咯，真系。香港人好中意啲麻雀啊，会飞嗰啲麻雀都中意嘅喎。
0: 啊，所以两样你都估系嘛？飞嗰啲或者打嗰啲你都估。
3: 系啦，个 probability 个成数率会高啲。
0: 好啊好啊，我哋睇下你啱唔啱啊，怡姐，拜拜，
2: 多谢。
0: 好啦，第三位啊，仲有好耐冇听佢声音嘅琴姐。
4: 早晨啊，希琪，
2: 早晨，你把声都系咁精神嘅琴姐，
4: 你点拣啫？
5: 我又揀麻雀。
4: 哎呀，你都揀麻雀，你系咪中意打麻雀啊？
5: 我唔识，
2: 唔识打，唔识打麻雀。
5: 唔识。
0: 哦，竟然
2: 好少，系啊，好少人唔识打麻雀。
0: 系咯，好少人唔识打。
5: 我喺香港65年冇打过麻雀啊，希婷。
0: 哇，
4: 竟然冇打过。
5: 我喺呢度

0: 我住咗65年啦，希婷啊！
1: 哇，
0: 好耐啦！
2: 阿阿勤姐，我都系同你系同路人嚟噶，我都系唔识打麻雀，但我俾我啲朋友嫌弃我啊，咁啊夹硬要教我去打。
0: 我嫌佢嘈啊，打麻雀好嘈啊！哎呀，
3: 你又讲得啱啫，我都觉得好嘈啊！
0: 我唔打麻雀，
3: 我都唔打噶，琴姐，
2: 睇下戏啦，打麻雀嗬，睇戏，我
1: 睇歌都得，
2: 系啊，
0: 睇戏啊，好。
3: 好啦，第一你估得啱唔啱啊？
2: 琴姐，琴姐电话，
0: 三位靓女，拜拜，
2: 多谢你，琴姐。
3: 好啦，听完三位电话之后咧，要问下我两位好拍档啦，你哋点样拣呢？
2: 我讲先好唔好啊？我都系拣恐龙骨，因为咧。名牌包包咧，同埋真系打麻雀嗰啲麻雀咧嘅蛋糕，我真系见过。但系恐龙骨嘅蛋糕咧，我真系未见过。咁、所以我就拣呢个答案啦。
3: 好啊，又问埋咪咪先。
1: 咁我就拣名牌包包啦，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咧，佢整名牌包包蛋糕系整得非常出色。
3: 系 啊，
1: 真系
3: 佢识得整蛋糕。
1: 乜嘢乜嘢牌子？你见到乜乜 V 啊，乜乜古啊，字啊，乜嗰啲全部都整到。
3: 咩
1: O 啊？仲有。佢仲可以整到呢、這個香檳樽啦、香水樽啦，依啲全部大陸大乜乜錶啦、名牌錶啦，都可以做到蛋糕，係好靚，仲係好好食
2: 嘅。我發覺而家啲人咧真係好守乖嘅，真咩嘢都諗得到，即係唔好話蛋糕啦，就算我哋咧有陣時去拜山咧，啲祭祀品咧，而家都好多花樣，層出不窮啦，係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3: 你講起蛋糕咧，你令我諗翻起啊！我以前咧出去学整过蛋糕啦，
2: 系啊，
3: 咁我去学整咧就系因为有一排啊好兴嗰啲折花蛋糕，即系咧用好似忌廉啦，
2: 哦系，
1: 好靓嘅啲花整得，
3: 佢整咗好多唔同嘅花，因为我本身好中意花啦，咁我就特登出去学，喺我学习嘅过程入边咧，我见到教导我嗰位 Miss。佢一路教我哋咧，佢另外自己会整一啲唔同款式嘅蛋糕啊。有一个蛋糕咧，我直情以为系真系嗰样物件，原来唔系，就系、是、咧中国啊，咪好兴饮茅台嘅。
1: 哦，系啊，系啊。
3: 而家有一只茅台咧，系用玻璃樽白色嘅个玻璃樽，个顶个盖咧系红色嘅，即、就、系、是、一只都几出名嘅茅台啦。我有一次喺嗰喺度学紧折花蛋糕嘅时候。我見到隔離張台有支茅台喺台面，我就問 Miss 啦，我話 Miss 做咩翻翻下學你走去飲茅台啊？然之後佢咧話俾我知，佢叫我摸一下佢，我一摸揾隻手指
1: 咧，就知道唔係，
3: 一掂落去原來係蛋糕嚟噶。
2: 咁嗰支茅台，即係嗰支茅台嗰個咧，係咪硬掘掘噶？嗰、那個蛋糕
3: 睇落去係硬掘掘啦，但你摸落去咧，原來係淋身嘅，即係佢用一啲整蛋糕嘅物料咧嚟模仿咗茅台個玻璃樽
1: 外邊嗰啲咧，其實係糖
3: 翻糖嘅蛋糕啊，佢、叫做
1: 係我啲朋友，我見佢全部啲外形、外邊嗰個都係糖嚟嘅，
3: 真係做得好似啊，
1: 好靚好靚，
3: 好似好似咁。究竟我哋今次？邊個係真正嘅答案呢？亦都要睇下面書專業五台之友有好多人有留言嘅。頭先就見到啦，揀 A 嘅咧就有飛揚哥哥，揀 B 嘅咧就有 Victoria、William、拉銀王、Belinda、Annie 同埋沙子奧嘅，而揀 C 咧就有 Cam 嘅。好似睇落咧 B 啊係。大熱好多人揀，就究竟真正嘅答案係咩呢？我先講呢個地方喺邊度先啦。呢間蛋糕店咧就係喺南韓嘅噃。
2: 哦，
3: 如果大家有去過南韓咧，應該都知道啊。佢近呢幾年啦，大部分嗰啲麵包店啊、咖啡店咧。出名到不得了，
2: 好靚啊！
1: 係啊，
2: 無論裝修啦、食嘅味道啦，都非常之高啊！
3: 黎明講得啱啦，啲朋友咧，尤其係我哋呢啲年紀啦嚇，講緊可能廿零三十歲啦，去到南韓咧，而家唔係買嗰啲咩化妝品噶啦，唔係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啊，
2: 係啊，
3: 佢哋咧係去唔同嘅麵包店或者咖啡店打卡，
2: 冇錯。
3: 嗱，一來佢哋啲包咧真係做得好靚。二來咧，有好多人就話南韓嗰邊整嘅麵包嘅口味好特別。嗱，譬如有一隻咧，我都係最近呢半年見到嘅啫，就係、粟米口味。
2: 哦、
3: 用粟米同包點去結合。譬如有一啲牛角酥咧，佢就係用粟米嚟整成嘅。咁、有好多人就話好好食啊。咁究竟今次係化身成乜嘢呢？ 又要讲啦，呢款甜品。

0: 品啊，就是大家成日都吃，香港人都很喜欢吃的 tiramisu。
1: 嗯
0: ，tiramisu 大家都中意食啦，而喺香港你会食到嘅 tiramisu 通常都系一个正方形，
2: 朱古力
0: 系啦，好普通啊，有啲朱古力粉喺面，然后一个匙羹食落口就系咁嘅啫。但今次唔系，南韩呢一间咖啡店啊，就将个 tiramisu 咧用一个好重身嘅朱古力砖嚟雕琢，雕琢咗成为栩栩如生嘅恐龙骨化石。
2: Bingo！
0: 咁啊，估中咗咧就系郑生啦，亦都要继续讲埋啦。原来呢个恐龙骨嘅造型咧，就喺社交平台嗰度吸引咗20,000人去朝圣。呢20,000人就系望到喺网上面有间咖啡店做咗恐龙骨出嚟，佢哋特登去食嘅。呢一款甜品咧就系今年4月份，即系啱啱呢个月啫，系4月份先至开幕嘅一个咖啡厅嚟嘅。咁呢个咖啡厅咧，佢就系有一个特别嘅风格啊，叫做考古风。咧，你有冇见过咧？人哋有啲考古学啊，咪用嗰个扫咧，好似
2: 慢慢将啲泥土咧，
0: 系啊，冇错啊，佢就系想用呢个考古风咧嚟做佢嘅风格啦，所以迅速就成为咗当地人打卡嘅一个热点啦。而呢一间咖啡厅嘅创办人啊，本身咧就系一个恐龙迷嚟嘅，咁所以佢就想将呢啲恐龙嘅元素放入去佢嘅甜品嗰度。你话啦，如果我嚟紧真系会去南韩，有啲咩咁特别啊？佢就话咧，如果你要食呢个 tiramisu 啊，你系需要用咧我啱啱讲嗰啲扫啊，
2: 扫嚟扫，
0: 你要亲自扫开佢，
2: 系，
0: 因为佢本身用嗰啲朱古力粉盖住咗个蛋糕，
1: 哦、
0: 你系需要用个扫去拨开嗰啲朱古力粉。你先至會見到嗰只恐龍骨嘅，
2: 幾好玩喎！
0: 係啊，所以咧，其實呢個係有得玩、有得食，所以大家先至會咁中意嘅。而今次答啱咗嘅咧，就係有鄭先生，
1: 恭喜佢啊！
0: 恭喜！同埋頭先第一條咧，有劉女士啊，咁陣間藍藍咧都會聯絡翻你，去送翻一份神秘禮品俾你嘅，
2: 唔係恐龍骨吧？
0: 唔系恐龙骨，但系使唔使揾个扫扫开佢先见到咧？呢个就等大家收到个包裹嘅时候先决定啦吓。好啦，咁亦都要预告一下啦。我哋最后一个钟头咧会有奇力量专线嘅电话系
3: 18723122，
0: 亦都要问下两位啦，知唔知我哋今日最后一个钟头我哋嘅主题系乜嘢啊？
2: 嗯，有冇 tips 噶？
0: 今天我们拍了一张很有趣的合照上面书专业舞台之后，那张照片可不可以形容一下我们张照片是做什么？
2: 很厌恶的表情有些，是不是？因为在一些公共交通工具，有时候朋友就做一些比较不是太令人受欢迎的行为，
1: 就好像我今天讲的那个趣闻那样，
0: 直接将只脚晾上去的凳子那里，
1: 还有没有一些奇形怪状的事情发生呢？那么一会要听一下我们。
0: 不过我估我们坐公共交通工具应该不会有人这样晾只脚上来吧？
1: 哎呀，我见过，真的有。
0: 真的假
1: 的？是啊，我都说了，在地铁见过人剪脚甲，我都见过。
0: 唉，这些真是缺德的行为啊。
2: 很难接受。
0: 是啊，我自己就没有见过的，但我相信呢，我们的听众应该见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啦。如果是，欢迎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来
2: 18723122，或者上嚟我哋五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嗰个留言，
0: 系啦，最紧要系有你哋嘅参与啦。头先讲完甜品啊，听翻首甜甜嘅歌先。最近佢哋开演唱会，请嚟咗好多嘉宾，有草蜢《甜蜜的回忆》。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小确幸，一杯浓香咖啡，一个难得的美景，又或者是生活金句，都能够带来心灵的满足，让人生更加美丽。
1: Hi， 我是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2: 咖喱鱼蛋
3: 叉烧饭
2: 糯米鸡
3: 鸡蛋仔
2: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3: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2: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3: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2: 民生美食关注组
3: 今晚七点半，
2: 港台电视31。

生小姐，呢边呢，我哋就嚟开场㗎啦。欢迎嚟到黎明院线。今日放映嘅系

0: 今日嘅黎明院线要介绍啲咩呢？
1: 系啊，希婷同埋玉兰，我今日咧要介绍俾各位听众嘅咧，就系一部近期咧喺各串流平台咧热播紧嘅一套古装爱情嘅国剧啊。咁个剧名咧就叫做《逐玉》。是驱逐的逐，玉器的玉，
0: 太好了，你今天介绍这个剧集是
1: 不是你已经看了啦？
0: 我直情推介给我妈妈身边的人看啊，我觉得好好看。
1: 是不是啊？各位听众你听见啦，希婷都觉得话好，如果真的喜欢看剧的人要留意一下我刚才即是现在介绍的这套剧啦。这一套剧的剧本是改自一个叫做 一本叫做《侯大人与》杀猪刀的小说。咁啊，呢一套剧咧，净系单日嘅收看率咧，已经破亿人去睇啦吓。咁啊，收视率咧系占到 50.9%， 表现非常之惊人啊！仲系咧第一部咧能够打入韩国嘅串流平台热播榜，成为第二位嘅华语剧。咁佢呢一套劇嘅幕后班底咧，就由曾庆杰執导嘅。嗱，咁呢一位导演咧，佢係以拍摄画面唯美咧，精致而见称嘅。咁演员方面咧，就起用一班咧，哇，非常之颜值高嘅演员去担任嘅。咁男主角咧，就由呢个学霸张凌赫演出。咁啊，据说咧呢一个男演员咧，佢咧用争啲满分啊，就考入咗南京师范大学入读呢个电气系工程嘅，但佢放弃咗唔做呢一个工程师，就反而去做一个演员吓。咁而女主角咧就系由呢个田姐儿啊田希薇去主演嘅，咁而配角咧就有刘琳啦同埋严屹嘅。咁究竟呢一套劇嘅故事大纲係讲咩嘅呢？咁就係讲述呢一个杀猪女呀，就即係汤猪嘅女仔下，咁叫做范长玉，咁就係由田希薇呢就饰演嘅。咁佢自细呢就父母双亡㗎啦，咁淨係同个细妹呢相依为命，就以即係汤猪啦卖猪肉呢为生嘅。咁生活呢非常之艰苦。咁有一日呢，喺大雪纷飞嘅回家嘅途中呢，佢就无意中就救咗一位呢遭人暗算嘅落难侯爷，叫做谢晶，咁就係由呢一个张凌赫饰演嘅。咁因为呢长玉呢屋企呢冇男丁啊，咁佢有个大伯呢就成日想谋住佢间屋，咁长玉呢就为咗要保住佢间屋呢，唔好俾佢大伯呢强抢佢嗰个继承权呢，就急需一个男士去入赘喎。咁呢咁啱咁得咁巧呢，佢就救咗呢一个落难嘅侯爷啦。咁而呢个谢晶呢就觉得呢个长玉呢即係生活得咁困难，又俾人哋抢佢间屋，好同情佢。而且呢一个侯爷呢，佢呢亦都係俾人哋追杀，咁佢要隐姓埋名，咁呢就化名呢就叫做严正下。咁佢就觉得就好同情啊，即係长玉而家咁嘅环境，所以呢就毅然就应承话入赘为佢哋屋企嗰个即係赘婿啦。咁两人呢就協议假结婚咁。咁但係呢个假结婚嘅一起生活啦，喺乡间呢个假结婚度日嘅呢就共同生活呢就渐生情愫，就产生咗先婚后爱啦。但系及后咧，就因为战事咧又再爆发啦。咁呢一个侯爷咧就再即系翻去前线嗰度打仗，就系、是、为咧保护呢一个即系百姓嘅安宁，就忍痛咧告别长玉啦。咁就因为呢个战乱啦，咁长玉咧就同佢个细妹咧就失散。

咗噃。咁咧，阿长玉咧就开始展开去寻妹同埋寻夫。即系丈夫嗰个历程啦，咁喺呢一个旅程里边咧，佢误打误撞咧就入咗去个战场，咁而喺呢一个咧烽火嘅战场里边咧，就重遇翻阿谢晶呢个侯爷啦。咁而佢当时咧系瞒住阿长玉，唔话佢系即系一个侯爷，佢只不过一个落难嘅人嚟嘅啫。咁就因为呢一次喺战场嗰度重逢咧，佢侯爷嘅身份咧就被揭穿啦。咁而阿长玉咧就因为喺战场里边咧误打误撞咧就建立咗好多战功，仲俾皇帝咧封咗去咧做呢一个簪花女将军。咁啊，呢个夫妻咧两个咧就冰释咗即系前嫌啦、误解啦，就携手咧揭开咗多年来咧喺朝廷里边一啲阴谋。佢哋两位咧不畏强权，并肩作战去守护国家嘅故事啦。咁呢一套劇咧，究竟嘅看点啊，好睇喺边一度啦？咁就制作水准咧好高吓，就采用呢个自然嘅光影咧，打造具有东方韵味嘅画面，例如好似劇里边有啲小镇嘅雪景啊、雨夜灯笼啊，每个画面咧都非常之唯美，细节好讲究，好似一幅水墨画咁样。咁而男女主角咧，唔单止系靓仔靓女，两人咧嘅演技咧都非常之投入同埋自然噶。咁男主角阿张凌赫咧就演出呢个落难侯爷咧，由身负重伤嘅孱弱体型咧，直至演到重返战场威风凛凛嘅即系大将军咧，将个角色由脆弱同埋霸气转换咧，令人哋咧睇得好信服噶。咁而田曦薇呢位女主角演出个杀猪女呢个角色咧，亦都颠覆咗咧佢以往小甜甜嘅形象啦吓。咁啊，据说话剧中里边咧有90% 嘅打戏咧，都系佢自己亲自上阵，冇用到替身噶噃。咁而喺戏中里边咧，佢成日拎住把汤猪刀咧，既系佢谋生嘅工具，亦都系佢守护家人嘅一个武器嚟噶。佢喺里边咧，充分咁样演到咧杀猪女嘅勇敢啦、坚毅啦，同埋爽直嘅，同埋用情至深嘅演技，演得入木三分吓。咁而呢一套剧里边男女主角嗰个角色嘅设定咧，亦都好新鲜吓。一个落难侯爷，一个咧就系汤猪女吓。佢哋互相嘅演出咧，火花四溅吓。咁啊，剧中咧描写咧里边小镇居民嘅日常生活咧，亦都好细致同埋好温馨啊。咁啊，更加赋予咧剧情嘅真实感。再加上咧两个主角假结婚嘅生活里边嘅趣事嘅互动咧，就咧增添咧剧里边好多一啲喜感嘅趣事吓。咁两人从互不相信啦、信任啊，咁直到咧生死相依。情感方面的拉扯的张力呢好十足，好吸引观众去睇下。咁套劇呢融入咗好轻松假结婚嘅生活趣事之外呢，仲包含咗真实嘅战场嘅描写、复仇嘅权谋啊，同埋呢动人嘅情感嘅线啊。咁劇情呢节奏好明快，令到观众呢不断咁样去追睇，睇完一集，哎呀，睇完啦，哎，我又要睇完第二集，第三集咁样睇落去啊。咁啊，全套剧咧共40集，咁啊，或者有一啲网民睇完咧就觉得个深度咧好有啲争议，但系咧男主角咧嗰个妆容啊，尤其是吓，咁啊被网民咧觉得喂。一个侯爷喺战场嗰度打仗，应该满面风霜噶嘛，唔应该咁靓仔嘅，咁精致个妆容化到咁靓，就所以咧就批评啦吓，咁咧仲改咗佢个花名咧就叫做粉大衣翼侯爷啦吓，咁但喺我嚟讲咧，呢一套剧咧，无论喺视听嘅经验咧、人物嘅魅力咧，同埋情感嘅氛围咧，我觉得系推至到去极致嘅，咁啊令到追剧咧变成系一件赏心嘅乐事，咁我希望我介绍呢套剧之余咧，大家亦都继续听下呢一首歌，都系点题之作《杨门女将》，汪明荃唱出嘅。

0: 奇力量专线就会一起讲下噶啦。而跟住落嚟就要将时间交俾咪咪。
1: 是咪是咪？无论系国语老歌、经典流行曲，甚至系粤剧粤曲，每份词每一句都有曲中情。

0: 日咧咪咪嘅曲中情啊，其实同黎明院线咧系有少少承接嘅。
1: 系啊，
0: 因为咧其实黎明院线今日讲嘅俗语咧，入边其中一首歌啊个主唱。就是今天咪咪会介绍的朋友来的。
1: 是啊，今天我介绍这两位男生的声音都是令人很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的，也都令他们非常走红的。第一位我介绍的是林俊杰，这个叫 JJ Lin， 他是一个新加坡籍的华裔歌手来的，作词、作曲、音乐制作人，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号叫做行走的 CD。你就諗下佢嘅聲音係可以幾完美咁去演繹啦。咁佢出道至今咧，哇犀利啊！佢舉辦超過200場世界巡迴演唱會啊！咁啊攞下咗金曲奖啦、最佳新人奖啦，又金曲奖嘅最佳男歌手啦。03年咧又有佢嘅专辑啦，咁04年又係有佢嘅第二天堂呢个专辑里边嘅有一首歌咧，跟住我哋。晏啲會同你分享嘅，咁就一曲成名嘅。咁啊，佢嘅歌好多好多好出名，佢嘅聲音亦都好特別，亦都好有才華。咁啊，林俊傑嘅歌聲咧，我相信如果大家未聽過咧，聽咗都會一聽難忘，亦都會跟住追聽佢嘅歌。我就係偶爾咧喺網絡上邊撳咗一啲好聽嘅歌手嘅聲音去聽，哇！咁好聽嘅，佢同埋跟住我介紹嘅周深咧，都係令我好難忘記啊佢嘅聲音，所以今日咧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咁第一首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林俊傑嘅《修煉愛情》。

0: 跟住咧，我要介绍另一位嘅歌手咧，周深。我相信咧，好多朋友都中意佢嘅歌声啊。其实佢好特别嘅。嗱，呢个人咧，佢系男歌手啦，中国大陆里边嘅，出身咧喺湖南，成长喺贵州。好特别，佢嘅毕业咧喺乌克兰嘅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咁2014年嘅时候就参加中国嘅好声音第三季出道嘅。咁佢最特别嘅地方咧，佢识好多语言嘅。除了普通話、英語啦嚇，烏克蘭語、俄語同埋波蘭語，佢都識嘅。咁啊，真係才華橫日啦！佢最特別嘅地方咧，原來佢出身喺湖南嘅山村裏邊。咁因為爸爸媽媽都經常喺外地工作啊，咁細細個咧就淨係同佢家姐一齊生活，直到小學二年班咧先隨父母定居貴陽嘅。咁佢嗰時咧小學嘅時間就參加入合唱團啦。咁但係聲帶因為嗰時變聲期嘅，咁就發生咗一啲好小嘅變化，就保持咗佢童声呢个咁高亢嘅嗓音，以致咧佢喺初中三年里边，佢唔敢喺同学面前讲嘢。
1: 啊，
0: 三年都冇讲，
2: 因为接受唔到自己把声，
0: 系啦，有啲怪
1: 咁。女仔
0: 好特别嘅佢嘅声音。咁直到升咗高中之后咧，周深就喺校园嘅歌唱大赛嗰度获得冠军。咁亦都有学长就邀请佢演唱一啲原唱嘅歌曲，先令到佢重新揾翻唱歌嘅自信啊！好特别啊！我觉得佢嘅经历吓，失去咁再得到咁样。咁所以咧，佢嘅声音咧系真系令到我哋好似听到一啲唔系好似喺我哋人世间听到嘅声音咁嘅，所谓天籁之音就真系，我觉得摆喺佢身上真系当之无愧。
2: 同埋咧，有样嘢想补充一下啦，我记得头先咪咪讲话周深嘅语言能力好强噶嘛，我记得当佢啱啱红嘅时候咧，我上网睇咗一条片段啦。咁你知通常开完演唱会有好多片段可以睇到噶嘛？佢、曾经唱过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
1: 系啊，我有睇。
2: 一首歌入边，佢用咗三种语言去唱，包括系唱翻中文原版啦，跟住仲有咧，最原本嘅应该系日文版嚟噶嘛，系咪？日文佢有唱啦，仲有咧英文咧，即系佢三个语言喺一首歌入边佢唱晒，
0: 佢都掌握得好好。
2: 冇错，
0: 所以佢真系一个好有天分、好音乐天分嘅人嚟嘅。咁我跟住介绍呢一首歌咧，其实系2016年5月由佢演唱嘅《大鱼海棠》呢首印象曲里边嘅《大鱼》嚟到发布嘅。咁呢首歌咧就成为咗周深嘅个人代表作。咁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大鱼》。

0: 是不是很特别的声音呢？即好像在天上面下来的一个天使的声音。跟住呢我就再介绍林俊杰的一首歌了。咁呢首歌好特别呢，就是好有西方色彩的，有那种 R&B 的节奏里面加入了中国的洞箫和古筝。咁呢呢首歌推出的时候呢，其实好受欢迎，亦都令林俊杰呢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亦都入围第16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亦都是林俊杰演艺生涯里面的其中一首代表作。咁呢首歌呢就是林秋离作词，佢自己林俊杰自己作曲嘅，咁希望大家会鍾意呢一首歌《江南》。
1: 与此同时亦都呼吁电话 ,1872-3112。
0: 喺我哋最后一小时打电话嚟俾我哋同我哋倾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话：过去2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喺有合理怀疑情况下，先至会行使搜查权。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有不少过70%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7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宏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亦都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亦提到，宏志阁的业主如果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问题。引述管理公司说，初步估算维修费用至少3000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个节目表示，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以领取每个月12500元的租金津贴，在缴交租金之后，剩余津贴可以用作其他用途。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际调解院下星期将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制定第一份5年规划，林定国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美国5国大楼官员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5国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行动不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5国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1-2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宗嘅交通意外同壞車阻路啦。咁先講喺港島香島道近住深水灣泳灘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咁啊需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啦，來回方向都係慢車，經過朋友請你留意啦。香島道近住深水灣泳灘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咁需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來回方向都係慢車。另外咧，香港仔水塘道由於有塌樹影響，近住香港仔大道咧，同樣都係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一帶交通擠塞，揸車嘅朋友請保持忍讓。咁就係香港仔水塘道咧有塌樹，近住香港仔大道咧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一帶擠塞。咁喺九龙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啦，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佐敦道咧就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咧都系慢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柯士甸道方向，佐敦道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挤塞。后少少咧，同样都系连翔道嘅，都系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奥海城二期咧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去接近南昌公园。在新界大榄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入面慢线有坏车，影响到现在去荃湾方向是慢车的。大榄隧道荃湾方向管道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是有少少挤塞。另外在新界沙田围路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小沥源路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就近管道口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元朗公路红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尚德、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葵涌道葵涌中心行人桥底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5: 悭唔少喎、
6: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8: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7: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8: 一期一会并发。

0: 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奇力量啊，时间嚟到中午嘅12:09，继续同大家更新一下出边嘅天气情况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
2: 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及星期

0: 其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
1: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嘅。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我哋头先咧就开咗个题目啦，今日嘅题目是
0: 在呢个公共交通工具上边咧，遇到一啲未必一定咁满意嘅一啲行为，大家可以嚟分享一下啦。
1: 有两个方法，包括系
2: 打电话嚟18723122，
0: 或者上我哋 Facebook 嘅面书专页五台之友留言。
1: 系啦，头先咧，我哋就讲过一个笑谈天下事啦。黎明嗰则系讲紧啊，有一位朋友搭飞机嗰阵咧，就晾咗对脚上去人哋个位置嗰度啦。你令我想翻起咧，就是最近嘅呢一个月内发生嘅事。其中有一位网民啊，就是、香港人嚟嘅，佢就影低咗佢旁边嗰位女士咧，就系、是、由一相机开始，佢就除晒啲鞋同埋袜，就放咗对脚上自己个位嗰度啦。
2: 系，呢啲我成一件啊，翘盘坐啦。
1: 但系咧，你会话佢都系翘上自己个位度啫，佢冇影响到人就得啦。但呢件事咧未完噶，呢位事主直情拍埋条片摆咗上去啲社交平台嗰度，引起咗好热烈嘅讨论。喺片段入边，佢身旁嗰位女士咧系不停喺度搣自己对脚上面嘅皮，
0: 唉，好核突。
1: 咁咧，佢就搣到咧。你知道飛機上面地下是用地氈做的嘛？
0: 成地都是，
1: 整個地氈上面都見到一塊二塊的皮，死皮。
0: 佢有咁多死皮
1: 放咗喺嗰啲地氈上面啦。咁當然到最後，呢位女事主梗係唔會清潔自己遺留落嚟嘅垃圾啦。咁佢就咁拂袖而去啊，即係拍下 pat pat 咁就走咗去啦。咁而呢一位影咗啲片段嘅網民咧，就將呢條片擺咗上去啲社交平台嗰度啦，哇！引起咗好熱烈嘅討論，亦都引嚟咗好多人有講到平時見到啲人做啲咩缺德嘅行為。咁、我哋咧亦都希望今日18723122或者面書專頁嘅開放頻道啦，俾大家奇力量專線講下咧，搭車你見過一啲最缺德嘅行為係乜嘢？咁我咧就其中有一個少少嘅分享可以講下嘅。呢件事呢、我覺得是在我的排行榜入面我會俾佢三甲啦，即係我遇過搭車啲奇怪嘢，我會俾三甲佢嘅。咁啊，發生咗啲咩事呢？大家都知道坐巴士一定坐過噶啦，係咪？大家坐巴士咪有一個位咧係啲輪椅位嚟嘅，
2: 係啊，
1: 有好多人就會喺嗰度，譬如擺啲車仔啊。或者你自己買完啲戰利品、啊，
0: 或者行李夾啊咁。
1: 係啦，通常嗰個位置都係擺呢啲嘢啦。但我嗰次見到嘅咧，並唔係呢啲嘢。我見到嗰個輪椅位嘅角落頭啊，有啲角落頭位噶嘛。角落頭嗰度咧出現咗一堆橙皮，嗱唔係一塊兩塊咁樣嘅，佢係咧你睇得出係圓過嘅橙搣咗嘅皮。一堆放咗喺角落头位，
2: 系咯，喺巴士嗰度唔准食嘢噶嘛。
1: 一来唔俾食嘢啦，二来啦，我就谂极都谂唔明，点解会喺嗰个位度出现一啲橙皮？嗱，你话如果你喺巴士食嘢，你将啲皮遗留咗喺坐嘅位置上面，即系啲凳啊，咁我都仲明白啊。但系点解会无啦啦有啲搣咗嘅橙皮？放在地下輪椅位的角落頭，
0: 他特意放在那裡的，一定是即是那個搣了橙皮的人一定是他特意放在那裡。
1: 我就是有好像阿May這樣想，我將個腦海呢好像倒帶一樣，我想了很多個可能性出來，為什麼那些皮會在那個位置出現呢？是有人搣完特意走過去那個位置放在地下，
2: 是還是坐輪椅的人坐在
0: 那
2: 個位置搣，
0: 一路搣一路掉了下去呢？
1: 我都有可能，
2: 系啦，
1: 系咪坐轮椅嗰位？因为佢个位置就系喺 嗰度啦，
2: 系啊，
1: 然后可能有一路食，一路搣完就掉喺，咁但系点解会掉落个地下度咧？
0: 其实佢有个袋，同埋讲真，佢一定有啲袋去装佢个橙噶嘛。其实
1: 你
0: 应该带翻嗰啲嘢走啫嘛。你喺车食嘢已经唔啱，
2: 根本讲明系冇公德心。
0: 咁绝对系啦，绝对系冇公德心。
2: 系咪佢做得出呢个行为就已经系冇公德心啦？
1: 仲要咧，我一路望住咧，因为我都搭好几个站啦，我一路望住嗰啲橙皮，我就喺度谂啦。嗰啲橙皮咧，仲要系食橙咪有啲白色嘅絲嘅，一絲絲好似蜘蛛網咁啦。佢連嗰啲咧都搣埋出嚟掉喺個地度啦。咁我就諗啦，其實同你清潔嗰個咪好麻煩。
0: 係啊，唔諗人噶呢啲。
1: 係啊，同埋呢啲係最容易惹曱甴嘅嘢嚟嘅喎，係嘛？食物喎、你放咗喺架巴士嗰度，你話如果清潔姐姐佢見唔到啊，一路放咗喺度，咁嗰架巴士個衞生情況咪好差咯。所以咧，有時呢啲行為咧。是你无论怎样想你都不会想得明白的。好、奇怪。
2: 好奇怪。
1: 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2: 一时方便咯，自己是吧？
1: 都是的。你们两位有没有都遇过类似的情况？刚才黎明就说有人剪脚。
2: 是啊。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坐，因为我住在港岛区嘛，那有时我会坐，即是短程会有费事行路坐电车。那我话说呢，就坐下面那层就有个夹角位，即是上楼梯那里转那个位啦。那有一个伯伯，他呢可能是有咳嗽的问题啦，就我觉得他真的很没有卫生和没有。
1: 我同咪咪已经皱晒眉头啦，听到呢度。
2: 他不停咁喺度放飞剑。
1: 喺电车上面。
2: 是。
0: 吐去边啊？
2: 吐出街。我心谂。
1: 吐出街。
2: 是啊，因为他坐紧嗰个位。不是下层、
1: 下层。
2: 因为你知道电车的窗口位很阔的嘛。他就。在個角落頭，係啦 ，cut two cut two cut two 咁樣吐咯。咁我
1: 吐出街啊！
2: 係啊，我心諗如果喺街嗰度行緊嗰啲無妄之災咧，
0: 可以拉佢噶喎。
2: 係啊，
0: 真係。
2: 後屘我唔抵得嚇，我唔
0: 俾包紙巾，
2: 係啦，我俾包紙巾佢。
1: 咁佢有冇掠落去？定佢嫌你多事啊？
2: 佢冇出聲，佢就惡咗惡言啫，佢就代埋咗。
0: 包紙巾，
2: 包紙巾
0: 就冇再咳，
2: 停止。
1: 哦，我
2: 放飛劍。
1: 我以為佢代埋咗你包紙巾，
2: 繼續
0: 放飛劍。
2: 佢冇用到我嗰包紙巾，
0: 但係停止放飛劍。
2: 佢停止咗，即係
0: 咁，你都係有阻嚇作用啊！你都令到。
2: 但
0: 後
2: 屘我落車先，我落咗車之後，佢有冇繼續做呢個行為咧？我
0: 望下機，佢即係吐落你個頭嗰度啊！陣間
1: 係啦，可能
0: 佢報復啊嘛，
1: 嬲
0: 你多事啊！
1: 你講起呢個吐飛劍咧，你又勾起咗我一個回憶啊！我有一次，我好似都係有喺電台度分享過噶。當年我有一次坐巴士啊，我坐上層，我一坐落去，架巴士冇乜人嘅，咁即係任揀啦啲位。我一坐落去咧，我嗰日咧著咗條半一半嘅裙啦，即係短啲嘅裙，然後咧我著咗絲襪嘅。我一坐落去，我就諗啦。點解我大髀嘅後側有啲涼意嘅咧？
2: 哎、
1: 即係你正常坐落去，你唔會覺得無啦啦濕滴滴，有啲凍噶嘛？
2: 只會覺得熱嘅啫。你坐起，
1: 然後咧，我做咗一個好錯嘅決定，
0: 攞手去摸，
1: 我揾隻手去摸，
0: 仲核突。
1: 其實因為你嗰下下意本能反應咧，
0: 正常
1: 你就係會揾手去摸下睇係乜嘢噶嘛，係嘛？跟住我一摸咧。有啲好黏立嘅嘢就黏住咗喺我隻手同埋我對絲襪嗰度，
0: 好痛苦。
1: 咁我就知道咧，嗰劈應該係有人攣咗出嚟嘅口水痰。
0: 嗯，
1: 喂，但係講緊係我坐巴士嘅上層喎，係、
2: 哎、
1: 嘛？你又會諗啦，點解你會喺度出現㗎、啊？口水痰，
0: 佢、哎、控制唔到，唔知幾時攣。
2: 呢啲好嘔心啦！但係嗰時咧，即係喺幾年前咧，有個新聞咧，有啲人惡作劇咧，
0: 係
2: 係啊，針啊，
1: 哎呀，係啊，我都記得有呢個新聞啊。
0: 但好似都未拉到人
2: 喺啲座位嗰度拮咗啲針喺度，
0: 咁、啊、害人啦！依損人不利己。
1: 呢啲事情咧，又系摸不着头脑噶。你做咩事无啦啦要摆啲针喺度咧？
0: 上面咧，我发觉系真系事实，有一小撮嘅人咧，精神系有啲，当然有啲状况啦。咁或者唔开心啊，或者有时佢会做一啲咧，其实对社会系有啲抗拒嘅行为。咁咧就会损害到其他人，亦都损害自己。所以真系咧，我觉得任何有任何唔开心啊，要解决啦，要揾侧边嘅人帮手啦，系啦，心理上面有啲乜嘢揾人开解啦，系啦。如果真系有 有病就要睇醫生，嗯、真係唔可以啊！咁
2: 但最弊嗰人佢自己有病，佢自己唔知咧。
0: 但希望側邊人能夠察覺到咯，
2: 好多人
1: 黎明頭先講嗰個吐飛劍嘅伯伯，
2: 啊、
1: 你就算行埋去俾一包紙巾佢，又如何呢？佢會覺得你多事嘅啫，
0: 不過佢停咗唔再吐咧，都算好噶啦。如果唔係鬧你，好多人掉翻轉頭鬧你。
2: 係啊，仲有咧，另外我有一個提議咧，就係點樣咧？坐巴士坐。

0: 樓上嘅嚇，尤其是近落樓梯嗰幾個位啦。咁而家好多無論男士女士都好中意孭背囊噶嘛。咁有陣時咧，為咗方便咧，佢個背囊咧會當即係唔係孭喺背脊度，係打側咁樣孭喺個膊頭度。
1: 就阻住咗個走廊啦。
0: 係啦，當佢落車嘅時候咧，如果坐喺即係將近落樓梯嗰度幾個座位咧，佢一轉身落樓梯，佢個背囊就會掉到坐喺開邊嗰、那個。
1: 我試過啊，
0: 直情好似兜面刮。
1: 係啊，
0: 即
1: 係
0: 個背囊好似兜面刮你塊面。
1: 係
0: 啊，即係所以咧，所有即係奉勸各位聽眾、廣大市民啦，如果你哋坐巴士又係孭背囊又坐上層嘅位嘅時候咧，當你哋落車嘅時候咧，最好將你哋嘅背囊咧掛喺你哋嘅胸前。
1: 咁就會安全啲啦，
0: 大家好啦。
2: 其實就算孭咗喺背脊咧，
0: 轉彎都會
2: 好大個嘅背囊咧、一樣會當佢左右搖動嘅時候，會將側邊嘅人咧係會受傷嘅。
0: 係 啊，
2: 我真係見過好，因為有啲人個背脊背囊真係好大，
0: 係啊，
2: 咁佢又唔知道後邊其實已經阻礙咗好多位，咁呢啲都係一啲唔係太好。
0: 其實
2: 係
0: 啦，一搭地鐵好擠迫嘅時候咧，最好個背囊咧。孭翻垂翻低嚟，即係隻手垂翻低，就唔好孭喺個身上面啊！係
2: 啊，其實好多
0: 第一又阻到人，又或者會整到人；第二咧，可能俾人哋偷到嘢都唔知喎，係咪啊？
2: 呢個都係噶。
1: 嗱，我哋今日咧電話係1872312啦，就係講一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面缺德嘅行為啊！亦都歡迎大家上到面書專頁留言啦。我哋今日有個貼文就係我哋三位變咗喺一個。地鐵車廂入面搭緊車啊，模仿我哋見到啲行為嘅，歡迎你打電話嚟或者上面書專頁留言，聽一聽 Beyond 嘅早班火車。

0: 续呼吁电话1872312，或者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讲下咧你搭公共交通工具遇过一啲缺德嘅行为。而家电话旁边有安哥喺度，早晨。
1: 系早晨啊，你好，
2: 早晨安哥，早晨，
3: 你好，
0: 安哥，你有啲咩见闻同我哋分享？
1: 嗱，佢啲见闻咧，我就唔系搭巴士见到嘅，咁啊有几单嘅，咁啊第一单咧就我喺间茶记嗰度食嘢咧。咁啊，斜對面阿叔咧，用搣腳皮咯。
0: 有搞錯啊！
2: 食緊嘢，
3: 茶餐廳
2: 大煞風景，
0: 即刻唔想食嘢
1: 係
0: 咪啊？
1: 係啊係啊，咁跟住
0: 啊，
1: 係咯，跟住第二單我見過咧，就係喺行個公園啦，咁見到個女人，我諗40歲到嘅啫，係凍高腳喺度剪腳甲咯。
0: 頭先黎明都有講，
1: 唔係即係佢咧就唔係喺啲隱蔽地方嘛，咧好似大街大巷咁行過咁見到，我都佩服佢，即係可以做呢啲咁嘅嘢都嚇。
2: 但係咧，嗰度唔係屋企嚟噶嘛。
0: 其實我發覺有好多人中意喺街度剪
1: 指甲。唔係啲私人嘅嘢做，應該喺屋企做。我唔明點解人可以喺街。
2: 係啊，
1: 同埋咧，你真係做揾個隱蔽啲嘅地方啊！
0: 我直情覺得揾個隱蔽嘅地方我都接受唔到啊！
1: 係啊，咁啊即係唔知人咩原因咧都係咯，係啊，大庭廣眾仲係咁四十歲都唔係阿婆嗰啲喎，仲要啊真係咁啊！仲有一單就係仲有一單就好似喺快餐店食嘢，咁我聽到隔離台咧，咯咁啊！咁我初以為嗰個人喺度篤嗰啲凍檸茶，篤嗰啲啦嘛，係嘛？啊，原來個伯喺度洗假牙，
2: 哎呀，
3: 仲嘔心呢個。
0: 放咗落去嗰啲杯嗰度，
1: 杯嗰度啦，系啊系啊系啊。
0: 茶餐厅嗰啲公家杯啊，
1: 咁都是家杯咩？
0: 系啊，我接受唔到啊，安哥，
2: 真系接受唔到咯。
0: 虽然啦，即系虽然咁讲，其实咧茶餐厅嗰啲公家杯咧，我就唔用嘅。但系你见到嗰个画面，我真系
2: 好难好难，
0: 乜都唔想食
2: 啊！听见毛管冻啦，
3: 多谢安哥分享
2: 嘅分享啊！
0: 安哥，我知道你今日系咪点咗首歌咧？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多谢你嘅嗰个同事帮我搵到呢个歌出嚟啦。
0: 好啊，
1: 呢个系唔知好似1976年到咁上下，
0: 1975年啊，呢首系
1: 75年啦。哎呀，仲有嗰个唱片度有啲咩歌喺度？你可唔可以读俾我听？
0: 我而家冇唱片喺手，因为我净系搵到呢首。

0: 单曲啊。
1: 哦，得唔紧要，
0: 我阵间上网帮你揾下。
1: 哦，因为咧呢、這个歌咧，好似系唔知系欧陆歌唱比赛，好似得奖，我记得唔知第一名嘅，好似系，我记得好似系咁上下。
0: 你本身都系中意听英文歌系咪啊？
1: 流行歌呢种都会听咯，系咯，因为就
2: 系
1: 咯。
2: 系咪你嘅饮歌啊，安哥呢只？
1: 咁有好多，唔系，其实呢啲只不过系，因为我想讲就系呢啲叫即系沧海遗珠咯。其实呢歌系流行歌噶，不过我相信好多人都唔记得噶啦，已经。
0: 如果你中意听沧海遗珠咧，我哋而家香江暖流啊。
1: 星期五啊嘛。
0: 哎呀，你点知噶？
2: 啊，系我哋啲 fans 啊吓。
0: 啱啱过去呢两个礼拜咧，我又揾翻玉石乐队嘅一啲歌啦。咁跟住上个礼拜又揾咗一首好旧嗰啲，即系谭炳文啊嗰类嗰个年代嘅一啲歌，所以安哥你可以留意一下。
1: 玉石乐队有我个年代嘅咁就
2: 系啊，嗰时
1: 啊，你讲开你话呢只歌，玉石乐队都唱过嘅。
0: 哦，系啊，
1: 系啊，系啊，呢只歌玉，我记得玉石乐队唱过。
0: 咁巧，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哋一齐听下呢首歌咧，
2: 咁多谢电话，
0: 拜拜。安哥咧就拣嚟咗呢一首 The Shadows 唱嘅 Let Me Be the One， 我哋一齐听下。

0: 声音。
1: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咧，就係社會上唔同嘅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啲文化啦，都值得去俾大家去認識。
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3: CIBS 人人廣播。
4: 独客艺文时光，让我哋一齐回味经典。
5: 细听已故文化工作者岑日飞先生嘅录音遗集。
6: 为学啊，有如金字塔，要能博大就要能高。咁而我哋呢个节目嘅目的，亦都系想听众咧系做一个拥有广博知识嘅一个现代人。
5: 星期六晚9:30，香港电台第5台。

0: 剛才呢，我們聽了第一位安哥的電話之後呢，也都買個廣告啦，因為我見到飛揚哥哥就很好，他就在臉書專頁留言，他說希婷你介紹宣傳一下香港暖流的資訊啦，咁樣咁咧，而家逢星期二同四啦，香港暖流的最後一個鐘頭，即係晏晝12點至1點咧，希婷都會加入去傾偈嘅。咁同埋頭先同安哥講啊，逢星期五嘅最後一個鐘頭咧，會介紹一啲滄海遺珠嘅歌曲，咁、就係有啲似頭先安哥講嗰啲歌曲啦，佢頭先就揀咗一首《Let Me Be the One》啦。咁我都特登上網睇翻呢一隻黑膠碟咧。頭先安哥話佢想知道入邊呢首專輯仲有啲咩歌嘛？咁我簡單講幾首啦。有一首咧叫做《God Only Knows》，仲有啊就係《Rose Rose》啊，即係兩朵玫瑰啊，《Rose Rose》。另外仲有啊，《Like Strangers》啦，或者《Stand Up Like a Man》啦。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即係比較舊嘅歌，唔知大家又有冇聽過啦？如果大家有啲咩歌想聽咧，歡迎啊！之後我哋喺奇力量專線都可以打電話嚟點唱嘅。而今日咧，我哋開嘅題目就係講緊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公家地方啦，我哋遇見一啲缺德嘅行為啊！而家電話旁邊有盧太喺度啊，你好，
1: 早晨啊，
2: 早晨，
1: 早晨，
2: 早晨
1: 啊，
0: 盧太，你又點咧？
2: 好啊，有咩見聞啊？係啊，搞笑
1: 我哋講住，因為咧，我坐地鐵，咁我都係坐車咧，我唔會擘大隻眼睇嘢嘅，我都係仰睡嘅。咁無意中咧，擘大隻眼見到個男仔，好寬仔骨，好靚仔噶，著曬西裝，高大都 OK 嘅，咁啊就。即系咁，佢初初咧就摸下个嘴唇边嘅咁样，
0: 摸下嘴唇边，
1: 系我以为要痕啫，系咪？即系勾痕嗰个意思啦。然后佢攞嚟剪手指，睇到我咧，
2: 哦，咬手指甲系咪啊？
1: 唔系剪手指啊，
2: 选手指啊，选第几只手指啊？
1: 我又冇
2: 十只，慢慢成梳
1: 剪咗。我心话，哎呀，真系嘥晒你个样啦！

0: 佢又養睡咯喎，咁我又唔理佢啦。咁咧佢又撩我撩我鼻，撩我鼻擺入隻口度。
1: 我又係用翻選手指嗰隻手啊！
0: 啊，我真係陰功咯。
2: 佢唔係好見到洗好個面嘅咩？
1: 佢梗係好中意食我哋咧，以前咪有一種零食嘅，
2: 係啊，叫鼻屎。其實嗰啲
0: 第二第二件事啊，呢件事講完啦，講第二件事啦。咁咧有個有對，即係我坐巴士，通常坐樓上嘅，嗰個又冇位啦，啱啱坐喺車頭第二個位，即係單邊位啊。咁有對。我应该不是夫妇来的，是偷情，我觉得动就偷情。
1: 你这样看到
0: 是啊，怎样呢？
1: 额头有没有写？
0: 没有写，但是不同的，夫妇和即是偷情动作是不同的。你们在家里
2: 怎样偷法？怎样偷法？
0: 很噁心的动作，女士猛摸个男子，哪里啦，我不讲啦。我心说，不你这么噁心的，我不你中间讲啦。
2: 大庭广众啊，哇，
0: 有个后面阿婆都说，哇，你咁核突嘅，
3: 我即系其实好多人都见到噶啦，当时
1: 咁当时有冇人猜声四起啊？猜猜
0: 冇，咁我话坐车头第二个嘛，佢坐第一个嘛，
2: 系，佢又冇人睇到佢，嗯，
0: 我心话点会冇人睇到啊？你即系隔邻仔睇到，你好肉酸噶嘛？
2: 佢以为人哋睇唔到咯。
0: 唉，我心话你偷情都冇咁偷
3: 啊！
0: 阴公，
3: 我觉得佢已经系进入咗一个旁若无人嘅境界啦。
0: 系啦，我不如我真不知间房啦。佢唔系后生噶，五廿零岁。
3: 哇，仲五廿零岁添啊！
0: 五廿零岁个女人，
1: 哎呀，
0: 我男士都系差唔多，唔会好大嘅啫。我心话，即系夫妇唔系咁样噶，一动静你喺街睇下啫，偷情嗰啲咧。是不同的同夫妇啲动静啊啲态度啊。
3: 行行
2: 啊争取每分每秒。
0: 讲鬼咯我话。
1: 如狼似虎咁。
3: 哇呢啲睇完要洗眼喎卢太。
0: 我真话冇办法我啱错。
2: 你会俾你撞到啊卢
1: 太。有好多人呢佢哋鍾意啲光临场所做。
0: 佢一上车呢已经系动静。因为我坐车冇位啱啱前面个位我坐咗落去啫。我通常都唔坐个位嘅。咁啊好想俾我坐正。我想话。佢初初我做乜鬼咧？我女士梗系喐喐来，帮佢摸，就即系我挨咗埋个男子嗰边噶啦，冇心摸摸，我初要我以为佢大髀痕痕啊，
2: 打两下啫。
3: 仲要咧，卢太，你坐嗰个位咧系观赏嘅最佳位置，
0: 系啊，我鬼啊，
2: 阴公猪，
0: 讲鬼佢，我真话我搞错啊，咩人嚟啊？我系女人点？
2: 但你講嘢，佢仍然繼續係咁做，佢冇聽到你。
0: 我冇出到聲，我冇出到聲，有個婆婆啫。
3: 其實就算嗰位婆婆出咗聲，我覺得佢都會繼續嘅。
2: 佢唔理，
0: 我繼續。
1: 有啲人咧係中意喺呢啲咁樣嘅情，佢覺得好刺激啊，個觀感。
0: 講鬼
1: 喎，
0: 真係
3: 真係錯啊！真係
0: 好核突嘅，真係做得。我都係女士，我哋陀衰咗女士啊！我真話，你真係。真系差到不得了，
2: 真系有時有啲咁嘅，
0: 唔好咁樣啦，
2: 系
0: 咯，
2: 系
0: 得啖笑啊，
2: 系得啖笑真系，希望唔好撞到。
1: 好，多謝你，
2: 多謝你，希望唔好撞到呢啲咁嘅情況。
3: 嗱，頭先盧太咧咪話第一位啊，有位三十歲左右啦，約莫三十歲左右嘅男士，好眉好貌，
1: 係，
3: 但係就揾個選手指嚇，我揀咗首歌俾，
2: 有選手指，
3: 特登揀俾阿盧太聽下，等你得啖笑啊！呢首歌咧叫做。勾手指尾啊！唔知佢选系咪净系选手指尾咧？

0: 啱听过有勾手指尾啊，今日我哋讲呢一啲公共地方缺德嘅行为啊。头先咪咪都有讲过咧，话譬如系啲小朋友系嘛，
1: 嗱、产生好多问题，
0: 家长冇好好管教小朋友啦，咁呢个都系一个育儿嘅问题。
1: 系，
0: 其实咧都系一个。我覺得都會造成困擾
1: 嘅，係啊，同埋都係一個修養嘅問題啦。其實你教小朋友咧喺一個公共地方咧，應該遵守規則先。
0: 係啊，
1: 咁所以咧就唔好跑嚟跑去啦，或者喺嗰啲嘅扶手嗰度咧喺度玩啦，
0: 玩單槓
1: 係啊，真係喺度
0: 拉環啦，係
1: 啊，真係啲小朋友係好開心。我明嘅，小朋友係有時咧真係唔分唔出輕重，但係爸爸媽媽識分輕重啊嘛。咁你要教佢點樣去喺公共場合做適合嘅動作。咁你去運動場就梗係隨便，你可以施展。是是是，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有些父母是不识得管教小朋友、
0: 哎、我听到咩咁讲呢，我又想起很快的、就是呢，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以前地铁那个尾站是蓝田站，暴露年龄即是即是现在就说去到将军澳线，以前没有的，以前尾站是蓝田站的、如果我要回将军澳，我小时候就住将军澳嘛，我们就要搭到去蓝田、然后再转小巴
1: 轉、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差唔多去到蓝田站噶啦，当时咧车厢入边系冇人乜滞嘅，得爸爸同我两个嘅啫。咁、以前咧咪睇嗰啲无敌掌门人咧，咪会有条柱，啲人要揾个头掂住条柱，
1: 哦，转转转转
0: 转转转到可能唔知十个八个
1: 圈咁，
0: 你就要行条直线嘅。细个睇完嗰个卡掌门人之后咧，我就自己模仿呢个行为啦。咁因为地铁站咪会冇人噶嘛，但系咧当我转咗大概一两个圈，我爸爸就严正声明：阿女唔可以咁样。你撞到人噶，咁自此之后咧，我搭地铁就好乖啦。
1: 啊，
0: 其实呢个系讲
1: 系教育嘅问题，
0: 识唔识得管教
2: 系啦。
0: 所以咧，即系有好多事情，头先咁讲啦，假同埋面咧。都是自己
1: 嘅嗱，好似啱啱咧，我喺網上未翻工之前咧，我睇咗條片係非常有價值嘅，就係講咧有一個男士，佢咧就帶個女去騎馬。咁咧，嗰個女好細個嘅啫，我諗最多真係七歲到嘅啫，外國人嚟嘅。咁咧，佢咧就居然佢同只馬相處得唔好啦，只馬將佢掉咗佢落喺地下咯。咁當然唔係重傷，嗰啲好輕微嘅。但係咧，嗰、那個男人係非常做得好，佢唔係叫佢逃避或者責備只馬，佢係叫佢過去同只馬道歉。跟住佢再次爬，勇氣再爬翻上去，跟住只馬就好聽佢話。後尾咧，呢個女仔一路就拍佢，原來跟住同只馬相處得好好，佢同只馬關係好好，係啦，成成長，同埋佢係做咗一個好叻嘅騎馬嘅人。
0: 哦、
1: 啊！佢將嗰啲片段將佢剪輯咗，好好就係佢第一次咁樣俾只馬摔咗落嚟，即係摔咗沙奶啦。佢仍然係同只馬保持好關係，同埋行埋去

0: 摸翻只马，安抚只马，同埋道歉。
1: 嗯，嗱、啊、呢、這个咧就真系要培养，又所以大培养，
0: 呢、
1: 這
0: 个真系好好。
1: 电话172312，而家电话旁边有 Brenda 喺度啊 ，Brenda 你好，
2: 好大家好，
0: 大家好 ，Brenda，
2: 我提出好提出三点，第一点谨记切勿冲门。
0: 嗯，
2: 喺港铁人哋叮叮叮。你仲去冲？我亲眼见到两个情景，
1: 尤其系翻工放工啊，
2: 系啊，系啊，人叮叮叮，你就唔好讲啦。因为我哋长者千祈唔好五点后咧繁忙时间，真系唔好
3: 放工啊。
2: 系啦，唔好我哋已经退休嘅长者，尽量早去早回，系咩啊？我亲眼见到两个呢、這个情景，半争半秒夹死佢噶啦。
1: 嗯，
0: 佢好惊。
3: 唔系啊，佢有阵时即系一碰到佢咧，个门松翻开都好啲啊。最惨咧，冇松开到架车又开始行驶咧，咁啊大件事啦，系啦。
2: 系咯，你要保障自己嘅人身安全，大家都要遵守港铁规例嘛。你有事，停车人都要付出代价。
0: 系啊，系啊，
2: 系咪啊？第二点，
0: 系
2: 小朋友细个我都见过踩上嗰啲啊港铁嘅座椅。睇风景，
0: 嗯，
2: 呢、這个又系唔要得嘅。
3: 系啊，呢啲即系父母管教
0: 啊，系啊，
2: 着住对鞋啊，大佬，唔系 B B 喎 ，B B 唔会行，你踩冇问题，佢都着住袜仔。
0: 嗯，
2: 但系会行会走，你俾佢踩上去，所以对唔住，我出街一定带垃圾袋。我见到咁嘅情景，我一定站坐。
0: 嗯，
1: 我
2: 站
1: 住，
2: 我唔会
1: 站住嚟坐，
2: 冇错啦。
0: 嗯，
2: 第三点喺行人路上踩单车，因为我哋住系新界区。哇！琴日五月一号啊，
3: 好多人嚟踩，
2: 好多人，系咪？全香港都放假噶嘛，个路咁啲，哇！个个都系咁踩单车，
1: 踩上去行人路啊，
0: 咁啊真系好安全。
2: 同埋、我哋对面有间学校，我都好善意同嗰啲负责人讲：，你啲学生放学请唔好跑。我哋呢度系有几栋嘅住宅，嗰啲婆婆揸拐杖嘅。你跑你撞到佢撞低佢就唔得了。
1: 哎呀，
2: 第二，
1: 哎、
2: 你仲喺行人路上踩单车，嗱、即系你哋学校一定要话俾啲学生听，绝不可以。而家好多时租单车噶嘛，
1: 系啊系啊，而家好平添啊啲单车，
0: 共用单车。
2: 咁呢个系绝对唔可行嘅。交通警察系罚钱嘅。
0: 嗯，
2: 我亲眼见过。
0: 嗯，
2: 系啊，我仲以为唔系喎，阿 Sir 佢都唔系冲红灯，唔得，行人路上踩单车照罚。
3: 应该啊，话唔行人路啊嘛，俾人行噶嘛，
0: 系啊系啊，非常好啊 ，Brenda。
1: 其实咧，仲有啊，多谢晒 Brenda 嘅
0: 电话嘅。
1: 其实咧，除咗 Brenda 头先讲咧，话踩单车踩上行人路咧，调翻转我都觉得好唔应该，就系、是、行人行单车径啦。
0: 嗯，
1: 呢、這个你留意一下，你下次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好多人都咁样做。点解啊？因为贪快脆咯。有阵时咧，你见到单车径咧，去你想去嘅地方系快少少嘅，
3: 短啲啊，
1: 十步八步咧，系嘛？但你有冇谂过，其实你咁样做咧，
0: 阻碍咗使用单车
1: 嘅人，你系影响紧两个人嘅安全，包括系你自己啦，同埋踩单车嗰个人，佢、又要避你，系嘛？用乜嘢咧炒埋一齐？咁你话个责任喺边个度啊？
3: 系啊，
1: 呢啲其实系好不负责任嘅行为嚟。
0: 嗰时我住沙田咧，成日都会踩单车去大埔噶，成家人我哋四个，咁都好多呢啲人车争路嘅情况出现嘅，要好小心咯，好容易你又撞我撞你嘅。
1: 系啊，所以大家真系要千万切记小心，同埋千祈唔好咧去咗人哋嗰条线嗰度啊。跟住仲有个电话啊，今日咧电话都几多啊，
0: 非常好。
1: 有啊，咪咪啊，咪咪你好，
0: 咪咪，
4: 我希婷，
0: 你好啊，我都系咪咪啊。系啊，走黎明
1: 啊！多谢你啊，咪咪。
4: 系啊，冇啊，我想咧讲咧，啊早排，即系而家讲起旧年啊，搭巴士，
1: 系
4: 咁啊，未有对头位嘅，
1: 系啊，四个嗰位嘛，系嘛，
4: 系啊，有个咧，佢都系长者，我哋都系长者嚟噶啦，咁个人咧就坐晒四个位，
0: 一个人坐四个。
4: 是啊，佢中间摆架车仔，嗰啲四方买餸嗰啲，
3: 嗰只好雅定，嗰只好雅定。
4: 但咧，佢又唔系坐埋边个位，又坐出边个位。
1: 咁佢架车咧就放入边，
4: 架车就放中间，
0: 压晒所有嘅位置，
3: 即系俾人哋想行入去都行唔到啦。
4: 就初初嗰几个站咧，啲人都因为有位咧都唔行入去，嗰条路线咧就好远嘅，去到元朗嘅。
0: 嗯，
4: 咁咧就去到 中途咧就
1: 越嚟越多人噶
0: 啦，
1: 唔
0: 够位坐啦，点算咧？
4: 差唔多冇位啦，即系冇乜位噶啦，就
1: 剩翻啦，
4: 剩翻佢嗰三。

0: 个位到啦，咁、
1: 啊、
0: 咪有个男人上车，
2: 嗯，
0: 阿姐姐，佢就唔系话嗌佢俾位。阿姐姐，你系咪俾咗四个位嘅钱啊？
1: 哇！佢咁样开口问佢啊？
0: 系啊，我哋听到噶。
2: 嗯，
0: 咁佢咧就揾只眼泪啊，嗰、那个男人
3: 系。
0: 咁诶，做咩啊？咁冇。如果你俾咗四个位嘅钱咧，我哋就唔坐。如果你冇俾钱咧，唔该你让一让俾我哋坐。
3: 啊，好啊，
1: 咁阿姐姐
3: 点
1: 咧？
3: 听
1: 完之
3: 后，
0: 系啊，听完之后咧，佢架佢唔知点样摆啦，佢。后来就自己褪了入埋边个位
3: 置，
0: 那架车仔呢就哄返入少少，就俾嗰两个人坐。
3: 是，
1: 但是变相佢都係一个人
3: 嗌咗
1: 两个
3: 位啦。
0: 係呀係呀係呀，但嗌咗两个位都唔紧要，佢对脚仲要搭上嗰架车仔嗰度。
3: 都冇辦法，
2: 根本佢
3: 如果
2: 係
3: 拉嗰啲车就唔应该坐嗰啲位
2: 置。唔係，佢应该将嗰个放喺外面嗰度。行李嗰个位置，佢自己揾个附近嘅位置坐。
3: 如果佢
2: 里
3: 面冇买到嘢咧，嗰架车应该收起添，系嘛？
0: 系啊，
2: 佢应该有嘢喺里边。
0: 最近有一个奇景，我仲好解释。阿希婷，你未知我先生入咗院嘅？
1: 系啊，知道啊。
0: 系啊，咁我咪日日都要搭差唔多嗰班车去嘅。
2: 哦，探佢系。
0: 系啊，要探佢，又系见到一个婆婆，又系日日啲次次都系咁噶啦，一个人就坐两个位。
2: 嗯。
0: 佢隔篱嗰个位咧就摆晒啲嘢，就算你啲人嗌佢啊，唔该唔该，
1: 佢佢都扮听唔到啊。
0: 系啦，日日都系如是噶啦。
2: 嗯，
0: 咁嗰、那个有咁啊，听到嗰两个女人，佢日日都系咁噶，唔俾人坐隔篱噶。咁佢唔知咪俾四蚊钱咧，定系乜嘢咁喺度讲。
2: 哦，
0: 佢唔理你啲人啊，隔车爆棚都好啊，佢都唔拎起啲嘢俾你坐嘅。
1: 嗯，
2: 系。咁啊，功德心方面就
3: 唔自私啊，唔单止冇功德心，系自私嘅行为。
1: 同埋其实有其他人都有需要坐
3: 嘅。系啊，
0: 系啊，即系大家搭嗰班车，差唔多个个都系咁嘅年纪噶啦，系咪？你晏昼又冇乜后生搭噶啦，
1: 系啊，啱啊，
0: 系嘛？
2: 嗯，
0: 即系好似我哋咁，我嗱我听完你嘅节目，差唔多起行噶啦，出噶啦。咁、你呢个时间，老实讲，你冇乜后生搭噶啦，搭都系我哋呢啲搭噶啦。
1: 嗯，
0: 系咪先？我炸听唔到嘅，我听过几次，唔该唔该，即系佢让位，佢都唔让。
1: 唔啊，唔补啊，听唔到咯。
3: 系咯，
0: 系啊，啱啊，啱啊，
1: 收埋咗啊，耳仔
0: 系啊，炸听唔到，即系望望佢第二度。
3: 真系啊，一样米食百样人
0: 啊，系啊系啊，同埋有一次搭地铁仲搞笑啊！我先生嗰时未入院噶嘛，就等嗰架车埋站，咁咧有一个。阿仔，一阵架车嚟，你霸定位啊，唔好俾人哋坐啊！
1: 阿黎明都遇过，
3: 系啊，
0: 你又未系啊，黎先生嚟，
1: 系啊，大家
3: 系啊，我都遇
1: 过
3: 呢咁嘅情况，我遇过嘅情况仲离谱啊！我咧嗰时系搭火车就入去大埔，咁咧我见到佢应该系即系一家人嚟嘅，有个小朋友咧，我谂佢系读紧小学嘅，就同佢妈妈，咁另外一个唔知嫲嫲定婆婆嗰啲嚟啦，咁咧入去你知嗰啲沙田嗰度。做嗰啲车咧，咁啊比较多人坐啦。咁一入去咧，一有位咧，就个个都希望有得坐。你知唔知个小朋友点啊？佢将佢自己嘅补充练习咧，一飞咗落去个空吉位嗰度，嚟霸位。
2: 佢霸一个位啫，佢唔系霸三个位。
3: 唔系嗰时有三位起身啊，佢就即急不及待咧。佢啱啱佢有三个人啊，系啊，攞本本先嚟掟落嗰三个位嗰度，
2: 预咗一个位坐啫。佢唔系坐晒三个系咪？
3: 三个人
2: 坐，坐晒三个，哦，好犀利。
1: 所以你
2: 话
1: 咧，有阵时都
0: 唔系你呢啲系咪即加教好？
3: 系啊，佢。仲要搞笑，佢仲大大声，妈咪啊，有位啊，咁样啊，佢妈咪后屘话，哎呀，你真叻仔啊，咁。
1: 好啦，今日咧同美美倾到呢度啊，
3: 美美，
1: 多谢美美，
2: 祝你周末愉快，拜拜。
1: 知道美美中意刘德华啦，都特登将呢首歌送俾佢，只想抱抱啊，同大家讲声，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入境处话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方面有132,000多人次进入本港，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游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经香港机场离境，其次是港珠澳大桥。粉岭绕道东段明日上午8:00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他致辞时话，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他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放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开通，可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为居民节省10分钟车程。政府话，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若有最少70%业主6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俾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收购方案开放俾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有信心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话，现时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若果最终不足70%业主同意，将尊重他们的决定。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话，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约5500万，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若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多宗嘅事故啦。咁先讲港岛方面啊，香港仔水塘道塌树咧系未处理好嘅。咁而家近住香港仔大道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系挤塞啊。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香港仔水塘道咧有塌树，近香港仔大道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一带系挤塞。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咧，意外未清理，同样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啦，冇挤塞嘅，但系经过都请你小心。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华富道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车龙嘅，龙尾去到薄扶林花园。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近住华富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啲挤塞噶，龙尾去到薄扶林花园。咁喺九龙啦，较早前差唔到北去油麻地方向咧，佛光街桥底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咁而家咧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连翔道下行车道啦，去柯士甸道方向，佐敦道交通意外同样清场啦，咁而家咧交通都系好翻好多。大榄隧道出九龙啦，管道入边快线嘅坏车都拖走啦，咁而家大榄隧道去九龙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龙尾就近管道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而家车龙长啲嘅，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医院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嚟到星期六嘅下午1:09啊，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嘅听众朋友，多谢你，感激有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咁啊，星期六嘅下午有呢位主持人婷婷林伟婷陪伴住你啊，直至下午4:00，咁啊为大家咧喺星期六嘅下午送上我哋嘅金装粤剧。咁啊，今日嘅金装粤剧剧目咧就系《黄宝钏》，亦都系一个咧好经典嘅剧目嚟噶。咁啊，当年咧由千群粤剧团现场演出嘅录音。咁啊，除咗收听我哋嘅金装粤剧之外，留意住天气情况。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77%啊。咁啊，喺呢个时间事不宜迟啦，带大家进入以下嘅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0: 好啦，咁今日咧为大家送上金装粤剧啊，咁啊讲说话嘅时间感觉都系声音有啲沙沙地啊，开始可能咧天气嘅温差大啦，咁身体又唔系好舒服啦，咁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咁希望咧大家都身体健康，咁啊希望包容呢把少少有沙嘅声音先吓，咁啊今日带俾大家同大家一齐欣赏嘅《黄宝钏》咧，就当年由千群粤剧团演出啦，咁啊当中咧亦都系多位嘅著名嘅前辈、资深嘅前辈咧一齐演出，咁可以讲得系咧听套剧嘅时间咧，就已经好似现场睇紧嘅感觉，唔知你有冇咁嘅感受？一阵间去听嘅时候，尝试下吓，喺个脑海幻想中，多位嘅前辈都系现场嘅演出啦。咁啊，薛平贵方面咧就系华哥文千岁饰演，咁啊，以及有啊超群姐黄超群咧所饰演嘅黄宝钏，咁啊，其他角色包括咧有辉哥阮兆辉所饰嘅朱以醒啦，咁啊，有嘉明姐咧先饰演春梅，后饰演代战公主啊，傲龙叔咧就系饰演黄允黄夫人咧。就是普歌入声谱的歌声，咁稍后仲有出场的角色咧，就包括咧有魏虎同埋苏龙咧，当年咧就由阿游龙哥啦，同埋细平叔蒋细平咧一齐演出嘅吓，咁啊喺锣鼓响嘅时间，当然就要开场啦。头场咧就讲到咧喺呢一个彩楼啦抛下绣球嘅时间咧，咁啊亦都撮成黄宝钏同埋薛平贵嘅一段爱情，初逢嘅时间咧彼此未相见就已经凭住个绣球咧撮成一段好事，咁啊但系当时嘅薛平贵就未发迹啦，咁啊，所以青衫一缕嘅时间咧，亦都系被呢位相爷咧所白眼啊。咁啊，最后黄宝钏亦都坚持咧自己希望能够守节。咁啊，既然绣球落得薛平贵嘅手咧，都希望认定对方为自己终身嘅对象啊吓。咁啊，当时咧仲系恃住呢最后以三击掌咧了断咗咧父女之间嘅感情啦。咁啊，离开相府之后咧，咁啊黄宝钏咧亦都带住春梅在身边嘅时间咧。亦都系去到破庙啦，遇上翻当日嘅薛平贵，撮成一段嘅好事。咁啊喺开场曲嘅时间，同大家一齐准备欣赏黄宝钏嘅头场抛绣球三击掌啊！

1: 宝钗，今日抛球招亲，相信可以玉中蓝田，福从天至，系啦。
2: 宝钗嗱，你又使乜怕丑字得噶？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跟你抛球选势，一定选得个好男儿噶。

0: 送人十度绣球，相信十度绣球嘅一定令老夫非常满意啦。
1: 绣球经被人拾获，此人色泄名平贵，现在门前等候，得来告知相爷李知。
0: 哦，嚟嚟嚟，快请姑爷相见。
1: 速禀。

0: 莫长大人，三二娘佢纯孝贤良，一定配得到皇孙公子嘅。
1: 我都相信，一定选得个金龟婿。

0: 貴，
1: 小世薛平貴叩見岳掌大人。
2: 你阿老伯，
3: 你就薛平貴。
2: 係啦，佢就薛平貴，我叫朱以請，我係佢大佬嚟嘅。誒，有禮有禮。
3: 薛平貴，你呢個繡球喺邊度執翻嚟嘅？你快啲講白講明，點解你咪逆丈夫留錢，又會拾到繡球咁奇異嘅？
1: 喂，岳掌大人，
3: 哎，買住住，
1: 呢一個繡球就係我在相府門前拾到，正所謂良緣天賜，注定同令千金共結連枝啊！
3: 混帳。

0: 收購啊，否則便會招匪惹事。
1: 喂，收翻嚟！
2: 惡長大人。

0: 国一千金，应配好男儿，何所谓信义？何所谓原子？你不能如此说。阿局长，你快交佢十两银，就此作了事，作了事啊！
1: 叫声薛平贵，你今日好福至啊！我打赏你十两银，双方算了事。我又势兼有才，我唔理你愿意唔愿意。
2: 入嚟。俾十两银过佢，
3: 嗱，好容易赚噶，十两啊！
4: 我唔要啊！
2: 收住
4: 佢，自愧是寒鸦鹤鹰，难配得上玉儿。

0: 穷志不穷，我势不乞怜再也痴走。
1: 喂走啊，
2: 走喺度做咩啊？
3: 你咪走得咁啊，你真係蠢過，蠢過隻腳。

0: 人哋唔認啊嘛。
1: 呢啲叫做捉到鹿都唔識脫角。
0: 嚇、
1: 啊！你唔好意思開聲有我啊！
0: 喂，大哥，
1: 有大哥做主啊，似嚟企埋一邊啦。
0: 哦，你小心講話。
1: 阿老老爺，
2: 喂，做咩你？
1: 你真係你啲咁嘅為富不仁咧？你個女拋球招親。四围就贴满告啊事噶嘛，又话不论贫寒富贵，讲到举国皆知，系咪咧？吓、啊，哇！乜而家想十两文银，你咁就了事啦，系嘛？我细佬肯啊，我都唔肯。啊，世间上都边有咁便宜？
0: 唉，算啦，
1: 唔得。唔得噶，唔得喎，
3: 不敢出言侮辱啊！最大一难嘅名字，叫家人将他重打一锅。
0: 喂，喂，
3: 举手啊！又不得再提
1: 嘅，
3: 扯
0: 事
1: 打
0: 打
1: 啦，
0: 打啦，
1: 唔
0: 打啦。放手啊！放手！放手！大哥，大哥，你见点啊？
1: 唉，
0: 我都话咗你唔好多口噶啦。
1: 唉，
0: 大哥，起身啊！点啊？
1: 哎呀，我四围搵条咸水草。搏长条命，我终须有日都要虾翻你个老头儿。
0: 哎呀，小心啊！
1: 你啊真系八月十五都开花，哎呀，点点星红留不住。
0: 我都叫咗你唔好多口噶啦。
3: 哎，你唔收腿，
0: 唔使管，我哋自己会行啊。
1: 睇你管。
0: 可叹英雄受辱在今那时，平浪他日有出头，永世都难忘今日痴。
1: 我要收翻两年啦，老爷。
0: 大哥，翻去我揾啲铁打走同你出下啦。
1: 哎呀，真系
0: 慢慢行啊，大
1: 哥。
0: 好声啊！
4: 哎，莫长大人，你睇薛平贵，佢堂堂仪表，他年定有飞黄腾达之日啦，你唔应该悔婚，受个人嘅冷处喎。
3: 阿苏禄，宝钏系我最细个女。我当佢如珠如宝，又点会俾佢介意啊？我为咗佢一生嘅幸福，才有逼得不已，狠毒如斯。
2: 国长，你讲得啱，讲得对。堂堂相国千金，点可以嫁个乞衣仔得噶？我本来就唔主张抛球招亲嘅。事到如今，国长，不如咁咧，将三姨娘就许配周德。一来可以为三姨娘的幸福终身，二来就可以把谣言阻止。
3: 哦，咁都好，咁你两个就负责答允啊，武家元周德的婚事，免外间有不满之词啊。
2: 遵命。

0: 点点滴滴。
1: 你胖做啥？嘿嘿，阿宝川啊，你知唔知边一个执到个绣球？咁你又知唔知阿爹点样将呢件婚姻处置呢？
0: 阿爹，到底边一个将绣球执到？女儿都好想阿爹，你快啲讲俾个我知。
1: 哦，真系估唔到，原来个绣球跌落个乞衣袋度啊！个乞衣咧就叫做薛平贵，呢件真系离奇怪事啊！
0: 阿爹，呢啲都系天意嚟噶咯。既然个绣球跌落咗薛平贵嗰度嘅，我唯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敢推辞。
1: 宝川，咁又唔系咁讲啦。你系一个堂堂嘅相国千金，又点可以嫁乞衣啊？我将你许配武家元就得，可见父女爱女之心咧，无所不至啩。
0: 阿爹，所谓忠臣不是义子，烈女不嫁儿夫，我宝川能不能卖身改嫁？阿爹，你还要三思。
1: 宝川。

畜生！为父嫌贫爱富，系为咗边一个？我失信天下，系为咗边一个？你居然敢将我反抗，仲话啲全部廉耻啊！

0: 今日即使我也曾读过，三经九典我也曾听过。如果阿爹你爱惜宝钏，可怜宝钏嘅，我求你俾我手剑啊！我纵然贫富，亦无钱。
1: 宝钏，阿爹就因为爱惜。

Yeah.

0: 谁扯了？谁扯了？
1: 哎，星星驱逐在今时，拜别严亲，来世再查我。
0: 衣服钗环须脱下。

睇下先。若果难低饥寒，可求为父。

0: 我唔信啊！
1: 若然不信，大可亦击掌为凭。
0: 吓！你话要击掌，我怕你不成，你又赖，你又赖，你又赖。

堂前，既蒙父，堂后。

李木忠誠嘅。

0: 收听过今日带俾大家嘅金装粤剧《黄宝钏》第一场讲到抛绣球三击掌啊咁最后尾春梅咧当然系不舍小姐啦，所以咧就陪伴小姐离开相府咧，就千里去寻呢一位嘅薛平贵啦。咁将时间咧亦都带到嚟1:46，室外气温6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79%。咁啊，听听宣传声带。
1: 清晨早起唔单止能够显著提升专注力同埋工作效率，建立自信心同自律习惯，适合运动、冥想或者听下喜欢嘅歌曲，都会令一日充满能量。想听好歌，就由我钱佩佩逢星期四、五、六早上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为你精选你哋喜欢嘅歌单，约定你啦！
0: 好啦，听过宣传声带咧，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天地嘅金装粤剧时段啦，为你继续送上我哋经典戏宝《黄宝钏》啊吓。咁啊，当日嘅黄宝钏咧，就真系放下咗自己嘅千金之身啦，咁啊，离开自己住咗咁多年嘅屋企啊吓，离开家之后嘅佢咧，只系得身边呢位侍婢咧春梅所傍，咁啊，去到一个破庙咧重遇翻薛平贵嘅时间，咁啊，当时嘅一个真系成亲嘅时候。未有华丽的嫁衣，亦都冇摆下千人宴，破庙之中成就呢一段良缘。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咧《黄宝钏》当中第二场山神庙成亲。咁啊，继续有华哥同埋群姐多位嘅前辈继续演出啦。咁啊，因为时间关系，所以2:00前我哋欣赏一个片段，转头翻嚟就会继续送上第二场余下嘅唱段噶啦。

就嚟越落越大啦，我哋点算？哎呀，唔系啊，呢度有间土地庙啊，不如我哋入去避下雨先啦。

0: 歸公啊！我睇你幾時死啊！真係。
1: 秋明啊，秋明，你聽唔聽到啊？好似有男人聲噃。哎呀，唔係啦，我哋都不如走馬啦。
2: 走？點走啊？出邊有咁熱，你睇下出邊，你係越落越大雨啦。咁又大雨又大，唔係咩？
1: 有男人喺度，男人都唔緊要啦。我哋揾個地方匿埋一邊，你下一邊睇唔到，黑媽媽佢睇唔到我哋。
0: 哎呀，老龟公！哎呀，
1: 你
0: 睇
1: 下，
0: 哇，真系！
1: 遮住，遮住。
0: 哎，
1: 遮
0: 住我。我几廿班，和美个龙室啊，真系。哎，睇啦，佢几次噶啦，做乜今晚咁嘅真系？唔得啦，行唔到出去噶啦，今晚咁大风咁大，求其。求其揾个地方方便方便，唉，有挂又冇。
3: 哎
0: 呀，我死啦！哎呀，细佬啊，细佬啊，细佬，细佬啊！
4: 做咩大哥？伤口痛啊？
0: 唔系
4: 啊？做咩啫？
0: 我哋事啊！我哋喺度踎都踎咗好耐噶啦，系咪？
4: 系啊。
0: 做咩？你见过鬼未？
4: 鬼
0: 有鬼啊！
4: 切，土地表边有鬼噶、啊？
0: 真系土地表有鬼先猛噶嘛！真系
4: 吓喺边度啊？
0: 有土地表都有鬼，你话嗰两只鬼猛到点咧？有只女鬼啊！
4: 女鬼
0: 身长条脷嘅，哎呀！我而家讲嘢都打冷震啊！哎呀，
4: 大哥，我知道你伤口发作痛嘅啫，我哋喺度踎咗咁耐啦，你都话点会有鬼得噶？就算真係有啊，睇見我哋兩隻窮鬼都怕咗三分啦、
0: 啊。唔係啊，喂，土地廟都入得嚟，嗰啲鬼係好猛噶啦，話
4: 我又唔信啦、
0: 啊。唉、哎，你唔好啊，
4: 我睇下。
0: 你聽阿哥講啦，呢啲人真係生人都物近㗎。
4: 唔怕嘅，有鬼咪收咗佢咯嚇。
0: 你又想咪真係收回，真係俾只鬼貪咗個錢啊！真係，顧住阿細佬。細佬，
4: 哎呀，得噶啦，我知道喺邊度噶啦。
0: 哎，土地公啊，土地婆顯聖啊，有鬼啊！哎呀，真係，哎呀，真係，哎呀，哎，好聲啊，細佬，細啊佬，真係好聲啊！
4: 喺邊邊啊？
0: 哎，喺嗰邊啊。
4: 嗰邊係嘛？
0: 哎，你真係夠膽嚟，真係新鬼落肚啊！真係。

0: 邊度啊？
1: 哎呀，係咪咧？
0: 係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得啦，你跳多幾跳啦嚇！阿大哥，
1: 啊、
0: 有影㗎。
1: 係。
0: 邊係鬼啊？你睇下，唔止兩隻。
1: 係。
0: 啊！夾埋啊，四隻、八隻添啊！
1: 哇！你真係
0: 唔使嚇我啦，我唔驚嘅。而家我問你哋啊，三更半夜摸嚟土地廟，一定有絕大嘅原因啊！到底咩事？
1: 唔係鬼啊，
0: 人嚟噶。
2: 呢兩個大膽嘅，點解佢唔驚？
1: 嚇死我！
0: 八個影㗎啦，
2: 不如我哋都係走啦。唔知佢係好人定係壞人，我哋快走一陣多一陣啊！
3: 傻啦，小姐。如果佢係壞人啊，我哋想走都走唔甩㗎嘛。
2: 咁點算啊？
1: 兩個
2: 嚇佢唔到，嚇佢唔到，拋佢咯。你夠力咩？嚇？唔係，你估我捧起係咁拋，我梗係唔夠力啊！我講揾啲説話嚟拋佢。
1: 嚇死人冇命賠呢個衰人啫嘛！半夜三更黑埋，喂，
2: 你知唔知我哋係邊個啊？
0: 唔知噃。
2: 啊，你梗係唔知啦！你知唔知啊？佢係我小姐，我係佢嘅丫鬟，叫春梅。
0: 哦。
2: 你知唔知佢係何家嘅小姐啊？
0: 都話唔知咯。
2: 唔知而家。

0: 啊，你梗系唔知啦，你知唔知啊？佢系我小姐，我系佢嘅丫鬟，叫春梅。
1: 哦，
0: 你知唔知佢系何家嘅小姐啊？
1: 都话唔知咯。
0: 唔知，而家话俾你知啦，佢系相府三小姐黄宝钏。
1: 吓、
0: 啊，我哋三小姐嚟嘅，如果你得罪咗我哋咧，唔守规矩，话俾相爷知道啊，将你两个嚟处分啦。
1: 哦。
2: 古
1: 道是谁？原来是皇上府的千金三姑娘。
0: 惊未？
1: 黄宝钏小姐系嘛？
0: 惊
1: 啦！咁啊，真系失惊失惊啊！
0: 讲嗱，一包佢即刻唔够胆啦，唔使惊啊，小姐。

0: 棍，走啊！
1: 唔好講住扯字，我未鬧啊嘛。
0: 啊，係喎，
1: 真係
0: 等你鬧，
1: 整埋我份啫咩？
0: 好，你鬧埋佢先。
1: 嘿，你兩個嘢聽住啊！萬講話個細佬科下棍啦。
2: 你係邊個？
1: 我成晚，我叫朱義醒，係佢大佬，得唔得啊？嚇，成晚用火燒啊嘅心啊嘅心啊！你嗰只唔係你，行開。你嗰只龜公老豆啊，真係為富不仁。我細佬執到個收購，以為從此行好啊啊運，點知佢當堂反悔，哎呀，仲打咗我一身。唉，真係
0: 鬧啦，大哥。
1: 闹
0: 啦，
1: 闹晒啦噃，好似
0: 你揾啲嘢嚟闹下添得噶。
1: 哇，死啦，谂啲嘢闹。
0: 谂啊谂啊，
1: 好艰难谂噶嘛。不过我点佢系真噶啦。哎呀，我今日与你狭路相逢，而呢将你又精又钝咧，呢咁嘅千金小姐，数下佢咧
0: 吓。系数啊，
1: 你估你好叻啊？仲衰过我哋乞衣啊穷人。
0: 哎，闹得好啊！
1: 而家赶佢扯，俾翻嗰嚿嘢佢先。
0: 吓，系啊，俾翻佢啦，唔好要啊，唔好要啊。
1: 你真
0: 系，我哋系乞衣嚟噶嘛。配你唔起嘅，
1: 你以為
0: 你啲地方，
1: 你以為揸個咁嘢掟下掟下就得噶啦？俾翻佢，真係我掟翻你哋啊！唔要啊，唉，攣屍趌路啊，唉，
0: 好啦，趕佢扯，
1: 唉，哇，真係，唉，又笑你嚇，唔稀罕啊，我哋
0: 嚇，唔稀罕啊，
1: 唔稀罕啊，
0: 走啊！

到破庙咧，遇上翻薛平贵啊！大家知道对方身份之后咧，咁啊都俾薛平贵咧同埋佢嘅义兄啊朱义醒咧就散到一面都系啊！咁啊闹完一餐之后，咁啊到底能唔能够成就一段良缘呢？你话啊能够嘅，咁啊到底边个能够撮成一对咧？吓，冰释前嫌咧，又要留待两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转头翻嚟婷婷约定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若兰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入境处话，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方面，有132,000多人次进入本港，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游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80,000人次离港。當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經香港機場離境，其次是港珠澳大橋。粉嶺繞道東段明日早上8時通車，發展局局長凌漢豪今早主持通車儀式。他致辭時說，粉嶺繞道東段是北部都會區首個落成的大型運輸基建項目，通車只是開始，當局還會繼續完善北都的產業佈局、交通網絡和生活配套，打造成香港未來發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經濟活力，為市民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環境，亦會以北都發展精準對接好國家"十五五"規劃，做好香港首份5年規劃，突出北都的戰略地位。凌漢豪表示，粉嶺北新發展區是整個北都首先開啟的地區，工程自2019年展開，粉嶺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進入收成期，粉嶺繞道東段開通，可配合區內第一個公屋項目鳳凰嶺村在今年內陸續落成入伙，繞道通車之後，預計繁忙時段可為居民節省10分鐘車程。中國擔任聯合國安理會本月輪值主席，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在記者會說，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確保停火得以維持，確保美伊雙方本住誠意恢復談判，為霍爾木茲海峽重新開放奠定基礎。他說，如果當美國總統特朗普本月訪問中國時，霍爾木茲海峽仍然關閉，這個問題必將成為雙邊會談的重要議題。傅聰指出，霍爾木茲海峽局勢已對全球能源市場和經濟產生影響，應該盡快恢復通航。伊朗需要取消對霍爾木茲海峽的限制，美國需要解除海上封鎖。談到中美關係，傅聰表示，世界足夠大，足以容納中美兩國，兩國之間不必是零和博弈。他指出，中美兩國保持穩定、健康和可持續的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說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如果雙方能夠相互尊重、堅持和平共處與合作共贏的原則，雙邊關係就能夠蓬勃發展。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國際調解院下個星期將主辦全球調解峰會，是去年投入運作之後首次舉辦高層次會議。對於本港正是制定首份5年規劃，林定國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認為本港在深化國際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中心方面，有需要時會優化仲裁法律，並吸引更多新興發展中國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務。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華南。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日日間炎熱，稍後驟雨增多同有狂風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幾陣驟雨，早上稍涼，最低氣溫大約21、22度。現時氣溫26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0: Jense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龍通往黃珠路支路曾經係壞車㗎，不過已經清理好，但係龍尾係仍然有待消散㗎。咁龍尾而家係排到元朗公路近桃園圍。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车龙排到嘉宁街。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做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车多，车龙就排到窝打路道。提翻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系非常繁忙噶。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候保持忍让。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金裝粵劇
1: 是啊是啊，听紧嘅咧就系金装粤剧嘅环节啊吓，但系你所支持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啊，咁啊翻翻嚟咧喺两点钟新闻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嘅节目。咁啊今日我婷婷林伟婷啦为你担任主持，一点钟至到四点钟为你送上金装粤剧就系黄宝钏啊吓。咁啊啱啱咧喺新闻之前咧，我哋欣赏过第一场同埋第二场开手嘅唱段啦。除咗欣赏歌曲，亦都要留意住天气情况啊，咁啊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咧79%嘅，紫外线指数系四，强度属于中等。咁啊，同事之间咧放假嘅时候啊，咁啊有好多朋友都会啊同屋企人啊同亲朋戚友聚下啦，留意住天气预测啊，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而天气展望方面，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埋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或者22度。留意住天气方面，温差可能日日都比较大一些，感觉上都是凉凉地，加上我自己都是有少少不舒服，所以都是会加一件外套，加一件披肩，因应住个人的需要。有些人说哎呀唔係啊，好熱喎咁樣，咁所以每個人嘅體感温度都不同啊，咁所以因應自己嘅需要去加衣添暖啦。好啦，翻翻嚟嘅時間咧，等我就照顧你身心靈健康，當然繼續同大家一齊欣賞我哋今日嘅金裝粵劇《黃寶鑽》啦。嗱喺新聞之前咧，我哋欣賞過第一場咧就係拋秀求三擊獎，咁啊當時都講到咧，黃寶鑽咧離開相府之後咧放下千金嘅身段，破廟之中咧亦都與薛平貴相遇，咁啊大家咧就你一言我一语啦，咁啊当然咧，黄宝钏系即系置于一个咧几无辜嘅状态嘅，咁啊最后尾边个能够撮成呢一段嘅好事，喺呢个破庙之中，能够让薛平贵同埋黄宝钏咧得成分配咧吓，事不宜迟啦，继续为你送上当年咧千群粤剧团。

包括有华哥文千岁啦、群姐黄超群，仲有我哋一众嘅资深嘅前辈，包括阮兆辉、游星普、奥龙、嘉明姐、陈嘉明啦，加上咧仲有游龙哥啦，以及蒋世平啊、世平叔嘅歌声。咁啊，事不宜迟啦，咁啊，为你继续送上咧黄宝村第二场山神庙成亲。

0: 又大要走出嚟至得噶，就因为我哋小姐同双爷脱离父女关系，将你哋四处寻找咋。
1: 哎呀，真系啊！
2: 唉，咁真系难得，
1: 真系难得啦，咁真系。

0: 佢精切保存，仲守埋啲信任。你唔好过于固执，
1: 唔会啦，
0: 就但可以放心。你系大好嘅大好英雄。

0: 真好啦！你哋朝相亲就可以，晚相亲，要相亲啊，此后莫相分。唔系拣日就不如撞日咧，不如即日就成婚咧。啊！
1: 我哋，
0: 你哋咩啫？
1: 我哋乜都冇噶嘛，
0: 即系冇啊谂计嘅啫嘛。
1: 你谂啊，
0: 我做个主婚人，呢位
2: 春梅啊。
0: 啊，你喊做春梅啊？
2: 系啊。
0: 啊，春梅姐，春梅姐你就嚟就扮大妗。
2: 哦，得。
0: 咁一于就行婚礼啊，两个马上就成婚。
1: 点成法啊，大哥？
0: 好似争咁好多嘢喎。
1: 系啊，
2: 你咪懒开心噃，响处嘈嘈震，祭品三生都未曾有，
1: 点
2: 样共成婚咧？新郎新娘冇新衣，你话去边处揾？若果欲成婚啊，哼，你真系有排谂啦。
1: 咁咪真係
0: 我有名叫做嗰啲咩星喎，真係
1: 唔係你阿神上身啊！你有名叫做
0: 我啊想啊，真係有神上身就得了嘅咧，真係我有名叫做智多星，唔該你埋嚟就俾我攬攬。
2: 俾個吹，做咩叫我埋嚟俾你攬攬啊？
0: 俾我攬個攬啊！
1: 大哥，你講嘢小心。
0: 俾我攬攬啊！唉，真係我都
2: 俾你諗。
1: 系
2: 谂系咪？叫我行埋嚟俾你揽揽。
0: 咁就行埋嚟听听。咁我谂完就话俾你听咁解啊嘛。我哋有几多样嘢咧？唔使惊，炮仗啊揾个口做。
2: 哦，炮仗揾口做。咁仲有咧？
0: 诶，唔怕。菜脚就做三生。
2: 菜脚做三生。
0: 喂，咁有乜办？冇啊，乜办法啊？真系烧只烧猪啊！当咗你同我都未掂啊！一系我哋自己扮啦，趴喺度。真系，系噃，新郎新娘嘅吉服就真系好难揾，
1: 遮唔遮到？
2: 我小姐都好啲，你睇我小姐都有啲嘢。
0: 呢嚿嘢够唔够啊？
2: 啲人拆
0: 开都唔够啦，真系。
2: 阿姑爷个身材咁大都遮唔到啦。
0: 佢又系高个头嘅，真系。
2: 呢个我嚟拜堂都揽住个身嗰度噶嘛。
0: 唔使谂啊，就唔使谂，同土地公啊、土地婆就借一阵，相信佢唔会你怪啲细蚊嘅。好啦，咁我又做埋大伯爷，至多把口就吹埋鼻音咧。
1: 菩萨嗰件衫都惊动埋，
2: 我惊肚痛喎、
0: 啊。菩萨都冇亲啊，至多拜拜佢啫。而家咁你咁临时
2: 唔急，
0: 临时唔急去
1: 边度揾啊？
0: 拜多兩拜虔誠啲咧，虔誠
2: 拜拜佢就唔會肚痛啊！你話噶
0: 土地公土地婆，唔好意思，我個細佬娶老婆啊，係，
2: 我
0: 請你飲啦。
2: 我小姐借件衫著啊。

0: 慢諗，慢慢諗，燒埋串炮仗先，唔好喐住。
1: 哦，
0: 燒炮仗啦，細路暗耳啊！
2: 你好似屙尿咁嘅，
0: 嘿，但系真系好似，睇嚟你提起我头先都未添，哎，哎，我死过你睇啊，哎，你唔好提啲咁嘢啊嘛，真系我正话咗，
2: 你，
0: 哎，
2: 树好似闹人哋，
0: 好彩忍得翻嘅。唔係啊，嘿，啲炮仗梗係有啲響，有啲唔響噶嘛。忽然一嘣嘣嘣嘣，砰咁噶嘛。嘿，咁都唔曉你真係。好啦，
2: 樹遠就砰。
0: 係啦，佢哋夫妻交拜過啦。咁你
2: 咁就去橫廳。
0: 送佢入去橫廳係，唔係即係偏殿啊嗰度，嘿，真係偏殿啊。
2: 偏殿。
1: 咁而家行得啦嗬。
0: 滴嘟嘟滴嘟滴嘟滴，滴嘟滴嘟滴。滴嘟滴嘟滴嘟滴嘟滴嘟滴嘟，
2: 好似冇电咁嘅。
0: 滴滴滴嘟滴嘟滴，滴嘟滴滴嘟滴嘟滴嘟滴嘟滴嘟滴，梗系冇电啦！俾你个咁嘅龟公老爷打到我只鸭咁，真系吓，因为有电都变漏晒电啦。
2: 你系阿大伯？
0: 冇错啦，我就大伯爷。
2: 大伯爷，
0: 而家咪嘈。
2: 咁你又叫咗佢入去啦？
0: 系。
2: 咁啊，而家夜媽媽啦。
0: 系咧。
2: 咁夜媽媽個新房咧？
0: 新房就未曾起好，起碼都要等一陣啊！
2: 新房未起好。
0: 我哋前後左右冇乜屋仔噶噃，想話借人哋都唔肯啦，係咪？
2: 係咯。
0: 係。
2: 咁都要瞓覺。
0: 行幾遠有座磚窑啊！而家冇用，都將近成年有咗緊㗎啦。嗰度就係個破窑，不過道門好彩閂得冚嘅，遮風又擋雨。
2: 咁咪要捐入去？
0: 喂，馬死就係落地行啦，係咪？
2: 咁啊係。
0: 而家就冇屋企啦，唔通喺個街嚟瞓咩？
2: 咁啊係，你話得㗎啦。
0: 不過。新房要有張床、啊
2: 要係咯，要啊，空溜溜噶嘛，
0: 要就空溜溜，唔通喺個地下瞓咩？
2: 係咯係咯，咁啊點咧？
0: 得啦，幫手蓋埋四塊半啦。
2: 我猜，做咩要幫我抬四塊半啫？
0: 唔係四塊半，四塊半床板啊！
2: 點解會有四塊半嘅床板？我一四塊半嗰啲啫。
0: 嘿，大吉利是咁啊！即係新婚整副四塊半嚟做咩啊？贈慶啊！而家真係。
2: 唔係啊，嗰啲都好好瞓㗎。你第日有得瞓都算好㗎啦。
0: 你瞓過啊？
2: 唔係啊。
0: 啊！
2: 我聽人咁講㗎。
0: 嘿，俾你嚇死我真係四塊半床板。
2: 床板點解會四塊半咧？
0: 四塊就分兩份，
2: 四塊
0: 每人啊分兩塊，嗰半塊啊留翻第日啊嗰個細蚊。
2: 係啊，哎呀，衰鬼啊，又虧你諗得出啊！即係連呢樣嘢咧，你都係梗係講親嘢就噼噼落嘅啦，點解？
0: 呢啲係久唔久有嘅聲響嚟嘅。
2: 嚇！
0: 啊，有啲聲響。係啊。
2: 你四塊半喺邊啊？
0: 挺陣咧，
2: 你嗰四塊半。
0: 喂，幫幫手啦，阿。
2: 梅啊，春梅啊，
0: 点解你咁容易记我都记唔到嘅咧？真系，唉，真系。

0: 我想問下你。
1: 你問我咩？
0: 呢個就係你嘅四塊半啊？
1: 唔係，仲唔係？
0: 我諗四塊夾埋都唔夠我姑爺瞓啦，咁點夠啊？一人瞓兩塊點瞓啊？你話啦，得咁短嘅。
1: 做橋係咁上下嘅啦，呢啲真係好似橋凳咁搭住就瞓得㗎啦嘛。
0: 喂，仲有啊？呢半點解有窿
1: 㗎？你又見到我，我又見到你。本來我嚟整餅嘅呢嚿嘢，唉，你唔知啊？我嚟揼炒米餅嘅，而家就拎咗嚟做床板啦，係嘛？
0: 係
1: 咁先啦，係抬入去。總之話俾佢哋聽，佢邊度係新房啦，咁先算啦。唉，咪問咁多次啊，一陣先問啦嚇。

0: 唔問就唔問啦。
1: 嘿，好啦，真開心啊！嗱，佢哋就成雙成對啦。
0: 係啊，
1: 你知唔知可憐我好慘，我晚晚就～

0: 你做咩抽筋人个嘴？
1: 阿妹，阿妹，你都怕未嫁老公噶？唉，你都不如同我。
0: 啊，做咩先？不如你等等。
1: 你同我倾多阵啦。
0: 哎呀，
1: 嗱，你未嫁老公，即系冇人等门啊嘛，系嘛？冇人等门，咪倾多阵啦，唔紧要啦，系嘛？
0: 倾多阵，
1: 系啦。
0: 哎呀，半夜三更啦，就嚟天光啦，出边又冇风又冇雨啦，仲同你倾，嘥气啦！
1: 嘥气啊？点解啊？
2: 小姐今时有归宿，我春回的唯有。
1: 冇车啊！
2: 行路啊嘛，我虽是贫富兼差的作丫鬟，同你个邋遢污糟无缘分啊！
1: 我唔系好邋遢嘅啫，喺呢行我最干净噶啦，呢行都冇乜人咁干净噶啦，真系。
2: 我小姐呢就有歸宿啦，三姑爺好好，咁又有呢個大伯睇住咯，我走噶啦。
1: 係咁先啦，係啊，走
2: 啦。咁行啦嚇，
1: 行啦，請
2: 行。
1: 係啦。哎呀，唉，搞咗成半晚，真係挨翻陣至得，又唔瞓得低，真係趴到真係好辛苦㗎。哎呀！

0: 喂，撞你个鬼嚟做咩？吓，你无啦啦咁早走嚟做咩你？吓，唉，真系。
1: 阿朱大哥，阿朱大哥，
2: 唉，做乜事啊你？
1: 你今夜都未瞓，我有一件事情急于走嚟就将你揾。因为西凉进烈马，觉得非常之要紧。朝中嗰班食失米，
2: 点啊？
1: 冇个都够勇敢。搞到皇帝出。榜就招英雄，王榜呢我攞咗就又一份，而家就揸到紧，知道你细佬阿薛平贵武艺高强，人勇敢。
2: 系啊，
1: 明日叫佢就系去应试，可以一举成名，就天下震，天下震啊！
0: 喂。西凉个阿妈咩咁厉害啫？
1: 西凉烈马唔系阿妈，
0: 我以为佢带咗个阿妈嚟，咩咁厉害真系？诶，
1: 只马
0: 有只马，
1: 系
0: 有榜文，
1: 有榜文啊！
0: 读俾我听，
3: 朱大哥
0: 咩？
3: 你唔系玩我系咪啊？
0: 咩咩？
3: 我叫得你做大哥嘅，你又梗系叻过我噶嘛？你事实识得多过我噶嘛？系咪？
0: 系，我识讲啊，
3: 我识佢，我唔叫你做阿哥咯。你叫我做阿哥，
0: 摆低，
3: 摆低。
0: 我读过俾你听。
3: 系，好嘅。
0: 嘿，真系大哥即系大

0: 大哥啦，系咪？
1: 系啦。
0: 啊，厉害吓！磅星啊，磅星，
1: 磅星，
0: 磅星啊，呢啲叫做磅星。系西凉晋列夸
1: 咩啊？列夸咩？咩叫夸？
0: 重要嗰啲嘢就夸啦。
1: 重要就夸，即唔重要就唔使夸。
2: 我都唔知系咪马字嚟嘅，唔敢读嘅啫。
0: 西凉晋列夸啊，朝中咧，朝中认得个人字，朝中无人夸，
1: 朝中无人夸，
0: 无人夸，
1: 无人夸，
0: 即系搞佢唔掂啦，咁都唔明你真系，系嘛？
1: 系系，
0: 有人能，有人
1: 能
0: 夸夸
1: 夸夸，
0: 即系话搞掂咁解，即系搞掂佢啦，有人能。夸夸
1: 夸夸，
0: 官风夸夸夸，
1: 官风夸夸夸，
0: 即系话风到咧唔得掂啊！哇，好厉害啊！
1: 好厉害！
0: 喂，个风做咩啊？风做夸夸夸啊！
1: 夸夸夸，
0: 几厉害啊！真系咁解，咁呢作呢张嘢就叫啊我细佬，拿住去咪搞掂啦，系嘛？我细佬咩唔掂啊？我细佬万讲系马，龙都搞得掂啊！
1: 你記得喎，
0: 整張磅星俾佢嘆嘆嚇。
1: 你記得喎，
0: 咁啊記得啦。西涼盡列夸，朝中無人夸，
1: 係啦。
0: 有人能夸夸，
1: 係
0: 就官拜夸夸夸，
1: 係啦。
0: 誒，咁都唔知，
1: 好嘢，
0: 好嘢，
1: 好嘢。
0: 叫我細佬明朝去應試，
1: 係啦。
0: 希望佢平步青雲啊！
1: 好嘢，
0: 整翻杯先。
1: Okay。
3: 好啦，啱啱咧同大家一齐欣赏紧咧金装粤剧《黄宝钏》啊，咁啱啱欣赏过第二场咧就系山神庙成亲，咁啊讲到咧薛平贵咧同埋黄宝钏咧就成就良缘啦，咁啊呢一场咧而家听翻嘅时间咧吓，当年去睇嘅话咧都会觉得咧似系阿辉哥嘅啲才艺表演啊，咁所以一路听嘅时候咧一路都真系好似睇紧戏嘅感觉啊，希望你喜欢。好啦，一齐欣赏过第二场嘅唱段啦，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2:37。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79%。听听宣传声带啊！
4: 条路系直定系弯，我哋控制唔到，但系点样行，用乜嘢心情行，可以由自己控制。
5: 佛法就好似人生嘅导航，引导我哋用轻松嘅脚步行出最自在嘅人生路。
4: 逢星期日早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5台节目《空中结缘》，一齐智慧同行。
6: 金装粤剧，
3: 好啦，翻翻嚟咧，我哋香港电台第5台咧戏曲天地嘅时间啊，5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大家。咁啊，翻翻嚟嘅时间咧，就继续同你一齐欣赏咧，今日嘅金装粤剧咧，就系《黄宝钏》。咁啊，当中带俾大家咧嚟到第3场嘅时间啦，第3场《平贵别姚》。咁啊，当中咧亦都有继续有华哥、文千岁啦，同埋超云姐、黄超群等等一众嘅前辈咧，一齐为大家演出嘅。咁啊，当年嘅演出。嘅錄音啊，咁喺呢場亦都講到當時嘅薛平貴咧，經已平服咗咧呢個即係紅中烈馬啦，咁啊並且得到皇上嘅賞識啊嚇，咁啊有誰知道咧佢嘅不仁外父咧對佢咧多番嘅針對啦，咁啊亦都令到佢咧最後咧就要。

头戴金盔一点红，身穿袍甲透玲珑，自从降服红中马，征讨西凉，再立功。

好啦，啱啱咧同大家一齐欣赏紧嘅咧就系今日带俾大家嘅金装粤剧《黄宝钏》啊，咁啊欣赏到第三场咧《平贵别姚》嘅唱段，咁啊华哥同埋阿群姐咧当年去演呢个唱段嘅时间咧，用翻我哋古老戏嘅形式啦、排场啦，咁啊所以咧都系唱古腔嘅吓，咁啊听翻之后亦都觉得哇累积可以即系俾我哋后辈，都系一个好好嘅养分咧，可以听翻当年前辈嘅录音啊吓，咁啊望下个大钟咧接近3点钟噶啦。咁啊，有少少嘅提一提啦。我记得咧，礼拜一咧去代天地嘅时间咧，代主持天地嘅时间咧，都有好多听众朋友嘅支持啦，亦都多谢你哋先。咁啊，另外咧就有听众提出咧，就话啊，我哋会唔会嗰啲金装粤剧可以一个星期咧可以播到一套啊？就唔使分两个星期啊？咁当日咧都有解释过嘅，因为当年咧一啲嘅演出咧，现场嘅演出咧，嗰个演出嘅时间比较长啊。咁啊，所以而家我哋譬如3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面咧，就未必能够咧可以一次过播晒，咁就唯有咧就将可能结尾嘅片段啦，或者结尾嘅唱段咧，就留待下个星期六咧为大家播放。咁所以都希望大家了解翻我哋嘅情况啦，希望大家包容啦，咁啊同埋都期待你每个星期都要支持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嘛。好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咧望下大钟咧都接近3点钟，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入境处表示，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方面，有132,000多人次进入本港，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游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经香港机场离境，其次是港珠澳大桥。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红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红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红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合理怀疑情况下先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元，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与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住诚意恢复谈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他表示，如果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访问中国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他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伊朗需要取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需要解除海上封锁。谈到中美关系，傅聪说，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他指出，中美两国保持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说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如果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坚持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他指出，美方是在强化针对古巴的种族灭绝式封锁，强调任何秉持良知和诚实立场的人都不会接受美国所谓古巴构成威胁的荒谬借口。他指出，正正是作为全球最强军事力量的美国，他的威胁和傲慢行为对古巴实施封锁，先是对古巴造成巨大破坏。美国对古巴的新制裁，针对支持古巴政府安全机构、涉及腐败等的个人与实体，同时覆盖相关代理人和支持者。有关行政命令授权实施次级制裁，对与被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者提供协助的第三方个人和机构同样施加制裁。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nse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提翻大家啦，粉岭绕道东段将会喺听日通车，将会由石湖新村沿住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可能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好啦，收听过咧三点钟嘅新闻报道啦，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3:08噶啦。多谢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翻翻嚟咧继续喺星期六嘅下午咧有婷婷林伟婷陪伴住你，直至下午嘅4:00。咁啊，余下唔够一小时嘅时间咧，同大家咧一齐继续欣赏今日嘅金装粤剧《黄宝钏》。咁啊，因为当年嘅演出时间都比较长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就未能够话全个长剧咧一次过完整咁播出，咁啊，余下嘅场合咧就要留待下个星期。

0: 期六咧，为大家送上，希望咧体谅同埋包容啊，咁谢有你嘅支持。咁啊，而天气方面咧，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咧79%嘅。咁啊，喺呢个时间带大家进入金装粤剧嘅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0: 翻翻嚟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咧当年千群粤剧团一个现场嘅演出录音啊！咁啊，带俾大家当年就有华哥文千岁饰演薛平贵啦，群姐黄超群咧就系饰演黄宝钏，咁啊以及有阿辉哥阮兆辉所饰演嘅朱以胜啦，咁啊先饰演春梅后饰演代战公主嘅咧就有嘉明姐陈嘉明，咁啊有阿傲龙叔饰演嘅黄允啦，普哥游星普饰演黄夫人，加上咧魏虎、苏龙等等咧就分别咧有阿游龙哥同埋阿细平叔掌。细平咧分别饰演嘅，咁啊同大家咧喺新闻之前咧，我哋一齐欣赏紧咧第三场平贵别姚嘅一场，咁啊呢一场咧亦都好考文武生同埋正印花旦嘅，咁啊除咗系做工啦有排抢之外啦吓，亦都当时咧会以古腔演出啊，咁啊所以非常之珍贵，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一齐欣赏咧华哥文千岁同埋超群姐黄超群咧演绎嘅呢一段平贵别姚先。

0: 单车，你有开一门。
1: 谁人叫门啊？
0: 你家夫人回来了。
1: 万事是龙回来了啊。

0: 来薛郎请坐。
1: 善且请坐。
0: 坐。
1: 坐啥了啊？

0: 为父讨根凄凉，得了好人都都哭而哭呀。
1: 哎呀，你妻子拜露谢天之地，
0: 且慢，三姐你还谢天地，为父谢你还有虽多哭钱在后。
1: 还有什么父亲在后啊？
0: 唉，三姐啊，为父讨根凄凉，丧父红中立马，唐王大悦，封安为后应都都啊苦啊。哎，谁想你父母人在于唐王家前，难就而奔，削刀卑谋，初见朝堂，难经重任，思量如此做翻，免安贫贵，大兵前取，攻打思量，将后营刀刀，权车几杀，一为妈宝先成，只有离却欺情，回大妈陪游，与三姐你此一别了。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夫人，
0: 夫人，三姐，哎呀，三姐，你有素性啊！

0: 姐啊，为夫恐怕随时休矣，再来就无期罢散者。
1: 去时有人。

0: 韩杰牙，有人暗驾西勇，泪来看。长头稽查，要通讯日本，场地稽查，要闹妹搏斗，要门之外要干柴西南，楼怀三千暗驾西勇走行。
1: 从前一般，老迈八道。

0: 此番前去，岂知何日归来？求这安家使用，万说无效，就算磨碎都不叫。
1: 哈哈，三姐言谈，这是安家使用，磨碎都不叫嘛。

为夫这里有两单儿将，这一将三管月望收龙吹凉，这一将是沙盘月望矮夫吹凉。请三姐你手我手你

0: 那曾言道永不回去，上半月到苏龙处取粮倒也容易，下半月到魏府取粮，老宁愿饿死也不前去，这两张粮单要来何用？大老师了之吧。
1: 且慢，三姐啊，师了粮单，难道三姐你饿死闲游报清啊？是咪啊？啊！是为得噶。啊！

0: 王啊，带领到来，主因何事？
1: 散者，元帅有大应杀来，求通过宝胆，从军成一事。

唉，罢了我的三姐，好，三姐啊，三姐，为夫切番前罪啊，削不点涉连污债，才得归来。留下这些眼家私用，三姐你约款报叫啊！又留三姐，在于要钱要好要做要有，与人家将将细细。乱乱风风，回丈夫快点家来，一家一家登门叩谢，下一家人就切一别。

0: 我拎
1: 双苹果，拎拎。

0: 好了，元帅儿子带领到来，你通过葡萄重建八十。
1: 乜嘢？儿子带领到来，重建八十吗？
0: 好的。

0: 姐，
1: 我哋别离在即，人家妻子都有好酒好菜，唯是你家妻房身无帐物，只得一碗清泉，以表夫妻情重，薛郎请受用吧。
2: 御车上。

飞机奉上水酒一碗，为夫怎能热下？你唔好喊至得㗎。

雨下就大姨妈。

哎，三姐啊，元帅三次打影头来，约韩宝刀，三姐就人头杀的。三姐，三姐。

了我了，罢了我的三姐。好，三姐呀，啊，为夫妻犯前罪，功大思量，倘若有命回来，便与三姐呢团聚。倘若俺无命回来嘛，哎，倘若俺无命回来，那是忧劳三姐，清香已住，清泉已温，之前三坏呀，相思如白，打搅树难三星，为夫兼同先手，那是三姐哩。

引导，这艘砍要用步加一加嘛。好个用步加一加，三只过瘾中你三只财产，亲手为夫一个存了你。

0: 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金装粤剧《黄宝钏》咁啊，当中喺第三场咧就系《平贵别姚》嘅一场，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有华哥同埋有华哥文千岁啦，同埋阿群姐黄超群嘅歌声啦。好啦，收听过呢一场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3:39。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79%啊。咁啊，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送上《黄宝钏》嘅唱段啦。
1: 每个星期五首，
2: 逢星期日
3: 由不同的主持
1: 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2: 为你推介这个星期的最新歌曲，
3: 让大家更加贴近本地流行音乐。
1: 文艺、
3: 玫瑰、
2: 蓝蓝、
1: 直直、
3: 圈圈、
2: 派利
4: 都准备好了，
1: 你又准备好没？ Are you ready?
2: Are you ready?
3: Are you ready?
4: 五台新歌推介，
5: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经已顺利完成，剧场试映全译版可以在5月2日星期六晚上9:30收睇港台电视30日，亦可登入港台网站或者港台 TV App。
6: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全程
5: 全程。

0: 庄粤剧。
1: 熟悉的音乐带大家回来，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金装粤剧的时段继续为大家送上经典戏宝黄宝钏。五台的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为你担任主持，陪伴着你直至下午的四点钟。在天气方面，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天气展望方面，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留意住天气转变，需要的时间记得加衣保暖。好啦，翻翻嚟嘅时候咧，同大家一齐欣赏经典嘅戏宝黄宝钏，经典嘅戏宝黄宝钏啦。一讲到咧，即系平贵别姚之后咧，黄宝钏一路守住寒窑一手咧，就已经系18年啦。多年嚟咧，其实黄夫人咧就心系爱女啦，咁不时都去到寒窑嗰度探自己嘅女儿。咁当然希望自己嘅女儿能够翻屋企咧，可以承欢膝下啦。咁只不过黄宝钏咧都觉得既然已经是出嫁了，咁当然是出嫁重夫，继续咧稳守寒窑，希望自己的丈夫他日咧以锦荣归嘅。咁最后尾仲即系托写呢个血书啦，希望托红颜咧就将自己嘅心情寄予咧系西凉嘅丈夫啊。咁喺今日嘅节目时间里面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咧就当中系黄夫人探女嘅唱段啦。咁因为时间关系咁，所以咧有剩嘅话咧播唔晒嘅话咧，希望下个星期六继续有你支持听住戏曲天地。咁事不宜迟啦，为大家送上黄宝钏嘅第四场嘅部分片段啦。

了毒手，不肯返家里，何叹征人为一去。

爱若泪呀连，若泪呀可叹，笑话如世。

0: 可曾来到啊？
1: 启禀夫人，已来到窑门之前啊。
0: 哦，与我下句。

0: 边处有屋噶？
1: 咧就系嗰度个摇门啦。
0: 吓？就系呢所破窑啊！
1: 系啊。
0: 快啲同我叫门啊！
2: 三小姐，夫人到。
3: 边个叫门啊？
0: 八年就系、
2: 夫人到。

0: 抱住你三姊妹之中，我是最锡你的。往日见你活泼天真，现在看看你皮黄骨瘦，咁冷的天时都仲着住件单衫，阴功咯！快啲着住佢，睇下睇下你冷到面青青，流鼻水啊！
1: 娘亲，我唔冷啊，我
0: 着啦，
1: 我唔冷，我冷惯噶啦。娘亲，你冇咗件衫着，你就会冷坏噶啦。
0: 怕咧，我着咗好多衫，
1: 你着翻佢啦。呢十几年嚟，
0: 你唔着我都唔着，唔着，揸住佢。
1: 你唔冻啊嘛？
0: 唔冻，你都唔觉冻，我点觉冻住得噶？唔紧要嘅。
1: 十几年嚟我都冷惯咗噶啦。我嫁咗一个穷丈夫，我应该要受苦嘅。阿妈，你唔使为我凄楚泪碎。
0: 一日都系你阿爹唔好，只有累你挨尽凄凉。呢十八年来，我无时无刻唔想住你，我想到废寝忘餐。是你阿爹唔俾我嚟见你啫。好啦，今日啊，佢上咗京师，所以我叫阿福带我嚟见你。我而家见翻你，先至有多少人生嘅乐趣咋？
1: 阿妈。

0: 算真系不孝啦，令到阿妈你日夜不安，心伤神创。小娘亲，你恕我十八年来唔能够神分定性，问候起居。
1: 唔关你事，唔关你事嘅，系你阿爹唔好啫。哎呀，你哋做乜啦？仲唔快啲上前同三小姐请安？
2: 三小姐，
0: 唔使客气，得啦，起身。
1: 得啦，宝钏啊，我带咗好多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嚟送俾你，快啲同三小姐搬晒入去啦。
0: 娘亲，我当日临离家嘅时候，我讲明我以后都唔会接受皇家一丝一缕嘅，我系一个有骨气嘅人。多谢阿妈你一番慈爱啦，我就算冷死、饿死，我都唔会接受皇家嘅帮助嘅。请阿妈你搬翻去皇室门内院，
1: 真系唔要啊，宝钏。

0: 好啦，我都知道你系好硬颈，唔要噶啦。嗱，你哋搬晒去风雨亭，一阵子嚟接我啦，吓。呢间就系你住咗十八年嘅破窑啊！
1: 系啊，
0: 好，等阿妈入去睇下。
1: 哎呀，娘亲，你唔入得去噶。
0: 点解唔入得去啫？

0: 咧？
1: 年入去
0: 你十八年都住得咯，阿媽入去一陣，點會捱唔住啊？俾我入去啦！
1: 好污糟嘅，
0: 俾我入去！哎呀，
1: 哎呀，哎呀，娘親，你冇事？
0: 哎呀，
1: 如果要入去，覺得門好低嘅。
0: 哎呀，又有咁。咁矮嘅門都有嘅，要捐入去啊？
1: 唔係，踎低少少就得噶啦，好聲啊，仲低少少。

娘亲，自从是郎去后，我日日守在窑门。但系十四年前，我听见军营传出嚟嘅消息，话是郎失咗踪，我唯有日日凄凉。阿爹仲使人嚟劝我改嫁。但我黄埔村幽静平分，也知道女子好应该恃字泊舟。我世事日守在寒窑，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平郎他未曾死。

0: 心内似浸醉，一日都系你个不人老虎，我不禁暗自把心脆。
1: 哇！听住普哥由星普所饰演咧黄宝钏嘅妈妈咧吓，真系声之动人啊吓！咁啊要留翻咧喺下个星期六咧戏曲天地嘅时间啦，再约定大家收听咧我哋经典嘅金装粤剧《黄宝钏》。咁啊当中咧就有一众前辈嘅唱段啦，包括咧有文千岁、黄超群、由星普、阮兆辉、陈家明、敖龙等等多位前辈嘅歌声。咁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有你嘅支持。咁啊希望下一次节目时间同你一齐相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有1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出境方面，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今日稍后和明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的时候话，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还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宁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启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开通可以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以为居民节省十分钟车程。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70.5%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表示，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70.5%业主同意，将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务之急是维持美伊停火，又相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傅聪在记者会表示，中方非常关注近期听到关于停火只是暂时性，需要发动新一轮袭击的言论。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尽快重开，伊朗需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亦需要解除海上封锁，美伊双方必须本住诚意恢复谈判。他又说，美方官员有关中伊军事合作的指控不实。谈到中美关系，傅聪说，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

0: 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蘇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近住利敦道咧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龍尾咧去到天星碼頭，重複位置咧就係蘇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近住利敦道咧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天星碼頭。咁另外啦，較早前咧啟福道去油麻地方向近香港郵政大樓嘅意外咧就已經清場，咁而家咧一帶交通恢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呢都只是管道口车多啫。咁啊，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落平石、启辉楼、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他是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煌。
8: 我自己本身就对于香港的历史文化啦、博物馆很有兴趣的，这些地方都遍布广州新界、只要你留意多一点或者你发掘多一点，其实真的不愁没地方去的。香港
7: 逢星期六早上五点，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理》，有我钱佩佩和和哥带大家捐窿捐罅，发掘香港好玩的一面。

0: 翡翠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区。

0: 本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黎晓君，又来到湾区粤韵的节目时段了。今集澳广市的邓子健和赵绮婷继续同大家介绍断肠悲这一支曲，将时间交给他们。
0: 茶督撑小百科，
2: 燕燕将断肠悲的主题曲唱红了，於是編劇家又編一出新斷腸悲，借斷腸悲的號召力來吸引觀眾。
3: 新斷腸悲的劇中人仍然是照斷腸悲去命名，男主角仍然就叫舒文玲，女主角就叫薛彩橋，其他角色都照舊的，但是呢就將李後主改為惡霸李後，劇情和斷腸悲是相似，只是結局不同。
2: 斷腸悲的薛彩橋是假死而立墓碑的，所以哭墳之後彩橋就出現，有情人終成眷屬，而新斷腸悲就是薛彩橋真的死了並且立斷腸悲的。
3: 其實呢，有些粵劇的劇本是因為粵曲唱到皆知巷聞就因曲而編劇的，有些粤曲就是因为粤剧演出的时候轰动起来，赞曲人就将剧情的一节写成粤曲给歌伶唱的，亦有截取其中的唱段而成为粤曲的。
2: 断肠悲因为燕燕唱红了，于是粤剧有篇新断肠悲，可以作为粤曲影响粤剧的证据。粤剧咧认真好睇啦，唔知道以前系由边位演员首演嘅呢？
3: 哦，呢套戏啊，哇，好耐冇人做过噶咯。
2: 系啊。
3: 哦，当年开山嗰趟演员啊，认真厉害啦。
2: 开山？
3: 嗯。
2: 演员？
3: 系啊，即系嗰出戏首演嘅演员咯。
2: 哦，即系可以咁讲嗱。粤剧经典戏宝《谍影红利记》咧，就系由任姐任剑辉、仙姐白雪先开山嘅。
3: 系啦系啦，又或者可以讲成系《谍影红利记》系由香港先凤鸣粤剧团开山嘅。
2: 哦，原来开山仲有首演嘅意思嘅。
3: 系啊系啊，咁啊讲少少题外话啦吓。
2: 咩啊？
3: 咁啊有时咧套戏啊，我哋少睇到嘅或者少听到嘅，咁我哋就会多口问声啲前辈噶。
2: 套戏边位老官开山噶？
3: 系啦，咁啊呢个好重要噶，因为有时未睇过嗰套戏，我哋要了解咗套戏先打到嗰个感觉出嚟噶嘛。
2: 系啊，甚至乎问翻开山嗰位演员
3: 啊，辛苦乜哥乜姐，当时系点做噶？
2: 好啦，到咗听曲嘅环节啦，今日听边首曲呢？
3: 你话事啦，
2: 就呢首《艳曲醉周郎》啦。
3: 好，演唱者就系德哥李龙同埋凤姐蓝凤啊。
2: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3: 好啊，拜拜。

不知周郎抱人，令我废寝忘餐，小心照料啊！半夜来侍奉殷勤，幸喜外郎安然痊愈，更难登候，着令周郎悉心静养，莫再操劳，笑脸。

丈夫老，岁不善。

0: 小乔妻，
1: 周郎夫，你伤病初愈，缘何早起呢？啊！

为免外妻儿，小心来对应，公事不能磨，私情刻骨铭。小乔妻。

0: 倘若两者不可兼得，你又如何选择呢？
1: 唉，大丈夫生于乱世，应从一番功业嘅，难道贤妻不为我俩？

0: 贤妻，为夫心意你竟不知。好啦，我此后定当忙里偷下，追随左右，再不敢把贤妻拦落。
1: 但愿

0: 好呢，贤妻不要动怒，为夫献丑就是。勃然轻就相思调，
1: 载歌载舞。

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粤韵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梁玉荣、郭凤女合唱的《情深劫后花》。

0: 谁人也似我伤心，来此后如淫音。
1: 你
0: 不敢，不敢，你我三年曾结发，奈何而今你。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央视频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5: 是的，大家好，我是何欣。今天的节目呢会同大家关注到以下的精彩内容的。首先呢会来关注香港沉静式之旅巡回展览在武汉举行。
4: 青岛西海岸汉代珍品亮相香港。
5: 另外再来关注驻澳门部队举行第20次军营开放日活动。
4: 咁跟住落嚟，我哋等我哋一齐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咁跟住落嚟咧，仲会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今日嘅话题，就系讲一讲你最近最想睇嘅一部电影。咁如果想同我哋大家互动嘅咧，就可以去到央视频同我哋进行互动噶啦。
5: 同时咧，大家可以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咧，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噶。
4: 冇错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喺评论区留言，等我哋即刻出发，开始今日嘅知识之旅啦。
0: 哇，呢度好靓啊！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香港沉浸式之旅巡回展览近日在武汉开幕。咁展览咧系以香港实践理想、开创未来为主题，展示香港在旅游、教育、营商同投资方面的机遇同埋潜力噶。
5: 冇错嘅，咁武汉站咧系呢个展览嘅收官站，分设有国际金融中心、创新及科技枢纽、澎湃创意之都、多元和绿色城市、体育动感之都同埋盛事之都六个主题嘅展览展区。通过互动艺术投影、灯箱同埋裸眼 3D 等嘅多种装置咧，令观众系沉浸式体验香港嘅魅力。
4: 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蔡敏君就话啦，武汉咧系属于我哋全国热门旅游嘅目的地嚟嘅，咁将会巡回展览嘅收官站摆喺武汉，唔单止可以辐射到嚟自全国各地嘅游客，亦都希望通过今次嘅展览，令更多游客可以了解到香港嘅最新变化。
5: 冇错嘅，咁而湖北咧系首个同香港特区成立合作会议机制嘅内地中部地区省份。咁佢介绍啦，香港系湖北省最大外资来源地同埋重要嘅贸易伙伴。
4: 咁今次嘅展览咧系由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同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合办。自2023年启动以嚟，该巡回展览已经喺国内外举办咗八个站，咁吸引超过110万人次参观。而武汉站嘅展览咧系将持续至5月10日噶。
5: 再嚟关注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4月30日咧喺氹仔军营举行第20次嘅军营开放日活动，连续3日面向澳门大中小学生同埋社会各界开放嘅，全面展现驻澳门部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良好形象，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厚植莲花宝地爱国情怀。
4: 咁上午9:30许，庄严嘅升国旗仪式喺军营广场隆重举行，国旗护卫队步履铿锵，昂首行。伴随军乐队演奏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奄奄升起，现场官兵和全体市民肃立注目，高唱国歌。
5: 咁喺升国旗仪式结束之后咧，有呢个综合格斗展示、抢险救灾演练、协同攻击行动、综合战斗技能、收牌、手牌爆模拟演练、反恐行动演练等嘅项目咧，系轮番上演嘅。官兵们咧战术动作干净利落，多种力量协同突击，越将技能同埋实战体能咧系紧密融合嘅，多为展现新时代练兵备将嘅场景。备战的场景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惊叹和热烈的掌声。
4: 德明学校4年级的学生岑兴雅

0: 今年是第二次来到军营的开放日活动。咁讲到今日嘅演练科目啦，佢系对呢个红蓝挑战对抗赛印象就最深刻，佢就话觉得场面好精彩啊！
1: 咁另外咧，包括呢个军械装甲同埋无人机装备咧，都系吸引咗市民嚟打卡影相嘅。后勤保障区仲展示咗军用食品、官兵嘅厨艺技能等等嘅内容啊！军民亲切互动，气氛融洽，处处都系洋溢住军民一家亲嘅温暖氛围。
0: 活动现场仲设置咗互动体验区，市民同埋学生可以现场体验装甲模拟射击、自救互救、战场防护、战术基础动作等等嘅内容。
1: 咁而澳门城市大学研一嘅学生潘子敬咧系一位军迷啊，佢话啦，平时只系喺电视上咧睇到军事装备展示，今日嚟到实地体验，感受到咗国家高科技装备非常之领先，好震撼。
0: 在官兵的引导之下，大家行入班牌的宿舍和课室，近距离地感受官兵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在宿舍里面，被子叠得很方正，物品又摆放得很整齐，处处都彰显着部队严明纪律和过硬的作风。
1: 而在驻澳门部队军事展览馆，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讲解员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从建馆开放以来，该馆是发挥着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功能，已经成为澳门红色文化的重要地标了。
0: 在驻澳门部队氹仔礼堂，军民大联欢共筑强国梦主题文艺演出温情上演。节目当中融合了传统的民族和军旅特色，生动展现了官兵练兵备战的昂扬场面和爱澳亲民的心声情怀，现场气氛非常热烈啊。
1: 是的，咁呢次嘅军营开放活动咧，系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嘅方式咧嚟发门票嘅，令到更多嘅澳门同胞有机会走入军营，感受强军风采。军营开放活动咧，已经成为咗驻澳门部队嘅特色品牌啦。通过活动进一步架起咗军民连心桥，凝聚起维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共护澳门美好明天嘅坚定力量。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第139届广交会的三期是5月1号开展，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的线下展是以美好生活为主题，涵盖玩具及幼婴童、时尚、家用纺织品、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21个展区，展览面积 51.5 万平方米，展位是 2.5 万个，参展企业超过 1.2 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
1: 冇错嘅，咁喺五日嘅展期里面咧，参展企业咧将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嘅前沿展品系悉数登场嘅，紧扣全球消费者对健康品质、个性消费同埋情感陪伴嘅多元需求咧，集中展现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向新而行、向绿而进嘅升级趋势，为全球采购商拓宽优质选品嘅视野，呈现一场提升生活品质嘅创新盛宴。当前我国外贸正加速向新、绿、智转型升级，广交会紧扣这一趋势，新增的9个专区涵盖包括智能制造、绿色低碳和新兴消费等的题材，聚焦新增生产力、发展潜力大，聚焦美好生活的第三期线下展都不例外的。对专区设置进行了升级，一系列的新品首发活动也都是集中展示了产业变化新趋势，来听下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专区设置优化提升，一是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汇聚50家优质参展企业，其中30%是本届优选新增的参展企业，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二是新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展示智能温控、环保再生、健康监测等纺织科技前沿成果。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告诉记者，
3: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2: 广交会第三期将推出约170场新品首发活动，打造首发经济新场景，其中将在展馆中央平台举办5场专场发布。一家广州的医疗科技企业第一次参加广交会，企业自主研发的智寻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将在第三期首日的新品首发活动中亮相。仅胶囊大小的胃内窥镜能让患者在无痛苦、无创伤中高效完成消化道疾病筛查。企业负责人、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教授刘思德说，
4: 就我吞一个胶囊，然后呢胶囊在胃里面拍照，可以把胃的这个图像传输到云端，以后我们通过人工智能分析，然后反馈一个结果到手机上，当然我们就非常便捷，甚至在家里面就可以完成一个胃部的一个影像检查。像我们这一款产品要走向国际市场，能够让更多的国家了解我们这个科技创新产品，那广交会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也是最便捷的一个窗口。
2: 一家来自江苏的纺织服装贸易企业也带来了首发新品，全球首款靛蓝染色尼龙技术装备。企业希望通过广交会新品首发的展示，吸引更多海外客商的青睐，开拓新市场的南海。企业业务经理张杰向记者介绍，
5: 我们这个为什么说叫做全球首创呢？我们是用环保的尼龙去作为它的原材料，然后通过对于它的整个纤维的一个改性，再去和尼龙染色的工艺去进行结合，然后去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工艺，也可以以不同的功能性去给消费者一些舒适的体验。我们这一次的话也是想通过这个新品首发的这个活动，然后呢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去推向全世界的一些不同的市场生意上面去进行更大的提升。
2: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会议论坛处工作人员李庆科表示，
6: 发布的新品数量是对比上届同期增长了46%，发布的新品将呈现出向新、向绿、向智三大新趋势。新品首发不仅是企业发布新品的首秀场，更是采购商高效选品、洞察趋势的必选项。
0: 咁数据显示咧，本届广交会共有嚟自219个国家同地区嘅24.5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比上届同期增长2.2%，而呢个数据仲喺度不断刷新中。有唔少参展企业系表示啦，本届嘅广交会嚟自北美嘅订单多咗，采购商嘅意愿亦都更加足。我哋嚟听总台记者嘅报道。
7: 本届广交会聚焦美好生活，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个来自广州的泳池水疗设备展位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参展几天以来签下的订单超一半都来自美国，节能技术、智能生产线和 AI 技术的使用是他们吸引很多美国客商的主要优势。参展商赵阳：
8: 我们这次很惊喜地发现我们行业的头部企业以前从来没来过交易会的这次也来了，然后洽谈啊，各方面包括带他们去看厂啊，看我们的设备啊，看我们的技术啊，他们都感到很惊喜。就是以前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跟着他的要求来做，现在我们已经是可以有一个持平的技术量，然后持平的技术的能力，大家有很多的交流。
7: 此外，产品的创新、绿色、环保也是吸引北美采购商青睐的原因。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聚焦新绿制升级，以创新产品、绿色理念精准对接美国市场需求，进一步拉动订单增长。美国采购商弗雷德里克·约赫：
9: The advantages is you have,
10: 是的，其优势在于你可以在广交会的一期、二期、三期中从众多行业的众多供应商那里采购商品。正如我所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寻找新产品和寻找新供应商的渠道了。
7: 参展

0: 本商狗星君。
1: 本次的话也是非常受到各个国家的这个客户来，那尤其是加拿大跟美国，在占我们整个客户源的话在20%到30%左右。那其中的原因也是因为一个是说我们可能是相关的政策开放，第二个是这个我们的产品创新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4: 由国家文物局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共同策划主办的《汉风泱泱红云与交融的城市》展览正在香港文物探知馆举行。咁青岛西海岸博物馆馆藏的汉代珍贵文物文阙和铜席珍是亮相了今次的展览的。
5: 嗯，冇错嘅。咁青岛西海岸博物馆馆藏文物参与呢次香港汉代大展咧，系对汉文化多元交融特色嘅生动诠释。通过文物互展、文化互通，进一步深化咗内地同香港喺文化遗产领域嘅交流合作，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互鉴中更续传承。汉风泱泱红云与交融的盛世展览将在香港文物探知馆展出至2026年的9月20号。展览期间还将配套举办讲座、研学等系列活动。
4: 有关今次的展览，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人晓君是采访了香港文物探知馆的馆长吴国栋，我们一起来听录音。
6: 2025年大家欣赏了唐风万里多元交融开放的盛世展览，从多角度了解了大唐多元交融开放的盛世时代。今年香港文物探知馆再度举办大型文物展览《汉风泱泱红运与交融的盛世》。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到吴国良馆长，为大家介绍一下今次嘅展览啊！
7: 大家好，我系古物古迹办事处嘅吴国良，我系文物探知馆嘅馆长，教育及宣传。今次要为大家介绍嘅系《汉风泱泱红运与交融嘅盛世展览》。展览咧分咗六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咧系天下一统汉代嘅政治制度，第二个单元咧系货值天下汉代嘅经济发展，第三个单元系天人合一。汉代的文化与信仰，第四个单元是鼎新铸范汉代的科技发展，第五个单元是生活百态汉代的社会生活，最后一个是融通东西汉代的对外交流。其实呢，我们有一个汉唐盛世系列的，我们去年就推出了唐风万里的展览，完成了唐风万里之后，我们就再继续讲回汉代这个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的所谓的盛世。汉风泱泱这个展览，就我们今次主要的概念就在于我们希望大家从我们六个不同的环节，包括政治、经济、思想上或者一些科技上，以至到民间生活和对外的交流这六个方面呢，去看认识当其时的中国的情况的。那就我们涵盖到的展品当然有很多样化啦，譬如说有青铜器啊，有汉代很出名的竹简啊，有些陶瓷啊，即是一些的名器啊，咁以至到咧就係仲有好多日常嘅用品啊，咁樣等等啦。咁我哋希望咧就係透過唔同階層嘅人，例如帝王啦，例如诸侯啦，以至到平民百姓，佢哋嘅當其時嘅環境咧，去等大家對於漢代嘅時候，距離而家2000年前嘅一個情況咧，有更深更多嘅認識。
6: 嚟到展覽可以透過六個單元去認識當時中國唔同嘅情況。我哋请馆长介绍一至两件市民唔可以错过嘅展品啦。
7: 或者我咧从两个层面去讲我哋介绍今次嘅展品啦。咁首先咧，我会介绍下我哋今次有一组喺河南焦作市借翻嚟嘅铜屋。咁呢扎铜屋咧都系好巨型嘅，即系你唔能够想象喺一个墓葬里边咧有一个1米8以上嘅铜屋。咁呢啲铜屋咧，其实我哋都可以理解翻就系当其时河南嗰个地区，即系讲紧2000年前咧，洛阳地区咧佢哋嘅经济啊繁盛啦，咁所以咧亦都令到佢哋嘅粮食好丰裕啦， 種埋好多糧咧，就儲起佢咁樣。呢啲咁嘅銅屋咧，其實下層咧就係啲糧倉嚟嘅。咁但係咧，佢哋我哋最高嗰個咧有1.8米咧，係有7層嘅銅屋。咁啊上邊咧就係住人啦，亦都有一啲嘅

0: 望樓咧，即係望遠嘅地方嘅一個嘅高嘅地方咁樣啦。咁但係咧，除咗呢啲之外咧，咁我哋亦都會攞一啲我哋大灣區嘅一啲嘅文物。一啲嘅圖屋嚟做比較嘅，譬如話咧，我哋都借到廣東呢邊一啲嘅細間啲兩層高嘅一啲嘅樓閣式嘅圖屋，咁嗰啲圖屋裏面咧，但係亦都會睇到當其時嘅生活嘅，因為點解咧？佢哋會將一啲嘅衞生嘅設施啊，或者佢哋喺畜養一啲嘅家畜咧，就擺喺地下嘅，咁人咧就住喺上面嘅，咁所以有幾層樓咁樣嘅，咁相當精緻嘅一啲嘅圖屋嚟嘅。咁嚟到香港啦，咁我哋亦都有香港出土嘅圖屋嘅喎，咁大家都會聽過李成屋古墓啦，當其時呢隻古墓喺70年前出土嘅時候咧，亦都出土咗幾間土屋。咁但係嗰啲土屋當然比起我頭先講嘅七層高嘅或者樓閣式嘅，又會有啲分別啦。咁佢但係咧基本概念係好似嘅，都係有一個曲尺形啦，亦都係有一啲嘅特定嘅位置咧去養一啲嘅家畜嘅。咁所以透過香港，透過我哋大灣區，以至到我哋講緊嘅中原地區嘅唔同嘅建築咧，我哋就希望佢哋互相對話，讓大家知道當其時成個大環境嘅建築嘅情況係點樣？另一樣咧，我想為大家介紹嘅咧，就係我哋今次咧展示咗咧，就係一個全中國出土考古出土最完整嘅一隻好大嘅青銅馬。咁啊，陪伴住佢嘅咧，就係一個纖夫，一個牽馬嘅人啦。咁其實咧，就馬喺漢代嚟講咧，係好重要嘅對佢嚟講，因為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咧，漢武帝就係漢朝前中期一個好重要嘅君主。但係咧喺漢武帝之前咧，其實佢哋受到外患嘅入侵啦，咁但系咧，漢武帝咧就嗰、個威名好遠播啦，亦都打咗好多勝仗啦。咁而其中一樣嘢咧，其實當其時咧，佢哋就係好重視馬。咁係外地地方又引入啲馬啦，咁所以咧呢個銅馬或者牽馬嘅人嘅人俑咧，其實咧就展示咗一樣嘢，佢哋對馬嘅重視。因為咧，如果你哋睇到個實物，就會見到咧只馬就好大隻，但佢牽人俑咧比較起嚟講咧比例上咧係較為細嘅，所以就更加突顯到佢哋對馬嘅尊重或者更加敬重呢只馬啦。咁當然除咗牽馬嘅人俑同埋只銅馬之外咧，其實我哋伴隨住咧就係有啲馬車啦，有啲青銅嘅馬車啦，有啲青铜嘅仪仗队咁样啦，咁亦都有啲陶器嘅马俑，咁样咧配起嚟，大家个观感上咧就成队仪仗嘅马队咧就系展现俾大家眼前啦。
1: 有咁多值得睇嘅地方，唔知道应该由边个区域开始睇先呢？
0: 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咁我哋今次真系借咗好多好正嘅展品啦，同埋就我哋好想嚟到大家從唔同地區，例如大灣區，以至到一啲中原文化嘅藏品去做比較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建議大家跟住我哋嘅區域咁去行嘅。因為一開波咧，我哋就會介紹第一個部分咧，就介紹成個漢嘅天下嘅形成啦。跟住咧，就從經濟角度就去講當其時嘅貨幣嘅流通啊。咁跟住就會講到一啲思想上嘅問題。咁啊，睇咗啲 warm up 咗之後咧，去到下層嘅展區咧，就會最後嗰部分咧，就見到我頭先隆重介紹嗰幾間大型嘅銅屋，咁啊睇完呢啲咁大型嘅建築啊、科技藝術之後咧，我哋就上去二樓就可以睇到咧我哋頭先講嘅另外一隻我哋好大隻嘅青銅馬啦。咁嗰個部分咧，主要就係講生活啦、運輸啊、飲飲食食啊、娛樂啊咁樣啦。講完曬呢之後咧，去到最尾嗰部分咧，其實就係大家要留意咧，就係我哋會睇到就係漢朝呢、這個。環境對外嘅一啲嘅交流，例如我哋會知道張軒通西域，咁就喺同西域嗰邊有聯繫啦。但其實咧，我哋都補充埋咧，其實喺我哋南方，即係我哋講緊嘅廣東地區啦，以至到我哋香港，其實當其時海路嘅貿易咧，都相當開始形成，亦都相當開始繁盛啦。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其實就出現咗所謂嘅海上絲綢之路啦。咁呢個海上絲綢之路同陸上絲綢之路咧，我哋就擺咗喺壓軸嘅部分介紹俾大家認識嘅。
1: 最後請館長話俾我哋聽呢一個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0: 咁我喺呢度咧，好歡迎大家喺2026年嘅3月20日到9月20日嚟到我哋香港文物探知館參觀我哋呢個漢風泱泱、紅雲與交融嘅盛世展覽。

0: 春和景明，文脉绵长。四月三十号，由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委宣传部、江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慈城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乡愁归处根脉文脉学脉冯骥才作品春日朗诵会，在冯骥才祖居的博物馆温情启幕啊！
1: 冇错嘅，咁活动咧线上线下同步联动，现场嘉宾慈城嘅父老乡亲，同埋线上实体直播嘅冯骥才先生咧，同埋广大嘅网友，系共赴一场春日里嘅文化之约嘅。冇耐前咧，总台记者董斌采访到咗文化学者冯骥才，嚟听先生讲述如何与阅读与阅读丰盈自我，以学问反哺时代。
2: 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内，我们见到了正在闭关创作的冯骥才。他说，走出书斋接受一次采访，就像是从书中的世界短暂地回到现实生活里。
3: 冯先生，听说您现在在写新书是吗？
4: 在，一直在写。
3: 所以能透露一下您这次的小说的主题吗？
4: 不透露，
3: 不透露，
4: 给读者一点惊喜，因为我的读者总盯着我，我希望他们没想到，
3: 希望想不到，
4: 没想到，当然不只是没想到我写什么，关键是他不知道我小说里的人物，他没想到他会什么样，他会出什么事儿，他会遇见什么难题儿，他会怎么应对他。他都一定让他想不到，
3: 哎呀，所以写书对您来讲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一个过程，写小说写这些著作，对吧？
4: 那当然，它是个绝对的创造过程，包括人物啊、故事啊、环境啊、语言呢、细节呀、全是创造的。如果你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细节，那种创造的愉悦，是别的不能代替的，
3: 因为我们都知道。冯老师，您是著作特别的多，您怎么就一直没有，一直有这么蓬勃的创作的精神和力量，很有劲儿，没有枯竭呢？
4: 有劲儿还可能跟身体有关系，可能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两个，还是热爱吧，一个是热爱生活，一个是热爱创作。我在我的手机上原来写了一句话，叫创造每一天，
3: 创造。
4: 所以我每天早起打开手机。先看见自己这句话，就说每一天都应该创造它，都应该让它跟昨天不一样，生活应该成长，应该有新东西。
2: 这份刻入冯骥才生命的创造每一天，从来不仅是笔尖上的虚构，更在于对岁月记忆和生命源头的不断发掘和全新书写。就在去年岁末，冯骥才推出了新作《清流五大道生活》。在这部被他视作生命之书的作品中，冯骥才向读者娓娓道来他少年时代与诗词相伴的温暖时光。
4: 我在我的《清流》里边，特别提到了跟我看书有关系的是吴玉如先生，这个人的古文非常好，我跟他学。私塾式的写
3: 哦，
4: 我跟别的学不一样，我到他家里去，他跟我一对一跟我讲，他一边讲一边拿纸，

0: 他不放书，哎，他比如他就是背，他所有的古文都在背下。比如我给你讲《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就月明年，他就下来了，他就一边说一边写，
1: 呵，
0: 写到这个字，他忽然把这个字挑出来，用《说文解字》把这个字给你讲清楚，
1: 厉害。
0: 然后或者是把这个韵给你讲清楚。
2: 一间屋子，一张桌子，一位先生，没有翻开的书，只有背诵、讲解、停顿和提问，这就是冯骥才的阅读启蒙。
0: 讲完以后，他把纸扣下了，写的扣下了，让你背。
1: 呵，
0: 就看你的专注，看你接受的怎么样。所以他要求我们，这古文是必须背的，古诗是必须背的。
2: 就是在这种并不依赖书本的诵读中，语言在反复推敲中被理解、被吸收，逐渐内化为冯骥才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如果你心里有大量的这些诗，张嘴就来，就是都在你心里，这些名句，你想起的名句就很美，那你对生活的感觉都不一样。
2: 作家首先是语言的大师，而冯骥才对语言的体会并没有停留在文字本身，在他的表达体系里，文字需要具备画面感，而画面也需要承载情绪与意味，文学与绘画始终相互贯通。
0: 我在我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厅里边，我迎面写了一句话，绘画是文学的梦，我们古人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我画画的时候也没离开文学，而且绘画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我写字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我写一个人物，我本能的我得让你看见，我写一个环境，我得让你看见我这个空间。
2: 对文字画面感和景物细节的敏锐感知，也让冯骥才格外偏爱中外文学里擅长写景、藏诗意与风物的经典作品。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等等经典篇章更是烂熟于心，随口唱诵。
0: 我特别喜欢这个《猎人笔记》里最后有一篇叫《森林和草原》，他写的这个大自然我觉得非常美，专门还到那个屠格涅夫的故乡，我专门去找这个地方去。我说他庄园里有森林吗？他庄园很大，我就找了半天他写的那个水蚊子
1: 啊，
0: 他写那个水里边有很多猛虫小虫，
1: 对，
0: 一团一团在那飞。他写了一个，他说这些猛虫在阳光底下都是亮闪亮的那翅膀，在黑暗的地方他们全是小黑点，这就是画，就是
1: 画面。
0: 艺术家他绘画和文学的关系，比如像雨果写那个老的木门上有一个柴耙，说不知道什么时间谁把这柴耙立在那儿了，时间太久了，锈红的耙齿一半已经烂在了泥土里，但是午夜春天的花在耙齿之间烂漫的开放。
2: 阅读什么，因人而异，因兴趣而异，但为什么阅读是有正解的。冯骥才告诉我们，至少不能对阅读存有功利的期待。
0: 说你今天没钱花了，你看完一本书就有钱花了，
1: 不是，
0: 绝对不能对书有这种功利的要求。书跟吃饭一样，它养育了你的生命，
1: 对，
0: 融化到你的精神情感里，它一定是有巨大的作用。
2: 1942年出生的冯骥才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变迁，见过了太多的人生悲欢，博览群书又著作等身，他用84年的生命体验给了我们为什么阅读的答案。
0: 一个人读书不读书的人是完全不一样，读书可以放大你，读书可以使你强大，它加强你，它不仅是给你知识，提升你的智慧，开阔你的眼界，让你更有思辨能力，更有比较的能力，
1: 对，
0: 是吧？更有感觉的能力，是吧？你就快乐了。
2: 时至今日，冯骥才已出版各类作品集200。

0: 语种，涵盖小说、散文、剧本、绘画理论、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而这一切都跟他的阅读密不可分。阅读赋予的智慧、感知力和人文胸怀，最终化作了冯骥才守护民族文化的内在动力。
1: 我们绝大部分非遗后边是没有专家的
2: 啊，
1: 其实让我们有的时候

0: 这么自生自灭。如果我们大地上有那么一支专业的、实力雄厚的、有责任心的、热爱非遗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队伍的话，那么我们的非遗的传承下去，我们就放心了。放心了。
1: 投身非遗保护事业逾30载，冯骥才编纂出版了大量非遗保护相关的著作。
0: 比如我提到非遗学和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一个是传承，一个是保护
2: 啊。
0: 民俗学是它主要的工作是记录研究民俗，
2: 不一样。
0: 它不管民俗的传承，也不管民俗的保护
2: 啊，
0: 它是不介入民间文化的。但是非遗学者呢，因为要管理要保护非遗，
2: 所以要
0: 记录，要让非遗传承下去，他就必须介入。但是这个介入是科学的介入
2: 啊，
0: 不是随便的介入，必须是科学的介入。这科学的介入，我们就必须研究介入的科学。
2: 对，
0: 这个科学就是非遗学。
1: 2024年，冯骥才将30余年的实践经验系统性整理成理论专著《非遗学原理》，全面构建非遗学的学科理论基础，被称为非遗学的开山之作。
0: 这个学问我们必须要做，哎，而且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非遗学拿到大学，建立非遗学的学科，为整个我们国家的非遗的管理和保护培养专业性的人才。
1: 从个人阅读到文学创作，从文化守护到教育传承，冯骥才的人生始终与书籍相伴。在全民阅读不断推进的当下，阅读的意义也许正体现在这样的变化之中。它未必立竿见影，却能在时间中悄然塑造一个人，让他的生命更加开阔、深邃、厚重。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6: 下面为大家播出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日来听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李云鹤的故事。
7: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8: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7: 满满当当啊。
8: 这是刀具
7: 啊，刀具。
8: 嗯，
9: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8: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路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10: 不能我给他们说。
9: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8: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7: 啊！
8: 我刚修起来的。
7: 花了多长时间？
8: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7: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8: 挺开心。
7: 挺开心的。
8: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坐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9: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8: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9: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

0: 去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 常书鸿下就是啊，小丽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口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2: 要从零开始。
1: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0: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1: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0: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都说哎呀非常好。
0: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搓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0: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1: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0: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脱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0: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说

0: 红介绍，跟在石伟湘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0: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1: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章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年纪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齐架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1: 那是莫高窟161窟齐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真是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0: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1: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胎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0: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舞台， 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梵锦师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4: 我是记者冯慧玲。李云鹤先生自认是个手艺人，说自己不善言谈，怕说不好。说这话时，他脸上挂着谦逊又带几分歉意的笑。可是如果把过往修好的4000多平米壁画铺展开来，哪一幅不胜过万语千言？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胜景；千年后，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崇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中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听多些识多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孟云，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见啦，
6: 拜拜
5: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粉岭绕道东段听日通车，凌汉豪话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黄伟纶表示有信心宏福苑、宏志阁会有足够的业主确认出售业权。卓永兴就话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执拾，会尽快安排是公布第二轮安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中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朗普访华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详细的新闻内容，粉岭绕道东段听日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黄海怡报道。
2: 全长四公里的粉岭绕道东段听日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朝早主持通车仪式。他致辞时候说，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了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成为北部都会区第一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之后可以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凌汉豪强调，当局会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等各项建设，对接好十五五规划。
3: 政府将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我们会致力将北都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为我们的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都会借助北都这个发展，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的规划，做好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
2: 凌汉豪说，粉岭绕道东段深层意义是展示先进技术的舞台。粉岭绕道东段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节省到十分钟车程。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若果有最少七成半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七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有信心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说，如果最终不足七成半业主同意，会尊重决定。黄贝文报道。
4: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商台电台节目说，初步有77%的宏志阁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给政府，估计临时改变主意的业主不多，有信心六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
5: 到目前为止，我们由成立假设专队到早前问卷呢，我又看到很稳定的，即由一开始去到譬如到现在我们说过七成七，其实经常的数字都是慢慢上的，就没有说一跌跌回来，因为我们就居民嚟讲，佢同我哋沟通当中，我觉得佢哋都唔系轻率嘅。咁其实我盼望系咧，如果六月三十号之前已经到咗35%咧，我哋早啲公布添。业主答得我哋，你话好多弹弓手，即系今日话好啊，听日话我唔做啦，呢个情况唔多。咁变咗，如果我哋六月尾之前，我哋去到75%，都相当信心。
4: 佢又话唔将业权出售嘅业主，未来将要面对地契、公契、维修等嘅问题。又话若果最终不足75%业主同意出售，会尊重佢哋嘅决定。又强调以立法方式收回单位，并非后备方案。
5: 我唔会话立法系我哋后备方案添，因为如果嗰个门槛，譬如话我哋收翻嚟嘅单位，如果举个例子啦，我相信唔会嘅，就收到三四成嘅时候咧，如果你话大部分嘅业主，佢個共佢自己個諗法都係話，我保留翻個單位，縱然我面對好多困難，我唔介意嘅，我會尊重佢呢個決定嘅。咁其實就會跌翻落嗰個市場機制啦。咁如果萬一真係話我都唔到75%啦，譬如去六月底嘅時候得一半啫喎，咁其實呢個方案就不再存在。
4: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说，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6: 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

0: 十。旺盛閣首日開放，有居民說看見單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動，也有居民表示希望可以再上樓。首輪上樓安排下星期一完結。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暫時收到大約800戶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樓，當局總結經驗之後會盡快公布第二輪安排和時間表。盧志清報導。
1: 宏福苑受灾居民上楼安排来到第13日，由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不少居民都带备行李箱、手推车和红白蓝胶袋等执拾个人物品。相隔五个月，宏盛阁首度开放，有居民说心情激动。
2: 刚才都忍不住喊，因为见到家黑晒，都面目全非，不开心，上到去就执到啲贵重嘢先。我爸爸妈妈有啲金器啊，嗰啲啊，玉啊，嗰啲喺上面，所以执咗呢啲先。
1: 亦有宏盛阁居民话，时间有限，仍然有好多嘢带唔走，希望可以再上楼。
3: 今日过嚟就真系希望执翻晒啲嘢咯，不过就可惜时间有限，都仲有好多嘢想执，但系执唔到，因为我哋一家有五口，最多又净系可以四个人上，即系想上去影幅全家福都得，希望可以再上去再执下嘢咯，系我而家最希望可以做到嘅嘢。
1: 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会在下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出席开 TV 节目时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过程整体畅顺。他指出，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
4: 譬如次序啊，我们都会再研究一下怎样个上樓的安排是會最暢順的，就是我們都要顧及，譬如我們安排哪一座上先、一起做之類的，那怎樣在我們那個人手那個支援上那個配合可以是做得最好的樣。但是我們其實覺得800也好，多些也好，少些也好，其實我們都會安排得到的。
1: 至於如果有居民希望有第三甚或第四輪的上樓安排，卓永興說會在完成頭兩輪之後再視乎情況考慮怎樣處理。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導。
0: 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第二日截至下午四點，超過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佔近377,700，包括232,000多人次的內地旅客。出境方面，超過314,000人次離港，當中大約24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運輸署預計今日稍後和明日會有較多跨境旅客使用陸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時間的公共運輸需求會較高，乘客等車時間亦都會比較長，呼籲旅客預早規劃行程。天文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預料一道冷風會在明日稍後橫過廣東沿岸，本港明早短暫時間有陽光，明日稍後驟雨增多以及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的雨勢較大，晚上氣温逐步降至星期一早上最低大約21度。天文台呼籲市民留意天氣變化，進行戶外活動時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氣提示和天氣警告訊息。公眾地方禁止管有電子煙等另類吸煙產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煙酒辦至今發出四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控煙酒辦主任林文忠重申，控煙酒辦督察有權要求違規人士提供聯絡資料和身份證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懷疑情況之下才會行使搜查權。海關助理關長吳振華就表示，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會輸入另類煙產品，會加以堵截。鄧永林報導。
5: 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中表示，今年初至今做了很多工作，就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进行提醒，包括在口岸、抵港航班和内地社交媒体向旅客宣传。而过去两日，控烟酒办有加强执法巡查和宣传工作，例如是在金钟、铜锣湾、太古等地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总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法例发出四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他形容执法过程顺利。
6: 過去呢兩天，我哋同事去做執法咧，對於譬如話辨識嗰啲產品啊，或者喺執法嘅過程咧，都好順利。至於你話會唔會話搜查呢一方面？

0: 方面啦，咁其實呢個法例咧係賦予咗我哋嘅控煙酒督察權力，當佢哋做執法嘅時候，可以向呢個違例嘅人士咧要求佢哋提供聯絡資料啦、查閲佢嘅身份證明文件啦、搜查啦、檢控啦、檢取證物等等。咁當然呢啲權力咧都係喺執法嘅時候先會用，同埋咧特別係譬如話搜查方面，一般嚟講係需要有一啲嘅合理懷疑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先會行使呢啲搜查權嘅。即係換句話講，我哋唔會話無端端走去搜身。
1: 同樣出席節目嘅海關助理關長吳振華就表示，海關去年偵破2600宗另類吸煙產品案件，拘捕2559人，檢獲產品總值大約5500萬元，將會繼續打擊。
2: 香港海關咧就係同呢個控煙酒辦即係緊密嘅聯繫合作。咁啊，對於一啲如果喺境外嘅一啲平台，如果去售賣一啲另類吸煙產品，如果我哋係有理由相信佢會即係輸入咧，其實我哋都會加以堵截啦。咁亦都會同控煙酒辦職員去合作，咁就睇下佢哋銷售嗰個情況咧，亦都加以打擊。
1: 另外，針對傳統吸煙產品嘅兩項新措施，包括統一包裝設計同埋引入原税煙標籤制度，預計明年3月1日同步生效，將設有過渡期。林文聰相信有足夠時間被生產商和公眾適應。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3: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國際調解院下星期將會主辦全球調解峰會，是去年投入運作之後首度舉辦高層次會議。仇志榮報導。
4: 兩年一度的調解週下星期1年5日舉行，頭4日是律政司主辦，活動涉及校園調解、體育調解、長者調解以及大廈漏水調解，最後1日是國際調解院主辦的全球調解峰會。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商台節目說，今次是國際調解院去年投入運作後首次舉辦高層次會議，行政長官將親自出席，邀請很多有經驗和有份量的人士講述最新國家之間民商事和投资协议的调解形势。实体和线上会议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超过1000多人报名。他期望调解文化是不单止服务国家和大型商业机构，亦都要帮助到市民大众。
5: 这个是国际调解院在去年开始启动之后最大型的高峰会。我相信也是香港即是有史以来举办一个所谓国际性的调解高峰会。调解周安排头四日就是民生一点的贴地一点，是以我们香港自己本土无论是什么年纪层什么类型的，因为我很想讲的是调解的文化是要贴地，要有很高层次国际性的东西，但是调解的东西不是只是服务国家和国家之间，不是只是服务一些大的商业机构，要是帮助到市民大众。
4: 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香港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特区政府正是编制本港首份5年规划。林定国认为本港在这两个中心的质和量都要再提升，举例在质方面，有需要时候会优化仲裁法律。
5: 做紧的啦，很努力的啦。那我深化意思就是我想是无论质和量都要再有提升，你要配合到国际的需要，要吸引到国际其他的人願意用香港法律服務，所以你的法律制度都要是與時並進。譬如我們做的就是無論是仲裁的法律，尤其是仲裁，我們做一個檢討，將香港的仲裁法律是做個完善一些大規模一些的檢討，有需要的我們會進行一些就是優化或者改善，確保我們維持我們在香港的競爭力。
4: 至於量方面，林定國說希望更多新興發展中國家使用本港的法律服務。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话：，若果霍尔木兹海峡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访华嗰阵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嘅重要议题。他又话：，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系零和博弈。黄子莹报道。
6: 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说，安理会今个月将会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他提到，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谈到中东局势，傅聪话中方非常关注近期听到关于停火只是暂时性， 需要发动新一轮袭击的言论。他强调，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伊朗需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亦需要解除海上封锁，美伊双方必须本住诚意恢复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因应美伊战事推迟至今个月访问中国，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傅聪相信，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
7: I'm sure if the Hormuz is still closed by the time President Trump goes to China, this issue will be high on the agenda of the bilateral talk.And of cours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goes far beyond the issue of Hormuz. And I think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both countries and both peoples. And I may say for the entire world of the people of the entire world that China and the U.S. maintain steady and sound and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6: 对于中美关系，傅聪话：如果双方能够互相尊重，坚持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强调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洲盟友因为伊朗战事而产生的裂痕扩大，美国宣布将会从德国撤走5000名驻军。德国防长就强调，欧洲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邓永林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宣布，预计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人员，部分撤走的军人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撤走驻军是要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美军目前有大约36000人驻扎德国，比欧洲其他地方都要多。有五角大楼官员指出，撤军计划表明总统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德国总理默茨早前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引来特朗普强烈不满。特朗普日前已经预告正研究削减驻德美军数目。路透社引述美国国防部高层官员表示，德方近日的言论不恰当和没有帮助，特朗普决定撤走驻军是正确的回应。目前不清楚会不会有更多美军从欧洲撤走。特朗普日前被问到会不会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的时候，表明有这样的可能。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回应说，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指出，德国在这方面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提到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扩军，更快和更大规模采购装备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粉岭绕道东段听日通车，宁康豪话，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黄伟纶表示，有信心宏福苑宏志阁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卓永兴就话，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执拾，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朗普访华嗰阵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明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 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的气温逐步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

0: 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啊，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交通就好翻好多。不过观塘道咧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呢一段都系慢车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亦都系车多繁忙，咁揸车朋友咧呢段时间请保持忍让啦。重复位置咧就系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但系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呢一段咧都仲系慢流嘅。较早前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长顺街曾日经有意外，意外清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喺新界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咧，管道入口慢线有紧急维修，揸车朋友经过小心。屯赤隧道屯门方向管道入口咧慢线有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山顶道桥福道去山顶方向是挤塞的，现在最主要影响马纪仙峡道去山顶方向都塞，龙尾去到港景别墅。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在九龙现时梳士巴利道和九龙公园径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落平石启辉楼、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支路上呈祥道马加烈去观塘、狮隧入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4: 嚟到五台小编推介嘅节目时段啦，今日有我蓝蓝小编，
5: 仲有我文仪小编。
4: 文仪小编好似有成个月冇同你合作啦噃，
5: 系啊，好挂住你，
4: 系咪噶？
5: 仲好挂住咁多位哥哥姐姐，
4: 当然啦，最紧要系我哋啲听众啊吓。文仪啊，如果俾你嘅话咧，你有冇话有啲乜嘢好想特别去学嘅咧？
5: 我自己咧就中意学啲语言上面嘅嘢嘅，咁所以咧如果有机会啦，我都会想睇下可唔可以学多几个语言。咁嘅话咧，去旅行咧就可以无障碍咁样同当地嘅人咧去沟通啦。
4: 好好啊，我都想学多几个语言啊，但系自问咧，我就喺语言天分方面咧，我就觉得系麻麻地啊，我觉得。
5: 咁啊，学第二啲嘢咯，你想学咩啊？
4: 嗱，其实咧。我想学嗰样嘢，我由十八岁到依家讲咗好耐，而家都系十八岁未到彩。系你就一定有噶啦，
5: 我
4: 就
5: 冇。
4: 唔系你有我想学嗰样嘢。
5: 哦 ，OK，
4: 系啦，你有车牌。
5: 哦，女孩子对年龄都比较敏感。
4: 系我明白啊，你即刻澄清啊。但系咧，好多朋友咧叫我，喂，你真系唔好学车啊！真系，我真系拜托你，你唔好学啊。
5: 因为惊路面嘅情况，即系。
4: 因
5: 为
4: 有我嘅存在，系啦，就变得危险啦。
5: 不如咁啦，你都系做乘客啦，坐下副驾都好开心噶嘛。
4: 咁又系，今日拜托你啦。系啦，点解咁问你呢？因为其实咧，讲真，学嘢咧就冇分年龄嘅，即系学海无涯啦。无论你几多岁开始都好啦。有决心嘅话咧，就一定会学得成嘅。
5: 系啊，铁柱都可磨成针啊嘛。
4: 系啦。

0: 近期咧，藍藍就有個新環節啦，都新咗一個月噶啦嚇，咁就係名師出高徒，同洪師傅高潤雄一齊咧去主持嘅。
1: 嗯，
0: 我知道好多哥哥姐姐啦，平時啊聽粵曲就多啦，
1: 係，
0: 但係粵曲裡面一啲樂理啊、唱歌嘅技巧咧，可能咧就唔係話咁清楚。咁、大家咧可以透過呢一個節目啦，可以認識多啲咧，我哋唱粵曲嘅一啲技巧啊，又或者當中嘅一啲樂理咧，哦，原來我哋平時聽嗰啲原來係咁，咁咧就更加有趣味啦嘛！聽粵曲嘅時候，
1: 係啊，有時候咧聽曲咧唔係就係單單聽個內容啦，有啲嘢技巧如果都聽得明白嘅話咧，就更加識得欣賞呢件事啦。
0: 系啦，咁更加系欢迎咧，大家对于唱曲啊有啲咩疑难嘅话咧，亦都可以就写信嚟我哋广播道三十号啦，写到明啦系戏曲天地蓝蓝收，咁我就知噶啦。咁另外一个方法咧，就可以上到我哋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去私信我哋，又或者其实每个礼拜四左右啦，咁蓝蓝咧就会摆一张咧关于名师出高徒嘅相片咧，就上去我哋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啦。欢迎你喺留言栏嗰度咧。去留低哦！你平时觉得唱粤曲有啲乜嘢技巧啊？你唔系好清楚啊？有啲咩问题你想问师傅，亦都可以嘅。大家最紧要咧就要收听节目、哦。咁几时间呢个节目就系、是、逢星期五下昼一点啊，戏曲天地节目内嘅时段。
1: 好多时候咧学唱曲啦，学呢啲技巧啦，出边都要俾钱学噶嘛，而家系免费学噶。
0: 除此之外啦，我哋播完一个名师出高徒咧，接住落嚟咧就会重播翻啊！当年咧威哥一个真系，我觉得系一个宝藏嚟嘅，就系、是、叫做锣鼓新天地。咁由咧威哥梁汉威咧教大家认识锣鼓啦，好仔细咁样去教我哋嘅。所以咧，一定要约定大家逢星期五咧上呢堂粤曲堂啊，就系、是、下昼一点至两点喺戏曲天地嘅节目里面咧就可以听得到噶啦。
1: 校定闹钟，准备上堂。
0: 学嘢，头先我哋讲固自然重要啦。但系要有一个强健嘅体魄，我哋先有魄力去学嘢噶嘛。
1: 梗系啦，所以咧，我哋平时都要吸收多啲健康嘅资讯，令到自己咧可以身体健康。
0: 文儿啊，你主持嘅有你同行里面咧，我知道你有个小环节叫做有你有健康，你都识咗好多医生，然之后嗰啲医生都过咗好多招俾你噶啦噃，你有冇代揾先？
1: 梗系有啦，我访问咗咁多医生咧，每一次访问完之后咧，我都有走去。反思啦，究竟医生讲嘅内容啊，我自己又有冇做好呢？另外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是，每一个嘅疾病原来咧又唔系真系咁可怕嘅啫，佢成日都讲到一件事好重要嘅。病向浅中医，好多时候有少少嘅毛病，千祈唔好拖，宁愿去睇咗医生，等医生咧去判断究竟呢个情况系点样嘅一回事。
0: 而家好多时咧，好多人啊，包括蓝蓝在内啦，有个唔好嘅地方
1: 系乜嘢啊？
0: 就系、是、有咩事，第一时间唔系去睇医生，系去问个电话先啊！呢个系错误噶。因为个电话唔系医生啊嘛，佢唔系好全面咁知道你个身体状况啊，同埋有阵时咧，有冇觉得越睇个电话咧就越觉得惊啊？即系好似乜都系关癌症事咁噶，即系你讲出嚟，即系你打出嚟，即系你话哦，譬如我肚啊有啲痛啊，有啲点样啊，有啲咩唔舒服啊，唔知点解硬系咧就系话乜都好似关个癌症事噶，其实有阵时唔系真系咁嘅，因为其实啲资讯咧实在太多太泛滥啦。究竟个身体发生咩毛病咧？最紧要系真系要听医生讲，去睇医生，乖乖地。
1: 系啦，亦都可以咧听实啦。我哋逢星期三喺有你同行时段嘅有你有健康啦。咁亦都咧请嚟唔同嘅医生啦，同大家分享咧唔同嘅疾病噶。咁系啱啱过去嘅星期三开始咧，就讲到呢一个嘅肾脏健康啦。咁如果大家咧都想即系了解多啲，肾脏啦，同埋慢性肾衰竭究竟两者之间有啲乜嘢嘅关系啦？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啦？亦都了解一下一啲初期嘅病徵，又或者系究竟筛查一下自己个肾又有冇事咧？想了解多啲嘅话，就记得收听住咧，我哋星期三下昼四点开始嘅有你同行，咁当中咧就会有你有健康嘅环节。

0: 除了肾脏健康的资讯大家要接收之外，亦都要接收我们五台的最新资讯。
1: 是啦，咁啊，梗系要听实我们的节目啦。
0: 仲有浏览我们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咁样咧就会得到最新最多的资讯噶啦。今日五台小编推介的节目时段差不多啦，蓝蓝和文儿在这里同大家讲声拜拜。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大馆位于中环荷里活道，由3个法定古迹，包括前中区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同埋域多利监狱建筑群活化而成，而家已经成为咗一个连结历史、艺术同社区。

0: 嘅文化空间。
1: 为了令公众认识多元文化历史，大馆文物事务主管钟妙芬话，他们举办了由多元族裔年轻人带领的特别导赏团，希望透过他们的真实声音，让参加者在了解历史和古迹的同时，亦都能够听见香港多元共融的故事。
2: 我哋有五位唔同族裔嘅年轻人啦，包括有印度裔、巴基斯坦裔同埋尼日利亚、菲律宾裔嘅香港人。佢哋每一个团咧都有自己一条路线嘅，佢哋都系亲自去揾一啲同佢哋自身有关，亦都系好想系透过大馆嘅历史故事、一啲历史痕迹啦，再加埋佢哋而家生活嘅一种感觉嚟到去作为一种结连，带领观众去思考呢个历史同当今社会嘅一啲关联。
0: 钟妙芬仲话，导赏员会分享佢哋喺社会面对嘅挑战，同埋对一个开放共融社会嘅期望。
2: 譬如有一个年轻人带观众去到法庭下边嘅一个囚禁嘅地方，令到我哋想起，如果我哋系囚禁喺呢个地方嘅时候，你所感到嘅嗰种寂寞，讲出其实佢哋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有啲时候生活上都感到呢一种被隔离啊，或者嗰种寂寞。希望观众藉住佢哋嘅故事，了解佢哋而家喺香港嘅生活，提倡一个共融社会嘅呢个期望。
1: 详情请浏览大馆网页。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

0: 近年大家都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健康。今天我们会继续有营养师 Vivian 在中间和我们分享一下三高这个题目。现在我们先听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它的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天下人间的创作人文聪。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思考圣经一段的经文，他说与世俗为友的便与神为敌。没错，在人世间要行神的道，持守住那份圣洁的热情是很艰难的。现实的争逐和将来的奖赏在心中成日都产生角力、张力，是令人好挣扎的。另一处经文这么说的，在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可以使我们得救，财富不能够使我们得救，物质不会使我们得救，健康不会使我们得救，唯有主耶稣的名使我们得救。所以我们追逐的人生换来的可能是虚空、暴风，甚至焦头烂额。当我们真正行在主的路，活出主的道的时候，拥抱天国价值可能才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出路。

所以好想透过呢首歌去鼓励大家，我哋一齐将上帝嘅旨意在天上行在地上。这个就是我哋基督徒所向往嘅天上人间。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我们继续有营养师 Vivian 在中间。 Hello Vivian 你好。
2: Hello，
1: 上个星期你都有跟我们提过，可能比较多客人来找你们就是三高这个问题。
2: 是，
1: 我见三高这个话题其实都我们经常会提着，而且经常都讲到是年轻

0: 化喎。
1: 嗯，
0: 咁最年青嘅人去揾你哋係大概幾多歲咧？
1: 如果都係三個，可能30多歲已經會開始有咯。
0: 嗯，有冇話男女嘅比例係咪男士會多啲嘅？
1: 男士可能會多啲三高問題，但女士亦都通常反而更加注重健康嘅，即係願意改變自己啲生活習慣，所以反而女士嘅客人應該多啲。
0: 嗯，即係咧，女士會緊張啲自己嘅身體。
1: 男士就通常可能會想用其他方法咯，可能會試下自己做運動啊，就未必會去揾人去幫手咯。
0: 咁如果真係遇到呢啲客人啦，佢哋通常係自己覺得，好似啲指數唔靚就已經去揾你啊，咁定係佢哋已經要食藥先至去揾你呢？
1: 兩種都有噶，有啲係可能佢真係做完個驗身報告，見到啲指數開始窄界，醫生要佢食藥，咁佢又唔想就會嚟揾我哋咯。有啲就真係已經食緊藥噶啦。咁但係都可能控制得唔好啦，可能就算食住血壓藥，個血壓都仲係高嘅，咁又係會想過嚟見一見營養師咯。
0: 嗯，咁所以如果你幫佢嘅時候，係咪通常都係透過飲食教佢哋點樣可以即係令啲指數靚仔翻咁樣？
1: 主要我哋就係想喺飲食啦，教翻佢食啲咩可以去幫到佢，去令到佢嗰個指數開始慢慢改善翻咯。
0: 嗯。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例如我哋嘅聽眾朋友入邊咧，即係唔同年齡層都有啦。咁、如果唔同嘅年齡層去處理三高呢一個嘅問題嘅方法又一唔一樣咧？即係例如佢30多歲，同可能佢都60歲啦。咁你哋嘅處理嘅方法一唔一樣咧？
1: 其實會似嘅，因為三高嘅原因其實通常都係因為身體入邊有發炎咯。咁所以主要就係、是。盡量吃翻多啲減發炎嘅食物啊，等咗身體個炎症少，嗰、那個三高問題通常都會改善翻。反而個飲食都會似嘅、不過可能年輕嘅客人咁佢就會改善得快啲，年長嘅人可能佢生活習慣已經定咗落嚟啊，可能佢好難去改佢個生活習慣，咁又或者佢本身嘅新陳代謝都真係慢咗啊。咁就會改善得慢啲咁樣咯。
0: 嗯，咁不如你就俾下啲建議我哋啦，即係例如我哋暫時指數係靚仔嘅人啦、我哋點樣去預防咧？即係如果三高要預防，有冇話特別要注意有啲咩嘢食？我哋真係要食少啲啊，或者有啲咩頭先你提到可能係幫助減少嗰個發炎指數嘅食物，又應該要即係補充多啲咁樣咧？
1: 咁首先就一定係酒精啦，酒精其實就係令人發炎啦。年輕人可能會中意出去飲酒啊，或者有啲可能因為工作要應酬啊。但係酒精其實就係一啲毒素咯，會令到身體發炎啊，可能會傷害個肝臟啊。咁、那個肝臟又係幫排毒噶嘛。咁如果呢啲去損害身體，咁、那個身體咪會 keep 住發炎咯。咁所以首先避開係。當然是酒精的，之後可能就是一些、反式脂肪，即是一些油炸食物，一些油經高温煮過的時候它會變了質，就變了反式脂肪，這些也是會令身體發炎，甚至乎黏住了在血管裡面，就可能會令血管硬化，慢慢就是一些三高的問題咯。另外就是一些好高糖啦，因為高糖的食物其實也是會令那個身體血糖指數突然之間升高，那如果那個身體那個胰島素敏感度是沒有那麼敏感的話，那你那個血糖咪會持續是在一個高的水平，那咪容易有一些血糖問題咯。
0: 嗯，
1: 那所以主要就是一些酒精啊、油炸或者一些好高糖的食物咯。就要避开。
0: 嗯，咁如果佢哋已经真系啲数字开始红红地啦，冇咁靓啦，咁佢哋就系咪真系要戒晒呢一啲嘢咧？
1: 起码要减个份量或者减个次数咯，亦都可以除咗戒避开一啲唔应该食嘅嘢，亦都可以加翻一啲应该食嘅嘢嘅，譬如多啲纤维啦。通常一啲水果啊，佢有啲抗氧化。嘅成分喺入邊。

0: 就是帮身体将啲炎症减低啦，蔬菜都系啦，一啲纤维啊，或者一啲果仁类啊、鱼啊呢啲有好嘅 omega 3 嘅油咧，都系减发炎嘅，咁又系帮到身体嗰啲发炎指数咯。
1: 嗯，咁所以佢哋如果响食嘢嘅习惯上面，佢哋调整到。有冇試過有啲客人係可以減藥，甚至乎最深可以停藥嘅咧？因為成日都覺得咧，呢啲係跟一世咁啊，呢啲藥係長期病患嚟嘅。呢個
0: 都有好多噶，都有好多成功例子啊！有啲係就係佢，譬如血糖啊、血壓本身，就算食藥個指數都係好高嘅。咁只要佢其實喺飲食入邊揀翻一啲健康嘅食物去食咧，其實佢嗰、那個發炎指數減咧，通常身體入邊內臟脂肪都會慢慢減嘅。而內臟脂肪減嘅時候咧，反而呢啲血壓、血糖、血脂嘅指數又會開始減。咁醫生見到佢個指數減嘅時候，咪可以幫佢減藥咯。
1: 嗯，咁所以其實血壓藥又唔係真係要食一世嘅，或者起碼停都有機會可以減嗰個份量。
0: 係啦，係。
1: 嗯，咁因为始终食药就唔系咁好啦，梗系最好就系越少就越好咁样。
0: 系啦，
1: 嗯哼，咁我知道咧 ，Vivian 你就系、是、其实一出世就开始翻教会啦，即系爹哋妈咪就系基督徒啦，咁你都可以叫喺教会嗰度大喎，
0: 系啊，
1: 嗯哼，你觉得咧你嘅信仰同你嘅工作其实有冇啲咩关系咧？
0: 其实都有嘅，因为。可能我自己本身都喜意一些健康啊的 topic， 那我觉得即我的工作就是去帮人，未必是心灵上的健康啦，但起码是身体上透过飲食去健康。那有时有些客他其实可能都是回开教会啊，是基督徒啊，那有时傾起呢又会讲返啊，原来大家都是基督教啊，都是回开教会啊，那就会有呢啲位可以傾下偈咯。
1: 嗯，其實咧，身體健康都好直接影響個心靈健唔健康
0: 嘅、啊。其實係，
1: 係咪啊？
0: 係啊，
1: 即係好似如果成日都唔舒服或者一個人好攰，其實你冇精神，你就連你嘅靈性都會變得好低。
0: 係啊，會啊。有啲客咧開頭嚟嘅時候，其實佢係一個好緊張嘅人啊，好大壓力啊。但有時就係見完咧，佢見到自己個身體可能肌肉開始多啊，脂肪開始減啊，咁佢就會好有鼓勵到自己啊，咁就開始冇咁緊張咯。又或者因為每次定期咁樣嚟咧，又會開始熟絡嘅，即係可能佢會講下佢嘅平時翻工啊，或者佢自己啲問題啊，咁好似有一個渠道俾佢去抒發下。傾下偈，咁佢就會慢慢開始冇咁緊張咯。反而咁亦都當個人開始冇咁緊張、冇咁大壓力，可能佢連瞓覺嗰啲有改善啊。咁呢啲全部都幫到佢整體個健康咯。佢哋都越嚟越感恩或者越嚟越開心咯，就係、是、見到自己身體係改善緊咯。
1: 嗯，所以咧，我哋聖經咪話咧，即係有陣時。都有身體軟弱嘅時候啦，係啊，咁但係 Vivian 可能就係幫助緊佢哋，佢哋未必係真係一啲好明顯嘅病，
0: 嗯、
1: 但係咧透過飲食，如果可以即係改善到個身體狀況啦，個、
0: 嗯、
1: 人精神啲，或者見到個人輕盈咗，啲指數靚咗，其實心情都會好啲，所有嘢都會好似唔同咗咁樣，咁所以呢個角色都非常之重要。咁我哋咧今日咧就同 Vivian 傾到呢一度，下個星期咧我哋繼續又去喺中間同我哋傾偈，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旅游业监管局话，截至下午两点，接获超过800个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当中292团今日到港，涉及内地旅客约12000人次，整体秩序良好。旅监局继续巡查比较多内地团旅客到访的主要入境口岸、热门旅游

0: 景點、註冊商店以及餐飲處所等。局方話，巡查所見，旅行團嘅人流管理同旅遊活動等安排整體維持良好。局方話會繼續密切監察住情況，同業界以及執法機關等單位緊密聯絡，確保內地團嘅活動有序妥善進行，同時減低活動對社區嘅影響。粉嶺繞道東段聽朝八點通車，發展局局長凌漢豪今朝早主持通車儀式時候話，粉嶺繞道東段係北部都會區首個落成嘅大型運輸基建項目，通車只係開始，當局仲會繼續完善北都嘅產業佈局、交通網絡同生活配套，打造成為香港未來發展嘅新引擎，注入新經濟活力，為市民創造更美好嘅生活環境。亦都會以北都發展精準對接好國家"十五五"規劃，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突出北都嘅戰略地位。凌漢豪話：粉嶺北新發展區係成個北都首先開啟嘅地區，工程自2019年展開，粉嶺北不同用地同基建已經進入收成期。粉嶺繞道東段通車，可配合區內第一個公屋項目鳳凰嶺村喺今年之內陸續落成入伙。繞道通車之後，預計繁忙時段可以為居民節省十分鐘的車程。香港理工大學舉行第32屆畢業典禮，由理大校董會主席林大輝主持，有301名畢業生獲頒授哲學博士學位。哈爾濱工業大學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傑才獲頒榮譽博士學位。理大校長滕錦光致辭時表示，理大將在今年成立理大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進一步強化大學在尖端航天航空領域的引領地位，並鞏固香港作為國際一流航空樞紐的影響力。理大將於未來三年在全球招募90個前沿領域頂尖學者加盟理大，鞏固大學作為全球傑出學術人才庫的地位。中国东方航空一架客机在上海虹桥机场撞向登机桥，没有人受伤。事发在今早上，根据内地传媒报道和网上片段，编号 MU5406 的空中巴士 A350 型客机由成都双流机场飞抵上海虹桥机场之后，在准备停靠时候，左边机翼撞到登机桥，其后退后再向前，导致机翼和登机桥损毁。东航话，客机在慢速滑行靠近停机坪嗰阵发生机件故障，机组立即按程序处理，最终飞机同登机桥局部碰擦，机上的旅客安全落机，正调查事件的具体原因。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明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的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

0: 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2: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3: 清晨早起不单只能够显著提升专注力和工作效率，建立自信心和自律习惯，适合运动、冥想或者听下喜欢的歌曲，都会令一日充满能量。想听好歌，就由我钱佩佩逢星期四、五、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清晨爽利》，为你精选你们喜欢的歌单，约定你啦！
4: 复刻艺文时光，让我哋一齐回味经典。
5: 细听已故文化工作者岑日飞先生嘅录音遗集。
6: 为学啊，有如金字塔，要能博大就要能高。咁而我哋呢个节目嘅目的，亦都系想听众咧系做一个拥有广博知识嘅一个现代人。
5: 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
4: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欢迎各位收听住嚟到五月二号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啦。喺呢个星期六嘅晚上之中啦，有黎晓君喺度陪伴住大家度过一个小时啊。咁啊，呢一个小时之中咧，会为大家送上唔同嘅中国嘅声音啦，陪伴住大家喺呢一个周末之中咧一齐度过噶。第一首嘅歌曲啦，带嚟嘅就系一首新疆嘅歌曲啊，以新疆音调作为素材啦而创作噶，展现咗伊犁河畔嗰种嘅美色。咁当中咧描写咗一个美丽嘅夜色同埋欢乐嘅人民啦，当中嘅一个情景噶。为大家送上呢首《伊犁河晚会》，由上海民族乐团所演奏嘅。

带俾大家嘅就系呢一首嘅由上海民族乐团所演奏嘅《伊犁河晚会》啊，用呢首嘅歌曲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接住落嚟为大家带嚟一首咧由古琴所演奏嘅《长门怨》啊，呢一首嘅歌曲啦，咁啊描写咗汉武帝时期啦，咁啊佢同皇后之间嘅一啲故事嘅，咁啊为大家送上咧由古琴所演奏嘅《长门怨》。

带嚟咧有古琴所演奏嘅一曲《长门怨》啊，用古琴嚟演奏当中嘅旋律啦，咁啊就个气氛啊非常之匹配啊。接住落嚟啦，为大家送上啦二胡嘅一曲啊，带嚟嘅就有《妆台秋思随想》。

带嚟有二胡的声音演奏出的一曲就是《妆台秋思随想》，演奏的就是黄国同先生。接着下来为大家带来的一曲就是这首由圈所演奏的《相别离》。

一首云南的少数民族歌曲啊，带来的是《野鸟情歌》。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广东音乐，带来呢首《秋江一别》啊。描写咗情人啦喺江边嗰度分手啦，带来依依不舍之情，为大家送上呢首《秋江一别》。

带来的就有一首由高虎所演奏的广东音乐《秋江一别》。接着来为大家送上的一曲是来自一首中央乐团所创作和演奏的一曲《黄河协奏曲》。

送上的就是一首黄河协奏曲，带来有中央乐团所演奏的。接着下来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起欣赏的歌曲，揀选了的是一首大胡歌，用这首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如果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的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话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话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会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表示，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

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下午两点，接获超过800个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当中292团今日到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12,000人次，整体秩序良好。旅监局继续巡查较多内地团旅客到访的主要入境口岸、热门旅游景点、注册商店和餐饮处所等。局方说，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旅监局说，会继续密切监察情况，与业界和执法机关等单位密切联络，确保内地团的活动有序妥善进行，同时减低活动对社区的影响。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8点通车，发展局局长林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的时候说，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还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宁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启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通车可以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以为居民节省10分钟车程。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善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滞留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样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发言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睇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算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此外，预料一道冷锋会在听日稍后横过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
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五级，有几阵骤雨，稍后雨。

0: 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渐转吹东风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二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的《古文观止》。
6: 今集《古文观止》同大家介绍苏轼的《荒山子传》。如果用最简洁的说话来指出这一篇文章的重点，可以说苏轼写《荒山子》这个人的传记，实际上就是抒发自己怀才不遇、仕途失意以及对人生的反思。苏轼和《荒山子》的共通点，就是两个人都得不到君主重用。要读《荒山子传》，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是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荒山子传》写于元丰四年，即是1081年，此前两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入狱，九死一生。1080年，苏轼被贬至黄州，《荒山子传》正正写于黄州时期，呢一年可以话是苏轼的人生低潮。第二，呢篇传记的主人公荒山子，其实就是苏轼的好友陈燥，亦即是陈桂常。提起陈桂常，大家或者会记得河东思考陈桂常家有恶妻的故事，他的形象还曾经多次改编成为剧集和电影。第三，一般传记会先介绍传主的姓名、别字、籍贯、出身、家世等等，但是苏轼打破成规，以人物的别号荒山子起笔。陈耀南教授指出，苏轼故意不显露荒山子真名，不依一般立传的形式，不用平铺直叙的写法，正好体现文似汉山不起平的道理，值得大家留意。
1: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

古文觀止呢，我哋今次介紹蘇適嘅另外一篇好著名嘅文章《荒山子傳》，可能好多朋友呢喺中學時候都已經讀過呢篇文章啦。嗰、那個寫作嘅背景呢，就係喺呢個公元1079年，即係宋神宗元豐。

2002年呢，呢、这個蘇東坡呢，因為佢批評朝廷，就俾人呢係嚇，跟、住所謂烏台詩案啦嚇、就告發入獄啊。有好多地方呢，可能王安石能夠容忍佢，但係王安石身邊啲人呢，就未必能夠容忍佢。咁啊，獲釋之後呢，就貶為黃州團练副使啊。咁以前講呢個赤壁賦之時呢，都已經提過啦，亦唔准佢呢係參與呢個公事啊。呢啲咁嘅文字禍啊，就令到蘇東坡呢遭受咗好大嘅打擊。咁啊，自己啊呢、這個以學問以才華獲得歐陽修嘅選拔賞識啊，以為呢能夠治君擇民，點不知原來政治之途係咁坎坷。喺呢個時候，咁橫掂又不能夠做正當嘅政務啦，咁啊唯有呢隱居於呢個城東嘅山坡度開墾啊，所以後來呢自號為東坡啦。咁啊喺呢個元豐3年正月呢，佢取道湖州啊，就去呢個黃州赴任啊。咁啊途中呢，偶然碰到佢嘅熟朋友啊，陳燥。即係陳貴常啦，呢、这個躁義啊，即係篤篤實實、正常而平常之義，君子胡不躁躁義咁。呢、这個《中庸》入邊，咁所以個別字叫貴常，庸常之道咁解啊。所以古人嘅別字同個名有關係。呢、这個好朋友呢，當年係一個豪俠之士啊，使酒好劍嘅，而家呢變咗一個隱士，咁覺得好奇怪，點解會如此呢？咁啊，而且佢本身呢係富家子弟嚟嘅，點解又至今於貧賤而簡單嘅生活呢，咁呢啲地方呢，就俾呢個蘇軾呢好多嘅衝擊，因此呢，就用呢一篇咁樣嘅文章啊，以摘筆而扣緊呢個生活嘅有趣嘅片段呢，嚟刻畫出佢呢個咁嘅特立獨行嘅朋友不同凡俗之處。好啦，咁我哋睇睇佢嗰個文章本身點講。

荒山寺，光王间隐人也。少时慕诸家各界为人，雷厉之合皆中之。稍壮，节节读书，欲以此辞请当世，言中不悦。万乃顿于光王间若其庭，暗居疏食，不与世相闻。弃居马位官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着帽，方耸而高，曰：此岂故荒山观之为丈夫？因谓之荒山子。如宅居于王，过其庭，识见言，曰：呜呼！此吾故人陈粗归上也，何为而在此？荒山子拒言问如所以至此者，如告之故，苦而不答，仰而笑。夫如宿其家，还道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如既悚然而知，独念荒山子少时嗜酒好剑，用菜如粪土。前十九年，如在岐山，见荒山子，纵量其胁而此游西山，卓起于前，使其逐而射之，不获。荒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如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时豪士。今己一矣，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起山中之人哉？然荒山子世有分佛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原泽壮丽御公侯等，何不有田遂得百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德而言哉？如闻光王间多异人，往往扬狂救护，不可得而见。荒山子

第一段佢话方山子光王间隐人也，萧时慕诸家确解为人，雷里之合皆中之。稍壮节节读书，欲以此辞请当世，言终不语。

遁于光王间，若其庭暗居疏食，不与世相闻。弃居马，委官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着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荒山官之为将府？因为之荒山子咁，好奇喎、哦。一篇传咧，本来一开头梗系介绍人嘅姓名啊、别字啊、籍贯啊、里居啊、做过啲咩官职啊、点样出身啊咁。啊，佢呢边一开头都唔系，一开头咧提出啲咁嘅荒山子，呢、這个又唔系名嚟嘅，其实啊，可能一个别号啦，一个称号啦，啊，完全冇讲佢嘅真姓名。后面先讲，佢话系光王间啊，光州黄州之间嘅一个隐居之人。光州咧就系而家河南嗰个横川县嘅地方啦，黄州咧而家湖北黄冈啦，即系淮河嘅西南嘅地方，即系淮南。宋朝之前系淮南西路嘅地方，光黄之间一个隐士嚟。呢个人后生之前咧就冒朱家确解就为人啊。喺呢度咧就要补充说明一下，《史记》啊有一篇《游侠列传》，好特别嘅一篇。根据呢个司马迁嘅《太史公自序》咧。佢話：我點解要做呢個遊俠列傳呢？呢個遊俠啊，即係嗰啲千金一落，能夠救人於患難，助人於窮困，啲遊俠之豪俠之士啊，上意任俠嘅。佢啲人能夠救人於厄，就能夠鎮制人哋咧嗰個咧係窮困嘅地方。咁呢啲人咧就非常之難得嘅。呢、這個如以民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啦，韓非子話呢、這個所謂俠以武犯禁咧，有啲墨家嘅遺風，即係嗰啲地方上個豪強。能夠充滿有正義感、啊、可能認為國家、啊、社會、啊、很多法律其實是不合理的，是當權之後來宰制那些被剝削者，所以他們呢就所謂現代所謂自力救濟、啊、自己呢是憑著自己的力量、啊、去幫人，好像後世那些豪俠之士那樣。但是因為漢代的中央政府那個漸漸趨於集權，對於這些地方的豪強、啊、這些呢用私人的武力去執行自己的所謂正義，自然是加以剪滅，因為恐怕呢這些勢力大了將來危害到政權嘛，所以呢那些遊俠之士往往是被國家制裁，是碰到呢是很悲慘的後果的。但是司馬遷生在這個時候能夠不顧這個呢是當權者、啊這個政府的政策，而自己特別表揚這些這樣的遊俠之士呢是特別難得。他說這些遊俠之士呢雖然不守這個當世的法律，但是他們呢其言必信，其行必果，這個呢 是一落千金，做的事又很果敢，二落就必成，答應了他一定做到、啊、能夠呢是將同情心的正義感呢、啊、施展於社會上呢那些遭壓迫的人、遭打擊的人、啊、很難得的，這些真是有道的人人來的。而且他們之所以後來下場失敗呢，只不過好像道家所謂涉勾者諸，就涉國者侯、啊、其實他們的遭遇 的失敗呢未必說呢他們的行為是不對的、啊、只不過法律掌握在那些有權者的手上，官字兩個口沒辦法的，但是實在人間自然是有正義感的，所以他就寫這篇遊俠列傳來表揚他。最傑出的兩個人物呢就是老地方的朱家，即是跟漢高祖同時的，另外一個呢是郭解，這個郭解到後來很慘，被全家被逐豬的。那這個太史公到最後總結那裡他說、這個、他見過郭解這個人的，狀貌不及中人啊，好似平平常常咁，好似一个市井之徒咁样啫。同埋啲说话亦唔系话特别精警嘅，但系咧天下无论言不俏啊，个知与不知咧，个个都提起佢就啊，好羡慕佢，好敬重佢。所以佢话咧，俗语所谓人貌荣名，岂有几乎啊？佢意思即系人如果以名为貌，以个名誉作为个面貌，呢、這个面貌咧系永远有吸引力嘅。真正嘅面貌本身咧，就系会。隨著時間的流移就會衰老，昨天這個雪膚花貌，今天可能就豬顏鶴髮，是不是？沒辦法，人的自然規律都是如此。但是如果人是以他的名譽、以他的成就作為他的面貌，這種面貌就永遠不會衰老的。這些遊俠之士就可以說這類人，好像這個國界一樣，樣子很容陋的，貌不驚人咁，但係點解個個都咁崇拜佢、咁佩服佢咧？佢有不可及之處。咁呢啲咧就係以佢嘅才、以佢嘅遊俠嗰種胸襟氣息作為佢嘅貌，呢種貌咧係永遠存留落去嘅。咁好啦，荒山子啊，陳操咧呢度未講佢嘅姓名咧，自細咧就係好敬慕呢類遊俠之士，即係好有榮譽感，好有呢個咧嚇係公平正直之心，但係。對於一個不合理的現實、
啊，一個當權嘅政府咧，自然。

好多嘢咧，佢係不能夠適應嘅。咁所以好勁無，好似朱家確解嗰啲，以私人嘅力量，以自己嗰種信義咧嚟伸張社會正義。咁啊，雷厲之俠咧，都終之都崇拜佢，都佩服佢。稍壯咧就自自讀書啦，年紀大啲之後咧，係啊，除咗飲酒激劍之後，去學下讀書啦。咁啊，文才武功咯，呢啲佢係好難得噶咯喎，欲以此辭請當世，辭請一個雙星字啊，啲馬奔跑啦嚇，咁即係想以佢個個人嘅文才武略啊，喺世上闖出一番事業，咦就終不遇啊，又係命運之神啦，咁上下始終都係打唔出個咩名堂出嚟，冇咩大成就。晚乃遁於光皇間，若其庭啊。佢年紀大啦，咁呢個所謂晚啊，相對嘅啫嚇，幾時叫做晚咧？咁古人啊早啲嘅，因為佢平均壽命冇咁長啊，大概啊，好似我哋上一次講呢個介意咁樣，33歲已經憂鬱而死啦咁，大概嗰30零歲都覺得自己都中年咯，啊中年哀樂咯，咁人到中年萬事憂咯，咁而家又唔係啦，40、50歲又可以創業啦嚇，咁啊唔同。咁後來咧，佢就遁居喺呢個遁，即隱遁嘅遁咧，兩個字通用喺光州、黃州之間咧。岐亭是一个镇的名字，在现在湖北的是麻城县的西南的地方，建一间草茅屋庵来自己住，不知道是素食主义，可能环保分子都不定，如果今天来讲就喜欢吃这个蔬菜，少食肉食，不与世相闻，识交绝友，好像借绝应酬，不同这个社会来往。还有呢，真是环保分子，这个弃居马啊！嗰時啲居都唔會話有氣有污染空氣添啦，佢都好似對呢啲文明啊、文明社會嘅種種嘅表現咧，一種嘲笑、一種懷疑。居馬佢又放棄，衞官服啊，嗰啲朝衣朝官啊，嗰啲嚇禮服啊之類咧，佢都將佢遺棄不要，徒步往來啊，真係行嚟行去啫，佢唔坐車唔騎馬嘅。咁啊，山中啲人咧都唔識佢嘅，唔知佢邊個。咁但系見到佢咧，好奇怪，官服咧佢就毀咗佢啦。呢個官服即係嗰啲上朝廷嗰啲啦，就戴啲嗰啲隱士嘅官啊，所戴嘅帽咧嚇啊四四方方又高耸出嚟嘅。古代所謂荒山官啊，就是、漢代之前咧，我哋而家見到漢代出土嗰啲咩陶俑啊，咁有啲咁樣嘅祭祀宗廟之前咧，嗰啲樂師啊等等咧戴嗰啲帽，四四方方高高咁嘅。唐宋之時咧，唔知嗰啲隱居之人咧，中意戴呢啲帽嚇，古人啊中意戴帽嘅。咁呢啲帽咧就即係同嗰啲上朝嘅帽啊唔同。咁而家呢個荒山子咧就係戴頂嘅帽咧，高高四四方方咁，好得意。咁啊，山中啲人話嚇，呢、這個咪就好似舊時古人所謂荒山官嘅遺像咩咁？於是咧就叫做荒山子。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其他人俾佢一個花名嚟嘅，一個稱號嚟嘅。

如宅居于王啊，过其庭就识见矣。我咧因为吓、宅居于呢个黄州，经过其庭啦，吓、偶然就碰到佢，啱啱碰着刚刚啊，好似啲人咧逃难南来香港咁，冇见十几年，忽然喺某一条街道处或者某架巴士处忽然碰到个，呼呼，此吾故人陈操贵上也。呢、这个就系我嘅旧朋友啊，阿陈操。啊咁啊，朋友之间系称个别字噶啦，所以咧个别字咧就叫做阿贵常啦。咁何谓而在此？点解你会喺度咧？咁陈贵常啊，好出名啦。我哋而家新讲陈贵常咧，就梗系讲一个怕老婆嘅人。咁事实上咧，就真有其人，实有其事啦。佢个太太姓柳嘅，历史就话佢好悍道啊，好恶，好妒忌咁。你估点解咧？原来呢个陈操咧就好喜欢朋友嘅，周时成班宴客，成班朋友嚟屋企咧。咁有埋啲星妓啊，原來古日嘅男士同現代嘅男士咧愛好都差唔多，大家請好多嗰啲歌妓啊，咁諸如此類翻嚟啊，唱歌啊、娛樂啊咁啦嚇，咁又開某隻洋酒啊，咁諸如此類都不在話下。嘿，呢個鬧事好激氣，就以杖擊逼大夫啊，嬲起上嚟咧，揾支棍咧敲個埲牆，嗌。

開某隻洋酒啊，咁之類都不在話下。嘿，呢個鬧事好激氣，就以杖擊逼大夫啊，嬲起上嚟咧，揾支棍咧敲嗰埲牆，嗌嗌，咁啊教到啲朋友咧嚇驚曬走清咁。咁啊，其實站在佢太太嘅立場咧，都唔係話冇道理嘅嚇、啊。可能佢淨係顧住成班朋友咁樣啊，大男人主義，唔尊重個妻子，呢、這個自然咧嚇係唔高興。咁但係就古代嘅男性中心嘅社會嚟講咧，似乎覺得咧呢啲女士咁樣妒忌有咁大聲嗌出佢嘅不平嘅呼聲出嚟咧，就唔啱啦。咁啊，俾漢道兩個字俾佢。好啦，咁啊，蘇東坡咧曾經寫首詩咧，就開呢個陳貴常嘅玩笑啊，既吳得人。兼簡啊，陳貴常一首咁嘅詩寄俾個朋友叫做吳德仁，兼寄一份呢個詩咧俾呢個陳貴常。佢話：龍幽居士就亦可憐啊！龍幽居士就指呢個陳貴常啦。談空説有啊，夜不眠，因為陳貴常啊，後來就喜歡呢個佛學。咁啊，佛學嘅哲理咧就分做兩大派，一個咧就認為咧萬有都係一個空幻嘅一個虛幻不可言説嘅，啊就講咧所謂色即是空。色者有形式之物，存在之物都是一个虚幻，都是一个不可言说，或者色即是空。另外一派就讲有的，即是说万象虽然是虚幻，但那个道理是实有的，所以就所谓是空即是色，所以空即是色，色即空本来是这样的。就这个色就不是说女色啊、色情啊，那个色实在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现在的人就将它解了就另外一个方面的意思，分做两大派。咁啊，談空説有，即係講佢喺度談説佛學啊，傾到咧都唔知幾高興，成晚都唔使瞓。點得知咧？忽聞河東獅子敲啊！忽然聽見河東獅子敲，河東係點咧？啊，原來柳姓柳咧，啊就係河東嘅世族啊。好似杜甫嘅詩所謂咧，河東女兒就身姓柳啊，借用呢個典故。河東就暗示佢嘅太太姓柳。獅子敲咧，本來就用翻佛家嘅故事嘅。根據呢個《全燈錄》咧，就話釋迦牟尼出世之時咧，啊有啲異象啊，咁啊點解會咁講咧？呢個就請教嗰啲佛教嘅人士啦。佢話咧，一手就指天，一手就指地，就作獅子敲啊。大概咧，所謂初試啼聲啊，便知嬰物啦。啲 B B 出世，如果喊聲特別大咧，即係個肺活量好夠啊，實係好健康。咁啊，釋迦牟尼啲非常人也咁啊，更加緊要啦。啊，獅子敲好似獅子咧，大敲一聲啊，百獸是伏啊。他就話咧，天上天下就唯我獨尊咁。呢度用呢個佛家嘅典故，因為陳操咧就講佛噶嘛。佢忽聞河東獅子敲，呢、這個即係暗示佢嘅太太咧喺度大喝一聲。啊，呢、這個朋友咧成班嗰個飯局咧就散曬。原來咧個嫂夫人咧喺度大不高興。咁啊，柱杖落手就心惶然啊。太太揸住支棍咧咁搏埲牆佢啊。呢、這個陳操咧就茫然啊，唔知點搞好。成班朋友就走曬啦，個太太喺度發大脾氣咁。咁於是後世咧就話河東獅子敲咧就表示太太大發惡咁樣嘅一個比喻，呢、這個出於咧蘇東坡咧開呢個陳操嘅玩笑嘅舊朋友嚟嘅咯喎，一見翻，咦？點解你會喺度啊？咁呢、這個方山子亦霍然問如所以至此者啊？呢、這個霍就即係好突然咁解啫啊！忽然咁問如所以至此者？誒點解你咪就係蘇子瞻咁啊？點解你會嚟到呢度咧咁？呢句説話大有文章啦，咁自然中間會交代啊，因為嗰個所謂烏台詩案啊，俾啲家人陷害啊，等等等等啊，咁呢啲就唔使喺度侵罪講啦。如告之故啦，啊呢、這個話蘇適咧就講嗰個點解會嚟到黃州啊，啊呢、這個地方啦，唉佢咧就苦而不答，仰而笑啊，唔使再講落去，唉然後咧又惡高頭，唉笑笑咁，盡在不言中。人生本來就如此，不過而家啱啱輪到我呢個老友，輪到你啫，所以我哋就見到啦。咁啊，唉，其他唔好講啦。嚟我屋企咧，夫如叔其家嚟我屋企咧，古人嘅居住條件好好多啦，生活啊比較慢啲。咁啊，朋友相見咧就直情可以啊，現代又不可思議啦。啊，原來佢住嘅地方咧，乜嘢陳設都冇，簡簡陋陋啊，啊，還到蕭然啊，乜嘢都冇。而妻子奴婢咧，皆有自得之意喎、啊，又唔止佢自己啦。唔使講話呢個方山子自己自得啊，連嗰啲妻子奴婢啊，咁啊隱居極都仲有奴婢嘅，都唔係簡陋得去邊嘅。但係總之樣樣簡簡單單，毫不豪華，個個都好安安樂樂咁。如既悚然而知啊，我覺得奇，照計常人之情啊，而家喺到呢度咧，應該係好唔開心先係啊。佢又咁和平咧，咁泰然咧咁，呢啲悚然而知咧，又有下文嘅章本啊，好多懸疑嘅筆法喎，係咪啊？佢點解會悚然而知呢？咁一定係以前見佢嘅印象係咁，
目前見到咧應該係。

0: 此如此，但佢哋並不如此，所以覺得好奇怪。所以呢度啊，吳氏就話佢一頓就變作波瀾啊，稍微停一停頓，然後下文咧有啲變化，文似漢山不起平啊，最緊要有波瀾。獨念荒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啊！佢後生之時咧啊，就豪飲啊，啊啲性情中人啦啊，咁又喜歡咧劍擊之術。而且屋企大把錢，呢個人又疏爽啊，用錢好似咧如糞土啊，亂揈嘅。咁啊，前十九年啊，十九年之前咧，我喺岐山嘅地方咧，見到個荒山子啊，重兩期協二尺，又西山。呢、這個蟲字讀嘅蟲字，即係避根蟲咁嘅意思，即係佢帶住兩個隨從嘅人咧，騎住匹馬啦，就帶住啲箭咧去西山嗰度咧係遊歷。咁啊，忽然咧一啲雀鳥啊喺前邊飛起，於是咧。佢就啊叫佢嗰兩個跟從嘅咧，去追佢啊射，咁啊射唔中，嘿佢自己咧再標前啊怒馬獨出，一發就得知呢幾句説話好生動。東坡當時眼見佢呢種咁嘅遊俠之態啊，於是咧就同佢再傾下，唔止話呢個劍擊之術啦，唔止啊呢個咧騎射之術啦，又講下用兵布陣啊，啊點樣指揮大兵團啊，甚至話古今嗰啲咧戰役嘅成敗啊，以至到政治嘅得失啊咁。越講越遠，越講越投契喎。智慧一時豪士啊，嗰時見佢啊意氣風發，好似咧即係已經文武全才，稍有機會，如果國家能夠重用佢咧，可以咧好好地幹一番事業嘅。咁幾日意啊？咁點解前十九年呢幾日意咧？我哋都有咁嘅經驗咧，有時回憶起前塵，或者啲舊朋友好耐冇見，一見翻，咦，前塵仲好清清楚楚，歷歷而在昨日，好似隔幾日嘅事啫嘛。咁真係㗎，我哋譬如十零廿歲之前，廿零三十歲之前，某啲重要嘅事情，到到四五十歲諗翻咧，都好似係幾日之前嘅事啫。原來一睇，原來隔成二三十年㗎啦。咁人到中年就有呢啲感慨㗎啦。但係精悍之色都猶現於眉間啊！呢、這個喺嗰啲眉眼之間咧，仍然有種英氣喺度。難道真係隱居咗？隱居嘅人咧，仍然有英氣。咁有英氣嘅人咧，點解又隱居咧？咁呢個疑起山中之人哉咧，反問得非常之有道理㗎。咁樣嘅人會係隱士，唔單止個眉目唔似，而且仲有啲嘢唔似。呢咩唔似呢？佢下一段咧就會講。我哋而家嘅時間咧差唔多啦，啊下一次咧分析落去，好，再見。
1: 古文觀止，陳耀南主持，周慧敏編導，魏辯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
2: 法定最低工資已實行一年一檢。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4: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祭找宋人而道。今集中国语言同大家介绍嘅两则语言，都同管治哲学、用人之道有关。第一则语言系祭找，出自《吕氏春秋》。予以執行職務的時候，如果受到干擾和阻撓，就會令到事情不成功。話說伏齊治理坦庫這個地方，伏齊做了一場戲，叫新來的兩個下屬書寫，但是不時搖晃他們的手臂，又鬧他們寫得不好，大發脾氣。其實伏齊就是要提醒魯國國君不要懷疑他，處處阻撓他的管治。陳耀南教授指出，领袖之道正正在于要知人善任，疑人勿用。第二则寓言叫做宋人而道，出自韩非子《岁难篇》，寓意是讲人每每被身份或者亲疏关系所蒙蔽，导致冇办法客观判断事情。话说宋国有一位有钱人，因为暴雨令到屋企嘅墙壁倒塌，最后引嚟盗贼，失去财物。原来这位有钱人的仔和隔离屋的老人早就预言必遇失窃，事后这位有钱人称赞自己。

几个仔聪明，但就怀疑邻居嘅老人系盗贼。陈耀南教授提醒我哋，考虑亲疏关系系人情，系人性使然。作为管治者，确立法律又或者规矩，避免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系至关重要嘅。

0: 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六池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
1: 今日所选的寓言是出自《吕氏春秋》的《祭酒》，和出自韩非子的《宋人疑道》。

只见自坦腹，恐老君之听谗人而令己不得行其术也，将此而行，请近利二人于老君，与之俱至于坦腹，入利皆朝。伏子见令二人书，利方将书，伏子见从旁时制摇其爪，利书之不善，则伏子见为之怒，利甚患之，迟而请归。伏子见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免归矣。而利归报于君，曰：伏子不得为书。君曰：何故？利对曰：伏子使神书，而时制摇神之爪，书恶而有甚怒。利皆笑伏子，此神所以迟而去也。老君太息而叹曰：伏子以此间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乱子而令伏子不得行其术，必索有之矣。微二人，寡人饥过，遂发所爱而令之坦腹，告伏子曰：自今以来，坦腹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坦腹者，子决之矣。五岁而言其要。伏子敬诺，乃得行其术于坦腹。

0: 老爷啊，好夜噶啦，休息啦。
1: 夫人，我写埋多少就得噶啦，你瞓先啦。
0: 唉，老爷，你嚟到坦库十几日，日日都早出晚归，翻嚟仲要按读劳影，心消不寐，因住挨坏身体啊。
1: 夫人，我奉大王之命嚟治理坦库，一定要了解呢度嘅民情，地方上嘅利弊。所以呢十几日来，我日日出去视察，希望能够兴利除弊，为坦库嘅老百姓谋取幸福啫。
0: 老爷爱民如子，实在令人钦佩。可惜当今皇上喜欢听信谗言，令到好多正直嘅官吏唔能够实行自己嘅政治主张，最后唔单止唔可以治理好个地方，反而获罪被贬，唉，真系不幸。
1: 夫人，你唔使担心。

0: 女身百天赐，是我恳求皇上派他们一起同我来坦腐的。
1: 我真是不明白的了，这两个正式是小人来的，最喜欢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老爷偏偏要求同埋佢哋一齐嚟。
0: 夫人，呢次我能唔能够治理好坦腐，都系靠晒呢两个人㗎。

0: 女参事，白参事，老夫嚟到坦库已经十几日，今日正式同啲乡绅父老见面，一阵一定有好多人到贺，老夫希望认识清楚啲人。如果人客到贺嘅时候，麻烦两位记起佢咧。
1: 属下知道。
2: 王承心大人到。
0: 写啦，写王承心大人啦。
3: 系。
0: 嘿，做乜你写到个名咁歪歪斜斜噶？
3: 大人，
2: 陈法员爱到。
0: 白参事，写啦，陈法员爱啊。
4: 系大人。
0: 唉，乜连你都系咁噶，写个名都写成咁。
2: 李氏言元爱到。
0: 写啦，写李氏言元爱啊。女参事，白参事，你哋两位究竟点写字噶？你哋自己睇下，你哋写咗啲咩出嚟？
4: 大人，我
0: 你哋睇清楚啦，唔识写字嘅人都写得好过你哋，唔怪得话字好比一个人嘅衣冠，字写得好等于衣冠整齐。你哋啲字写得咁曳，点见人啊？
3: 大人，
0: 唔使讲啦。我向大王要求你哋两位嚟帮我治理坦库，估唔到你哋连字都写得唔好，试问我对你哋仲边度有信心啊？
3: 大人既然对属下冇信心，咁属下就请求返回京师。
4: 大人，属下亦都想返京城，望大人恩准。
0: 好啦，既然你哋去意已决，咁你哋就返京城啦。

0: 参见大王。
1: 咦，女生白天池，你哋翻嚟京城做乜啊？伏齐唔系请求寡人派你哋去帮佢治理坦腹嘅？
2: 唉，大王，说来话长咯。
1: 你哋有咩事唔怕讲俾寡人知啊？
2: 伏齐去到坦腹十几日，就接见啲乡绅父老，佢叫微臣两个记起贺客嘅名字。
1: 咁好简单啫。
3: 但系当微臣执笔写字嘅时候，伏齐就摇到我哋嘅手臂。喺咁嘅情形之下，又点能够写得好字呢？
2: 系咯，我哋啲字写坏咗，伏齐就大发脾气啦。
3: 所以我哋向佢请辞，翻嚟京城咯。
1: 嗯，伏齐真系咁样做？
3: 系啊，大王，好多人都见到噶，有啲人仲笑添啊。
1: 哦，
2: 大王，伏齐如此歪妄，伏望大王为微臣主持公道。
1: 唉，伏齐并唔系歪妄，佢咁做系有用意嘅。佢系利用你哋两个人嚟指出寡人嘅过失啊。
3: 哦，
1: 寡人一向喜欢出主意，伏齐今次治理坦腹，佢怕寡人会干扰佢，令到佢唔能够实行自己嘅政治主张，所以就用掣肘呢件事嚟做比喻。
2: 微臣仍然唔系几明白噃。
3: 系咯，
1: 你哋谂下，写字嘅时候俾人摇动手臂，当然写唔出好字啦。一个地方官如果度度受到牵制，又点能够治理好嗰度地方？

0: 呢？
1: 你哋翻去坦父啦。你哋对福齐讲话，寡人已经将坦父交咗俾佢啦。以后坦父有咩事，由得佢自己决定点样做。每过五年向寡人报过一次就得啦。

我哋时时话掣肘掣肘咁，故事咧就出于呢度。你想写字，有个人咧掹住你嗰、那个只手踭嘅呢一边啊，上臂同埋呢个前臂嗰个臼嘅地方，嗰、那个手踭嗰度掹住你。咁你唔止话写字，做乜都唔灵啦，俾人咁样掹住嗰度，咁所以为之掣肘。呢、這个故事咧就甚有意义吓，咁、啊、又难得咧呢、這个系夫子贱啊，系咁有心思。用个咁样嘅比喻，活的呢个榜样。不过当然咧，实际做嗰两个系帮佢手嘅人啊，嗰两个利咧都算忍耐力好强，好难得啊。佢叫佢写字，但喺方面喺旁边搞生晒咁，实在都个心梗系闹紧。呢、這个老板都唔知系咪黐线嘅，叫我写字喺度掹住晒个手踭啊，贪玩啊，翻屋企同细蚊仔玩啦，同几廿岁人都正经嘅事情喺度玩咁。咁又難得咧，魯國嗰國君咧領悟力又好強嚇、啊，一聽見呢兩個咁樣嘅官吏咧係數婦咧，佢知道啊，原來夫子賤咧借呢樣嘢嚟教我啊，咁呢啲咧亦相當難得。我哋中國傳統嘅所謂歷史哲領袖哲學咧，當然都係強調所謂知人善任或者疑人勿用啊。咁呢啲係講就容易做咧，要好大嘅智慧。知人同埋善任咧係兩件事嚟，但係要合而為一。知人就係認識邊啲係人才。咁而要知道咧，真正嘅人才咧，通常梗有佢嘅傲骨。越系人才人咧，就越想获得他人嘅尊重，亦越需要他人嘅尊重。有好多时候咧，唔系话物质嘅酬报咁简单，系一种精神嘅信赖，一种咧专业喺专门学问嘅一种敬重。咁嗰个人咧，先至会做得开心。咁啊，因此咧个善任咧，就系话善于俾佢咧尽佢嘅责任。等于昔日呢个汉高祖之所以战胜刘邦，战胜呢个项羽咧，好多好多嘅原因啦，亦有环境嘅原因，亦有其他原因。但其中一个长处咧，就佢本人确系有领袖之才，所以善将将呢、这个咧就韩信都推崇佢啊。咁啊，佢曾经问韩信，佢话你带兵几多啊？几多先啱你嘅才能咧？佢话多多益善，越多咧越能够发挥我嘅才能。咁系嘅，等于一个演说家咧，你嗰、那个。而聽眾越多咧，佢可能個心情越好，啊佢嘅才華演出，一個將才係如此。咁啊，劉邦自己點咧？韓信咧推崇佢嘅善將將，啊佢善於咧領導嗰啲將領，將領啊善於指揮軍隊啊。咁但係邊啲人係指揮將領咧？邊啲人知人善任咧？咁啊，事實上劉邦亦都有啲知人自知之明嘅，到後來佢成功咁啲群臣賀佢之時，佢話其實。啊！你講起話呢、這個啊，三軍未動，糧草先行，點樣咧調配後方嘅資源，支援前方嘅作戰呢？我就唔及得蕭何。啊，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咧，我講計仔咧，我又唔及得張良。講咧指揮呢個百萬大軍作大兵團嘅作戰啊，我又不及韓信。咁但係呢幾位人才都咧嚇係心甘情願啊，心悦誠服為我所用。而呢個項羽咧，對方項羽咧有一個範增係人才，佢都不能夠用，咁所以難怪佢敗我勝啦。咁呢啲咧都係好緊要啊！如果樣樣掣肘，你手下啲人才，樣樣謹小慎微，樣樣咧揦埋個口面緊張大師，非要自己出身不可咁，咁結果就乜嘢都由你個 boss 出馬，嗰啲手下就個叫埋隻手，真嘅人才走清走唔喐嘅人咧，或者咧係奴才庸才咧就留喺度咁就冇辦法。當然，問題嘅另外一面，有時咧，嗰啲人才咧咁上下咧，又會功高震主啊！咁啊，會唔會演出呢個剛才所講漢高祖，以至到明太祖成功之後搞套屎走狗烹咧？咁又有一個問題。或者有啲人咧，實在係奴才用才，咁但係佢又剛愎自用啊！咁啊，好難指揮，咁又如何咧？咁呢啲問題都係複雜啦。

足，必将有道。其邻人之富亦云，无疑果大忘其财，其家甚至其子，而疑邻人之富。

0: 唉，落咗十几日雨都未停过，如果继续落呢，就会造成灾祸噶啦。
1: 系啦，琴晚场雨系最大，嘈到我成晚都瞓唔着。
0: 唉，呢场雨又唔知令到我哋损失几大啦。
1: 冇办法啦，呢啲系天灾，家家户户都系咁噶啦。
0: 系天灾啊，梗系冇办法啦。最怕有啲人借天灾啊，乘机发财啫。
1: 老爷，你又嚟啦？
0: 你话唔系咩？管田庄嗰个钟伯啊，又是话雨水多影响收成，交唔足数啦。
1: 老爷啊！钟伯同我哋杨家管田庄，由后生做到老，又勤力又老实，点会呃我哋啊？
0: 唔会就假嘅，你知唔知啊？最近钟伯啊喺东门外卖咗块田啊，啲钱喺边度嚟啊？
1: 钟伯喺杨家做咗几十年啦，平时又好悭俭，积到几个钱买翻块田嚟养老啊，好啱啊！
0: 哎呀！成块田咁多钱啊，咁容易储得到咩？哼，计我话呢，九成系刮我哋杨家嗰啲钱。
1: 老爷，好心你唔好咁大私疑心啦。
0: 哎呀，你成日都话我私疑心大，其实我谂嘅嘢都系有根有据嘅。
1: 有根有据，我话你一啲根据都冇啊。
0: 吓，
1: 呢上次我哋唔见咗把斧头。你咪先而隔篱阿荣偷咗嘅，后面咪揾翻出嚟，咁你先至冇说话好讲啫嘛。
0: 哎呀，鬼叫阿荣生个样拆眉拆眼咩？
1: 人哋生成点样系人哋嘅事，人哋冇偷到嘢，你又话你偷嘢，咁就系你唔啱啦。
0: 系啦系啦系啦，乜都系我唔啱啊！费事同你讲啊，我约咗老朱嚟捉棋，都怕嚟咗噶咯，我出去啦。

0: 唉，睇嚟呢个我系输梗咯。朱兄啊，
1: 嗯，
0: 啊，你的确系棋艺好高，
2: 唔敢当啊。啊，讲开又讲啊，今年都算多雨水咯。
0: 哦，系啊，嗯，尤其是寻晚嗰场雨影真大添。
2: 唉，我几廿岁人。都未曾见过咁大雨嘅，寻晚我啊时不时听到淋淋声，都唔知道有冇淋屋添
3: 啊！阿爹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0: 喂，阿松啊，你大惊小怪做乜嘢啫？朱伯伯嚟咗啊！
3: 朱伯伯，
2: 阿松，乖乖乖，系咧。有咩事咁紧张啊？
3: 哦，我哋后院埲墙寻晚俾雨冲冧咗啊！
0: 啊，冧成点啊？紧唔紧要啊？
3: 好紧要啊！一揽脚就入得嚟噶啦。
0: 咁啊，
3: 阿爹啊，我睇啊都系叫人整翻好佢啊。如果唔系，好容易俾啲贼入嚟偷嘢噶。
2: 系啊，阿杨翁啊，整翻幅墙唔好俾啲贼有机可乘啊。
0: 系，整就一定要整嘅。不过都要等好天先整得噶。
2: 哦，咁就系。如果整好咗又是落雨，一样系白费心机嘅啫。
0: 系啫，好啦好啦，唔好讲咁多，一于等好天先整翻佢啦。

0: 呢篇送人而到嘅故事咧，就出于韩非子嘅《睡兰篇》啦。就本来就讲咧，啊游说诸侯好唔容易咧，了解我哋嗰个对象究竟佢嘅爱好系如何，佢嘅身份系如何。同一句说话，好似呢度个故事咁样，佢个仔讲啊，嗰、那个人咧就啊，真系聪明啦，啊真系我嘅接班人，将来咧最好嘅太子党嘅领导人。咁啊，隔篱嗰人讲咧，啲人啊，你点解会知咧？实系你咧吓，系、啊、想呢个咧吓，系作自我啦咁。咁所以咧，有時咧真係好難嘅嚇。咁、啊、當然咧，故事嘅另外一面咧，亦話咧，係即係對待人哋嘅勸告或者意見咧，就最好能夠以嗰個意見本身嚟衡量嚇、啊，就唔好咧嚇、啊、無情白事咁樣啦。因為對方嘅身份唔同而懷疑佢咁。咁但係問題好難講嘅，有好多時候真係同一句説話，不同嘅人講係有不同嘅動機。咁啊，而且我哋好多人，我哋嘅諗法、想法、做法，都係從呢個人性、人情嘅基礎上面出發㗎啦。咁而人情呢，無分古今中外呢，總係信自己嘅親人啦。咁事實上又無可如何嘅，唔係咁你又啊，自然又親及疏，又近而遠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好多機構、團體啊，嗰啲國家嗰啲咁嘅領導人，當初之時咧，就本來一切都話打倒原有嘅好多社會秩序，好多咧封建嘅做法咁。咁到佢自己掌咗權啊，這個、呢個咧嚇若干年後啦，咁佢嘅做法咧可能亦係差唔多嚇、啊，就咧始終咧。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荃湾一栋大厦有两个住宅单位日前怀疑遭爆窃，损失共约6000元现金。警方以涉嫌爆窃拘捕一男一女，两人是内地人，现正被扣查。警方星期二接报，一栋位于荃湾青山公路荃湾段的大厦发生爆窃案。警员翻查大量闭路电视以及经情报分析之后，寻日在打鼓岭和落马洲拘捕一个52岁内地男人和一个45岁内地女人。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70%业主在6月底或者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表示，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70%业主同意，将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

0: 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先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伍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元，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与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菲律宾和美国部队在靠近台湾的巴丹群岛省举行年度联合演，是年度联合军演期间，展示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这款是一种高机动性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旨在从陆地攻击射程远达大约185公里的水面舰艇。菲律宾演习指挥官表示，将系统部署到巴丹群岛是为了测试在偏远地区作战的可行性，但不会用于实战演习。今次运抵当地只适用于演习期间的部署演练和模拟支援，演习之后就会撤走。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表示，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不应该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不应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利益，提醒有关国家一味在安全上相互捆绑，只会引火烧身，反噬自身。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5: 广东和广西这个两广地区是中国南方的门户，亦都是连接中国大陆和海洋世界，即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通往西方国家的重要起点。从古代交通不便、易守难攻的化外之地，逐步转变为中

方屏障和经济重镇。在历经秦汉、南北朝、唐宋到明清的开发与整合，广东逐渐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成为海上贸易枢纽。广西就以桂林盆地和边疆为重点，承担西南防御。及至民国初年，中央权威逐步崩溃，北洋政府对位于南方边陲的两广军阀鞭长莫及，催生出以广东田悦、广西桂系为主的军阀集团，对当时的政局发挥重大影响力。今集中华五千年，同你讲述两广军阀怎样影响民国初期的军事和政治发展。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两广军阀，民国初年，中国政局混乱。一方面有以段祺瑞、黎元洪等人为代表的北洋政府，而另一方面以孙中山、黄兴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派亦都逐步发展，联络其他势力试图监察北洋政府。他们后来更组成军政府实行对抗。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张勋又一度拥立孙统复辟。这一集的中华五千年，我们会着重介绍两广军阀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情况。民国六年，即是公元1917年六月底，驻守徐州的军阀张勋，趁住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争权，北京局势动荡，领兵进入北京，以武力解散国会，逼大总统黎元洪辞职，拥戴清朝宣统皇帝复辟。几日之后，总理段祺瑞在天津成立土翼军，号召全国讨伐张勋，土翼军进攻北京。张勋逃走去荷兰试管避难。自此，即是说清朝复辟只是维持了12日。段祺瑞在打败张勋控制北京之后，再担任国务院总理，由原本在南京统领长江下游军队的副总统冯国璋担任大总统。段祺瑞以再造共和元勋自居，掌握北京中央政府的实权。8月14日，段祺瑞内阁正式对德国宣战，派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段祺瑞始终认为国会对政府诸多掣肘，所以他在重新掌权之后并没有恢复被张勋武力解散了的国会，而是实行军事独裁统治，由国务院总理独揽大权。段祺瑞的做法引起了民主派人士的不满，特别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认为段祺瑞的独裁手段违反宪法，必须恢复国会，重建共和。跟着我们讲回以孙中山为首由革命党人组成的国民党。在民国二年，即是1913年夏天，国民党发动第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之后，被袁世凯政府强迫解散，而孙中山、黄兴等人就被通缉逃亡去了日本，革命派几乎瓦解。孙中山先生为了重整革命势力，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的党章规定，党员必须服从领袖的命令，而且需要宣誓打手指模，表示向领袖个人效忠。不过这种规定令到一部分革命派元老不满，黄兴就反对打指模向领袖个人表示效忠了，他宁愿不参加中华革命党。后来经过多次调停，孙中山和黄兴的矛盾逐渐缓和。不过黄兴后来在民国五年，即是1916年10月31日

一号在上海病逝。另一方面，在袁世凯清帝失败之后，对革命派人士的通缉令解除了，孙中山先生回到上海敦促北京政府恢复临时约法尊重国会，并且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担当监督北京政府的在野政党地位。民国六年，即是公元1917年7月，张勋领兵入北京解散国会复辟清朝。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感到十分之愤怒，召集国民党高层党员商讨对策。当时孙中山先生的重要助手有广东人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海、浙江人戴桂图，还有原本是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1916年10月在东京同孙中山先生结婚的孙夫人宋庆龄等等。

0: 各位同志，近日北京嘅局势，大家应该好清楚。
1: 系，我哋都好清楚。
2: 系，孙先生，大总统黎元洪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争权，黎元洪以非常手段罢免段祺瑞，而且招引鞭子大帅张勋领兵入京，企图借张勋力量巩固权力。点知张勋志在复辟清朝，他控制北京之后，逼黎元洪退位，解散国会，拥立宣统废帝，复辟清朝。哼，张勋、黎元洪、段祺瑞呢啲人被权势所迷，同民主共和为敌，实在令人愤恨。
1: 汉民同志讲得啱，
0: 冇错。

0: 被权势所迷，同民主共和为敌，实在令人愤恨。
1: 系啊，汉民同志讲得啱。
2: 冇错，汉民同志讲得啱。张勋、黎元洪、段祺瑞呢啲人根本上唔明白民主共和嘅可贵，佢哋嘅心目中根本上冇国家同埋国民。各位，我哋应该唤起民众反对军人以武力破坏民主，维护宪法。
0: 但系孙先生，
2: 嗯，
0: 我哋中国国民党势孤力弱，点可以同军阀对抗啊？
2: 各位同志，我啱啱同张太炎、唐绍仪佢哋商议过，佢哋都认为国民党人单系喺上海呼吁反对专制，实在系无济于事。我哋一定要联络广东、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等省嘅都督、省长，请佢哋共同维护宪法，声讨破坏民主共和嘅叛逆国贼。
0: 西南各省都督、省长都采取观望态度，未必愿意同我哋合作噃。
2: 汉民同志，我哋唔可以因为有困难而却步不前。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哋都要尽力而为。况且各省民众多数希望太平安定，我哋点解唔试下说服西南各省执政，共同声讨民国嘅叛逆呢？
0: 系。孙先生讲得好有道理，我胡汉民可以翻去广东联络广东督军陈炳军同埋广东省长朱庆澜。
2: 嗯，咁就最好不过啦。

0: 朱省长，我胡汉民今次翻嚟广东，系希望朱省长你能够支持孙先生声讨逆贼张勋嘅。
1: 嗯，汉民先生，孙先生系中华民国嘅开国元勋，而且仲系我哋广东同乡。我哋广东人个个都敬佩孙先生。孙先生希望起兵讨逆，广东子弟当然应该响应。何况维护民主共和是国民应有的责任。只不过
0: 点呢，朱省长？
1: 汉民先生，你不是不知啦，广东的兵力有限，而且自从民国五年讨伐袁世凯以来，广东省被广西军人控制。广东督军陈炳军奉了两广巡阅使陆荣廷的命令监督广东省，未得陆荣廷同意，我哋广东省点敢轻举妄动啊？
0: 嗯，咁朱省长，你有咩建议呢？
1: 如果孙先生翻嚟广东主持大局，广东新乡父老子弟一定十分欢迎。但系汉民先生需要先去广西南宁说服陆荣廷，如果唔系，我朱庆澜亦都无能为力。
0: 咁好啦，我去南宁一趟。
1: 嗯。

孫中山先生派胡漢民去到廣州，尋求廣東當權者支持，諗住可以一齊聲討張勳違反共和復辟清朝。但係當時廣東省嘅軍政實權其實係受制於廣西軍閥陸榮廷嘅，因此胡漢民就只好去到廣西南寧向陸榮廷求助啦。喺呢度，我哋或者先交代一下民國初年廣東省嘅政局演變。喺武昌起義爆發之後冇幾耐，廣東省亦都成立以同盟會會員為主體嘅革命軍政府，推舉胡漢民擔任都督。但係由於廣東新軍裏面嘅革命勢力比較薄弱，革命軍政府並冇一支直轄嘅軍隊，而駐守廣東嘅軍隊主要係由清朝軍隊所改編嘅，其中以原任清朝廣東陸路提督龍濟光所控制嘅濟軍最強大。龍濟光出身雲南省蒙自县一个

哈尼族土司家庭，土司即是少数民族的酋长。光绪年间，龙济光在家乡组织团练，后来立功被收编为正式军队。龙济光本人亦都官拜广西右江道道台，宣统初已经晋升为广西提督。宣统三年，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后，清朝调派龙济光领兵入广东镇压革命党，任命龙济光为六路提督。辛亥革命之后，龙济光领兵移驻广西梧州。袁世凯掌权之后，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储民政长，借龙济光之力压制广东的革命派。龙济光亦都依仗袁世凯的声势，在广东搜刮财富，包烟被盗，无所不为。袁世凯称帝，封龙济光为一等公爵，加郡王衔。而龙济光对袁世凯亦都全力拥戴。蔡锷等人在云南起兵讨袁，广西都督陆荣廷宣布独立，组织广西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而且乘机出兵广东打败龙济光，占据广州。龙济光率领残余部属退守海南岛。陆荣廷原名陆阿松，出身于广西南宁府武源县一个贫穷的藏族农民家庭。后来陆荣廷发迹之后，将家乡改称为武鸣县，一直沿用到今日。陆阿松童年的时候曾经乞食，长大之后在广西越南边界落草为寇。他注重义气，得到其他绿林土匪的敬重，所以成为广西四大土匪首领之一。光绪二十年冬天，陆阿松接受清朝官府的招安，成为清朝军官，而且改名陆荣廷。自此之后，陆荣廷替清朝镇压广西省的会党土匪立了大功，官职不断上升。光绪末年已经晋升为广西边防军荣字营帮统，统辖四千部属。宣统初年升任广西边防督办，后来接替龙济光担任广西提督，成为广西全省最高军事长官。武昌起义之后，广西省会桂林的革命党人亦都组织军政府，但是由于革命党人无法子控制军队，政局混乱，所以推举当时驻扎在南宁的陆荣廷担任都督。陆荣廷控制广西的军政大权，安插他的亲信部属，拜把兄弟掌管各个重要部门，又将广西的省会由桂林迁移去到自己的家乡南宁。他一直表示支持袁世凯，得到袁世凯信任。袁世凯称帝，陆荣廷被封为侯爵。点知到咗蔡锷喺云南起兵讨袁，陆荣廷宣布支持蔡锷，组织广西护国军讨伐袁世凯。陆荣廷呢次嘅抉择，不但止令到佢可以巩固广西嘅军政大权，仲乘机出兵广东驱逐龙济光，控制广东省。但系由于广西军队粗暴横蛮，引起咗广东人嘅反感。陆荣廷以高压手段统治广东，由佢嘅亲信将领莫荣新、陈炳钧、沈鸿英、林甫等人镇守广东各个重要地区，防范广东人反叛。民国六年三月，陆荣廷应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邀请，参加督军团前往北京解决府院之争。由于陆荣廷手握两广军政大权，黎元洪和段祺瑞对他都极力争取，而陆荣廷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以年老为理由向黎段请求退休，推荐自己的亲信部将陈炳钧担任广东督军，而谭浩明就担任广西督军。黎元洪、段祺瑞为了笼络陆荣廷，答应他的请求，并且任命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成为了两广的太上皇。陆荣廷由北京回到去广西南宁之后，没多久发生了张勋复辟。张勋以武力解散国会，孙中山先生就希望南下广东护法，派遣胡汉民同陆荣廷商讨，寻求陆荣廷的支持。

0: 孙先生嘅意思系希望召集国会议员去到广州，恢复国会嘅权力，重新确定临时约法嘅地位。陆大帅，你有咩意见呢？
1: 胡老弟，孙日先要去广州召开会议，我陆荣廷当然冇理由反对。
0: 陆大帅，你同意孙先生去广州召开国会，咁就最好啦。
1: 嗯，孙日先是广东的元达，又是民国的开国元勋，你们广东人对他十分尊敬，他能够回去广东，对于稳定人心好有帮助。到时我会派人迎接孙先生。
0: 多谢多谢陆大帅对孙先生的支持。
1: 如果孙先生能够同我陆荣廷合作，巩固两广，咁北方嘅纷争就唔可以波及两广啦。

0: 本人仅代表广东省全省新乡父老、广州市各界民众，恭迎孙逸仙先生重临家乡。请孙先生致辞。
1: 陈督军、朱省长、各位父老、各位乡亲，我好高兴翻到嚟家乡广东，同各位父老乡亲一齐为争取民主共和而努力。各位，中华民国建立差不多六年，六年以来政局动荡不安，最近张勋企图以武力恢复清朝帝制，在各方声讨之中彻底失败。但是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废弃约法，取消国会，以非法手段褻夺政权，破坏民主共和，这种行为我们万不能容忍的。各位，近年的种种变乱并非民主共和之罪，而是执政者借用共和之面孔行专制之手段。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并非帝制与民主之争，并非新旧潮流之争，并非南北意见之争，而是真共和和假共和之争。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国民认识民主共和真谛，声讨一切假共和、假民主。
2: 好，声讨假共和、假民主。
1: 所以我孙文仅向各位呼吁，希望广东省各界邀请所有国会议员来广东省城召开国会，恭请大总统黎元洪到广州执行职务。
2: 好，赞成，赞成。
1: 海军司令程迪光已经表示支持恢复国会，几日之后就会率领海军舰队到广州支持护法。

0: 孙先生，我哋喺广州等咗差不多一个月，只有130多位国会议员到咗广州啫。
1: 130多人，仲未足法定人数。
0: 睇嚟喺广州召开国会，冇法子实现啊。

0: 正式国会冇法子召开，我哋可以召开国会非常会议。
1: 召开国会非常会议？
0: 是国家在危急时期，国会可以召开非常会议，成立军政府，维护国家法统。
1: 嗯，冇错。只不过孙先生要成立军政府同段祺瑞对抗，陆荣廷唔知会唔会支持噃？
0: 陆荣廷唔会支持军政府？
1: 系。陆荣廷之所以欢迎孙先生你翻嚟广东召开国会，目的系希望借孙先生你嘅声望，巩固贵军对两广嘅统治。如果孙先生同段祺瑞对抗，陆荣廷佢未必同意噃。
0: 嗯。不过无论如何，护法行动必须进行。

民国六年，即系1917年8月25号，孙中山先生喺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非常即系特别嘅意思。出席嘅国会议员120多人，会议通过恢复临时约法，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选出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副元帅。军政府同北京嘅段祺瑞政府对抗，不过唐继尧、陆荣廷都唔愿意就职。孙中山先生嘅护法运动需要面对重重困难。

中华五千年之两广军阀，由钟伟明、李仁杰、黄少麟、曾永强、莫家驹、林有荣、温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嘅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1: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2: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主持岑日飞，继续邀请乐评人兼中国音乐史专家黎健先生讲解中国传统音乐嘅奥妙。由中国古乐器讲起，北派琵琶嘅十面埋伏，到南派嘅古筝韵味。引领我哋穿越时空，探索一下究竟边啲乐器系起源于中国，边啲又系师。

0: 绸之路传来的异域之声呢？这一集既是乐器的寻根之旅，亦是一场跨越南北贯通古今的听觉响宴。
1: 科学、哲学、艺术、社会科学、文学，扩阔现代人知识领域。百科巡礼主持岑日飞。

0: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又收听《百科全礼》呢个节目。节目主持人系岑日飞。嗱，上个礼拜咧，我就同大家咧讲到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方面嘅知识。咁啊，而家坐喺我对面嘅咧，仍然系著名嘅乐评人黎健先生。黎生，记得上次咧同你讲到关于啊铜片中啊骨笛嗰啲问题啊，
1: 系啦。
0: 几上个礼拜我哋仲讲到啊。古代嘅梅艳芳，
1: 系 啊，
0: 古代嘅张国荣啊，
1: 嗯嗯，
0: 其实以你嚟举例啊，古代梅艳芳系边个人最适合做咧？
1: 古代梅艳芳或者系秦娥啦，
0: 吓、哦
1: 啊，相传话佢咧系嘅歌声绕梁三日咁样啊，咁、
0: 哦、
1: 啊，既然跟佢嘅歌声做到咁样，咁而且咧当时佢系唱歌嘅时候咧，就喺城门嗰度唱咧，系、
0: 啊、
1: 据说系。如果話萬人空巷係誇張啲嘅話咧，一千幾百人都閒閒地嘅，咁所以咧就恐怕就如果講女歌者嚟講咧，秦娥會係比較恰當。咁當然仲有啲其他嘅啦嚇。
0: 一直以嚟即係話聽歌啊、聽音樂咧都係好受歡迎喎，嗰啲係人性嚟喎。
1: 係啊係啊。
0: 咁啊，講起中國嘅傳統音樂咧，我諗起以前。或者我哋上個禮拜講嗰啲咧，應該係未受外來影響嘅、
1: 嗯，
0: 即係正統嘅、
1: 啊、
0: 中國式嘅。係
1: 啊，
0: 咁啊講起正統式嘅中國音樂咧，我就諗起一種古樂器咧，就叫做箜篌，係、
1: 嗯、
0: 咪差唔多算係即係好古嘅咧？
1: 咁情況就有兩種講法啦，或者有兩種嘅來源啦。其實呢，就一種呢係豎立式嘅箜篌呢，其實就唔應該係我哋華夏正宗樂器嚟嘅，應該係呢係外邊傳嚟嘅樂器。
0: 哦，係咪即係好似人哋話講西方嗰啲豎琴咁？
1: 係啦係啦，因為呢就早期嘅豎琴呢應該係出自呢係所謂兩河流域嘅亞述啦，咁
0: 即係波斯嗰頭
1: 喎。係啦，波斯嗰頭
0: 下。
1: 咁、啊、所以呢個係外來樂器。咁不過呢如果話有一種箜篌咧，係我哋自己傳統嘅咧，呢個係千真萬確嘅。不過我哋自己土生土長嗰種箜篌咧，係打橫放嘅，好似古琴咁上下，
0: 哦、都唔係豎琴直放嗰種嘅。
1: 係唔係嚇？咁啊，豎琴直放嗰啲咧，通常我哋嘅古書叫做咧係豎箜篌，但係咧就橫放，好似古琴咁擺喺度嗰啲叫做卧箜篌，即係瞓喺度嘅形制係細好多。
0: 哦，咁我又听嗰个传闻又唔知啱唔啱啦，要请教阿黎生啦，系咪话好似汉朝嘅时候啊，汉武帝已经叫人制箜篌咧？
1: 系啦，一般上都系咁样讲，系汉武帝嘅时候咧，系已经系叫人制箜篌，但系嗰阵时候嘅箜篌咧，的确系横放为主嘅。咁依家咧就其實上都係有實際嘅樂器嚟做根據嘅，雖然喺我哋中國已經係失傳咗。即完全係不見蹤影啦。不過咧，就依家喺朝鮮半島咧，就傳落嚟咧，佢哋自己本身有一種高麗嘅樂器咧，叫做弦琴啊，或者叫做弦學琴。其實咧，就嗰啲弦學琴嘅體制咧，同嗰種嘅卧箜篌係差唔多嘅。咁照依家我哋睇翻上嚟咧，就係佢係都係好似我哋中國古琴咁上下，不過比較大啲，就有七弦。咁、但係咧，就係、有柱位嘅。因為我哋古琴咧就冇柱位嘅，佢咧就有柱位嘅。咁一般上講咧，照朝鮮人自己講翻咧，都話呢種嘅弦學琴咧，就乃係咧就係早期中國漢代嘅卧箜篌傳過去。
0: 哦，咁其實就話呢種咁樣樂器咧，有咩特色？因為我聽人講咧。雖然你話失傳咗啦，你聽佢話佢個彈法咧有啲似中國嘅古箏咧，有啲似琵琶一種咁樣嘅韻味喎。
1: 係啊，但係呢個咁樣箜篌咧，就係、大概喺80年代嘅時候咧，中國大陸咧係所謂仿製翻出嚟。
0: 哦，
1: 不過呢個其實已經唔係仿製啦，而係一個創作嚟㗎啦。因為咧就佢目前嗰個製法咧已經係完全冇任何根據嘅，咁就。

0: 呢種咁樣嘅所謂仿製皮嘅胸喉咧，就的確係正如你所講嘅咧，就既有古箏味又有琵琶味。咁、但係應該要補充一下咧，仲有西方豎琴嘅味道添㗎嚇。
1: 咁、即係原裝嘅，即係話正宗嘅。就聽唔聽到咧？
0: 正宗嘅應該係聽唔到噶啦嚇。依家咧就例如香港中樂團自己都有一個胸喉、就嗰個形制同依家西方豎琴一模一樣嘅。我哋聽到咧就係呢一類咁嘅胸喉，但係呢類胸喉咧，正如你頭先所講嘅咧，就係嗰類琵琶、古箏加埋係西方豎琴式嘅咁嘅音響
1: 啊。咁或者我哋。有冇機會可以聽聽咧？有冇帶一啲揾帶出嚟俾聽眾即係參考一下咧？
0: 有啊嚇，咁就或者下邊咧，我哋就選播一首咧，就胸喉曲叫做《朝窗夜雨》啦。咁啊，呢個《朝窗夜雨》咧，就我哋廣東人聽上嚟好熟悉嘅，因為咧係呢個本來客家音樂，但係咧就我哋嘅粵劇粵曲嘅若干嘅專家咧，係將佢咧係吸收咗做我哋嘅廣東小曲嘅。
1: 啊，咁而家喺我哋洗耳恭聽一下先。

0: 哇，听落去好幽怨喎、啊，黎生。
1: 系啊，系啊，
0: 系嘛，即系充满中国嗰种传统嘅味道喎、
1: 啊。系啦、啊，系几传统。
0: 咁其实咧，我谂起咧就中国嗰个传统文化咧都好受外来嘅影响嘅、嗯。平时听到有咩叫超军出塞咁啊、嗯，即系嗰啲琵琶系咪一啲外来嘅乐器？
1: 嗱、啊，呢樣嘢咧又係分開嚟講喎，就超軍出塞，即係嚇漢朝超軍出塞嗰陣咧，嗰類琵琶咧又係我哋本身土生土長嘅樂器喎。啊，不過後來唐代之後咧，興起上嚟嗰類嘅琵琶咧，先至係咧就西域傳嚟嘅樂器。咁呢度都不妨我就三言兩語咁再講一講咧。就係、是、超軍出塞嗰陣時候嘅琵琶咧，其實就唔係四弦琵琶嚟嘅。係
0: 啊，
1: 啊嗰陣時候咧，其實嗰個琵琶咧係好似咧我哋依家嘅三弦咁樣嘅。
0: 哦，要睇清楚幾條。

0: 亞姐咧，其實就係秦代嘅彈盤樂器啦。咁秦代咧嘅彈盤樂器咧，後來叫做秦漢子嘅。咁其實咧就係超軍出塞拎住個琵琶咧，應該係秦漢子嚟嘅，唔係誒依家我哋見到嘅嗰類嘅梨形嘅琵琶，唔係嗰樣嘢嚟嘅。
1: 嗱、啊，黎生，我又記得起咧，唐代一個好著名嘅詩人咧，叫做王之涣啊。
0: 係啊，
1: 佢曾經啊作過一首叫做《涼州詞》咧，提過一句詩句咧，我都好熟嘅、
0: 嗯，
1: 就話姜笛何須怨杨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0: 係啊係啊，
1: 姜笛咁啊，肯定係外來樂器啦。
0: 係啦、啊，冇、啊、錯係。
1: 咁、
0: 啊、
1: 其實姜笛有咩特色咧？
0: 姜人嘅笛咧，因為咧佢係一個少數民族嚟嘅，當時咧亦都係居住喺我哋中國嘅西北方啦，咁不過呢個姜笛咧係直吹嘅，唔係橫吹嘅，咁就據說嚟講咧，我哋中國嘅長笛咧最早咧就係喺呢個姜笛嘅形制上邊咧嚟改變過嚟咧，就係古笛，咁啊古笛咧後來就變為洞箫嘅，咁不過咧就依家咧所謂姜人嘅笛咧就依然都係喺西北方面咧都幾流行下，咁我哋嘅原始嘅姜笛咧就基本上係有三個孔嘅，咁、就呢種嘅形制咧喺我哋中國嘅古書入邊咧都有記載得好詳細嘅啊，咁即係話現在咧我哋都發現有咧我哋古書裝載嘅嗰類嘅三孔嘅姜笛。
1: 哦，講嗰姜笛咧，仲有一種樂器啊，我相信咧就肯定亦都係外來樂器，點解咧？我就見到佢個名咧。叫胡琴，有個胡字咁啊，梗係外來樂器啦。
0: 係啦，冇錯，係啦，係啦。咁但呢個胡字咧，就可能亦都有兩種嘅睇法啦。一個咧就係後來咧，就由於佢喺外邊傳入嚟嘅，所以叫做胡琴啦。咁另外咧有一種咁樣嘅講法咧，就話佢呢個胡字咧，好可能就係中國嘅早期嘅西北方一種咁樣嘅少數民族嘅拉弦樂器叫做韻筆詞。
1: 哦，
0: 啊，韻筆詞咧其實係三筆像咁上下，
1: 不過名都幾得意喎。
0: 係啦，不過個韻字咧，如果用普通話噏俾上嚟嘅手昆，咁變咗同個胡字咧有啲相似。咁據說咧，就呢種嘅胡琴咧，其實係嗰種嘅韻筆詞琴咧，再加埋一個弓上去拉弦。變成為依家近代嘅胡琴啦，咁都係有根據嘅。
1: 咁我就印象中又記得，即係譬如宋朝亦都有人提過咩叫做馬尾胡琴啊，係咪真係條馬尾喺度嘅？
0: 嗱，所謂馬尾胡琴咧，就真係頭先我哋所討論嘅嗰類嘅外來嘅胡琴啦啊。喺宋代嘅時候咧，就嗰陣時候未有即係咁流行呢類胡琴啊。咁仲係咧流行咧就係我哋中國固有嗰類嘅檜琴。咁嗰類嘅檜琴咧，就依個形制同個胡琴係都幾唔同下嘅。但呢個檜琴嘅形制咧，就竟然間基本上係保留翻喺依家嘅朝鮮半島嘅朝鮮樂器嗰度。咁此外咧，亦都係保留翻咧依家我哋係中國東南部福建啊，有一種古樂種咧，叫做福建南音咧，裏邊一種叫二弦啊，基本上係檜琴嘅遺跡嚟。啊，呢兩樣嘢唔同嘅。
1: 講完外來樂器咧，我就諗起上次你講啊，而家嘅中國傳統音樂咧，好多咧係好似睇大戲啊、聽唱戲啊，連埋踩一齊嘅啦。諗起中國嗰啲曲藝啊、唱嘢啊嗰啲咁嘅嘢咧，慣常嘅樂器咧應該係三弦喎。大江南北啊、廣東啊都係用曬呢種嘢嘅喎。
0: 呢樣嘢咧就係、是、反為係我自己覺得咧，呢個現象係好奇怪。咁啊，因為咧就考究一下咧，就其實我哋中國音樂最原始嘅都係嗰啲説唱曲藝啦。但依家發現咧，就大江南北嘅曲藝説唱咧，都係用三弦嚟去伴奏嘅。咁就較早時候咧，就唯一嘅器樂嘅合奏咧，特別北方嘅所謂弦索調咧，亦都係用三弦嚟去做主奏嘅。咁不過問我哋廣東在內咧，我哋啲古老樂器向來有所謂五架頭，但係其實五架頭咧最早期係三架頭，而三架頭當中嚟講咧，最重要嘅樂器仲係三弦嘅。所以呢樣嘢係幾奇怪嘅一樣嘢咧。
1: 咁其實三弦係指邊三樣咧？
0: 唔係三樣嘢，而係咧就係一種樂器咧，好長柄嘅。就係咧三條弦彈撥樂器。就通常咧係佢嚟做伴奏，咁不過咧就依家都有人將佢咧係改為獨奏，但係獨奏嘅難度係好大嘅，都係近代先至有嘅啫。
1: 即係三弦就變咗係五架頭嘅其中一種。
0: 我哋廣東音樂咧，二十年代嘅時候興所謂五架頭啦，所謂五架頭咧就二弦提琴。 三弦同埋粵琴就加埋啲敲擊嘅鼓足咧。

0: 咁不過咧，就我哋廣東嘅三宴咧，同北方嘅三宴唔同嘅，我哋咧通常叫做小三宴。
1: 咁我好似聽講漢族所用嘅三弦樂器同呢啲少數民族咧都有啲唔同，好似頭先你講漢族嗰三弦係條柄比較長啲，
0: 係啊係啊，
1: 少數民族嗰啲又有些少唔同，
0: 係係佢哋嘅琴箱可能係比較大。啊，咁尤其是咧，就西南少數民族亦都係好興用三弦樂器嘅，咁即係話你咪少數民族咧都用埋三弦嘅，呢個係幾特別嘅嘢嚟。
1: 咁其實你有冇一啲特別嘅歌啊，特別音樂可以介紹，或者由三弦樂器所彈奏出嚟嘅即係好聽嘅歌？
0: 啊，係啊，就係我就帶咗一個就三弦嘅獨奏音樂咧，咁咪選俾大家聽嘅咧，就係一曲。大浪淘沙，咁但呢个本来唔系一个系正宗嘅三弦曲嚟噶，佢乐曲本身咧系核子阿炳，即系话贤君佢自己系作嘅，咁但系改编为呢、這个三弦嘅独奏曲，咁不妨听一听啦。
1: 好啊，好啊。

0: 阿黎生，头先讲咗好多关于乐器嘅嘢，有外来乐器啦，又啊讲到三弦啊，又讲到胡琴啊、姜笛啊咁。咁其实咧咁多种乐器之中咧，我个人系有个特别嘅喜好嘅，即系我啊中意听琵琶。咁咧讲起琵琶咧，我就谂起咧就一个好出名嘅琵琶名曲，系叫做《十面埋伏》。我谂相信好多人都听过。
1: 系
0: 嘛？咁就其实呢个琵琶名曲啊，我知道即系琵琶亦都有所谓有啲流派过，有啲啊所谓南派有北派咁。个《十面埋伏》应该系咪属于北派嘅咧？
1: 差唔多系北派琵琶曲嘅，差唔多系仅有几个。所以遺傳啊嘅一個咁樣嘅琵琶曲嚟噶嚇。
0: 咁其實南派同北派琵琶其實即係特別嘅分別地方喺邊度啊？
1: 有基本上就係地方性或者係民族性咁樣咧。通常咧，我哋北方咧唔知點解任何音樂都係比較粗礦，或者係高亢啲啊，雄壯啲啊咁之類之類。南方咧一般係比較趨向於係柔美嘅。咁而且咧唔知點解自從明代之後咧，基本上嘅音樂發展冚唪唥集中曬喺長江以南，即係咧江浙一帶咧特別係發達。咁所以咧就琵琶曲咧，本來我哋大江南北都有嘅，但系一到明代之後咧，唔知點解咧集中曬喺南派。咁呢個南派咧，基本上咧就通常講咧，亦都係有三派嘅。咁啊，嗰三派咧，一種叫做平湖派，一種叫做崇明派，一種叫做浦東派咁樣嘅。咁不過咧就係、是。平湖派同埋崇明派都比較衰落，咁依家咧基本上就係浦東派咧就一枝獨秀咧，咁啊北派咧亦都係唔知點解漸漸咧失傳咗，或者根本上係冇乜嘢特別嘅名曲噶啦，咁依家就嚟就去咧都係十面埋伏嗰啲。
0: 係啊係，咁啊我知道咧就北派咧就一直相傳就話就最著名嘅代表人啊，即係三埋係掌門人咁上下啦。
1: 冇錯，
0: 啊就係、是、嗰個河北嘅黃君石，聽講佢好擅長彈呢個十面埋伏嘅。不過喺黃君石之前，其實十面埋伏應該已經流傳喺民間嗰度咯。
1: 根據咧就啲史籍嘅記載咧就。主要仲係一個材料嘅啫，就係、是、明末清初人咧，黃猷定咧，佢曾經係為一個琵琶嘅藝人咧，係作過個小傳。嗰、那個琵琶藝人叫做係所謂湯琵琶，但係個姓名就唔知噶啦。咁其中咧就記載咗有十面埋伏嘅一啲咁樣嘅材料啦。但係嗰陣時候咧，基本上就叫佢做楚漢，佢就唔係叫做十面埋伏。
0: 咁即係好似即係差唔多，即係嗰種聽。

0: 个名十面埋伏，即系好似打仗咁，两军对阵咁样。
1: 系啊，系啊，系系、啊。其实十面埋伏咧，亦都系讲，事实上系讲楚项羽同汉刘邦嘅故事啦，咁、啊、样。
0: 咁我哋而家不如听下十面埋伏嘅。
1: 嗯，好啊，好啊。

0: 气势啊，即系好似真系啊，古代嗰啲战争啊，嗰啲墙边冚烂都系吓显露咗出嚟，
1: 威武雄壮啊嘛。
0: 系啊，咁啊，黎生讲完琵琶咧，我就想同你讲下古筝啦。
1: 系
0: 啊，我知道啊，古筝都好多流派嘅，有广东派啦，又咩，甚至广东派都有咩潮州筝啊、客家筝啊，
1: 系啊系
0: 啊，有咩叫做中州古筝啊嗰类咁
1: 啊。系啊系啊系。讲到筝咧，就其实就都系我哋华夏乐器嚟嘅，就外边就冇嘅。咁其实咧就喺汉代嘅时候咧，个筝已经系非常非常之流行噶啦。咁刚才你讲到都系筝派咧。實在就好奇怪，身為廣東人咧，就應該都知道一下呢種嘅情況咧。其實中國嘅古箏嘅藝術咧，基本上係保留翻曬喺我哋廣東箏入邊嘅。咁就其實依家北方嘅箏咧，反為咧就仲唔係特別係咁興旺。咁所以咧，依然都有南北派之分啦。咁就所謂南派咧，其實就冚唪唥係集中曬喺廣東。廣東咧又分咗有兩家，一家咧潮州箏，一家咧就客家箏。咁北方咧就基本上係集中曬喺河南。咁但係如果你話咧就客家人基本上係中原嘅人。南嚟呢個南方嘅話咧，咁其實客家箏咧，亦都係個源流咧，事實上係喺呢個河南箏嗰度嘅。咁啊，河南北方咧，咁啊連帶埋山東咧，咁亦都係黐埋嚟。咁所以咧，就基本上所謂北箏咧，基本上就係河南啦、山東一帶。咁而南方咧，就只有我哋廣東
0: 嘅
1: 啫。
0: 哦，其實咧就係、是、你以個人嘅興趣啊，我好想知道啊，你其實中意聽琵琶多，中聽古箏多咧？
1: 我要讲起兴趣咧，就冇乜所谓。其实我两样嘢我都有听嘅吓，咁多人咧就两种嘅韵味系唔同啦。
0: 我唔知啊，或者啊，我系好奇心啊。我想知道，譬如以你嘅观察咧，中意听琵琶人同中意听古筝嘅人咧，那个性格系咪会有啲唔同咧？
1: 系啦，你观察都好细致啊。弹古筝咧，一般就系比较系，所谓系好着重嗰个气韵或者意韵嗰度，比较闲适嘅。所以咧，好多女仔咧系中意咧系弹呢个古筝，因为咧就似乎好似呢样乐器系啱女仔多一啲咁样啦，
0: 阴柔之气。
1: 系啊，咁琵琶咧，嗱老实讲，稍为咧
0: 阳光
1: 比较阳光啲。你听
0: 翻头先，我系中意听琵琶啦。
1: 系，
0: 咁我哋不如即系俾听众啊听首古筝，你带咗咩诶录音带嚟？
1: 我就系带咗一个咧，就系渔舟唱晚啦。就正如你头先所讲嘅咧，就一般比较阴柔啲吓，而且咧系歌唱性、抒情性系比较浓厚啲嘅。咁下边咧就系一曲渔舟唱晚。
0: 好啦，我哋而家听听先。

0: 好有味嘅一首渔舟唱晚。嗱，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咁喺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呢，就我哋仍然会同大家讲中国传统音乐。咁啊，黎健先生呢仍然会出现啊，咁啊做我哋嘅嘉宾。咁啊，下个礼拜呢我哋就会讲呢系涉及器乐嘅乐种，就特别系强调关于一啲地方性嘅音乐啊，譬如讲啊潮州啊、客家、福建啊咁。咁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嘅话，记住同样嘅时间呢系收听我哋嘅节目。咁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巡礼，岑日飞主持，黎美霞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粉岭绕道东段听日通车，宁汉豪话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黄伟纶表示有信心宏福苑宏志阁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卓永兴就话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执拾，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赴中国，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朗普访华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详细的新闻内容，粉岭绕道东段听日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为香港注入新经济活力，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黄海怡报道。
2: 全长四公里的粉岭绕道东段听日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朝早主持通车仪式。他致辞时候说，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了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成为北部都会区第一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之后可以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宁汉豪强调，当局会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等各项建设，对接好十五五规划。
3: 政府将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我们会致力将北都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

0: 擎，為香港注入新經濟動力，為我們的市民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環境。我們亦會借助北都這個發展呢，精准對接國家"十五五"的規劃，做好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規劃，突出北都的戰略地位。
1: 凌漢豪說，粉嶺繞道東段深層意義是展示先進技術的舞台。粉嶺繞道東段由粉嶺公路近大埔九龍坑開始，連接石湖新村和粉嶺北新發展區，駕駛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線來往粉嶺龍躍頭、聯和墟和粉嶺公路，節省到十分鐘車程。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閣若果有至少七成半業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確認出售業權給政府，當局會將其餘七座樓宇的收購方案開放給宏志閣的業主。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說，有信心會有足夠業主確認出售業權。他又說，如果最終不足七成半的業主同意，會尊重決定。黃貝文報導。
3: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在商台電台節目說，初步有 77% 的宏志閣業主表示願意出售業權給政府，估計臨時改變主意的業主不多，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夠業主確認出售業權。
4: 到目前為止，我們由成立假設專隊到早前問卷，我又看得很穩定的，即由一開始去到譬如到現在我們說過了77%，其實基本上個數字都是慢慢上的，就沒有說一跌回去，因為我們就居民嚟講，佢同我哋溝通當中，我覺得佢哋都唔係輕率嘅。咁其實我盼望係咧，如果六月三十號之前已經到咗35%咧，我哋早啲公布添。業主答得我哋，你話好多彈弓手，即係今日話好啊，聽日話我唔做啦，呢個情況唔多。咁變咗，如果我哋六月尾之前，我哋去到75%，都相當信心。
3: 佢又話，唔將業權出售嘅業主，未來將要面對地契、公契、維修等嘅問題。又話，若果最終不足75%業主同意出售，會尊重佢哋嘅決定。又強調，以立法方式收回單位並非後備方案。
4: 我唔會話立法係我哋後備方案添，因為如果嗰個門檻，譬如話我哋收翻嚟嘅單位，如果舉個例子啦，我相信唔會嘅，就收到三四成嘅時候咧，如果你話大部分嘅業主，佢自己個諗法都係話，我保留翻個單位，縱然我面對好多困難，我唔介意嘅，我會尊重佢呢個決定嘅。咁其實就會跌翻落嗰個市場機制啦。咁如果萬一真係話我都唔到75%啦，譬如去六月底嘅時候得一半啫喎，咁其實呢個方案就不再存在。
3: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喺同一節目話，宏志閣居民選擇出售業權之後，可以選擇收取現金、參與特設銷售計劃、樓換樓等。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宏福苑七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第13日，政府表示实际有119户457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说看见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希望可以再次上楼。首轮上楼執拾安排下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卢志清报道。
5: 宏福苑受灾居民上楼安排来到第13日，由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不少居民都带备行李箱、手推车和红白蓝胶袋等執拾个人物品。相隔五个月，宏盛阁首度开放，有居民说心情激动。
6: 刚才都忍不住喊，因为见到家黑晒，都面目全非，不开心，上到去就执到啲贵重嘢先咯。我爸爸妈妈有啲金器啊，嗰啲啊玉啊，嗰啲喺上边，所以执咗呢啲先。
5: 亦有宏盛阁居民话，时间有限，仍然有好多嘢带唔走，希望可以再上楼。
7: 今日过嚟就真系希望执翻晒啲嘢咯，不过就可惜时间有限，都仲有好多嘢想执，但系执唔到，因为我哋一家有五口，最多又净系可以四个人上，即系想上去影幅全家福都得，希望可以再上去再执下嘢咯，系我而家最希望可以做到嘅嘢。
5: 首轮上楼執拾安排将会在下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出席 KTV 节目时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过程整体畅顺。他指出，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
8: 譬如次序啊，我们都会再研究一下怎样上樓的安排是會最暢順的。

0: 即係我哋都要顧及咧，譬如我哋安排邊一座上先啊，一齊做啊之類嗰啲咧，咁點樣喺我哋嗰、那個人手嗰個支援上咧，嗰、那個配合可以係做得最好咁樣？但係我哋其實覺得800也好，多啲也好，少啲也好咧，其實我哋都會安排得到嘅。
1: 至於如果有居民希望有第三甚或第四輪的上樓安排，徐永興說會在完成頭兩輪之後再視乎情況考慮怎樣處理。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導。
2: 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第二日截至下午四點，超過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佔近377,700，包括232,000多人次的內地旅客。出境方面，超過314,000人次離港，當中大約24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公眾地方禁止管有電子煙等另類吸煙產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煙酒辦至今發出四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控煙酒辦主任林文聰重申，控煙酒辦督察有權力要求違規人士提供聯絡資料和身份證明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懷疑情況之下才會行使搜查權。鄧永林報導。
3: 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中表示，今年初至今做了很多工作，就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进行提醒，包括在口岸、抵港航班和内地社交媒体向旅客宣传。而过去两日，控烟酒办有加强执法巡查和宣传工作，例如是在金钟、铜锣湾、太古等地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总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法例发出四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他形容执法过程顺利。
4: 過去呢兩天，我哋同事去做執法咧，對於譬如話辨識嗰啲產品啊，或者喺執法嘅過程咧，都好順利。至於你話會唔會話搜查呢一方面啦，咁其實呢個法例咧係賦予咗我哋嘅控煙酒督察權力，當佢哋做執法嘅時候，可以向呢個違例嘅人士咧，要求佢哋提供聯絡資料啦，查閲佢嘅身份證嘅文件啦，搜查啦，檢控啦，檢取證物等等。咁當然呢啲權力咧都係喺執法嘅時候先會用，同埋咧特別係譬如話搜查方面，一般嚟講係需要有一啲嘅合理懷疑的情況底下，我們才會行使這些搜查權，即是換句話說，我們不會說無端端走去搜身。
3: 同樣出席節目的海關助理關長吳振華就表示，海關去年偵破2600宗另類吸煙產品案件，拘捕2559人，檢獲產品總值大約5,500,000元，將會繼續打擊。
5: 香港海關就是跟這個控煙酒辦即緊密的聯繫合作，對於一些如果在境外嘅一啲平台，如果去售賣一啲另外吸煙產品，如果我哋係有理由相信佢會即係輸入咧，其實我哋都會加以堵截啦。咁亦都會同控煙酒辦職員去合作，咁就睇下佢哋銷售嗰個情況咧，亦都加以打擊。
3: 另外，針對傳統吸煙產品嘅兩項新措施，包括統一包裝設計同埋引入原税煙標籤制度，預計明年3月1日同步生效，將設有過渡期。林文聰相信有足夠時間被生產商和公眾適應。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2: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國際調解院下星期將會主辦全球調解峰會，是去年投入運作後首次舉辦高層次會議。仇志榮報導。
6: 兩年一度的調解週下星期一連5日舉行，頭四日是律政司主辦，活動涉及校園調解、體育調解、長者調解以及大廈漏水調解，最後一日是國際調解院主辦的全球調解峰會。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商台節目說，今次是國際調解院去年投入運作後首次舉辦高層次會議，行政長官將親自出席，邀請很多有經驗和有份量的人士講述最新國家之間民商事和投資協議的調解形勢。實體和線上會議有來自60多個國家的超過1000多人報名。他期望調解文化是不單止服務國家和大型商業機構，亦都要幫助到市民大眾。
7: 這個是國際調解院在去年開始啟動之後最大型的高峰會，我相信都是香港即有史以來舉辦一個所謂國際性的調解高峰會。調解周安排頭四日就是民生一點的、貼地一點，是以我們香港自己本土無論是什麼年紀層、什麼類型的，因為我很想講就係調解的文化咧係要貼地，要有很高層次國際性的嘢，但是調解樣嘢唔係。

0: 淨係服務國家同國家之間，唔係淨係服務啲大嘅商業機構，要係幫助到市民大眾。
1: 另外，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深化香港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特區政府正係編製本港首份五年規劃。林定國認為，本港喺呢兩個中心嘅質同量都要再提升。舉例喺質方面，有需要時候會優化仲裁法律。
0: 做緊㗎啦，好努力㗎啦。咁我諗深化意思即係，我諗係無論質同量咧都要再有提升。你要配合到國際嘅需要，要吸引到國際其他嘅人咧。願意嚟用香港法律服務，咁所以你個法律制度都要係與時並進。譬如我哋做緊嘅就係無論係仲裁嘅法律，尤其是仲裁，我哋做一個檢討啦，將香港嘅仲裁法律咧係做個完善啲、大規模啲嘅檢討。有需要嘅，我哋會進行一啲即係優化或者改善，確保咧我哋維持我哋喺香港嘅競爭力。
1: 至於量方面，林定國話希望更多新興發展中國家使用本港嘅法律服務。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道。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中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访华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他又话：，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黄子莹报道。
3: 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话，安理会今个月将会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他提到，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谈到中东局势，傅聪话中方非常关注近期听到关于停火只是暂时性，需要发动新一轮袭击的言论。他强调，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伊朗需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亦需要解除海上封锁，美伊双方必须本着诚意恢复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因应美伊战事推迟至今个月访问中国，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傅聪相信，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
4: I'm sure if the Hormuz is still closed by the time President Trump goes to China, this issue will be high on the agenda of the bilateral talk.And of cours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goes far beyond the issue of Hormuz. And I think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both countries and both peoples. And I may say for the entire world of the people of the entire world that China and the U.S. maintain steady and sound and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3: 对于中美关系，傅聪话：如果双方能够互相尊重，坚持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强调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洲盟友因为伊朗战事而产生的裂痕扩大，美国宣布会从德国撤走5000名驻军。北约表示正是与美国合作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德国防长就强调，欧洲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邓永林报道。
5: 美国国防部宣布，预计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人员，部分撤走的军人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撤走驻军是要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美军目前有大约36000人驻扎德国，比欧洲其他地方都要多。有五角大楼官员指出，撤军计划表明总统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德国总理默茨早前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引来特朗普强烈不满。特朗普日前已经预告正研究削减驻德美军数目。路透社引述美国国防部高层官员表示，德方近日的言论不恰当和没有帮助，特朗普决定撤

0: 走驻军是正确的回应，目前不清楚会不会有更多美军从欧洲撤走。特朗普日前被问到会不会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的时候，表明有这样的可能。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回应说，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指出德国在这方面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提到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扩军，更快和更大规模采购装备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粉岭绕道东段明日通车，宁汉豪说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为香港注入新经济活力。黄伟伦说有信心宏福苑宏志阁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卓永兴说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执拾，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朗普访华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号码2、3、8、28、30、48，特别号码是9号，头奖有4注中，每注系派5,572,200。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风，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的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汉代被誉为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盛世，汉文化亦都成为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志。汉风泱泱、鸿运与交融的盛世展览，集合来自中国内地的文博机构以及香港出土的文物，展示汉代的生活面貌。有请古物古迹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展览及宣传的胡立文介绍下。
10: 咁喺今次展览咧，我哋总共展出咗252件套嘅文物啦。咁当中咧有40件套咧系属于国家嘅一级文物嚟嘅。咁喺呢252件套嘅文物入面咧，有49件嚟自香港发展局古物古迹办事处 珍藏的

0: 一啲考古发掘，咁当中就包括咗一啲5G 前啦、陶罐啦、多元化咁呈现咗咧，其实香港喺汉代嘅时候咧已经有人生活啦，同埋其实已经系喺中原朝廷嘅一个管治之下去生活嘅。
1: 展览分为6个单元，多角度呈现汉代历史。再请胡立文介绍其中一件展品啦。
0: 值得去留意嘅咧就系呢一件铜牵马俑同埋铜马啦。因为呢只铜马咧，其实系现存考古出土咧汉代最完整啦、形体最大嘅一只铜马嚟嘅。佢其实系一只汗血宝马嚟嘅。佢嘅比例咧，同埋佢前面嘅铜牵马俑咧，系有少少差异嘅。咁呢个系当阵时个铸造者有意为之嘅，因为佢哋相信咧，将只马做得大啲，而将个人做得细啲嘅话咧，就可以做到一个好宏伟嘅形象出嚟。
1: 展览《汉风泱泱，鸿运与交融的盛世》。即日起至到9月20日，香港文物探知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清晨早起唔单止能够显著提升专注力同埋工作效率，建立自信心同自律习惯，适合运动、冥想或者听下喜欢嘅歌曲，都会令一日充满能量。想听好歌，就由我钱佩佩逢星期四、五、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为你精选你哋喜欢嘅歌单，约定你啦！
4: 戏曲之夜。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听众大家好，又回到星期六的晚上，有我龙六星为大家主持戏曲之夜，时间是晚上的10:25，我们今晚选来多首的名曲，先送上陈锦棠白杨的一曲《三度九龙杯》，接着听完曲才和大家介绍其他今晚的歌单内容。

0: 阿蓮妹，我翻咗嚟啦。
1: 哦，乜你捨得翻嚟啦咩？我不問你有冇龍肝，叫你歸來無恙啊！
0: 也曾將龍肝偷到，為你醫治傷寒咋。

0: 听你若然相信，得我便心安。且学松若桃花，松与玉人掌上。你饮咗佢啦。
1: 人之父母力他，请君你为我煲面梦。只为太若难知，我不是不为夫送家。
0: 且学流金钉灌药，轻侠姜汤，待等药味温和，便向。

云轻已冰雨，我亦喜洋洋。恕我是庸凡，珍重一声。

名，虽别王，是扮堂，我似反家堂反家堂。

又怕佢为我忧华容，有爱佢嘅病啊。

0: 无可奈何，唯有把衷情啊直讲。
1: 仲使乜讲啊？你既系心向别人，唔通我仲同人斗抢咩？唔该你快啲出去啦，免得你难为所有的心内彷徨咋。
0: 兄啊，我实不相瞒，为你偷盗龙肝，惹得九重罪降。欧阳德在门前监视，要绑我夜赴朝堂噶啦。

我哋要飞身追下。

0: 曲之夜。
1: 刚才欣赏过陈锦棠、白杨两位前辈演绎的《三度九龙杯》啊，都是他两个唯一一个的唱片啊合唱的版本。咁以前他哋咧都有粤剧的演出的同台的机会嘅，不过就应该冇录影去记录啦。好，时间嚟到晚上的十点，接近39分啦。阵间咧，我哋喺下个小时环节开始咧，有新马师曾、崔妙芝合唱嘅《风流天子》，有梁树根、刘玉琴合唱嘅《小白菜与羊奶母之诀别》，系别诀嘅，系啦。咁另外咧，仲有《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系送上邝明辉、吴明英合唱嘅版本嘅。再有咧，就系凌晨一点钟之后嘅上海粤剧欣赏，上海粤剧咧送上有两个片段，《相思曲》嘅下卷同埋咧奶粉嘅主要片段嘅。依家一齐欣赏啊，经典嘅片段吓，我哋粤剧里面咧经常会演嘅名剧《戏宝》《六月飞霜》噶。先欣赏上卷啊，收听过呢个片段嘅一定噶，就系文千岁、李宝莹合唱嘅演绎蔡昌宗同窦娥嘅片段啦。一直静心欣赏。

又似人来，将范夫人带上啊！

0: 之冤，当无寻同之余。如非有一纸公词，又点会有京城决案呢？
1: 大人，所谓妇道人家，如参别也不抛头，逢大故都未轻露面，谁轻唐抛头露面？

0: 你可曾配婚啊？
1: 如果二十六配姻缘，
0: 哦，原来已有婆家，咁你丈夫何去啊？
1: 可叹怨襟未暖，阳关吹。
0: 别离时候，你丈夫可曾定有归期呢？

0: 哦，他吓死异乡，怪不得你。
1: 哎呀，我不孝先分，将妻堕。
0: 咁你打算点啊？
1: 我信夫言才，内万端。
0: 如此说，你因何上流人世呢？
1: 只为白发家姑，谁奉养啊？
0: 咁你何惜二人，何以为生啊？

0: 既是一片孝心，是孤中老，因何又会犯了毒杀之罪啊？
1: 大人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晚上九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下午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听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大约12公斤，估计市值大约230,000元的怀疑大麻花，以及9支未完税香烟。两名男旅客被捕。一名37岁男旅客寻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在他的手提行李中发现共重约6公斤的怀疑大麻花。跟进调查之后，同日在机场再拘捕一名34岁同样由泰国曼谷抵港的怀疑涉案男旅客，并在他的手提行李中发现共重约6公斤的怀疑大麻花和9支未完税香烟。两人已经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其中34岁男疑犯亦被控以一项管有应课税品罪，同一项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管有应课税品罪，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0: 台灣地區領導人賴清德乘搭斯威士蘭國王的私人飛機抵達當地訪問。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表示，賴清德上演偷渡式外傳鬧劇，淪為國際笑柄，拉長台獨醜行清單。賴清德之流的遭遇再次表明，一個中國原則早已成為國際關係基本原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發言人奉勸斯威士蘭等個別國家睇清歷史大勢，順應時代潮流，不要為少數台獨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說，賴清德如同過街老鼠的行徑必為國際社會所恥笑。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表示，在大幅強化對古巴經濟的封鎖之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又發出新的明確而且直接的軍事侵略威脅，針對古巴的攻擊上升至危險水平，但古巴人民不會被嚇倒。特朗普星期五簽署行政命令，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為由，加大對古巴的制裁，除了凍結在古巴能源、國防、礦產、金融等多個領域經營的實體或者個人資產和權益之外，還禁止美國實體或者個人與受制裁對象有資金、商品或服務往來，並限制被制裁對象入境美國。特朗普又威脅說，美軍將會於結束伊朗戰事返回之際接管古巴，到時會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可能是林肯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3062470，
7: 年纪只是数字。
6: 3062470，
7: 心态决定一切。
8: 几多岁依然都可以学新嘢。
7: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齐。
8: 健康资讯、
7: 社区参与、
8: 金曲热播，
7: 样样为你而设，等你可以终身学习，由内到外都咁young。
8: 因为香港电台第五台系
9: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曲之夜。
1: 刚才在新闻天气消息之前欣赏过六月飞霜的上卷，文千岁演绎的蔡昌宗，同埋咧有李宝莹演绎的窦娥，一首嘅经典社团名曲啊，经常咧学粤曲的朋友都会学呢一首曲嘅，因为咧表演之余咧可以用曲艺形式啦，啊又可以用自己嘅形式啦，但系咧都系要调节一下，因为咧内容咧都有啲排场嘅成分啦，都系要一啲修订先至可以演得更加顺畅嘅曲文啊，真系非常之顺畅，而且咧都系我哋从小学到大、听到大嘅名曲之一啊。咁啊，蔡昌宗啊离家去赴试，但系咧其实咧窦娥咧就真系唔知佢已经成为呢个大官嘅。咁啊，救到啊窦娥咧，真系只有蔡昌宗一人，因为咧蔡昌宗真系一定可以啊。替佢咧吓脱离呢个冤狱嘅，好继续收听六月飞霜嘅下卷，文千岁、李宝莹合唱。

世上妇道人家，不该招蜂惹蝶，看来你枯死之后啊。

0: 原来如此，比如杨浦汤谁人手贱啊？
1: 是从巷口卖来，
0: 是谁人所卖？
1: 大人

0: 范夫人，斟酒问题壶，既然羹汤系丫鬟丽香所买，可曾敲问丽香啊？
1: 未曾敲问啊。
0: 既然羹汤有毒，可有追问毒药来源？
1: 未有今茶。
0: 唉，张老儿既有逼嫁之心，当有人善之人，又曾否提控谁下彩银啊？
1: 未曾提控。
0: 啊，你一不敲问丽香，二不跟查毒药，三不提控淫媒。哎呀呀，莫不是你今早？

0: 之夜。
1: 欣赏过文千岁李宝莹演绎的六月飞霜上卷以及下卷一苹果送了给大家啦。彩章中同埋咧窦娥嘅爱情故事圆满结束啦。咁呢首六月飞霜咧，大家知唔知系边位赞曲嘅咧？就系苏翁前辈嘅。

好啦，时间嚟到晚上嘅11:28，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5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听完呢两首比较紧张少少啦，又比较严肃少少嘅名曲，听一首比较调皮活泼嘅《风流天子》啊，好嘛？送上有新马师曾崔苗志嘅唱片版本，静心欣赏。

0: 你爱花唔爱噶，黎丞相。
1: 微臣忙于国事，无此闲情逸致噃，主上。
0: sorry。

0: 花面是很脆的嘛，黎丞相。
1: 想花色花都还可以，如果讲到话棉花，就似乎是涉俗啲啦。

0: 永日要花钱。花的颜色，花的香气，是好得人爱的。一旦是花，又不知道人爱它那就弊了。
1: 是吗？
0: 枉我爱。

0: 黎丞相，
1: 吓、
0: 啊，你正系才高八斗，咁诶，吟首即景诗俾我好嘛？
1: 微臣敬谢不问，
0: 点解？

0: 阿黎兄你思清如水，应份要一花二二就都莫多言。
1: 好啊。

0: 急奉上雲尖和墨兒呢。嚟啦嚟啦，聽下話呢。嗱，你想寫景咪就寫景，你想寫情咪就寫情，而且你係女。
1: 咩咩啊？哎呀，主上，点解你净系知人嘅啫？人哋人哋周身都软晒啊，知道？
0: 唔系我习惯啫，唔紧要。
1: 我好怕噶嘛，你知道嘛？
0: 系、哎、系，我话轻奸你诶，系女
1: 女女咩嘢啊？
0: 女乐光明嘅大丈夫啊嘛。
1: 哦。
0: 咁我又使乜霸酒霸就耷耷头，又左左面呢又、啊？
1: 我之所以低头系思想，我之所以耷面系沉吟啊嘛。
0: 哦。
1: 嗱。我已经胸有成竹啦，等我挥成诗句献君前。
0: 好好好。
1: 诗已写成，敬请。

0: 应该你好兴旺，好啲。
1: 会长啫，主上。
2: 系啊，嗱，阿李丞相，你听住，睇我有冇读错啊？白色桥头种马蹄，春风拂就流初齐。碧城倒影烟波暗，青万遮阴日色低。流水静中双燕语，隔花深处一莺啼。好嘢喎，好嘢！上林九度都流金帖，仲好仲好。雨露阴龙舞直西。啊，真的好诗好诗，啊，系卿家你只谂得多。

0: 句诗篇，佛柳条，我弹你绿叶凝珠，浅上句嘅芙蓉分裂你。
1: 咁样嘅啫，俾人睇见，做乜好睇呢？咪唔好咧！哎呀呀！
2: 做咩喺度？
1: 君王戏弄，
2: 冇事啊嘛。

0: 点解？我点解唔出声？
1: 冇嘢啊！
0: 梗系嬲我都落忘形，把的露珠就弹粉面呢？
1: 唔系，
0: 等我同你抹翻干佢。阿晴晴，
1: 不必啦，君臣应守礼，请勿算庄严。
0: 庄严。齐家治国就要讲庄严，只讲到龙月任风，我哋就要谈香烟，好啊！嗱，兄弟，我有一首即景嘅艳诗，可以话呢吓，要嚟赞美你嘅。嗱，你听住啦嘛，
1: 微臣恭听啊。
0: 嗯嗯，嗱，听住啊。风流旧态都无披斜，柳叶飞珠的千年客，人都上林花减色，生成玉貌的似娇啊。有没有赞错啊？

0: 似唔似那音那声？情
1: 话唔似啦，大家都系男人，咁又点会似呢？主上，
0: 可惜你声声都话系男人呢，即如果你系女人就
1: 乜嘢呢？主上。

0: 你掹住我只柱上，我扯啦。
1: 唔係扯住

0: 得架车就讲下少，好似滚水落脚咁，做乜嘢得噶？使乜咁认真咧？嗱，唔啱就先讲过啫嘛。阿兄噶，唔啱咪同你去第二处行下咧。
1: 去第二处行下，
0: 嗯，
1: 你睇下个天都黑咯。
0: 哦，啲化音啫。

0: 我哋人哋嘅手啫。
1: 我惊跌亲你啊！
0: 我自己会噶啦，你顾住你自己仲好啦。
1: 嗱嗱，锁匙吸啊，锁匙吸。
0: 我睇到啦，主上。
1: 招皮，招皮，嗱嗱嗱，好声啊，全部。
0: 都话得我，点解你咁长气嘅啫？
1: 跌亲个菠萝盖啊！共你攜呀手，到天香。我共你飲一杯。

0: 试下就得啦嘛。
1: 师傅话斋难啊，东啊东啊样。
0: 边个话？你唔好饮咁多嘛，你。

0: 日天呢行太平，有福就要君那神。
1: 君神乜嘢呢？主上
0: 雷公。

0: 唔系扫兴啦，饮杯先啦。
1: 我唔晓饮酒嘅，主上。
0: 斟密啲，密啲斟，斟斟话就密啲，咁咪仲好
1: 咩？唔好啦，主上，我都话唔晓饮酒噶啦。
0: 嗱，

0: 上。
1: 做咩啫？
0: 你系君，我系臣，
1: 系
0: 边可以同床共宿呢？
1: 怕咩啫？
0: 以后提都唔好提，
1: 讲就唔怕讲，
0: 都唔好讲，
1: 讲就唔怕讲。嘿，你真系太顽固噶啦你！君臣联欢下，有乜所谓嘅啫？
0: 唔啱嘅咁。
1: 边个话唔啱？我话啱就啱，我系皇帝喎，你知唔？哈！你读过书噶？嗱，可以讲话联床佳话。都已经有过汉帝炎光噶啦喎！
0: 我以为未必啩？
1: 点解？

0: 我知。
1: 你咪唔早扯得噶，而且今晚一轮明月照汤屋，咁好月色，你都话要扯
0: 噶啦。
1: 傻咧，你咪扯住陪姑王倾下，唔好嘥晒今晚咁好月色好嘛？
0: 咁你有咩嘢仲快啲讲啦？
1: 今晚月嗱都咁咩明？嗱嗱，兼且人。

低语啦，嗰位艳哥，有一段佳话长流。

才有天香呢流华叔，你又怕不可？

你最后暗马留，有点香寒波，佢香到入心啊。

0: 殿里边讲得嘢嘅啫。而家我同你君臣讲嘅嘢就无所谓嘅啫嘛。喺金殿两班文武点讲得咁细微啫？唔怕你
1: 都话唔好咯，
2: 皇后
1: 都话唔好咯，皇后到添啊！
0: 哎呀，死啦，冇晒行添。
1: 哇！
0: 公鉴一声传皇后到，呢个风流皇帝眼光光就冇晒红，系咯，
1: 我谢天谢地咯。
3: 刚刚欣赏过《风流天子》一个鞋吹的片段，带给很多观众很多快乐的回忆的。新马师曾、崔妙智合唱的版本的。有时呢看一个《风流天子》的长剧，即是有时大家会、

0: 嗰個故事咧就係《風流天子》啦，嗰個劇名有時咧就會係孟麗君嘅喎，所以咧睇呢兩個戲咧，同樣都係有呢個主題曲可以欣賞得到嘅。好，我哋十二點嘅新聞天氣消息之後咧，會送上梁樹根、劉玉琴合唱嘅《小白菜與羊奶慕之別缺》嘅，另外就係蓋明輝、吳美英合唱嘅《紅樓夢之幻覺離恨天》啊。地方戲曲會喺凌晨一點鐘之後送上上海粵劇相思曲的下卷，另外就是赖芬的片段的。转头回来再见各位。
1: 戏曲之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9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遊業監管局話，截至尋日下晝2点，共接獲超過800个內地旅行團登記喺黃金週假期訪港，涉及內地旅客大約30,000人次。旅監局巡查所見，旅行團嘅人流管理同旅遊活動等安排整體維持良好。運輸署預料今日會有較多跨境旅客使用陸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時間的公共運輸需求會較高，乘客候車時間亦會較長，呼籲旅客預早規劃行程。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閣如果有至少75%業主在6月底或之前確認出售業權給政府，當局會將其餘7座樓宇的收購方案開放給宏志閣業主。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有信心會有足夠業主確認出售業權。他又說，現時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終不足75%業主同意，將尊重其決定。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在同一個節目表示，宏志閣居民選擇出售業權後，可以選擇收取現金、參與特設銷售計劃、樓換樓等。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表示，在大幅強化對古巴經濟的封鎖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又發出新的明確而且直接的軍事侵略威脅，針對古巴的攻擊上升至危險水平，但古巴人民不會被嚇到。特朗普星期五簽署行政命令，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為由，加大對古巴的制裁，除了凍結在古巴能源、國防、礦產、金融等多個領域經營的實體或個人資產和權益之外，還禁止美國實體或個人和受制裁對象有資金、商品或者服務往來，並限制被制裁對象入境美國。特朗普又威脅說，美軍將在結束伊朗戰事返回之際接管古巴，屆時會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可能是林肯號。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昨日逐漸被一股

0: 偏南气流取代，而一度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今早发展为一度冷风，并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未来一两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星期日稍后横过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小确幸，一杯浓香咖啡，

0: 一个难得的美景，又或者是生活金句，都能够带来心灵的满足，让人生更加美丽。
1: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凌晨十二点接近零十分啦，大家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龙玉星主持嘅戏曲之夜。今晚咧，多谢大家陪住我吓，依家已经去到深夜嘅时间啦，请将你哋嘅收音机音量收细。不过咧，相信大家都非常之醒目，可能用紧耳机听啦，或者系咧好细声咁样放喺耳边听啦，系咪？咁我比较好嘅喺直播室里面咧。就唔会骚扰到出边嘅，因为咧每间房咧都隔住啲音咧压得好好嘅，咁所以咧隔篱房做紧其他节目咧都唔会影响我哋嘅，因为咧听粤曲梗系要专心啦，而且咧我哋大锣大鼓又惊影响到隔篱嘅，点都好啦，我哋继续听曲啦，送上呢一首《小白菜与羊奶母之别诀》，系温志鹏老师嘅作品，梁树根刘玉琴合唱嘅，静心欣赏。

0: 杨少爷，我命人决非心存教我，只为唔从家名字。杨少爷，你睬下我，你望下我啦。
1: 小白菜，此刻到了这般田地，尚有何话说？
0: 杨少爷，妾身

0: 之夜。
1: 好啦，刚刚大家欣赏过小白菜与杨乃武之别诀，梁树根、刘玉琴合唱的。有劇情之余呢，有唱情又有月味，一首非常之动听的粤曲。时间来到凌晨12点32分啦。室外气温6度摄氏 ,25 度，相对湿度 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 4, 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送上邝明辉、吴美英合唱的《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

奇了，我明明身在潇湘馆啊，何故转眼来到了虚无幻境呢？啊，莫非妹妹竟已羽化登仙，得以把痴郎引渡？好，待我破雾排云去，不管天堂地狱亦人。

明明是一旧事，但是世人偏偏奉你是一块肉。试问草木有意能与金玉相配，我共你，总必须会有。

0: 之夜。
1: 刚才一首就是《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邝明辉、吴美英合唱的。这首曲呢真的陪着我成长，因为呢听他们的唱片啊，唱他们的卡拉 OK 啊，真的学识好多好多的粤曲的。时间差不多，还有不多于一分钟就去到凌晨一点钟，接着回来呢会送上上海粤剧《相思曲》和《奶粉》的片段的。时间再见。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万6千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昨天下午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说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也有居民说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兴说，截至四月底，有大约70%，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说，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而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今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今日横过

0: 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未来一两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稍后两三日，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2: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3: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4: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小确幸，一杯浓香咖啡，一个难得的美景，又或者是生活金句，都能够带来心灵的满足，让人生更加美丽。
5: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6: 有人见到枯木会觉得它毫无作用，亦都有人会燃烧枯木去得到温暖。
7: 烦恼可以是障碍，亦都可以是资产，只要换个角度，人生的逆境都可以变做智慧。
6: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和你一起将烦恼化作菩提。
8: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10: CIBS 人人广播，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1: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好像每天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之夜。
1: 好啦，我哋依家一齐欣赏上海粤剧嘅两个片段《相思曲》下卷同埋咧《赖婚》。龙玉星先同大家讲声晚安，再见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心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在今朝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沈姬要继续为侬送上的是相思曲的第九和第十册。第九册呢是题目是搿能的，情难敌。白头啊要成全唐伯夫妻团聚，但是呢初将盲女琼花送进了洞房。唐伯是由喜变怒，追问琼花，才晓得了真相。阿拉一道来欣赏。

你们看，这不是四妹的樱桃小 K 吗？且看他。

美。

0: 我是
1: 你也配叫王小母？
0: 我是三文王荷花的荷。
1: 王小荷，哎呀，难道西里雾都掌管历代农村人啦？你与我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君子，
1: 哎呀，什么？
0: 君子。

就起阿拉来欣赏相思曲的最后一出戏，第十出《我是恶》。白兔终于看清了水里小人梦境的真面目，决心上奔台下为民除害。阿拉一道来欣赏。

刚刚呢，为大家送上的是第九和第十册的相思曲的片段。听完了相思曲之后呢，接下来陈姐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拉婚。拉婚呢是粤剧的传统节目《拉婚记》当中的一只戏。沈国梅和吴玉玲早前定亲，沈母呢晓得吴家呢是突然之间遭到火灾。玉玲起身祠堂一病日息，恐怕伊自家的囡儿嫁了之后会得受苦，所以啊就企图离婚。伊对囡儿讲，吴家呢是非常的贫寒，就劝囡儿改嫁新科武举母亲之子，并夸耀母家呢是非常的有钞票。但是啊，国妹不从，伊拉的母亲呢又对伊讲，母家抢亲来威胁自家的囡儿。国妹呢还是不为所动，并一息相许。母亲看到囡儿的意志坚决，只能够作罢了。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小白月梅以母亲傅玉香以沈国梅的拉婚。

身，我家穷财郎，我们贫富争门，还请方才兄弟来生改着人家一份，县城富商马家们财官四大豪门，真是菩萨保佑我们正门亲事称心，众生爹娘做子们安乐不为不肯个不为不肯。那阿奶素来听我，有大是嫁不穷的人家嘛，总归是富的人家好。我要拉条个桩亲事嘛，哎呀，一定会得答应，让我喊伊出来。哥妹啊！

0: 请在上，女儿万福。
1: 阿妈起来，我个心肝宝贝，等我受冻受冻。
0: 谢母亲告诉了。
1: 哎呀，阿奴，昨日好几天不看见侬卧里来着，侬个面色为啥会得噶难看？这是一定有毛病动作，快点请医生来看。
0: 阿母亲不用请医，女儿。

0: 有啥个关系啊？那又不同又不一样，拉混门又不是那娘做出来的，可是天下同行的呀。
1: 娘啊！

要有才有势，有得起有得出，侬嫁到马家去呢，娘不能想想多少个威风。

把功劳呀如真拿到，你愿差你去清朝，把礼方愿是成大王，开启那一只八班子八点二十四班齐呀东长。

称是门，伊拉称称是重称，称斤是轻称，量称是头端，量斤是小端，搿中间是两族人家呀。同是搿般穷鬼，龙初搿月牙姑，什么是搿弟弟来调头称，放重里来搬穷人。家家居讲如心，讲本局里是真经。要晓得啊，当过子宁不为得顺，金山银山要用心。像那个穷鬼吴玉林，一问人家把关心，遇到谁吃饭穷来穿不穷。

房恩情，我们家的恩妹，我老早就抱过了呀。伊拉屋里向天火烧的辰光，哎，我要差人送去东西发烧，把米一堆么黄豆五升，干菜一旁么陶炒一袋，外加铜钿八百。啥人晓得个穷鬼发烧？就是讲要一天婚没，哎，我要非要一百天，诚心送你银子两百，娘一零掏一个，从道理上讲没，哎，娘也蛮讲得过去。阿妹，做娘是为来为去，是为子侬。

江山落在红地下，扎扎青黛满人人，娘家弄四十八条绣花皮，蓝素帐子你是哪的？梳妆台个紫身洞，大字小字玉春灯，红木面上绑白灯，洞里老夫两家亲。银上宝金分子，玉呀那两边的张官来用。

这家弄么四十八年轻人动静，刚是稳在左中的东起西起十分人，娘家弄哎呀三八地三八地发破

0: 立着马甲七组人，十六张两大印，胖子要到五家去，跟那个穷鬼五个幺零，破布头个大草绳，那是为人娘分啦。
1: 十幺女儿打麻将，那是比是月老东山神。
0: 阿龙，侬娃娃要到吴家去，搿事啊要到吴家去，搿么吴家里个人，侬有勿有得看见过呢？
1: 女儿做不出户，怎能见得？
0: 啊，吴家里个人，侬没看见过，做娘到来了城隍庙里，老早看见过噻。阿龙啊，一身当官发太尉，见过竹筒与古台。抬头里向人万块，竹筒里向块炕鞍菜。走一步，狼万头来咬一块；搿走两步，鞍菜只打咬一半。大户人家娶太太，啊，小户人家娶哎，讨得着又不去，讨不着肚皮子好饿起来。夜里向狼庙阁老起恩财，这男女不是我起后台，不出来东当靠背，没说面对谁狼啊？
1: 母亲，谁说病是什么东西？
0: 谁说病侬不晓得？谁说病么？谁说危险么？逃错了！唉，一困困到半夜里，外姨三娘问了宝贝，弄到啥个问宝贝？不是为的对当的，那七重八折将俺为跳上来整理哎。皮肉熬得开当快，要去出一碗酒挑开，俺们俺那个媳妇。

0: 上直播倒是像八哥一样啊，比李文静啊，李梦珍啊，啊侬到那娘不晓得，伊拉不是违反神呀，伊拉个心性的好，通通是姓李，李是弄到啥个李了？李是大吉大利的李呀，所以嘛为的反神呀，弄个那人心啥？弄个那人是姓吴呀，吴是弄到啥个吴了？吴是马哈铁他的吴呀，吴玉林，吴玉林，吴云阿拉头底姓，反神没名，没做官，没分。哪个男人啊，一生一世不会翻身罪，要翻身啊，做娘的苦于一臂。
1: 母亲，你将他逼出来。
0: 阿奶，阿奶啊，十二月临终翻身，哗啦啦，爱在劈开比黄金。十二月临终翻身，啊，铁石开过几栋林。十二月临终翻身，啊，毛子脑袋打生根。十二月临终翻身，狼外去我三寸心。十二月临终翻身，烧水瓶里出东阿生。十二月临终翻身，啊，阿呆铺路到南京。十二月临终翻身，啊，雷锋的本场到北京。十二月临终翻身，啊，龙卡出独尊人。十二月临终翻身，王雪出高边麒麟。十二月临终翻身，啊，吴举腾高边我拉伸。十二月临终翻身，啊，把香喷给放了四零一九年的外弯弯。十二月临终翻身，啊，李啊，多大多大飞过个山那头顶。十二月临终翻身，东阳大海就不压人。十二月临终翻身，啊，陆游在东征兵。十一月我说你啊，哪个陆游翻身？唐山一月我说你啊，要翻身。

发一婚，那娘一不走二不行，叫你母的同胞马公子知道多大家庭，这样的人啊好比老鹰炸小鸡，个四周偷地就是干老干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偷到母家去，弄得快快了娘个难色，好用我到明家个气都不能气死在。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呢为大家送上的是月节拉婚。今朝的月节欣赏节目辰光呢就到搿搭全部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来下个礼拜的同一辰光再会了。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话，截至寻日下昼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時間的公共運輸需求會較高，乘客候車時間亦會較長，呼籲旅客預早規劃行程。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閣如果有至少70.5%業主在6月底或之前確認出售業權給政府，當局會將其餘7座樓宇的收購方案開放給宏志閣業主。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有信心會有足夠業主確認出售業權，是確認出售業權。他又說現時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終不足75%業主同意，將尊重其決定。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宏志閣居民選擇出售業權後可以選擇收取現金、參與特設銷售計劃、樓換樓等。伊朗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表示，在法律層面上，只要是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督下進行，有濃縮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況一向如此。代表團發布公告，提到美國作為擁有幾千枚核彈頭的國家和這類武器的擴散者，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生效的長達56年時間裏面，公然違反條約關於核不擴散和核裁軍的義務。巴西東北部連日暴雨造成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當地民防部門說伯南布哥州有超過2,000人被迫離開家園避難，其中過1,000人的家園被毀。消防部門說累計救援489人。另外，帕拉伊巴州政府宣布進入公共災難狀態，並組建跨部門工作組應對災情。州內部分地區降雨量創近30年最高紀錄，多條道路和橋梁受損或者中斷。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華南。另外，預料現時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位今早發展為一道冷風，並在今日稍後橫過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氣温大約25度，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偏南風，稍後驟雨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轉吹和緩北風，風勢間中清勁。晚上氣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約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

0: 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4: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1: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洛神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并且由翟耀辉、陈伟康、刘超文、丁恩、曾月娥、尹飞燕、林有荣、曾永强、蔡雅阁、陈炳球、温泉等联合播演。洛神第五回现在开始。

0: 杨辉，同我饮酒。
1: 公子，你已经饮咗好多噶啦，
0: 饮咗好多，唔饮酒，我仲可以做啲咩？
2: 公子，咁你知唔知丞相大人同你定咗边一家嘅亲事？
0: 边一家有咩所谓？唔系福姐，总之唔系福姐。
2: 公子，丞相大人仲未向大家宣布边个系你嘅配偶，或者仲有办法可以挽回咩？
0: 德祖兄，阿爹向来言出必行，有边个敢逆佢意？
1: 公子，杨公子讲得啱啊！丞相大人都未算出言，大家都唔知道你同二公子嘅夫人系边个嘅，我哋可以谂个办法，将两位未来夫人调转都好啊。
2: 系啦，
0: 调转，唔通我喺阿爹面前哀求佢俾翻福姐我？
2: 刚才丞相大人负追回府，我谂佢最快都要听日先至可以正式宣布你哋嘅婚事。如果可以找一个适合的人选，在听朝一早跟他讲的，或者还来得切的。
0: 去哪里找那个适合人选？谁肯担任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1: 啊，有了有了，不如叫夫人帮你讲几句好说话，大人最听他话的。
2: 是啦，没错啦，丞相夫人是最适当的人选。
0: 好，我翻去做。
1: 公子，最终系点讲咧？真系激死人嘅。
2: 唔好讲咁多啦，扶佢回府先算啦。
1: 好啦，

0: 只见
1: 梁真，弊啊，梁真啊，夏二想
2: 你昨晚醉到不省人事啊，而家你乜都唔好想，好好地休息下啦。
1: 唔系咧，夏二
2: 系啊，你爹寻日一翻嚟就话已经替你同子桓定下亲事啦。嗱，成家立室之后就系大人嚟噶啦，唔可以再学而家咁放荡不羁啊，知嘛？
1: 娘亲，阿爹仲讲过啲咩啊？
2: 佢亲自写好红帖，今日一早就派人送去崔家啦。
1: 崔家
2: 呢？东曹源崔大人府上啊，你嘅妻子就系崔大人嘅千金啦。
1: 系崔公圭嘅女？
2: 嗯。
1: 点解会咁噶？崔公圭，你娘真，我唔要崔公圭嘅女。
2: 只见你一定系酒醉未醒得晒啦。崔家系河北嘅名门望族，书香世代，儿女嘅教养一定系好好嘅。况且你同德珠以前都好投契啊。嗱，无论年纪、才貌同埋门户都非常恰当。算得上是一头好亲事啊。
1: 娘亲，孩儿心入面另有。
2: 你阿爹将恩姑娘许配给你二哥，都是非常适合的一对。子桓追随大人十年有多，都好应该有个家安顿落嚟啊。
1: 但是福姐她。
2: 她是一个饱历沧桑的女子，都会明白很多事未必天从人愿。只见恩姑娘的年纪大你成十年，正所谓红颜易老，你同她就算有缘结合，将来都未必有好结果的。
1: 娘亲，你知道我们的事？
2: 为娘是明眼人，怎会不知道呢？
1: 娘亲，你既然知道孩儿的心事，为什么不替我和阿爹表白？
2: 只见你阿爹在这么多儿女之中最痛锡你，他之所以答应崔家提亲，无非希望你他日建功立业的时候，妻子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啫。你阿爹出身寒门，好清楚要啲高门大户接受曹家的领导，并不容易，所以他先为你立下久安之计。
1: 娘亲，婚姻又点可以当作买卖呢？
2: 你同崔家小姐仲年轻，两人相处日久，就好易培养出感情的啦，到时就会成为好夫妻的啦。
1: 娘亲，你真的不肯帮夏儿？
2: 只见我帮你就等于害你，为娘不想见到你们兄弟同室操戈啊。

0: 公子病咗，今日唔见客啊。
1: 我知啊，如今佢喺边度啊？你带我去见佢啊。
0: 咁
1: 点啊？快啲啦，大姑有事要我嚟揾佢噶。
0: 公子而家喺床度养病，你跟我入去啊。
1: 哦。公子，大姑吩咐我嚟向公子问安啊。
0: 大姑已经知道咗。
1: 是啊，大姑已经知道咗了。佢叫我嚟，佢话有一件重要嘅信物喺公子度，佢想攞翻啊。
0: 大姑要攞翻块玉佩。
1: 大姑嘅意思系，从今之后。
0: 小婵。你回去告诉大姑知，我一阵就去探她。
1: 公子，大姑说
0: 不要说那么多说话，快点回去。
2: 公子，大姑的意思一定是说瓜田李下要被嫌疑啊。
0: 不要紧，爹和二哥出了门，不会有人知道我去探大姑。无论怎样，我都应该见大姑一次。
1: 是这样，我就先回去禀告大姑了。

0: 子健，
1: 我终于都见到你了。
0: 你抱病在身，又何必来见我呢？
1: 我的病是为了福姐，又来这里亦都是为了福姐。
0: 子健，我明白的，一切都是天意，天命难违，我哋只好接受命运嘅安排。
1: 福姐，我唔甘心，我哋俾崔公归呢个老贼出卖。
0: 唔甘心，咁又有乜用呢？已经决定咗，冇办法再挽回噶啦。从今以后，我哋唔能够再……
1: 福姐，
0: 唔好再叫我呢个名，我惊其他人会误会。
1: 我要叫福姐，只有我一个人才可以这样叫你。
0: 只有你一个人只知道我这个名，在世上今后再没有第二个人会这样叫我。子健，你我之间一定事事要小心，我们的身份已经不同的了。
1: 福姐，没了你做人还有什么意义？我曾经发誓海枯石烂两情不移，但是他们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分开我和你。福姐，
0: 子健，那人都是因为你有机会承继丞相大人的权位，才会这样做的。
1: 出卖我的人永远都不会得到好处，
0: 那又何苦呢？命运既然已经安排一切，我们又怎可以强求呢？今世无缘，唯有等待来生。
1: 如果来生我们有缘结合，我现在就同福姐一起殉情而死，等来世快点来。福姐，我们去，我们去。
0: 子健，子健，你还有美好的将来，不可以这样的。
1: 没了你，将来又怎会美好？
0: 子健，你忘记我了。如果你陪我一起死，没错，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但是天下的人会嘲笑我，鄙视我，他说我太自私，害埋你的。
1: 我
0: 你不是说过要为丞相大人南渡长江，生擒孙仲谋的？如今壮志未酬，又怎可以为儿女私情而白白牺牲呢？
1: 连你我都没能力保护，又有什么资格和孙仲谋一较高下？
0: 你一篇登台赋已经震动河北了，只要你再下苦功，在文学上的成就一定超过屈原、宋玉，到时你就是大文人，名流百世。
1: 没了福姐，我就变成死人一样，又怎会写得出好文章？
0: 子健，你平静点，你要珍重自己。我不可以同你在一起，但是希望你有灿烂的将来，只有你生活得好，风云际会，我才会开心。
1: 如果可以放弃灿烂的将来来换取福姐，我愿意不要。
0: 子健，人人都对你抱有很大的期望，在丞相大人宣布婚事的第二日，杨德祖大人来探过我，他将你的情况告诉我，知希望我可以帮你。虽然他说得很含糊，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愿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1: 福姐， 你已经唔再属于我，呢块玉佩就留喺我身边。我见到玉佩就好似见到福姐一样。
0: 好，子杰，你多多保重。
1: 福姐，我走啦。
0: 你行慢啲，等我可以望多你几眼啊。
1: 哦，
0: 子杰。

0: 子健，我专程约埋你嘅未来乐长崔大人嚟探你啊！你嘅病好翻未啊？
1: 多谢二兄关心，已经可以落床走动。
2: 啊、三公子，你要多多保重。
0: 崔大人，你仲叫公子咁见外？应该叫贤世先啱啊嘛！
2: 哦，一日未行大礼，老夫都不敢以下犯上嘅。
0: 都快噶啦，父亲大人已经决定咗我同子健嘅分期啦。
1: 阿爹已经决定咗分期。
2: 回禀三公子，丞相大人定咗呢个月十五为吉日，所以老夫先至嚟渡河。希望三公子早知勿约啊！
0: 嗯，冇错啦。如今距离婚期都仲有七日，你要休息多啲，到大婚之期唔好再病容满面啦。
1: 二兄请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康复，以便迎兄长嘅大喜日子。
0: 讲到喜事，三弟啊，你比我应该更加开心先啱。殷大姑无疑是河北的佳丽，难得的美人，但是始终都是经历过风霜，寄居在我们门第就好像随风若水，找到一处安身之所。父亲大人将她许配给我，我就负上做丈夫的责任，去爱护她，照顾她。但是三弟你娶的是河北名门望族崔大人的掌上明珠，门当户对，才子佳人，做兄长的都替你开心。崔东曹，他日你帮助子健发展宏图大业，不要忘记还有我曹子焕、啊
2: 公子言重了，老夫愧不敢当。能够攀上丞相大人呢头亲事，老夫已经纡然足矣咯。至于三公子嘅前途，都系掌握喺丞相大人手中啫。
0: 人哋话崔大人最善辞令，真系一啲都冇讲错。好啦，我有要务在身，先行一步。子健啊，你要好好地咁调养身体。不要令父亲大人忧心啊！
2: 哦、是咁，老夫都告辞啦。三公子请保重啊！
1: 敬辉，敬辉，
3: 公子有咩吩咐啊？
1: 我要闭门养病，除了丞相大人和娘亲之外，个个唔准入嚟寝室。
3: 知道。
1: 假仁假义，惺惺作态。

0: 崔公贵得到三公子做佢嘅快婿，我刘晶日后对佢讲嘢都要小心谨慎啲，唔可以乱讲嘢。
1: 仲孙，当今之世，市民有边个唔怕丞相大人？有边个唔想巴结佢啊？
0: 德祖兄，识时务者为俊杰。当今皇上亦都要睇丞相嘅面色做人。哼，日前仲封丞相为魏王。以丞相如今权势，位兼领冀州牧，唔单止系挟天子以令诸侯，仲可以效法王莽当年取天子位，成为九五之尊。
1: 哼，仲算你饮多咗两杯，又喺度乱咁讲嘢。系啦，听讲皇上派咗个特使嚟叶城，向丞相大人道贺，仲带咗一道圣旨嚟添。
0: 咩话？圣旨？丞相大人已经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封无可封噶啦吧？
1: 听讲话系同两位公子有关噶。
2: 好啦好啦，各位，圣上皇恩浩荡，喺今日曹家大喜日子，下次封子桓任五官中郎将，而只见圣上封你为平原侯。食禄五千户啊！
3: 上爷啊，今日三喜临门，真系好喜可贺啊！
2: 多谢多谢，陈家俗语又话女婿有半子之仪，以后你要好好咁教导子建啊！
3: 当然当然，属下一定竭尽所能，不负上爷期望啊！
2: 好。既然今日咁高兴，大家就请饮多几杯啦。
3: 子健啊，老夫得到你呢位平原侯做女婿，真系几生收到啊！
0: 系咩？
3: 啊，我老咯，几十岁人只系得珠一粒女，以后佢有你照顾。我都算完成责任咯。
0: 崔大人用心良苦，将德珠嫁俾我，既可保存你哋崔家嘅权势。假如将来我继承爵位，你嘅身份就更加尊贵。
3: 子健，冇错，你系有绝世才华，深受上爷器重，但系能唔能够继承爵位？仲系言之过早啊！老夫只系希望你明白，木已成舟，得珠嘅一生幸福就喺你手上啫。
0: 只怪我当日有眼无珠，托你做媒人，结果中咗你嘅圈套。
4: 崔大人，咁快就教训你嘅女婿啦？今日系三公子嘅花烛良宵。你咪咁扫兴先至得噶，
3: 仲说你成日都中意同老夫讲少嘅，我要罚你饮三大杯。
4: 哎呀，三杯咋？哦，咁算我唔奉陪啦。
3: 喂喂，
4: 我一系唔饮，一饮就要饮三大程先至够痛快嘅。
0: 既然仲孙兄咁有兴致，我就陪你饮。
4: 好啊，
0: 一直饮到你认输为止，攞走嚟。

0: 二公子啊，小心行啊，小心啊，
1: 我有分数，你唔好啰嗦。
0: 系，
2: 吴大人，公子佢
0: 佢饮多咗几杯，有啲醉意啫。
2: 系咁，劳烦你扶佢坐低，等我斟杯热茶俾佢饮啊。
0: 系，嚟，坐低。
1: 我唔饮茶，我要饮酒。
2: 好，咁我就斟酒俾你啦。
0: 好啦，咁吴某先行告退啦，
2: 慢行。公子，妾身敬你一杯啊。
1: 好，举碗齐眉系人生嘅乐事，饮。饮过呢杯，你就系我嘅妻子。我唔再叫你做大姑，我要叫你个名噶啦。
2: 公子欢喜点叫就点叫啦。
1: 婉正，夫妻之间应该坦诚相对。我问你一句，听见阿爹宣布你嫁俾我嘅消息，你系唔系好伤心？系咪？
2: 薄命人能够得到公子嘅垂怜，就真系感激不尽，又点敢有半句怨言呢？
1: 好，古来英雄豪杰都系靠身边嘅贤内助支持佢，帮助佢。婉正，你明唔明白啊？
2: 妾身明白，公子。你喝了咁多酒，不如埋床休息一下啦。
1: 我唔休息，我仲有好多说话要对你倾诉。婉正，你已经是我的人，以后就少啲见子健，避免飞短流长，知唔知啊？
2: 嫁夫从一而终，这个道理妾身一定会谨记于心。
1: 婉正啊，你说阿爹他几偏心？
2: 丞相大人做事都是公正严明，又怎会偏心呢？
1: 还说不是？他叫皇上封子建为平原侯，而我就只得个五官中郎将，分明就是想三弟他继承父业。
2: 五官中郎将统领京师兵马，权位都不轻的了。
1: 有阿爹在这里，我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我知道他一直都是喜欢子建，说他文才出众。其实子建是以文章媚世，故弄才华。十几年来，边个替曹家出力建功立业？你估系子建咩？系我，系我呢个大傻瓜曹子焕啫。
2: 公子，长幼有罪，丞相大人一定会考虑呢一点嘅。你何必要咁疑惑呢？
1: 你唔知噶啦，阿爹一向用人。只重才干，唔理身份同地位，我又点可以唔疑惑啊？点可以唔担心？
2: 就算你担心都冇用嘅，仲系好好地休息，身体紧要啊！
1: 婉正啊，如果有一日我要同子健斩断手足之情，你要帮我。你要帮我啊！
2: 斩断手足之情，你想
1: 在逼不得已的时候，我会杀咗佢。
2: 咁又何苦呢？
1: 杀咗。

洛神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

0: 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洛神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谭翠莲赛影用效果，并且由曾永强、罗嘉玲、陈伟康、翟耀辉、陈炳球、丁恩、刘超文、尹飞燕等联合播演。洛神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得知啦。你同子健成咗亲三个月，佢对你点啊？
1: 爹，
0: 你唔好喊住，有咩事啊？慢慢讲啦，啊！
1: 女儿有夫等于无夫。
0: 点会咁噶？
1: 呢三个月内，子健一系就匿埋喺房读书，一系就出门同朋友饮酒，唔到鸡鸣破晓都唔翻嚟嘅，一翻嚟就抱头大睡啦。
0: 咁佢有冇讲过啲咩啊？
1: 佢对女儿根本就不瞅不睬，点会同女儿讲嘢？
0: 咁就真系奇啦。有几次丞相大人召开会议，为父见佢都谈笑自若，唔似有咩心事咁噶噃。
1: 佢个心仲系挂住个旧情人啊！
0: 你点知啊？
1: 好多时佢瞓瞓下，忽然又笑又喊咁，仲叫住福姐福姐。阿爹，女儿嘅终身幸福都断送喺你手上啦。
0: 得主，为父都知道你好委屈，但系你要俾啲耐性，等子建承袭咗魏王嘅名位之后，你就系王妃噶啦。
1: 爹，女儿都唔知道要等到几时。
0: 丞相大人年纪都咁大咯，不出三年，佢一定要决定边个承袭王位嘅。到时子建就会明白我哋崔家对佢嘅助力系几咁大。
1: 要等三年咁耐，只怕女儿早已经屈死喺丞相府啦。
0: 得住，或者咁啦，为父去同丞相夫人商量下，话为父年纪大，希望你多啲翻去陪为父，睇下佢嘅意思点啦，好嘛？
1: 咁都好过我成日独守空房。

0: 启禀公子，杨侍郎登门求见。啊，
1: 请他入书房。
0: 是。
1: 去了许昌过多月，一回到叶城就要见我，不知道有什么事。
2: 参见三公子。
1: 德祖兄，不必多礼。

0: 请坐。
1: 谢公子。
0: 敬辉，替杨侍郎斟酒。
2: 是。
1: 公子，酒能伤身，你仲是小饮为妙。
0: 一醉解千愁，难得好友远道而来，嚟，我敬你一杯。
1: 多谢公子。
0: 德祖兄，你昨日先由许昌回来，今日就来见我了，不是有什么大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只不过崔大人昨日请我过府相见。
0: 那个老匹夫有什么说？
1: 没什么说，他说公子终日饮酒，恐怕对身体不太好，叫在下劝下公子。
0: 哼，他没有托你劝我对他的女儿好点吗？
1: 公子，请恕我多言，如今既成定告，无论你怎样对尊夫人都是诸事无补。如果你对他好点，令他感到丈夫的关怀，那他做人都会快乐点。所谓一个人痛苦总好过两个人痛苦，公子是聪明人，自然会明白这个道理。
0: 德祖兄，你都知道崔公贵这个老匹夫出卖我，拆散我和福姐，每次我见到德珠，心里面就一团怒火，令我不可以接受他。
1: 崔大人要将个女嫁给你，无非是为他日着想，希望你继承丞相的爵位，那他就水涨船高。
0: 你以为我会给好处他吗？
1: 公子，崔家是冀州的高门大族，拥有良田千亩，庄园屋舍不计其数，就算河北一带各家各户都很尊敬他，推许他做领袖。
0: 所以阿爹都要顾忌他三分。
1: 如果公子能够借助他的势力对抗二公子，那他就争夺魏王之位就非常有帮助。假如崔公贵知道公子对他有怨恨之心，因而投向二公子，那对三公子就大大不利。
0: 我都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不可以做到埋没良知去爱一个我不爱的人。
1: 公子，这段婚姻是由丞相大人撮合，假如崔公贵在他面前说你对夫人不好，恐怕丞相大人会不高兴。
0: 德祖兄，你要我投鼠忌器？
1: 公子，如今局势微妙，马超攻占长安，丞相大人似乎有出兵的意图，今日他已经下令派二公子率兵三万前往许昌做好准备功夫。
0: 几时起行？
1: 听说是后日。相信三公子还记得当日二公子经营许昌的时候费尽心思联络朝政大臣来建立势力，今次他有机会再到许昌，一定会变本加厉为将来铺路。
0: 德祖兄，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
1: 我认为公子今次要自动请缨，要求丞相大人准备随大军征伐马超。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只要你留在丞相大人身边，其他人就没那么容易离间你们父子的感情。
0: 好，我一有机会就跟阿爹讲。
1: 还有一件事，属下讲出来恐怕、
0: 你是我至交，任何事情都可以随便讲。
1: 咁好啦，咁请恕属下大胆直言，公子对恩氏似乎余情未了，但系如今你哋已经有叔嫂嘅名分，如果俾一啲小人知道你嘅心意，恐怕就会掀起一场大风波。
0: 德祖兄嘅好意我心领，可惜每当月明星稀，仰望长空，我总是感觉到我和福姐的情缘好像仲未完结咁。
1: 宋玉多情，空余遗恨，儿女私情和国家大业哪一样重要？公子你自己作出决定吧。

0: 自从去年在这里设宴，一直没有机会再来同雀台欣赏周围的绮丽风光。
1: 大人为国操心，又怎可以抽得出时间呢？
0: 是啦，三日之后我又要领军出征收复长安，几十年戎马

0: 似大人带同子健去，一啲可以交托嘅事就由佢去做，减轻你嘅负担。
1: 冇错，今次带子健去就系、是、想考验佢，睇下佢除咗文才出众之外，喺军事方面能唔能够应付自如嘅。
0: 嗯，大人嘅心意妾身好明白。系呢，子桓喺许昌嘅情况点啊？
1: 日前收到军书，佢话一切已经安顿妥当啦。子桓为人谨慎，办事有条理，可惜欠缺一啲气度。
0: 十只手指都有长短，佢同子建都系大人嘅外儿，千祈唔好令佢哋觉得大人厚此薄彼啊！
1: 唉，讲虽然系咁讲，但系始终要喺佢哋两个之中拣一个继承我嘅爵位噶。
0: 妾身明白大人嘅难处，我只系担心为咗名位，以致手足伤残，就唔系我哋曹家之福啦。
1: 唉，得啦得啦，请夫人放心。我会小心安排的。啊，是的，今日举家出游，为什么不见德珠
0: 啊？哦，趁家催大人抱养，德珠回了外家侍奉他。
1: 哦，德珠真是贤孝，老夫都算没看错人。不过他和子建新婚燕尔，聚少离多，总不是太好的。是的，今次子建去长安可能要逗留一年半载，如果崔东曹病好，你就安排德珠去长安同子建相会。
0: 是，妾身会记住大人的吩咐。
1: 嗯，是的。子建又去了哪里？刚才才见他同将士倾偈的。
0: 二嫂去了河边游览，迟迟都未回，子建怕他有事去了找他而已。
1: 哦，是咁，劳烦夫人吩咐下人准备酒肴，等佢哋翻嚟，我哋一家人就围炉共聚天伦之乐啦。
0: 好，妾身而家就去。

0: 福姐，福姐，
1: 系你啊，子健，
0: 系我啊，福姐，
1: 子健，俾我睇清楚你，三个月冇见，你瘦咗好多。
0: 你何尝唔系清减咗？
1: 子健，点解你咁忍心，总系要避开我，唔俾我见到你？你知唔知？每晚只是幻想和你在一起，我才可以睡得着。每一天我都希望你能够吐气扬眉，我才有勇气生存下去。
0: 福姐，在子健的心目中亦都只有你一个人。我不敢见你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当我看见你和二哥一起，我会发狂。
1: 子健，上天可以分开我哋两人嘅躯体，但系我哋嘅心系永远都唔会分离嘅，系唔系？
0: 系。
1: 子健，你坐低。
0: 啊！
1: 我好耐都冇听过你把声，仲记唔记得你写嗰篇《洛神赋》啊？你将复妃的典故讲一次给我听好吗？
0: 福姐想知，子健一定讲。她是伏羲氏的外女，容貌非常美丽，可惜有一次渡过落水的时候浸死了，玉皇大帝就封了她做落水之神。
1: 做了神仙再不用受凡间悲欢离合之苦。
0: 那又不是，原来天下的水神都要受河伯的操纵。河伯听见话伏妃生得美艳如花，就奏请玉皇大帝将伏妃许配给自己。他们结了婚之后有过一段幸福的日子。
1: 能够过着神仙美眷的生活。

0: 定系好开心。
1: 但系何伯系一个用情不专嘅男人，佢占有咗福妃之后，冇几耐就移情别恋，将妻子冷落。
0: 咁福妃一定系好伤心噶啦。
1: 冇错，每次见到丈夫同其他女人喺河中嬉戏嘅时候，佢都心如刀割。后来何伯更离家远去，佢就好寂寞咁住喺水晶宫。呢个时候，后羿奉玉皇大帝嘅旨意，下凡惩戒残害百姓嘅恶魔，结果误杀横行霸道嘅太子，被罚流落人间。佢嘅妻子嫦娥亦抱怨丈夫得罪玉皇大帝。
0: 点解正直嘅人总系要受尽折磨呢？
1: 后羿失去咗家庭温暖，苦闷无聊，就带住神弓神箭到处游历。由于佢为民除害，人人都欢迎佢。福妃就系其中一个。佢哋喺水边相见，一个系耿直无私嘅英雄，一个系美艳良善嘅女神。好快就互相倾慕，变成相爱。
0: 一个有夫，一个有妇，佢哋嘅相会只系悲剧嘅开始啫。
1: 佢哋虽然相爱，但系并冇做出越轨嘅行为，但系何伯就唔系咁谂，佢化成一条白龙袭击后羿，后羿一箭就射盲咗佢左眼。福妃唔忍心自己嘅丈夫被杀，要求后羿放何伯走。
0: 后羿有冇答应啊？
1: 有，结果放虎归山。何伯上天庭向玉皇大帝告状，玉皇大帝就颁下命令，唔准后羿同福妃再喺埋一齐。后羿嘅妻子后来知道两人嘅恋情，佢好恨后羿。有一日，佢偷食咗王母俾佢嘅不死药，奄奄飞上广寒宫。后羿从此孤独寂寞咁天涯流浪。
0: 呢个故事我从来都未听过，但系好熟啊！我明白了，子健，这个悲剧今世又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
1: 可惜我没有后羿的神弓神箭，将拆散我们的妖孽射下来。
0: 到这个时候你还恨崔公归，那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1: 福姐，不要再提他，我以后都不想再听到这个名
0: 字。好，我以后都不提。是呢，三日之后你就要跟随大人出征，今次是你生平第一次打仗，样样你都要小心。
1: 我会的，如果一战成功，我会要求阿爹让我留在长安。
0: 子健，你
1: 福姐，我不想做出对兄长不住的事，但是一见到你，我又控制不到对你的感情。我想得很清楚，只有离开这个伤心地才可以重新做人。
0: 那也好，离开叶城或者可以避得过指桓的魔爪。
1: 福姐，你说兄长想对付我？
0: 不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是说指桓野心这么大，怕你们兄弟终有一日会起冲突。
2: 公子同夫人原来在这里，丞相大人吩咐我来请你们回去进膳。
0: 是这样，子健，我们回去了。
1: 福姐，我出征之后你要好好地保重。

0: 已经打完仗年纪，点解仲要留喺长安唔翻冀州啊？
1: 得住，长安有咩唔好啫？衣食无缺，又可以游览前朝嘅遗物，悠然思古。喺呢度可以过翻啲平静嘅生活。
0: 你忘记咗？

0: 老爷喺返回叶城之前吩咐落，长安已经破落，只适合一个人养老住。佢仲话许昌系新兴都市，洛阳系京畿所在，皇室大户都住喺嗰两笪地方。佢叫你一处理妥当呢度嘅事务，就立即起程返去啊！
1: 如果你想返去嘅，我会派人马护送你返回叶城。
0: 我可以一个人返去咩？当我仍然是平原侯夫人，我就要留在一个个心不属于我的人身边。
1: 你想说什么？
0: 我知道你怕回去叶城见到恩福同你义兄那么恩爱嘛。只见他已经是你的二嫂，你死了条心了。
1: 你还说？
0: 我是都要说，你来到长安还挂着他，时时写信给他，你估我不知道吗？可惜人家不回信给你。
1: 你竟然偷睇我嘅书信。
0: 我系你嘅妻子，点解唔睇得啊？一日都系阿爹错，佢要高攀你哋曹家，断送咗我一生嘅幸福。
1: 唔好再讲，唔好再讲，我哋已经系夫妻。
0: 我唔稀罕做平原侯嘅夫人，你讨厌我，大可以禀告大人休咗我。咁你咪唔使惊，有人知道你同恩福藕断丝连啦！
1: 你翻入房啊！
0: 我翻入房，我对住块镜都好过对住一个终日木口木面嘅人啊！
1: 点解得知会变到蛮不讲理？
2: 启禀公子，杨侍郎由许昌嚟咗登门求见，
1: 得早嚟咗长安，
2: 快请。
1: 系，佢今次嚟有咩事？唔通系为咗立世子嘅事？
3: 杨德祖拜见公子。
1: 德祖兄，不必拘礼，请坐。
3: 多谢公子。
1: 德祖兄远道而来，唔知有咩事呢？
3: 我今次连日赶路，奔驰而来，系想劝公子返回叶城。
1: 德祖兄，你应该明白我唔返去叶城嘅苦衷。
3: 属下明白公子嘅心事，不过私人生活同埋国家大业分开，私还私，公还公。自从丞相大人回到叶城，得过一场大病之后，已经开始考虑拆立世子嘅问题。
1: 阿爹曾经大病，点解我一啲消息都冇噶？
3: 可能二公子唔想俾你知，扣起啲家书。
1: 二哥佢，
3: 你唔知就唔会翻去，咁二公子就可以为所欲为。
1: 老实讲，我在长安过了年纪的平静生活，对争夺世子之位已经没什么奢望。
3: 公子，有很多事是身不由己，你或者可以抛弃名位，但是二公子他就不会放得心落，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对付你。
1: 难道真的要手足伤残他才至满意？
3: 二公子为人心胸狭窄，假如他得到世子的名位，就一定会铲草除根。如果丞相大人将个皇位传俾你，恐怕他就会因道成恨，发动叛变。
1: 我一个人的生死又何足为道？
3: 但是牵连的人是不单止你一个人，恩大姑同我们追随公子的人性命都在公子的手上。公子，为苍生，为社稷，为我们，你要重新振奋。
1: 好，我决定返回叶城。
3: 咁就好了。公子，返回叶城之后，你要小心崔公归。听讲佢已经投靠咗二公子。
1: 哼，这个老匹夫竟然利欲熏心，连翁婿嘅情谊都不顾，真係可恨。
3: 如果佢稍有廉耻，当日就唔会出卖公子。听日属下就返回叶城部署一切先。
1: 好，咁咪有劳德祖兄。

洛神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禧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现就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的清单。赖清德之流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勾连外部势力，以乜嘢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发言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睇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奥佩加星期日召开政策会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七个成员国原则上同意六月产量配额上调，将是奥佩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報道說，成員國原則上同意繼續推進計劃，將6月原油日產量目標提高大約 18.8 萬桶，增產幅度與上月相近，只扣除阿聯酋的份額。消息人士說，這個決定表明歐佩加正堅持如常運作的方針。不過報道認為，這些增產措施基本上只是具有象徵意義，因為美以伊戰事已經導致霍爾木茲海峽大部分航運中斷，對歐佩加造成重大衝擊。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華南。另外，預料現時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會在今早發展為一道冷鋒，並在今日稍後橫過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氣温大約25度，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偏南風。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

0: 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洛神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蔡雅阁、刘清文效果，并且由温泉、林有荣、曾永强、尹飞燕、曾月娥、翟耀辉、陈德信、罗嘉玲、陈炳求等联合播演。洛神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原来吴先生，请入嚟。
1: 谢公子，
0: 点啊？先生方才见过父王，佢问你啲乜嘢？有冇提过立皇世子嘅事啊？
1: 启禀公子，刚才王爷只系问属下一啲关于许昌方面嘅情形，以及朝中大臣嘅举动，半句都冇提及皇世子嘅事
0: 啊。咁就奇啦，佢一方面命令我同子建留喺府中，唔准外出；另一方面又不断咁召见公卿大臣。照道理，应该系要决定我同子建边个成为皇世子嘅。但系父王同先生见面，竟然只字不提。
1: 嗯，唔单止系我，王爷见其他人，亦都只系讨论政事嘅得失嘅啫。
0: 哦。咁究竟葫芦入边有乜嘢乾坤呢？
1: 公子，如坚认为王爷今次真系想策立皇世子嘅，佢召见我哋唔直接提呢件事，因为佢只系想知道你同三公子办事嘅成绩，以及同朝中大臣嘅关系而作参考嘅。据我得到嘅消息，明日王爷会召见贾诩、司马懿、崔公圭几位大人，他们除了受王爷器重之外，每一句说话都会影响王爷的决定的。
0: 贾诩与我素有交情，一定不会替子建讲好话的。而司马懿为人谨慎，不肯随便表态。我最担心的就是崔公圭，只见突然由长安赶回来邺城，可能是他通风报信。
1: 公子，崔大人虽然是三公子的岳长，但是两人的关系素来都不好的。只见赶返邺城是跟他无关，而是杨修的所为。
0: 哈，那就易办。崔公圭近日不断向我献殷勤，我一直怀疑他想一脚踏两船。如果不是他通知子建的，他未必会替子建在父王面前讲好话的。
1: 崔大人是子建的岳长，如果连他都拥护公子，不相信皇世子之位，公子就垂手可

0: 我得啦，
1: 但系要拉拢佢，完全企喺我呢一边，冇咁容易噶噃。就算佢唔帮子健，但系佢都会为自己嘅女儿着想啊。
0: 公子，崔大人当日将女儿许配俾三公子，无非系睇见王爷器重三公子，想借住恩真嘅关系，咁将来得到好处嘅啫。咁如今三公子对佢冇好感咯，咁佢嘅如意算盘就已经打唔响啦。咁公子若果动之以利嘅，相信佢一定会投靠公子嘅。
1: 先生所言有理，好咧，咁就劳烦先生立刻请崔公归过府相见。
0: 公子，千祈唔好心急。
1: 哦。
0: 为免事情有变，属下仲有一个想法噃。
1: 哦，先生请讲。
0: 嗱，王爷一直对三公子有偏爱，咁崔大人嘅说话可以动摇王爷嘅心意，但系未必令王爷落得一个百分之百对公子有利嘅决定噃。
1: 咁先生有咩好计谋
0: 呢？如今王爷禁止两位公子擅自外出，咁假如能够令三公子喺崔大人见王爷嘅时候离开王府，以王爷嘅性格噶，咁听完崔大人嘅说话，一定会召见三公子，了解两人有咩过节嘅。咁嗰阵时咯，佢发现三公子竟然私自外出，咁王爷对三公子嘅印象就会大大改观啦。
1: 先生果然系足智多谋啊！
0: 可惜属下无能，想唔到一个令三公子离开王府嘅办法啫。
1: 听先生嘅说话，我触动灵机，已经谂到一个好计谋。
0: 哦。公子果然才智过人啊，属下愿听其详。
1: 我呢个办法系牵涉到内子嘅，请恕不便言明啦。先生都系代我去一次，请崔公归立即过府相见。
0: 系，属下。

0: 东曹元崔公归拜见二公子。
1: 哦，崔大人不必多礼。请坐。
0: 多谢公子。是啦，公子咁急召唤老夫过府相见，唔知有咩赐教呢？
1: 崔大人德高望重，连父王都不时向你请益。我身为晚辈嘅，要崔大人提点就真。
0: 不敢不敢，公子有事就请直讲啦。如果老夫做得到，一定尽力而为嘅。
1: 好，快人快语。我知道听日父王会见你，崔大人知唔知为咗乜嘢事呢？
0: 哦，系咩？公子果然消息灵通，不过老夫就唔知王爷为咩事要召见老夫啊。
1: 崔大人系聪明人，就算传令嘅人冇讲，崔大人亦都应该心中有数啦。
0: 老实讲啊，二公子，老夫就系怕王爷问及立王世子嘅事，呢啲系王爷嘅家事啊嘛。老夫系外人，唔方便提出意见嘅。
1: 崔大人此言差矣。你系子建嘅外父，与我家有姻亲关系，点算系外人呢？如果

0: 父王将权位传俾子建，崔大人就贵为魏王嘅岳长啦。
1: 唉，当日老夫撮合小女同三公子嘅恩怨，这确系有咁嘅意思嘅。可惜日久见人心，三公子恃才傲物，唔将老夫放在眼内。佢咁狂妄，令到老夫好失望啊！
0: 哦，咁崔大人觉得我又点呢？
1: 哦，公子辅做王爷十几年，建功立业，人人称誉，而且仲系嫡长，照理应该系首选嘅。不过，唉，王爷素重文才，而三公子又以文才见誉于世，加上征伐马超、收复长安有功，如果王爷考虑不周，恐怕对公子不利。
0: 唉，咁崔大人认为我应该点做呢？
1: 照老夫所知，满朝文武都拥戴公子，如今所欠缺嘅只系一个喺王爷面前讲说话有份量，可以影响王爷决定嘅人啫。
0: 崔大人就系呢个人啦、
1: 啊。老夫愿为公子效劳、
0: 啊，果然爽快。他日富贵荣华，永远不忘。
1: 多谢公子。老夫只是希望公子睇在老夫份上，对小女手下留情。
0: 崔大人你放心，佢是我的弟媳妇，我又怎会加害于佢呢？
1: 咁、哦、老夫就放心啦。二公子，老夫先行告退。
0: 好，我听日静候佳音。

0: 相公，本心汤冻啦，你都系饮咗先，再批阅文件。
1: 唉，为夫今晚心水不宁，都系唔饮。
0: 你近几晚都冇好好咁瞓过，饮咗碗心汤对身体有益嘅。
1: 婉正，你待我咁好，为夫真系惭愧。
0: 你我既属夫妻，做妻子嘅服侍丈夫都系天经地义嘅事，相公又何必惭愧呢？
1: 你有所不知，嗱，呢沓系三弟喺长安写翻嚟俾你嘅信，为夫唔想你哋旧情复炽，所以私自收起。
0: 相公，妾身自从嫁入你门，并未有半点行差踏错噃。
1: 为夫以前仲唔敢肯定，不过今次三弟由长安翻嚟，你一直都冇同佢见面，为夫就知道你系一个贤良淑德嘅好妻子。嗱，呢沓信你攞去烧咗佢又好，抌咗佢又好，总之为夫都放心。
0: 呢沓信请相公处理，以表妾身清白。
1: 好，咁我就暂时收藏好佢。如果有一日你想睇嘅，就问我攞啦。唉，只见咁多情，当日如果唔系阴差阳错，崔公归乱点鸳鸯谱，你同子建就唔使咁痛苦啦。
0: 相公又何必咁讲？我哋嘅婚事系由父王作主，试问边个可以改变呢？
1: 冇错，父王决定嘅事，冇人敢反对。就好似皇世子之位，父王一直犹豫不决，唔单止令到子建对我猜疑，朝臣亦都分党分派，反谋私利。试问咁又有咩好处呢？
0: 你系大，子建系细，古语有云：立的不立树。

0: 立将不立幼，公子请放心啦。
1: 父王素来宠爱子建，如果子建做咗皇世子，就能够令到父王开心。我身为儿子，自然要遵从啦。不过朝中大臣对子建似乎冇乜嘢好感，只话宣布由佢嚟承继魏王之位会引起动乱，咁就有辱父王嘅声誉，亦非社稷之福啦。
0: 真系有咁嘅事？
1: 为夫句句属实。呢件事关乎曹氏一族嘅命运、国家安危，我要出去吩咐下下人，请吴贵仲过府商量先至得。
0: 点解子桓今晚嘅态度咁古怪呢？佢若吴贵仲过府相见，吴氏系阴险小人，恐怕对子建不利嘅噃。哎呀，点解我刚才咁蠢，唔攞翻啲信呢？如果佢怂恿子桓将啲信交俾父王睇，父王可能误会我哋有不轨行为嘅噃。唔得，听日我一定要见子建一面，将事情详细咁讲俾佢。

0: 小蝉，夫人咁急叫我嚟静心堂见面，究竟有咩事？
1: 奴婢唔知啊，不过夫人神色凝重，话一定要见公子一面啊。
0: 夫人而家喺边度？
1: 就喺呢间静室入边。公子啊，你推门入去，奴婢喺门外把守。
0: 嗯。福姐，
1: 子健，你终于都嚟到啦。
0: 系，咁急要见我，究竟发生咩事啊？
1: 你坐低先。
0: 好。
1: 子健，你喺长安寄翻嚟俾我嘅信，全部都落喺子桓手度。
0: 有咁嘅事？唔怪得我收唔到你嘅回信啦。
1: 佢寻晚攞啲信出嚟，话要交俾我。
0: 啲信喺咩嚟度？
1: 仲喺你二哥手中，我为表清白，所以冇攞翻。后来我回心一想，喺父王决定边一个做世子咁重要嘅时刻，万一佢将啲信交俾父王睇，咁对你就有好大嘅不利啦。
0: 唔紧要，我喺信入边写嘅都系问候嘅说话，父王睇咗都唔会责怪我嘅。
1: 系咁，我就安心啲。子健，我一直希望你哋兄弟和睦相处。我哋二人虽然此生不能结合，但系只要你哋兄弟相好，我或者仲有机会见到你。
0: 我明白福姐嘅苦心，
1: 但系子桓为咗继承皇位，简直不惜一切。佢将俸禄全部用嚟结交朝中嘅大臣、名门望族。连父王的婢妾他都送钱贿赂，今日我才知道洞房那晚他讲的说话并非最后无疑。
0: 他讲过什么说话？
1: 他说如果有一日要和你斩断手足之情，他叫我帮他。
0: 子桓真的这样讲过？弊，我们中计。
1: 什么事啊？
0: 父王曾经命令子桓同我不准私自出外，但是为了见你，我只好违背命令。
1: 如果他将你的行踪讲给父王知，那你……
0: 事情不会那么简单，背后一定有重大阴谋。
1: 如今怎算啊？
0: 福姐，我要立即赶回王府，无论我的遭遇是怎样，你都要保重身体。我走了。
1: 子敬。子健，我害咗你了。

0: 东曹元崔公归参见王爷。
1: 公归，
0: 请起。谢王爷。
1: 公归
0: 在。
1: 我今日请您嚟，系有啲事想问下你嘅意见。
0: 属下知无不言。
1: 好，只见做咗你嘅女婿，不经不觉已经一年有多，你觉得佢嘅为人点？
0: 哦，只见为人聪明，文才出众，才智过人。老夫几生修道，得到一位咁好嘅娇婿。
1: 嗯，
0: 可惜啊。
1: 可惜乜嘢？
0: 可惜佢恃才傲慢，事事独断独行，好难相处。同朝中嘅大臣关系亦唔系咁融合啊！
1: 唉，你咁讲，令我又要重新考虑过自己嘅决定。
0: 属下死罪，
1: 不知者不罪。公贵
0: 罪，
1: 关于立世子嘅问题，今日应该有个决定。你是我最后一个要问的人，只见是你的女婿，我希望你公正地讲下自己的意见。
0: 王爷，在感情方面，属下当然倾向子建啦。不过啊，
1: 不过乜嘢？继续讲埋落去。
0: 春秋之义，立子而长。而且二公子仁孝聪明，勤于政事，自然应该继承智慧。
1: 嗯，
0: 属下追随王爷以来，从无私心。今日之事体大，关系社稷安危，属下唯有直言。
1: 好，你精忠公正，难得难得。公贵
0: 在。
1: 只见由长安翻嚟冇几多人，你哋一定未见过面。等我叫佢嚟向外府大人请安。
0: 咁
1: 人嚟，
2: 系
1: 快请三公子出嚟。
2: 遵命。
1: 公贵，德珠有冇喺你面前提及佢哋夫妻生活咧？
0: 德珠都曾经提过，话王爷一家待佢好好，佢同子建亦都相敬如宾啊。
1: 佢哋系少年夫妻，点可以成日相敬如宾？嗯，公贵，你嘅家规实在太严啦。
2: 回禀王爷，三公子出外未返。
1: 咩话？哼，子建真系放肆！我叫佢哋两兄弟切勿离开王府，佢竟然听我命令。
0: 请王爷息怒，子建一定系有急事，所以先至会擅自外出嘅啫。
1: 公贵，本来我对你讲嘅说话仲有几分怀疑，但系如今事实俱在，子建令我太失望。立世子之事，我已经有咗决定。
0: 王爷，
1: 我听日就宣布立子焕为世子。

0: 子健，你行近啲啦。
1: 孩儿遵命。
0: 自从我宣布立子桓做世子，你三个月冇嚟见过我，你系唔系嬲咗阿爹？
1: 孩儿不孝，请父王恕罪。
0: 子健，我怕时日无多，以后唔可以再见你啦。
1: 父王，
0: 系啦，我好耐冇见过德主，我想见多佢一面。
1: 孩儿吩咐下人叫佢嚟，请夫人入嚟。
2: 系。

0: 哋两夫妻嘅生活过得融融洽啊。
1: 父王，自从成亲以嚟，孩儿同德珠相处都唔系咁好。
0: 哦，唉，究竟发生过乜嘢事啊？
1: 父王一直都唔知道孩儿俾人出卖。
0: 你哋两兄弟嘅亲事由崔公归做媒，我一直都以为是美好的姻缘，那究竟边个出卖你？
1: 是崔公归
0: 啊！
1: 当时我不敢向父王直接透露心想娶的人，所以就拜托崔公归。点知他竟然向父王推荐自己的女
0: 儿。唉，咁点解你唔早啲讲？
1: 我唔可以讲。崔公归佢话呢个系父王嘅意思，冇人可以违背。后来我先至从德珠嘅口中知道真相。
0: 唉，崔公归唔止出卖你，仲蒙蔽咗我。
1: 已经两年几，一切都过去啦。
0: 咁你究竟鍾意边个？阿爹会替你作主迎娶佢过门？
1: 父王，冇可能。
0: 啊，唔通嗰个人已经过咗身？
1: 佢
0: 只见当年崔公贵提亲嘅时候，讲过两个人嘅性命，如今阿爹明白啦。
2: 媳妇参见父王，愿父王早日康复。
0: 啊，只见媳妇身穿嘅服饰系边个做俾佢嘅？
2: 启禀父王，呢件服饰系我喺许昌嘅时候叫人仿照王母着嘅式样做嘅。
0: 嘿，你知唔知道王母所穿着嘅系皇上钦赐？其他人是无资格着的。
1: 孩儿疏忽，孩儿发觉他有这件服饰，我会禁止他着。
0: 好了好了，我和子建还有说话要说，你翻出去先，翻出去先。
2: 媳妇告退。
0: 唉，子建，你竟然可以忍受得住两年有多，真是难为你。好啦，你听日就搬去同桌台住，日后有机会就再分啦。
1: 孩儿有个请求。
0: 你讲啦。
1: 孩儿请求父王准孩儿搬到枫邑林之居住。
0: 咁就好。你远离冀州，可以避免同子桓冲突。
1: 谢父王。
0: 嗯，你翻出去先。
1: 孩儿告退。
0: 嗯。唉，喺我死之前，我一定要为子建解决崔公贵同德珠呢两个人。
3: 人来，
1: 在王爷有咩吩咐呢？
0: 你听住，你喺听日送两壶毒酒俾东曹元崔公贵大人同德珠三夫人，话系王爷赐俾佢哋饮嘅。
1: 遵命。

洛神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现就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洛神第八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谭翠莲、罗嘉玲效果，并且由温泉、林有荣、丁恩、尹飞燕、钟杰武、陈德信、曾月娥、翟耀辉、蔡雅阁、刘超文等联合播演。洛神第八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0: 臣，臣为将军吴贵仲参见陛下。
1: 吴将军请起。
0: 谢陛下，
1: 朕今日召将军进宫，有一件事令朕费煞思量，要你替朕想个妥善之策。
0: 哦，陛下，究竟是咩事困扰呢？
1: 自从汉帝孝尧舜禅让，朕承受天命，开创曹魏基业，不经不觉已经有半年。朕得将军等帮助，先后杀咗杨德祖、丁正礼、丁敬礼等叛臣，朝廷先至再听唔到谗言扰谕。
0: 陛下圣明，群臣岂敢不折服呢？
1: 如今朕担心嘅系朱凡，
0: 哦，
1: 鄢陵侯张、彭城王据、燕王宇、中山公王衮、寿春侯彪都拥兵自重，不受朝廷指挥。
0: 哦，陛下提及嘅藩王势力薄弱，只要朝廷恩威并重，顺者争锋，逆者征讨，好快就天下归心。
1: 唉，但系三弟临淄侯籍，连先帝驾崩，亦都唔肯返京奔丧，恐怕难以驾驭，将来必定成为朕嘅心腹大患。
0: 嗯，临淄侯唔敢回京师，系恐怕陛下追究当日争夺世子之位嘅事，是罪于佢啫。臣素知佢非常孝顺皇太后，对恩皇后言听计从，有佢哋。

0: 两个嘅帮助，临之后一定会回京述职嘅。
1: 唉，朕恐怕皇太后同恩皇后未必会为朕出力啊。
0: 陛下请放心，皇太后爱子心切，如果陛下加封临之后为眷成王，已是兵色前嫌。
1: 嗯，将军果然观察入微，连皇太后的心事都被你捉摸到啊。
0: 嗯，是啦，陛下，至于皇后那一关啊。
1: 点啊？
0: 可以由皇太后命令她代为收书一封送给林之后。咁佢见到皇太后老泪中横，句句缓疑，又点敢唔提不疾书，免犯不孝之罪呢？
1: 哦，果然好计啊。
0: 嗯，
1: 朕就先求见皇太后，再召见皇后。三弟又点諗到堂堂天子都可以低声下气去求人呢？
0: 嗯，
1: 只要佢一返到嚟洛阳，朕就以不孝之罪加诸佢身上，要汤要杀就由朕决定啦。
0: 陛下英明，微臣佩服得五体投地。

0: 王儿，你刚才讲嗰番说话令我好安慰。我一生人最痛锡嘅就系你同埋子健啊！今日见到你登基，我好开心。但系一想到子健，就怕今生今世都见唔到佢。
1: 臣儿不孝，我三番四次派人去林芝城请佢归凡成命，但系三弟都不肯登程。
0: 今日好难怪佢嘅。当日你哋两个为咗争世子之位，斗到水火不相容，试问佢又点敢贸然回京呢？
1: 系嘅，假如皇后肯亲自写一封信俾佢，佢一定会翻嚟。但系我惊住远征唔肯写啊！
0: 已经过咗咁耐啦，往事都好应该烟消云散啦。你同我叫皇后入嚟，等我劝下佢。
1: 系，臣儿遵命。嚟啦，
2: 系，
1: 传皇后入嚟。
2: 遵旨，皇上有旨，传娘娘进见。
3: 太后千岁，被赐宣召媳妇到嚟，有乜嘢教诲呢？
1: 哦，是这样的，母后想你写封信给子健。
3: 要我写封信给三叔？
0: 没错，子桓头先对我讲，说希望同子健冰释前嫌，还打算封他为眷城王。他知道我最痛锡子健，想你三叔归凡成命，同时亦可以留在我身边。
3: 太后思念子健的心情媳妇都好明白的，但是我想这封信不应该由我写的。
1: 为什么？
3: 子健上有高堂，又有兄弟，哪一个动笔都可以触动他思念自慧。而我以阿嫂的身份写封信给三叔，实在有歪伦理。
1: 远征讲就是这样说，当年子健由长安写信给你，我都没有责怪过你。既然叔仔都可以写信给阿嫂了，那阿嫂写回封信给叔仔，又怎会有歪伦理呢？何况这个还是太后的意思呢？
0: 好，既然你坚持不肯写，我都无谓勉强你。子桓，你代母后准备马匹，我自己去临淄城见子健。
1: 太后，唉，远征，你又何必咁硬颈，陷我于不孝呢？
3: 我唔系硬颈，只系唔想一错而再错啫。
0: 我一向以为你系一个贤孝嘅媳妇。

0: 你答应承写啦，唉，咁就最好啦。人呢？
1: 系，
0: 快啲准备纸笔墨。
1: 遵命。
0: 母后请放心，远征一写好封信，神儿就派人快马送去三弟嘅手上。

0: 啦，夫人，弊啦，
1: 乜嘢事咁惊慌啫，小婵？
0: 三公子已经到咗落水边，今日晏昼就会到同桌台啊。
1: 且见咁快就翻嚟，小婵，就算三公子返回京师，都唔使咁惊慌噶。
0: 奴婢唔系惊三公子翻嚟啊，奴婢系惊，
1: 系惊乜嘢先至得噶？
0: 奴婢听到一个消息，话燕王日前无端端暴毙。仲有啊，奴婢亲眼见到一大班殿前侍卫向住同桌台进发，我惊三公子有事啊！
1: 我真系想唔到，只换连太后都利用嘅。小婵，事不宜迟，你快啲准备马车，我要喺子建未到同桌台之前阻止佢。啊，仲有啊，你将事情去告知太后，请佢去同桌台啦。
0: 奴婢遵命。

0: 子健，子健，
1: 系福姐，停车。
0: 子健，你唔可以入城噶。
1: 福姐，有咩事落车先讲啦，嚟。
0: 哦，
1: 福姐，又你写信叫我翻嚟，而家又阻止我入城，究竟发生咩事啊？
0: 子健，封信系指桓利用太后逼我写嘅。你六弟燕王日前无端暴毙，今日子桓又派大队兵马进驻铜雀台，佢一定不怀好意嘅。
1: 福姐，我同皇兄嘅恩怨始终有一日要解决。今日佢唔杀我，将来佢都唔会放过我嘅。
0: 你又何苦要自投罗网呢？
1: 我今日翻嚟唔系为咗娘亲，亦都唔系咗皇兄嘅诏令，我系为咗见你一面。你喺信里边嘅字里行间，我已经知道你生活得好痛苦。你曾经话过，只要见到我，你就有勇气生存落去。所以今日我先至翻嚟。
0: 子健，你瘦咗好多。
1: 你都系，福姐。可以喺未入城之前见你一面，总算系还咗心愿。我好开心，一踏入城，我嘅生命就掌握喺皇兄嘅手上。
0: 子健，系我害咗你。
1: 我哋两情相悦，又点可以讲你害我或者我害你？一切都系上天安排，就好似福妃同后羿一样，至死无悔。
0: 子健，你而家走都仲嚟得切嘅，你都系逃返眷城，整顿兵马，再逃大业啦。
1: 冇用，我一离开眷城，皇兄已经派人监视我啦。市民又点会俾机会我逃返眷城？就算你嚟见我，相信佢好快就知道了。
0: 为咗权位，只桓用啲咁卑鄙嘅手段，不顾手足之情，只见。我恨自己有个咁嘅丈夫。
2: 嘿，皇上有令，令眷城王速到铜雀台见驾。
1: 遵旨。福姐，我要去啦。如果我再唔去，皇兄会治我一个抗旨嘅罪名。你记住，我今次翻嚟系为咗要你好好咁生活落去。你唔好辜负我一片苦心。

0: 你记住我说话啦。
1: 子健，子健，子健，点解？点解上天要咁样对待我哋？究竟我嘅罪孽要几时先至可以清还得尽呢？天，你话俾我知，你话俾我。

0: 愿成王参见陛下，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你起身。
0: 谢陛下。
1: 嗯，你终于都肯回来了。
0: 臣因为要处理鄄城的政务，迟迟未能回京复命，罪该万死。
1: 是？只见在满朝文武大臣面前，维卿有几句说话要问你，你要好好地回答啊。
0: 臣知道。
1: 朕听闻，当你知道汉帝让位给我的消息，竟然失声痛哭，究竟你是为了表示忠于汉室呢，抑或是装出忠心耿耿的模样来到沽名钓誉啊？
0: 陛下，待汉而兴的是我们曹家，又怎能够说沽名钓誉？况且陛下登基之日，臣亦曾经上表祝贺。
1: 那你为什么要哭？
0: 陛下，我是感怀身世，父王功业显赫，皇兄承受天命，我就默默无闻。
1: 哼，你遗憾竟然被我坐了个位。
0: 陛下言重，长幼有罪，我至少就没有这样的野心，万望陛下明察。
1: 三弟，就算我愿意相信你的说话，天下人会相信吗？
0: 臣只希望陛下能够相信。
1: 哼，我知道你会恨我，但是你恨我都没用。子建，我问你，你有没有恨过我？
0: 陛下，我从来都没有恨过我的兄长。
1: 没有？哼，你估我会相信吗？子建，我哋兄弟二人有冇乜嘢遗憾嘅事啊？
0: 臣一时之间想唔到。
1: 你想唔到，朕就想到啊。朕时常都遗憾自己点解沉吟不断。
0: 陛下嘅意思系，
1: 子建，你咁聪明，又点会唔明白朕嘅意思呢？不过我话俾自己知，总有一日我会当机立断的。子建，你最近有没有吟诗啊？朕想你即席吟翻一首诗，陈述下而家的情景嘛。
0: 谨遵皇命。
1: 嗱，朕就行七步，你就要读出嚟，相信你唔会嫌时间太短啊。
0: 臣尽力而为。
1: 好，咁我开始行嘅啦。一、二、三，点啊？谂成点啊？四、五、六，嗱，最后一步啦。七，
0: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子建，
2: 子焕，你不可以杀子建的，他是你亲弟弟来的。
1: 母后
3: 娘亲，
2: 子焕，你答应过我什么？你说要同子建冰释前嫌，叫我劝远征写信给子建，今天你竟然下毒手。
1: 母后，臣儿只是想磨砺三弟，我不会害他的。
2: 你令我好失望。
1: 母后，母后，
3: 母后晕咗。
4: 陛下，
3: 母后，
4: 陛下，皇后佢，
1: 小婵，究竟发生咩事？
4: 皇后佢投河自尽啦。
1: 啊，远征投河自尽？哼，你哋仲企喺树做乜嘢？仲唔快啲派人去拯救皇后？
3: 佛姐，点解你要咁傻？
1: 唉，一切已经过去，一切都已经过去。子建，我得到嘅嘢你得唔到，我得唔到嘅嘢你亦都得唔到。 上天赐俾你嘅文才，但系冇赐俾你嘅运气。
0: 既然系咁，请陛下贬我为庶民。
1: 天子嘅兄弟又点会系庶民？子建，你仲系眷城王，仲系我嘅好兄弟。
0: 小事，皇后喺边度跳河？你快啲带我睇下。
4: 系。

0: 敬辉，敬辉，公子有咩吩咐啊？
1: 叫佢嚟将船靠岸。
0: 靠岸？公子想折返都城？
1: 唔系，我要上山拜祭服者。
0: 公子，我哋啱啱先至脱离险境，唔好再翻上岸啦。
1: 敬辉，命船靠岸，我要睇下服者嘅坟墓。
0: 如果公子有咩不测嘅，皇后喺九泉之下都死不瞑目啊！
1: 佢死得咁惨，又点会瞑目？敬辉，我听你话唔上山拜祭，你同我准备香烛烧酒，我要喺船头祭奠服者嘅魂魄。
0: 系。
1: 服者，如果你在天有灵，就现身相见，要为我相思之苦。
0: 公子，香案已经准备好了。
1: 嗯。福姐，愿你在天之灵得到安息，相信不用多久，我们就会在天上相会。福姐，
0: 公子，你看那边有一道彩云升起啊。
1: 是服者，飘飘渺渺，我看不清楚，难道服者真是服妃的化身？
0: 就是公子时时提起的那位落水神仙。
1: 是，就是那位苦命女神。
0: 服者，我终于看到你，我终于看到你了。公子，公子你怎么
1: 了？你看不看到啊？
0: 公子，这里很冷的，回入船舱板。
1: 想不到服者就是服妃，咁我即系后羿，或者我下半生好似后羿咁流浪天涯，注定过啲孤独嘅日子。

洛神第八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现在已全部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00，包括25,600。

多人次內地旅客，出境方面超過537,000人次離港，當中大約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遊業監管局說，截至昨天下午兩點，共接獲超過800個內地旅行團登記在黃金週假期訪港，涉及內地旅客大約30,000人次。旅監局巡查所見，旅行團的人流管理和旅遊活動等安排整體維持良好。運輸署預料今日會有較多跨境旅客使用陸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時間的公共運輸需求會較高，乘客候車時間亦會較長，呼籲旅客預早規劃行程。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災樓宇的居民繼續上樓執拾，宏盛閣首日開放，有居民說見到單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動，亦有居民說希望可以再上樓。首輪上樓執拾安排將在星期一完結。政務司副司長蔡永興說，截至四月底，有大約七成，即大約1180戶居民已經上樓，暫時收到大約800戶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樓，當局總結經驗後會盡快公布第二輪安排和時間表。對於有居民希望政府維修升降機方便上樓，蔡永興說明白居民行樓梯上較高樓層有一定難度，但他引述專業人士意見指，升降機的金屬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間嚴重燒毀，供電系統亦受影響無法維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級官員透露，一直被美國總統特朗普拒絕的伊方提案，內容包括開放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結束美國對伊朗的封鎖，以及將伊朗核計劃的相關談判留待之後再處理。官員說，德克蘭認為將較複雜的核談判推遲到最後階段是一項重大轉變，目的在於營造更有利氣氛，促成協議。伊朗星期四晚向調解方巴基斯坦遞交新的談判草案，特朗普其後表示不滿意伊朗的最新建議，無法接受德克蘭方面的要求。有伊朗高級軍事官員認為伊美再次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很大，外長阿拉格齊就強調，如果美國改變擴張主義做法和威脅性言論，伊朗仍然願意和美國進行外交對話。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華南。另外，預料現時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會在今早發展為一道冷風，並在今日稍後橫過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氣温大約25度，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偏南風，稍後驟雨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轉吹和緩北風，風勢間中清勁。晚上氣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約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預料一道冷風會在今日稍後橫過該區。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級，稍後轉吹北風達6級，有幾陣驟雨，稍後雨勢有時頗大，有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後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

0: 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渐转吹东风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一级，汕头冇风，能见度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十四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十七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又系红灯，
1: 一阵就转绿噶啦。
0: 爱情好似交通灯咁，一见到红灯就唔可以冲过去，
1: 会转绿灯噶嘛。
0: 就算转咗绿灯，如果有人冲过马路，咪一样要停低。
1: 咁，假如有人陪你一齐停低咧？
0: 你。
2: 爱情红绿灯。

0: 嗨，各位早晨，哎，早晨，早晨，早晨，
1: 早晨啊，潘安，
0: 喂。是潘子安啊，唔该你唔好笑我啦。
1: 哎呀，咩笑你啊？潘安系古代嘅美男子啊，你阿爸真系冇改错名喎、啊。我谂你就算靓唔过佢咧，都有八九成佢咁英俊潇洒噶啦。
0: 系，讲到潇洒，点及得你呢位成日揸住部相机影尽各式美女嘅大摄影师啊，招俊宝先生。
1: 哎我唔該你唔好再叫我做俊寶啦，鬼咁老土，係我個發展行老豆先諗得出嘅啫。
0: 哎呀哎呀哎呀，又唔好咁話你老豆喎、啊，佢都係想你做運財童子嘅啫，幾好啊！好多人都中意叫你噶，尤其是過年嗰陣添。
1: 哎呀，中意叫我添係嘛？
0: 嗯，
1: 係、哎、做嘢嗰陣啊嘛。嗱，老老實實啦。我就最中意人叫我做小宝嘅，
0: 我知道你好恨做韦小宝啊嘛。
1: 话时话噃，有九个老婆仔咁多，你都咪话唔爽喎。
0: 系，我冇咁多人同你发白日梦啊，开工先。
1: 喂喂喂，使唔使咁搏啊？啱啱先攞咗个新一代时装设计家大奖啫。呢排红啦，发达啦。
0: 系啊系啊，啊系呢排真系好红啊！我成日都谂住对住啲红色嘅衣料。準備設計今年夏季的烈火旋風夏日時裝系列，
1: 緊要咯，緊要咯，又烈火又旋風啊！嘿，咁我第日幫啲 model 影相嗰陣，咪要帶定滅火筒同個千斤鐵先頂得順。
0: 哦，唔拘噃，哦，冇問題喎。
2: 啊，早晨，
3: 係早晨，
1: 啊，早晨，
4: 冇玩啦，經理翻嚟啦。
0: 啊，經理早晨，早晨，
1: 啊，馬經理，
2: 早晨早晨。啊，潘子安，你入一入嚟我間房。
0: 哦，好啊。
1: 喂，梗系送新年礼物俾你啦，发达啦你，
4: 发个疯啊你！
2: 啊，坐啊坐。
0: 哦，好啊。
2: 阿潘子安，你好嘢。
0: 经理，你冷亲啊？
2: 唔系，鼻敏感啫嘛。唉，呢啲系陈年旧病啊，无端端嚟发作嘅，真系烦。
0: 系咧。搵我入嚟有咩事咧？
2: 哦，冇，有份新年礼物要送俾你。
0: 啊，新年礼物？
2: 不过呢份礼物咧，你就唔攞得嘅，又唔食得，又唔玩得，但系你一定好中意嘅。
0: 啊，马经理，咁到底系咩嚟噶？
2: 就系、是、啊，对唔住啊，
0: 唔紧要，唔系黑痴就得啦嘛。
2: 阿你啊，真系识讲笑嘅。系咁嘅，公司咧就将会升你为总设计师。
0: 吓，
2: 嗱，你啊喺度做咗三年啦，公司嘅生意啊年年都有30% 增长嘅。文老板话系全靠你设计嘅衫受欢迎，而且你又时时参赛攞奖添，知名度啊越嚟越高。如果唔升职加薪俾你，用乜嘢俾第二间公司挖咗你去噶？咁所以啊，而家设咗一个总设计师嘅位俾你，仲送5%嘅股权俾你添。
0: 吓，
2: 希望你继续为公司效力，拓展公司嘅业务。
0: 多谢你啊，马经理，多谢。
2: 唔使多谢我，应该多谢文老板先至啱。啊，系啦，大老板仲话。帮你开一个庆祝酒会喎，
0: 啊，
2: 顺便帮佢个女洗尘咁话。
0: 文老板个女，
2: 系啊系啊，咧佢个细女啊，去咗美国攻读商业管理，所以你又未见过佢嘅。下个星期佢又翻嚟噶啦，静静话你知啊，文老板啊，好想你同佢个女，你明嘅咧吓。
0: 马经理，唔系啩吓？
2: 唉，唔通我呃你咩？唉，你又好啦，得文老板咁赏识，唉，可惜我有老婆啊。
0: 系马经理，唔好同我讲笑啦。喂喂，咁你可唔可以话埋俾我知，文老板嗰位千金个样系点噶吓？
2: 哦，唔错噶，靓女嚟噶。哎呀，其实呢样就唔系问题嘅，女人最紧要啊有内在美啊嘛，你话啱唔啱啊？
0: 啱啱，啱嘅啱嘅。
2: 好啦好啦， 冇乜嘢啦，吓，你可以翻出去做嘢。迟啲公司咧就会发邀请卡啊，同埋通告噶啦，叫大家一齐参加你你，唉，参加你个舞会啊。
0: 唔该晒你马经理，咁我翻出去先。
2: 啊，好啊，好啊。嗯，
3: 喂喂喂喂，点啊？马面祥有咩讲？
0: 哦，冇，佢送咗份新年礼物俾我啫嘛。
3: 又讲笑啦！
0: 哎呀，唔系讲笑噶，呢份新年礼物唔攞得，唔食得，又唔玩得嘅。
3: 哇，咁紧要噶？喂，冠安啊，快啲攞份礼物出嚟啦！喂，一场同事，好应该分金同味噶噃。
0: 对唔住噃，升职呢样嘢，是咪点同人分享咧？
3: 咩话？你升职啊？
0: 嗯，文老板升我做总时装设计师，仲俾咗公司5%嘅股份俾我添。
3: 哇，咁、啊、你咪变成股东？哇，真系 happy 过 happy 喎、啊，真系人都癫啊！一阵要买定多啲鞋膏至得。
0: 买鞋膏做咩啊？迟啲会断货啊？
3: 吓，唔系噃，我惊住唔够鞋膏帮你擦靓靓啲鞋啫嘛。
0: 啊，你只嘢啊，咁得闲冇嘢做啊？啊？咁得闲嘅？
3: 唉，唔系，我喺度等紧你嗰位销魂女友啊 ，Jennifer。
0: 咩啊？冇乱噏啊！佢唔系我女朋友嚟噶。
3: 唔使唔认啦，系人都知道你哋去过街噶啦。
0: 哎呀，去过街就系女朋友噶啦，咁我咪好唔得闲。
3: 哎呀，弊就 Jennifer 周围同人讲话你哋拍紧拖嗰度弊咧。
0: 吓、啊？咩话？我真系支持佢唔住。

0: 啲饭好唔好食啊？
1: 嗯，啲印度妓女几正啊？
0: 你讲咩话？
1: 哦，我即系话啲咖喱鸡几好食啫。
0: 哦，我仲以为你。
1: 你仲以为我咩啊？
0: 冇嘢。
1: 哦，食完，唔该晒。哦，几多钱啊？我俾翻你啊。
0: 嗯，嗰十蚊八蚊都要同我斤斤计较。你当我系你边个？
1: 我咪当你朋友咯。
0: 咩朋友啊？
1: 咪普通异性朋友咯。
0: 咩话？普通异性朋友？
1: 系啊。
0: 你当我系普通朋友咋？
1: 我
0: 你好啊，你冇良心啊？
1: 咩啊？我冇良心？
0: 你同我去过街噶咯？咁我唔系你女朋友啦咩？
1: 系冇错。我同你虽然去过街，但都系属于普通社交啫，而且每次都系你约我嘅。
0: 哦，你好啊，咁即系话我追你嘅啫，你咁。
1: 喂，你唔好喊啦，一阵啲同事翻到嚟，以为发生过咩事添啊？喂，唔好咁嚟好唔好啊？喂。
0: 好啊，佢哋翻嚟，我就话俾佢哋听话，你虾我。
1: 我虾你？
0: 系啊。
1: 我几时虾过你啊？

0: 你讲乜嘢啊？又虾又鱼，你嗰啲就系鱼市场咩？喂喂，唔该你唔好喊咧。喂喂喂，小姐啊，喂，哎呀，哎，当我求下你啦，哎，我求下你，我保你大啦，唔该你唔好喊啦。喂喂，收声啊，乖啦，喊，唔好喊，唔好喊，收声收声。
1: 唔喊都得，你话你系我男朋友啊？
0: 我系你男朋友，咁点得噶？喂喂喂喂，唔好喊啦，唔好喊啦！哎呀，死啦，同事翻紧嚟添。啊，算啦算啦，咁我认住先啦吓。啊，好啦好啦，我应承你啦，我认啦，认住先吓。
1: 咁你讲啊，你话你系我男朋友啊？
0: 仲要讲啊？
1: 讲啊嘛，
0: 讲。讲讲，我系你男朋友啊！以致一失口成千古恨。

0: 啊，你仲笑得落嘅，你真系啊！
1: 喂喂喂，唉，小心揸车啊！唔系一失手，你啊成千古恨啊你！唉，你啊咁靓仔，我咁有型，无谓令啲女仔咁伤心啊！
0: 一个已经咁烦啦，千祈唔好再多个啊！
1: 喂，其实 Jennifer 几好啊，又靓女，身材又 quick， 又够痴心喎、啊。喂，点解你唔中意佢啫？
0: 痴心、啊，痴心就真啦，又嗲啦，又任性啦，又时时要人迁就佢，依赖性又强，总言之咧就好烦啦吓。
1: 咁佢应该唔好叫做 Jennifer，
0: 喂，唔叫 Jennifer， 咁叫咩啊？
1: 叫真系烦啊！
0: 真系烦，吓系几真佢话啊，有几烦啊，真系啊！
1: 唉，其实佢可能仲细。好似得十九岁啫嘛，系嘛？咁细个边度定性噶？喂，你咪就下佢咯，或者迟下成熟啲，成个唔同晒咧。
0: 唉，最怕未唔同晒之前，我已经唔同晒先咧。
1: 喂，你有咩唔同啊？
0: 俾佢烦到变咗忧郁设计师咯。
1: 哇，咁你嗰阵可能设计啲衫咧，只系得一种颜色。
0: 边种颜色啊？
1: 灰色。
0: 你再笑我啦，信唔信你块面度画啲绿色落去啦？
1: 喂，停车啊！
0: 哎呀，咩事？
1: 喂，你唔见而家唔系绿灯咩？想冲红灯啊？
0: 哼 ，Jennifer 就好似红灯咁，危险嘅象征。
1: 等到绿灯咪可以过咯。你系黄灯啊，入波啦！
0: 哎，冲啊！

0: 哎，哦，舒服晒，成个舒服晒。喂，
1: 喂，子安啊 ，Jennifer 啊，
0: 唉，真系烦。
1: 你话咩话？
0: 冇、啊、冇，有咩事啊？
1: 听晚你得唔得闲啊？
0: 听晚做咩事啊？
1: 嗯、我有两张电影赠券，你陪我去睇戏啊，好冇啊？
0: 啊，听晚我有事、啊。
1: 咁啊，咁后晚啦、
0: 啊。诶、后晚我约咗人、啊。
1: 点解你咁忙嘅啫？到底几时先得闲陪我、啊？最多就你啦。
0: 啊，唔使啦，你不如同其他朋友去睇啦，唔系过咗期就嘥晒噶啦。
1: 我唔中意同其他人去睇啊，我净系想同你去睇。
0: 咁
1: 点啫？快啲讲啦，边日得闲啊？
0: 边日啊？
1: 嗯哼。
0: 我唔去得唔得？
1: 你唔中意我？你
0: 喂，收声啦，唔好喊啦，乖啦吓，乖。
1: 咁你讲啊，你讲你究竟几时得闲啊？
0: 咁啊，咁你咁要求到后晚啦，好嘛？
1: 咁好啦，嗱，就后晚噶啦，我迟啲再约你时间啦。我唔阻你瞓觉啦，拜拜。
0: 拜拜。
1: 诶，咪住。
0: 有乜东东嫌西葱啊
1: ？Have a sweet dream. Good night.
0: Good night. Sweet dream， 甜梦。噩梦啊，差唔多，仲系啱啱开始。

0: 喂，潘安啊，
1: 嗯，
2: 放咗工去督波咯。
1: 好啊，
2: 你又想进贡俾我啊？啊，
3: 今次纯粹娱乐噶，绝对不含赌博成分。
1: 做咩？你怕输咧？
3: 唔系，纯粹娱乐咁嘅思想先至够健康噶嘛。
2: 你时时恨做韦小宝，你思想健康极有限啦、
3: 啊。唔使咁窒我嘅。喂？
4: 喂，唔该潘子安听电话。
3: 哦，唔该，等等。喂，揾你嘅。真系烦
0: 吓，系佢啊！喂，话我唔喺度，话我唔喺度，快啲快啲！
3: 听啦，我叫咗佢等啊！
0: 你真系冇用。
1: 喂
4: 喂，子安啊 ，Jennifer，Jennifer
1: 有咩事啊？
4: 乜、你唔记得我哋今晚嘅约会咩？
1: 啊，我哋嘅约会咩噶？
4: 哎呀，你好衰噶，咁冇记性！前晚我约咗你今晚去睇戏噶嘛？啊、真唔记得定假唔记得先？
1: 真又好假又好啦，我今晚又唔得闲喎。
4: 咩话？你明明应承咗我噶喎，而家又话唔得闲，我唔信啊！
1: 真系噶，我约咗小波去打台波啊。
4: 咁可以推咗佢噶嘛？明明系你约咗我先嘅。
1: 系啫，如果我咁做会俾人话我重色轻友噶，咁咪唔好咯。
4: 你仲有轻色就真啊，一样罪无可恕。
1: 咁使唔使打三百大板啊？
4: 总之今晚无论如何，我都要你陪我噶啦。嗱，六点半喺典雅餐厅见啦，拜拜。
3: 喂喂喂，咩打三百大板咁严重啊？
1: 我唔可以同你打台波啊。Jennifer 约咗我今晚陪佢睇戏，对唔住啦。
5: 哎呀呀呀呀！将佢推出去打三百大板啊！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
1: 喂，唔好玩啦，老细见到唔好噶。
3: 你惊佢唔俾个总设计师啊补助你啊？
1: 唔系。
3: 啊，系噃，下个星期六帮你摆个升职酒会噃。喂，你金文威个威士忌咧？
1: 唉，我都唔中意呢类应酬嘅。不过今次系关自己事，所以唔出席都唔得啫嘛。
3: 喂喂喂！听讲我哋大老细文老板个细女啱啱喺美国翻嚟，顺便帮佢洗尘。啊，我真系唔系好明啦，点解你嘅庆祝宴会同文老板个女一齐摆嘅咧？
1: 哦，呢个系文老板嘅意思。马经理话文老板有意介绍佢个女俾我识。
3: 哇，发达啦！咦喂，咁你好似唔系咁开心咁嘅？
1: 我俾 Jennifer 搞到我就嚟唔识笑咁滞啦。唉，而家撇佢又咁难。万一文老板个女又真系中意我嗰阵，我都唔知点算啦。
3: 哇！乜家阵好猛太阳咩吓？喺度晒命添，啊真系啊！你得到文千金垂青啊！你艳福无边啊你！喂喂喂，
1: 嗯，
3: 嗰个文千金点噶？靓唔靓噶？
1: 我点知啫？我都未见过。不过马经理话佢几靓女噶。
3: 喂，咁啊得啦。
1: 唉，就算靓啊，都要两个人夹得嚟先得噶。咁 Jennifer 够靓啦。
3: 咁又系啊，不过谂多无谓，食多会滞，到时之算。
6: 爱情红绿灯，黄小凤监制，杨丽仙编导，小玉编剧，蔡雅阁、翟耀辉、林有荣、罗嘉玲联合播演。爱情红绿灯第一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又系红灯，
1: 一阵就转绿噶啦。
0: 爱情好似交通灯咁，一见到红灯就唔可以冲过去，
1: 会转绿灯噶嘛。
0: 就算转咗绿灯，如果有人冲过马路，咪一样要停低。
1: 咁，假如有人陪你一齐停低咧？
0: 你。
2: 爱情红绿灯。

0: 头先套戏几好睇啊，嗬！不过个女主角就惨啲啫。
1: 个女主角太痴心啦，男主角明明唔中意佢，但个系都要痴实个男主角，终于搞到自己痴咗线。
0: 梗系啦，除非唔中意啫，一中意就梗系要全心全意噶咯。
1: Jennifer，你唔会好似嗰套戏个女主角咁傻噶嗬？
0: 咩唔会啊？可能仲痴情过佢添啊！
1: 啊，咁即系点啊？
0: 唔知噶，或者会自杀啩？
1: 吓、啊，自杀值唔值得啊？
0: 梗系值得啦！你知唔知啊？死喺自己最心爱嘅人面前系最浪漫噶。
1: 仲要死喺佢面前添啊？
0: 梗系啦。
1: 咁点算系浪漫啊？恐怖就真啦、我想你都是中毒太深了。
0: 我中毒？
1: 直情啦，你中了浪漫爱情主义毒啊。
0: 咁都几好啊。
1: 弊在我不是几好啊。
0: 你说什么
1: 啊？没，我送你回家啊。
0: 咁早。不如过去尖东海旁行下倾下偈添啦。你知唔知啊，下个礼拜我要过去东南亚做 show， 起码两个礼拜见唔到面噶。
1: 系啊。
0: 喂，你做咩咁开心嘅？
1: 梗系啦，下个礼拜公司会为我摆升职宴，咁我会升为总设计师。咁你话我应唔应该开心啊？
0: 唔系啊，我问你点解听到我话要离开香港两个礼拜就咁开心啊？
1: 因为我实会好忙啊嘛，边有咁多时间陪你啫？咁你唔喺香港咯，咁我咪唔使咁头痛咯，咁咪开心咯。
0: 哦，原来系咁啊嘛。
1: 唔系咩喎？系咪？
0: 子安啊，你对我真系好噶啦，又细心又体贴，真系抵石啊！
1: 哎呀，讲错说话，哎呀，越嚟越难搞啦。

0: 好啊，好啊，啊个酒会搞得唔错，几好气氛。马经理，你觉得点啊？
1: 阿文老板，你认为好嘅嘢就一定好噶啦。
2: 马 uncle 嘅马屁拍得越嚟越痹噃。
1: 哎呀，阿文小姐真系识讲笑啊。
0: 婷婷，嗯，啊，系咧系咧，潘子安呢？点解唔见咗佢嘅？
1: 就讲就到，咧佢嚟啦。
3: 哦，文老板，对唔住，我迟到。
0: 唔紧要，唔紧要。咦，做咩嚟？块面同件衫咁污糟嘅？啊，
3: 系啊，架车行到半路死咗火，所以咪搞到迟到咯，同埋搞到污糟邋遢。
2: 乜，原来你就系潘子安啊？又话好靓仔。
0: 子安啊，佢就我个女婷婷。
3: 哦，阿文小姐你好。
0: 婷婷，嗱，你同子安倾下，我同马经理过嗰边啊。马经理啊，我啲行啊。
1: 好啊，好啊。
2: 不如你入去洗手间洗下块面先啦。我最唔中意听人污糟邋遢嘅。
3: 对唔住，失礼晒，辛苦一阵。

0: 咯。乜你呀？咁你咁迟噶？
1: 哇哇，做咩啊？成只乌嘴狗咁嘅？
2: 唉，架车死咗火啊，搞到我舐咁气。
1: 乜咁唔好彩啊？见到文小姐未啊？
2: 何止见到啊？唉，直情俾佢烧亲咁滞啊！
1: 哇，乜佢热情如火添、啊？
2: 我系俾佢啲高傲嘅气焰烧亲啊！
1: 我仲以为佢净系对我哋只会咁啫，乜原来对你呢位潘安一视同仁噶？
2: 潘咩安啊？唉，头先我成个乌嘢佬咁啊，仲话潘安。
1: 哦，咁啊系啊，你头先个样啊真系几恶睇噶，诶，仲有你件衫啊，睇下污糟晒啦。喂，嚟啊，攞我件外套顶住先啦。
2: 唉，唔使啦，唔使啦，唔使啦。
1: 嚟啊，着啦，你今日系主角啊，点可以咁噏得噶？
2: 唉，咁好啦。多谢你喎、
1: 啊，客咩气啊？哈，咦，换个件披，成个唔同晒噃，咁先似翻我哋嘅潘安噶嘛？
2: 你赞自己件披靓就啩？
1: 唉，点都好啦。喂，其实嗰位文婷婷好普通啫、啊，仲有啲假哨牙添、
2: 所以包咧成日好似想咬人咁咯。唉，难为马经理就话佢靓，梗系靓在棚牙。
1: 唉，嗰个马屁王。文老板嗰只臭脚佢都话香噶啦，
2: 冇咁大声啊，唔好再讲啊，出翻去先啦。

0: 爹哋。
1: 哦，婷婷，乜咁快同子安倾唔计啦？
0: 都冇倾到，佢入咗洗手间洗面，佢咁嘅样啊，叫我点对得佢落？
1: 哎呀，婷婷啊，点可以咁讲噶？
0: 咁系啊嘛。
1: 啊，你仍然系咁任性刁蛮，教极都唔听嘅，你真系。
0: 系你仲成我咁嘅？
1: 系啦系啦，真系唔收。
0: 梗系啦，只有我收人嘅啫。
1: 我话俾你听啊，如果你唔收敛下自己啲脾气咧，迟早系你自己受苦嘅。
0: 哇，好苦啊！乜啲可乐咁苦嘅？
2: 文小姐，你攞错咗我杯廿四味啊！
0: 吓？
1: 话你啊，你做咩要带啲凉茶嚟啊？
2: 我有啲感亲，咪带咗啲廿四味嘅葱蓉剂嚟咯。点知又会咁巧俾文小姐攞错嘅？
1: 哎呀，真系
0: 啊！你系边个？
2: 我系马经理嘅秘书，我叫马丽啊。
0: 两个都系马，马马。认真妈妈，
1: 婷婷唔准乱咁讲嘢啊！阿玛丽啊，你攞翻杯凉茶啦吓。
0: 哦，
1: 婷婷啊，你啲性格唔改啊，点出嚟做嘢啊？
0: 我都冇谂过做嘢，爹哋，我今年先得二十岁，唔玩多几年就笨啦。
1: 净系识得挂住玩，哎呀，你真系冇用嘅你。
0: 我冇用唔紧要啊，你俾钱我用咁咪得咯。
1: 潘子安出翻嚟啦。
0: 哦，着住墨绿色外套嗰、那个，嗰、那个就系潘子安。
1: 咪就系佢咯。啊，头先见焦俊宝着住噶噃。嗯，梗系借咗俾子安定啦。啊，婷婷啊，婷婷。
0: 哦，爹哋。
1: 做咩？做咩？眼光光咁，吓、啊、傻咗咁望咩？
0: 好靓仔啊！
1: 咩话？你话潘子安？
0: 唔系佢，仲有边个？
1: 我都话咗佢唔错噶啦。点啊？系咪对人哋有啲意思啊？
0: 唔系啊！我文婷婷咁容易中意一个人嘅咩？
1: 咁算啦算啦，啊呢啲嘢唔可以勉强嘅。
0: 爹哋啊，你间公司请唔请人啊？
1: 又话唔做嘢？
0: 哎呀，咁人哋忽然之间又想试下，咁得唔得啊？
1: 得，就喺我厂嗰度做住先啦，吓。
0: 咁潘子安系咪又喺嗰度做嘢噶？
1: 系，佢喺写字楼嘅设计部。
0: 咁我都去设计部做咯。
1: 又话唔中意人哋嘅。
0: 哎呀，爹哋啊，你好衰啊！
1: 好啦，我好旺啊，真系唔系衰。好啦，嗱，咁你喺设计部又想做啲咩咧？
0: 我可以做时装设计噶。
1: 哦，你得咩？你喺美国系学嗰啲陶瓷艺术噶喎。
0: 大家。

0: 系艺术，一脉相承啫。你唔俾我试下，又点知我唔得呢？
1: 好啦，横掂设计部啊，要扩充，咁啊，请紧人，咁你就当系学下嘢先啦，吓、啊。其实爹哋都系想俾机会你咋。
0: 多谢爹哋。
1: 不过咁、啊，嗱，你以后咧就系、是、潘子安嘅下属，千祈唔好留院放埋啲小姐皮啊，知唔知啊？
0: 得啦。
1: 咁而家我啊带你过去。

0: 潘志安，
1: 陈老板，文小姐，
2: 系。
0: 志安啊，我唔系话要请多两个人帮你手嘅，而家我揾到一个啦。
1: 系咩？边个啊？
0: 像我刁蛮女啦。
1: 吓、啊，系文小姐啊？
0: 系。婷婷话对时装设计好有兴趣，不过佢乜都唔识噶，你要教下佢吓。
1: 哦，好啊。
2: 叫我婷婷得噶啦，以后请你多多指教。
3: 哼，又会忽然之间变得咁谦虚有礼。
4: 喂，怕且你都要买定多啲汤火煲，同装多几个灭火筒先得啦。
3: 啊，仲笑得落嘅，真系俾你激死啊！

0: 咩事咁激气啊？吓，
1: 爹哋，我系咪好蠢啊？
0: 你始足你阿妈咯。
1: 咁即系点啫？
0: 嫁着我，又点会咁蠢呢？
1: 咁我系咪要好似妈咪咁，净系可以留喺屋企凑仔啊？
0: 呢样又唔得噃，因为你仲未定性啊嘛。
1: 哦，咁我乜都唔使做咯。
0: 咁究竟咩事咁唔开心啊？
1: 潘子安咯。
0: 佢做咩啊？
1: 佢虾我。
0: 佢虾你？佢点虾你啊？
1: 佢话我自己啲衫唔好咯。
0: 哦，俾我睇下。
1: 嗱，佢话我话嘅衫，啲人着起嚟会好似陶瓷咁。哦，爹哋，你话系咪岂有此理啊？
0: 咁又似乎系。
1: 系点啊？
0: 系几有道理嘅。
1: 咩话？哎呀，爹哋啊，连你都咁讲。
0: 哦，哎呀，咁事实上咧，你设计嘅衫啊，的确几特别新颖。
1: 真嘅？
0: 不过太过新奇。呢啲衫着起上嚟啊，开化妆舞会就好啫。如果平时着咧，就唔系几好嘅。
1: 新奇先至好啊，可以开创潮流啊嘛。
0: 系，不过我哋啲衫咧就一定要迎合市场。呢啲款式咧就绝对唔可以大量生产嘅。婷婷啊，我哋呢间厂系制衣厂，唔系啊专为啲明星啊歌星啊设计服装噶嘛。你要明白先得噶。
1: 嗯，普通时装边度好玩、啊？
0: 哎呀！而家系做嘢噃，乜你当玩噶？哼！啊，既然唔中意，又唔系唔好做咯。啊，翻去读书。
1: 嗯，唔制啊！人哋边有话唔做啊？
0: 哦，我知啦，唔舍得潘志安咧、
1: 真系唔系啊？
0: 咁你仲做唔做啊？
1: 讲一做啦。
0: 哦，
1: 我文婷婷咁快认失败嘅咩？
0: 好，好有志气，好啊，好啊。
1: 爹哋啊！我翻落 office 先啊。

0: 喂，点啊？我哋嘅总设计师咩环境噶嘛？
1: 咁上下啦。不过头先睇完文婷婷设计嗰啲衫，真系搞到我啼笑皆非。
0: 吓、啊，哇，好差咩？
1: 好怪就真啦。我谂佢梗系将啲人当晒系陶瓷，全部都硬骨骨嘅。
0: 衬翻佢嘅性格啊嘛。喂，点啊？
1: 嗯，
0: 有冇俾火辣亲啊？
1: 做咩无端端咁问啊？我屋企又唔系火烛，
0: 我系话。有冇俾我哋嘅火焰公主啲气焰辣亲啊？
1: 唉，呢、這个女仔仲变幻莫测过啲天气啊！一有咩唔如意咧就发脾气，认真难服侍、啊。
0: 预咗噶啦，
1: 哼，对住佢啊！除非借到铁线公主把线啦、啊，就可以配熄啲火啦。
2: 哎呀，弊家伙，
1: 咩事啊？
0: 哎呀，你提起线我先醒嘅，留低咗把檀香线喺影楼嗰度啊！哎，我落翻嚟攞，系咁先，拜拜。
1: 啊，拜拜。
3: 啊，
0: 哎哎，对唔住啊。
3: 我是找潘子安先生、
0: 啊、我不是、坐在入面的先是、
3: 哦、
0: 麻烦、不用
3: 麻烦、
0: 麻烦、
3: 我是说麻烦。

0: 姐。
1: 对唔住，请。哇，真系靓得交关啊！
0: 请问你系咪潘子安先生？
1: 佢系。
2: 喂，小宝，你话去攞嘢嘅，做咩翻转头啊？
1: 而家去，而家去。
0: 系人事部嘅吴小姐叫我今日上嚟见你，我叫做方守限。
2: 哦，你就系申请做时装师嗰位方小姐啊？
0: 系。
2: 哦，随便坐。
0: 唔该。
2: 有冇带履历？同埋其他啲文件？
0: 有啊，喺晒呢度。
2: 哦。嗯。嗯，唔错噃。啱啱喺设计学院毕业，有咁嘅成绩，几好啊！咦，乜你原来系我师妹嚟噶？
0: 哦，潘先生，乜原来你又喺马列纳毕业嘅咩？
2: 系啊，不过我啊早你误解，毕业之后咧，我去咗法国修读时装设计。
0: 哦，唔怪之得我从来未见过你啦。
2: 不过以后我哋会日日见面噶啦。
0: 哦，你。你即系话请我
2: 做师兄嘅，梗系要扶持下师妹先得噶嘛。
0: 多谢你。
2: 嗱，俾心机做啦吓，师妹。
0: 系潘师兄。

0: 入嚟啊！
1: 喂，喂，小宝，走得未啊？
2: 唉，我谂要做到成八点先走得啦。
1: 唉，咁即系冇顺风车搭啦。
2: 有，陪我收工咪得咯。
1: 喂，你唔系咁残忍系嘛？
3: 喂喂，头先个靓女走咗啦。
2: 哎呀，唔通又等你请食饭啊？
1: 佢嚟做咩噶？
2: 点解咁关心佢啊？
1: 画公仔仲使画出肠咩？
2: 放心啦，以后大把机会俾你。嗱，由听日开始咧，佢就系我哋嘅时装设计师啦。
4: 真嘅？
5: 哎呀，今日发达啦，人都癫啦。
2: 喂，小宝，你见过晒咁多靓女，都会咁在乎佢？
4: 你唔觉得佢好有气质咩？佢靓得嚟，好脱俗，好清秀，好似我偶像林青霞。
2: 或者人哋心目中已经有咗个秦汉呢？
1: 喂。唔系咁快判我冷衰系嘛？你认真唔够老友啊！
2: 就系老友先提醒你咋？
1: 系老友应该鼓励我。
2: 你如果系老友嘅，就唔该俾我静啲咁做下嘢。
4: O K O K， 唔阻你啦，老友
1: 系咁先啦。
2: 啊，系咁啦。方秀娴的确好秀丽，好有气质。不过，哼，咁又点啊？最怕有多个茶煲啊！

0: 呢个位唔系几好。嗯，呢个角度系最靓。
1: 喂，小宝，成张我间房度度嚟度去做咩啊？
0: 咪度位咯，
1: 度咩位啊？
0: 我研究咗好耐噶啦，始终都系呢个位置望佢最靓。
1: 原来你隔住块玻璃偷睇方秀娴。
0: 喂喂喂，唔好讲偷睇，讲得咁难听好冇？我用审美角度去欣赏佢咋。
1: 嗯，估唔到我哋嘅审美专家竟然会为一个女仔咁着迷啦。
0: 呢啲唔叫着迷，呢叫做喜欢。
1: 点啊？使唔使我帮下手噶嘛？
0: 哈，我小宝追女仔都要人帮嘅咩？咁咪好瘀，
1: 牙刷刷咁睇下点？
0: 哎呀！佢向住呢间房行紧过嚟啊！
1: 喂，你使唔使咁紧张啊？
0: 快啲坐翻埋位先啦、
1: 啊！啊，坐坐，入嚟，
2: 潘先生。哦，原来你有人客喺度，我都系翻出去先。
1: 唔使。嗱，我同你介绍，呢个系我哋公司嘅摄影师，佢叫招招小宝。呢位系我申请翻嚟嘅设计师。他叫做方秀娴。

0: 方小姐你好。
1: 赵先生你好。
2: 嗯，咩先生小姐咁拘谨啊？大家系年青人啊嘛，嗌名咪得咯。
0: 咁我就嗌你做秀贤啦噃。
1: 好，小宝。
0: 其实咧，我哋寻日见过面噶啦。
1: 系咩？啊，我记得啦，我一入嚟就见到你。
2: 啊，系咯，嗰个英俊潇洒都冇佢份嘅，咪系佢咯。
0: 喂，
2: 吓做咩啊？
0: 咪破坏我形象好噃。
2: 我讲嘅系事实啫。
0: 事实太残酷啦。
2: 哎呀，唔通你要好似啲领导人咁隐瞒事实啊？
0: 你可以唔出声噶嘛，冇人逼你表态噶。
1: 对唔住，我系咪阻住你哋啊？因为我翻出去试。
2: 唔使。有咩事呢秀贤？
1: 我啲地方唔系好明，所以想问清楚下。
0: 而家都够钟食饭啦，嗬？不如下昼先问啦，一齐食晏啦。
1: 咁
2: 啊，系咯，一齐啊。
1: 咁好
3: 啊。爱情红绿灯，黄小凤监制，杨丽仙编导。小玉编剧，蔡雅阁、罗嘉玲、翟耀辉、林有荣、陈炳球、曾月娥、蔡影玉、车心梅联合播演《爱情红绿灯》第二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都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

0: 为连接北区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制裁。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警示提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公民如果支付这类费用亦可能面临制裁风险。警示又指出，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码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任何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復仇訴求群體的利益。迪亞斯卡內爾社交平台貼文強調，任何侵略者無論幾咁強大，古巴都不會屈服，古巴人民將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獨立。古巴外交部長羅德里格斯較早時表示，在大幅強化對古巴經濟封鎖後，特朗普又發出新的明確和直接的軍事侵略威脅，針對古巴的攻擊上升至危險水平，但古巴人民不會被嚇倒。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華南。另外，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已經發展為一道冷風，並逐漸向南移動，預料會在今日稍後橫過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偏南風，稍後驟雨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4: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0: 又是红灯，
1: 一阵就转绿的啦。
0: 爱情好像交通灯一样，一见到红灯就不可以冲过去，
1: 会转绿灯的嘛。
0: 就算转了绿灯，如果有人冲过马路，你一样要停低。
1: 那假如有人陪你一起停低呢？
0: 你
2: 爱情红绿灯。

0: 呢度一个午餐都要成100蚊咁贵，你哋时时嚟食嘅咩？
1: 唔系，不过今日见你第一日翻工，咁潘安尽下老细之谊啫。
2: 我系啊，随便叫啦。
3: 你好嘢啊，唔得我啊，俾足面你啦。嗯，
2: 阿修闲啊，食乜嘢？
0: 我要个杂菜沙律啦。
2: 食咁少嘢，唔好客气噃。
0: 我够噶啦。
2: 吓、啊，咁好啊。Waiter， 唔该。几位要啲咩咧？唔该一个杂菜沙律，一个午餐，系咁。
1: 喂喂，我都未嗌。
2: 哦，你要多杯鲜奶添啦，唔该你。好，唔该。
1: 喂喂，我
2: 你话个胃唔舒服啊嘛，饮鲜奶系最好噶啦，唔系咩？
3: 你好嘢。
4: 子安，
2: 婷婷，
4: 哦，小宝都喺度啊。系。
2: 系。
4: 乜仲有小姐添啊？
2: 哦，
4: 边个嚟噶？
2: 佢是新嚟的设计师。
4: 哦，不过我冇翻工两日，就多咗个同事啊。哦，唔系，系员工先啱。相信你仲未识我嘅，我就是你哋大老板的女文婷婷。
0: 哦，文小姐你好，我叫做方秀娴。
4: 嗯，系啦，你翻工唔需要见客嘅，系咪？
0: 哦，唔需要。
4: 咁使乜化妆啊？最好连唇膏都唔好搽，费事一时唔觉意。嗨亲啲衫啦，仲有啊，呢啲地方唔系你嚟噶，赚嗰几千蚊人工，因住食穷你啊！好啦，我都要翻过去啦，晏昼我仲要陪我美国嚟嘅朋友买嘢。安哥啊，我过多两日就翻得工噶啦，你唔使挂住我嘅，系咁啦，拜拜。
2: 拜拜。
5: 哼，我过多两日就翻得工噶啦，你唔使挂住我。
2: 问你屋企有好多衣架呀？
1: 仲少，难为秀娴俾佢咁样嘥化。
2: 啊，秀娴啊，你唔使理佢噶，怕车嗰啲人唔抵得你靓，所以又唔想你化妆。如果你化妆嘅话，会抢佢镜啊！
5: 直情啦，佢讲嗰啲嘢，全部当佢耳边风就得噶啦。系人都俾佢踩，俾佢鱼嘅。虽然佢系有心，但系佢系冇脑嘅。
0: 嗯，我谂。他可能被家中坏了、
2: 嗯、
0: 你不要这样坏人。
2: 秀娴，你这么懂体谅人，帮人讲好说话的。
0: 有哪个会没有缺点呢？是不是我们批评人，人家又批评我们，那又何必呢？多些体谅，多些了解，做人宽容一点，这样才开心的，这样世界才会和平的嘛。
2: 难道你是传教士？

0: 周閒，仲未走啊？
1: 晏晝翻遲咗，咪做晏啲補翻數咯。
0: 傻啦，一次半次有咩所謂啫？你唔好當我係暴君咁睇先得噶。
1: 講笑咋？我不過做開啲嘢，唔想留守尾啫嘛。
0: 咁勤力，
1: 做好自己本分啫。啱啱做完，
0: 系咪翻屋企啊？我送你啊。
1: 顺路咩？
0: 你住喺沙田噶嗬？
1: 系啊。
0: 我住喺跑马地啫嘛。
1: 哦，咁唔好啦。
0: 讲笑咋，我系住喺大埔。
1: 啊，学我添？
0: 学你？
1: 唔系咩？
0: 系咩？

0: 我仲以为牧师个女会好古熟添。
1: 我都以为咁后生做到咁高职位嘅人会好招积添。
0: 点啊？今日第一日翻工，觉得点啊？
1: 几好啊！有个咁好嘅师兄做 boss， 系着数好多嘅。
0: 哦，咁就系啦。
1: 仲有嗰个小宝啊，佢对得我好好，佢份人几盏啊，嗬？
0: 系啊，虽然佢好似系不羁浪子咁嘅款，事实上佢个好痴心嘅人嚟噶。
1: 系咩？
0: 嗯。
1: 咁你呢？
0: 我
1: 咁好笑，唔通你真系情场浪子？
0: 嗯，都可以咁讲嘅。啲女人好似啲浪咁，一个一个咁冚埋嚟，搞到我几乎浸亲咁滞。
1: 咁即系话有好多女仔主动投怀送抱咯。
0: 唉，其实呢啲嘢好烦嘅。
1: 唔好话你自己花心。
0: 我唔系啊。
1: 唔系嘅，就应该拣定一个向世人公布你哋嘅关系。你知啦，船埋咗岸就唔怕大浪啦嘛。
0: 我都想啊，闭着嗰个仲未出现呢。
1: 哦，你未有好好嘅女朋友？
0: 未啊。
1: 咁文小姐呢？
0: 你话佢好可爱咩？
1: 哦，人系会变嘅，或者你可以改变到佢。
0: 变系。等到太阳由西边升起啊嘛！我好佩服你对人咁仁慈，你好善良。
1: 其实我有时都会犯罪，不过冇做到出嚟啫。但系圣经里边讲到，话人喺思想上有唔好嘅意念，咁就已经系犯罪。好彩，只要我哋肯悔改祈祷，神一定会赦免我哋。
0: 你讲嘅嘢我唔系好明白。不过我好欣赏你咁坦白，居然话自己有犯罪。
1: 呢啲系事实，每个人都有罪嘅啦。所以我哋要多啲宽恕人哋，正如神宽恕我哋一样。
0: 所以你晏昼一啲都唔嬲文小姐，因为你宽恕咗佢。
1: 其实嬲人好辛苦嘅，我哋点解要嬲人哋嚟折磨自己？系咪？
0: 呢个道理好多人都识讲，但系唔系咁容易做得到。
1: 或者我爸爸做咗榜样，所以我才这么容易做得到。
0: 那你爸爸一定很好人的。
1: 是，他真的很宽厚。我记得小时候那时我们很穷，住在山边没屋，谁知有一天有个贼明目张胆入屋打劫，连部收

0: 机都攞走埋。我妈好激气啊，但我爸爸就仍然好慈祥咁话，可能人哋仲穷过我哋，好需要钱用，先会咁做。
1: 咁样帮人哋谂埋，你爸爸真系顶呱呱好人啊！
0: 所以物质嘅嘢我会好在乎，但系好怕浪费同埋奢侈。
1: 唔怪之得晏昼食饭嗰阵，你一见个价钱牌就好似食唔落咁啦。
0: 系，虽然系人哋请啫，我都会觉得唔抵，觉得肉赤。
1: 咁你食得咁少嘢，而家咪好肚饿咯？
0: 都几啦。
1: 不如去食鸡粥啦。
0: 好啊，我请。
1: 边个请有乜所谓啫？中意去边间？沙田啊？
0: 最平嗰间。
1: 咁你大肚啦。
0: 好啊。

0: 够未啊？
1: 够啦，好饱。
0: 伙计，唔该埋单。
2: 嚟嚟嚟嚟，
0: 几钱啊？
2: 两碗粥，一碟油菜，22蚊啦。
0: 哦，好啊。嗱，22蚊。
2: 好，多谢多谢。
1: 哦，话明我请噶嘛。
0: 算啦，入嚟啦，等啦。
1: 唔得啊！下次讲明就系我请，你又唔准同我争。
0: 我唔想人哋话你贿赂我嘛。
1: 咁我系以乜嘢身份去接受你嘅恩惠先？先生啊，买扎花送俾女朋友啊。买啦，个女朋友咁靓，应该氹下佢开心噶嘛。
0: 几多钱啊？
1: 20蚊咋，好抵啊！嗱，呢扎红玫瑰嚟嘅，够晒靓啦。嚟，要咗佢啊。
0: 好，就呢扎。
1: 嗱，多谢。嗱。
0: 几靓啊，嗬？送俾你啊。唔系几好意思嘅，人哋一番诚意，好难拒绝嘅。
1: 多谢。千祈唔好当我系浪花咁就得啦。
0: 哦，唔会，点会咧？家姐喺嗰边，我送你翻屋企。
1: 好啊。

0: 做咩啊？点解沉默咗咁多？谂紧乜嘢？
1: 啊，冇，冇咩。前面嗰座就系啦。
0: 系啊，到啦到啦。唔该晒你喎。
1: 唔好客气。
0: 仲有多谢你请我食晏、食鸡粥同埋呢扎花。拜拜。
1: 我送你上去。
0: 唔使啦。
1: 听日我嚟接你啊，横掂顺路。
0: 好，拜拜。
1: 拜拜。素恒真系几可爱嘅，我真系有啲中意佢。但系小杯又咁喜欢佢，我点可以？君子不夺人所爱，我谂我需要压制下自己嘅感情。我唔可以俾秀恒睇出，亦唔可以俾小宝知道。

0: 秀恒仲未落嚟，可唔可以打个电话上去呢？
1: 潘先生，
0: 咩话？你嗌我做潘先生？
1: 有咩唔妥？
0: 冇乜唔妥，系硬耳啲啫。
1: 嗯。
0: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先至准你上车。
1: 讲出嚟睇下可唔可以接受？
0: 你系叫我做子安，一系叫我做师兄，唔准叫我做潘先生。
1: 咁啊，嗌你做师兄，实俾人哋话我同你扯关系。都系嗌你子安。
0: 嗱，咁你以后嗌我子安噶啦。
1: 好。
0: 咁啊，上车。
1: 唔想住。
0: 嗯？点解？
1: 除非你又答应我一件事先。

0: 咩事啊？
1: 咩？我头先喺酒楼买点心做早餐，叫埋你嗰份啊！
0: 哦，
1: 你要帮我食晒佢，得唔得？
0: 除咗个胶袋之外，最多全部食晒佢咯。

0: 你真系冇嘢嘅咧，
1: 一面啊鼓励我追佢，一面咧又自己追埋一份。喂，你咁算点先？系咪觉得要争翻嚟个女仔先威啲啊？
0: 喂，你听我解释咧，好唔好啊？
1: 解释就无谓啦。我而家要去方便下，系咁先啊，唔使等我啦。
0: 喂喂，小宝，小宝，哎呀，又会搞成咁，点算咧？

0: 秀娴，你仲喺度啊？
1: 哎，谂住改少少嘢，点知越改就越多，即系搞到依家先改完。唉，听日俾你啊。
0: 好啊。
1: 嗯，今晚有冇顺风车搭？
0: 有美相伴，欢迎之至啦。
1: 等我攞埋个手袋行得噶啦。
0: 好啊。
1: OK， 走得。
0: 秀娴啊。
1: 嗯。
0: 有啲嘢我想问下你。
1: 咩事？
0: 你觉得小宝份人点啊？
1: 佢啊。几坦率，几得意啊！问嚟做咩？
0: 佢好喜欢你啊！不过佢又误会咗我哋。
1: 误会？
0: 系啊，佢以为我追你，所以佢就嬲咗我。
1: 乜你？
0: 我点啊？
1: 冇事。
0: 我系希望你同佢解释下，如果唔系咧，我惊佢唔原谅我啊，好唔好啊？
1: 原来你咁紧张友情，唔知喺你心目中友情系咪重要过爱情？
0: 原来你台上面有啲黑玫瑰，好靓，边个送噶？
1: 你咯，
0: 我？
1: 嗯，
0: 我
1: 你唔记得咗我第一日翻工嗰阵，你喺沙田买咗扎花俾我咩？
0: 但系嗰啲系红玫瑰嚟噶嘛，唔系黑玫瑰啊！
1: 雕成干花，咁咪变咗深枣红色，好似黑色咁。
0: 其实你唔需要插干花啫，我谂好多男仔都中意送花俾你嘅。
1: 我每个个都接受。
0: 点解唔俾机会其他人啫？
1: 机会唔系人人有，如果唔系，又点可以叫做机会？
0: 咁我有咁多机会，咪好好彩？
1: 不过。有机会的人未必会珍惜。

爱情红绿灯，黄小凤监制，杨丽仙编导，小玉编剧，蔡雅阁、车心梅、翟耀辉、刘超文、曾月娥、温泉联合播演《爱情红绿灯》第三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又是红灯，
4: 一阵就转绿的啦。
3: 爱情好像交通灯一样，一见到红灯就不可以冲过去，
4: 会转绿灯的嘛。
3: 就算转了绿灯，如果有人冲过马路，你一样要停低。
4: 那假如有人陪你一起停低呢？
3: 啊，你
5: 爱情红绿灯。

0: 今晚有冇顺风车搭？
1: 有美相伴，欢迎之至啦。
0: 等我攞埋个手袋行得噶啦。
1: 好啊。
0: OK， 走得。
1: 秀娴啊，有啲嘢我想问下你。
0: 咩事？
1: 你觉得小宝份人点啊？
0: 佢啊，几坦率，几得意啊。问嚟做咩？
1: 佢好喜欢你啊。不过佢又误会咗我哋。
0: 误会？
1: 系啊，佢以为我追你，所以佢嬲咗我。
0: 乜你？
1: 我点啊？
0: 冇事。
1: 我希望你同佢解释下，如果唔系咧，我惊佢唔原谅我啊，好唔好啊？
0: 原来你咁紧张友情，唔知喺你心目中，友情系咪重要过爱情？
1: 原来你台上面有啲黑玫瑰，好靓，边个送噶？
0: 你咯。
1: 我？
0: 我你唔记得咗我第一日翻工嗰阵，你喺沙田买咗扎花俾我吗？
1: 但系嗰啲系红玫瑰嚟噶嘛，唔系黑玫瑰啊。
0: 雕成干花咁，咪变咗深枣红色，好似黑色咁。
1: 其实你唔需要插干花啫，我谂好多男仔都中意送花俾你嘅。
0: 我每个都接受。
1: 点解唔俾机会其他人啫？
0: 机会唔系人。

0: 人有，如果唔系，你点可以叫做机会？
1: 咁我有咁多机会，咪好好彩。
0: 不过有机会嘅人未必会珍惜。

0: 真系唔好意思，要你陪我搞咗成件。
1: 唔紧要，我今晚好得闲啫。我唔可以见到你架车死咗火就抌低你，自己翻屋企咁冇人情味啊嘛。
0: 秀娴，你真系好人，边个娶到你一定会好幸福。其实小宝份人虽然神神化化，但系佢心底善良，冇不良嗜好，又温柔又细心，而且
1: 爱情系要讲感情嘅。就算你讲到点好点好，我系唔中意就系唔中意噶啦，你唔可以逼我嘅。
0: 我唔系逼你，只不过我知道小宝的确好中意你。我从来未见佢咁因为一个女仔神魂颠倒噶。佢系我好朋友，我好想帮佢。
1: 但系呢啲嘢唔系话好心就可以帮得到嘅。如果双方喜欢对方而唔敢表露，你帮一帮或者会成功。但你而家只系双黄有心，无论点扯呢条线，都唔会将我哋扯埋一齐嘅。
0: 对唔住，
1: 又唔使道歉咁严重。
0: 多谢你。
1: 多谢？点解要多谢我？
0: 因为我会三代都好啊嘛。
1: 你讲咩啊？
0: 乜你未听过唔做钟唔做宝，
1: 唔做媒人三代好？咁你自己呢？
0: 我自己咩？
1: 同自己做媒人？
0: 我心目中系有个女仔嘅，不过我知道有好多人中意佢，包括我个好朋友。虽然我知道佢唔中意我个好朋友，但我又唔知道佢系咪真系中意我。
1: 咁你又问下佢？
0: 好难开口嘅。
1: 乜你原来咁冇胆嘅咩？
0: 秀娴，我而家问清楚你，你究竟中唔中意我？
2: 抢嘢啊！
0: 有人抢嘢。

0: 喂，你咪走啊！我走啊！
1: 你唔好行埋嚟啊！
2: 你个靓仔啊，咁后生同人抢嘢，呢条系骨头路，我睇你走得去边？
1: 你拉啦！
3: 哎呀，
2: 你仲唔供屋系嘛？
1: 哼，唔好行埋嚟啊！我有刀仔啊！
2: 你有刀仔，我怕你啦咩
1: 吓？啊，喂，我只手断啦，我唔大你啊，大佬。
2: 咁随便认人做大佬，冇乜好处噶啫嘛。唔好喐啊，
1: 大佬，
2: 你唔好再喐啊！
3: 阿 Sir 啊，呢个男仔就系抢我手袋噶啦。
2: 哦，捉住靓仔个男人系你朋友嚟噶？
3: 唔系啊，我唔识佢噶。
4: 哦，佢系我朋友。
2: 呢个女仔你识得嘅咩？
3: 唔识噶。
0: 哦，佢系我女朋友嚟噶，阿 Sir。
2: 哦，你系佢朋友，俾人抢手袋嗰个又唔系你朋友，你唔识得佢，佢又唔识得你。你识嗰个女仔咁？
4: 系咁嘅，阿 Sir， 我同我朋友咧就见到呢位女士俾人抢咗手袋，咁我朋友咧就去追啦。
5: 哎呀，乜咁鬼蠢噶？
2: 仲咁招积系嘛？
5: 喂，唔好大力啊，大佬。
6: 哎，你死！
0: 小姐，你个手袋喺地下。
6: 唔该晒你啊，先生，你真系勇敢嘅啫。
0: 小事啫，
5: 小心啲啊。
4: 后生仔，点解你要做贼啊？
5: 做咩啊？想做北斗星啊？
2: 你仲咁多嘢讲系嘛？你信唔信我兜巴星你啊？
4: 子安，
2: 麻烦你哋一

0: 做咩啊 ，Mary？
1: Amy， 秀恒，你睇下呢单新闻，
0: 咩咁紧张啊？咦？乜呢幅相嗰个人咁似潘子安嘅？
1: 乜似啊？直情就系佢啦！
0: 哎呀，真系犀利喎！赤手勇擒小贼匪，哇！不过咁勇噶，
1: 系啦，哈！潘子安唔单止样啊睇得，做嘢咧耍得，估唔到咧原来仲打得添噶喎！
0: 系啊系啊，咦？秀娴，乜你冇反应唔出声噶？你唔舒服啊？
2: 系咯，唔系。我在睇紧新闻的内容啫嘛，
1: 哎呀，秀娴不嬲咧，都好似系咩都唔在乎咁嘅啦。
0: 我越睇咧就越觉得佢有型啊！
3: 多谢多谢多谢，
0: 多谢晒。小宝，我送过嘢俾你咩？
3: 冇啊。
0: 咁点解要多谢我？
3: 哦，你离远望住我入嚟，就系咁话我有型咯。咁我礼貌上都要讲声多谢噶。
0: 你以为我赞你咩？
3: 乜唔系嘅咩？
2: 哎呀，小宝 ，Amy 赞紧我哋嘅潘安啊！嗱，你睇下呢单新闻啊！
3: 咩啊？睇过？
2: 睇到未啊？
3: 好叻咩？
2: 哦，
4: 咁多位早晨。
2: 哦，早晨。
4: 小宝，乜咁早啊？
1: 哎呀，那个小宝啊，又会嬲爆爆咁走咗去嘅。
0: 或者人哋唔抵得你啊，潘安。
4: 啊、究竟咩事啊？
1: 你寻晚做过啲咩事啊？
4: 寻晚？
1: 嗯，
4: 我冇做错事啊。
0: 你做咗好事添，系咪？大英雄，
1: 你寻晚嘅英雄事迹啊，已经登咗出嚟啦。
4: 哦，系咩？我翻去 office 睇报纸。
0: 我真系惊我会中意佢啊！
1: 你唔好啊，佢已经有咗女朋友噶啦。
2: 系咩？
1: 秀娴，似乎呢句说话先引起你嘅兴趣噃。
0: 就算有女朋友又点啫？公平竞争啫嘛。
2: 佢女朋友系边个
1: ？Jennifer 系个模特儿嚟嘅。有一日咧，我哋食完晏翻嚟，潘子安啊大大声对住佢讲：我系你男朋友咁啊！
2: 又话自己冇女朋友，原来呃我噶。
1: 秀娴。周恨，
2: 哦，
1: 吓呆咗咁谂乜嘢吓？
2: 冇嘢啊，我翻埋位做嘢先。
1: 乜今日啲人怪怪地嘅？

0: 入嚟啊！
1: 潘先生，呢、這个 project 最好，请你过目啊。
2: 嗯，秀娴，你头先叫我做潘先生，
1: 有咩唔啱啫？尊重你系我上司啫。
2: 诶、欸，做咩忽然之间对我咁冷淡啊？
1: 我谂都系同你保持距离好啲。
2: 啊？
1: 如果唔系，俾你女朋友见到，我惊会引起佢误会，咁唔好啦。
2: 女朋友？我冇啊。
1: 冇？哼！你又曾经喺呢度大大声对住个女仔讲过，话我系你男朋友啊。咁嗰个系边个嚟呢
2: ？Jennifer。
1: 都算你几坦白。
2: 啊！我啲人记呢啲嘢咁好记性噶。啊，秀娴。

0: 你听我讲啊，等阵先啊。喂
1: 喂，系咪安哥啊
0: ？Jennifer，
1: 一听就知道系我，咁又证明你好挂住我啦，系咪咧？
2: 我都系翻出去先啦，费事阻住你哋。
0: 苏汉，苏汉。
1: 喂喂，安哥啊，你叫边个啊？
0: 唉，你唔识噶，有咩事啊？
1: 我啱啱落机。

0: 唉，你唔识噶，有咩事啊？
1: 我啱啱落机翻屋企，第一件事就打电话俾你啦，你开唔开心啊
0: ？Jennifer， 我忙啊，你到底有咩事啊？冇咧就收线啦。
1: 做咩咁晦气咁对我？哦，唔通我一行开，你系识咗第二个女仔？
0: 系你啱坐完飞机，一定好攰噶啦，翻屋企休息下啦，系咁啦吓。呢次真系烦啊！头先受限咁嬲，系咪呷醋呢？佢呷我醋，咪即系话俾我知佢中意我啦。其实有好多迹象显示佢系喜欢我噶啦。唉，问心嗰句啊，我自己都好喜欢佢嘅。不过为咗小宝，我宁愿自我牺牲，希望能够成全佢哋。唉，估唔到而家搞成咁。小宝仲嬲埋我添，我应该点做好咧？
2: 有冇嘢俾我做啊？
0: 唉，失惊无神咁走入嚟，我迟早俾你吓死啦，婷婷。
2: 对唔住啊，我惯咗自出自入嘅，你唔中意我至多改啊。
0: 你会改得到咩？
2: 得，我入到嚟先敲门。
0: 咩话？改入到嚟先至敲门啊？
2: 嗯。
0: 咁同唔敲有咩分别啊？
2: 梗系有啦。敲门先至入嚟，即系要你批准；入嚟先至敲门，即系我话俾你知，我入咗嚟啦。
0: 唉，算啦算啦，你翻嚟想做咩啊？
2: 做设计咯，陪个美国朋友玩咗几日，我有好多设计灵感啊！
0: 你又想将啲人当成系茶壶啊，抑或系饭壶啊？
2: 系鼻烟壶。
0: 吓！
2: 我见过好多名贵嘅鼻烟壶，发觉鼻烟壶啲塑工同花纹都好靓，好精细噶。如果参考嗰种方法，
0: 咁啲人咪个个好似鼻烟壶咁咯？
2: 咦？呢张相咪你嚟嘅？哇！安哥，乜你做咗新闻人物啊？哎呀，你好勇啊！赤手擒匪，哎呀，真系好嘢啊！安哥啊，你知唔知啊？我从来都未试过咁佩服一个人噶。
0: 我都系咁话。
2: 安哥啊，点解人哋暗示咗咁多次，你都冇嚟反应，冇啲表示嘅啫？
0: 你不如攞呢啲 project 去试下做一下。
2: 哎呀，你好衰噶，讲紧啲正经事又讲咗第二啲。
0: 你调转嚟讲咋啩？做嘢先系正经嘅事啊。
2: 关乎我同你两个人嘅终身幸福噶噃，呢啲唔系正经事系乜嘢？
0: 我同你两个终生幸福。
2: 我爹哋话，边个娶到我就可以承继公司全部嘅生意嘅。
0: 出到嚟有添，我潘子安唔会为咗名利而出卖自己嘅肉体同埋灵魂嘅。
2: 呢个人选真系好难揾噶，嗱，又要佢合我眼缘啦，又要有才干啦。又要我爹哋中意啦，又要我妈咪喜欢啦，又要我阿爷欣赏啦，又要我阿嫲满意啦，咁啊！
0: 咁呢个人咧又真系几难揾嘅，不过你又唔使灰心啊，你仲有大把青春，慢慢揾啦，唔使急，唔使慌啊，继续啦吓。
2: 虽然呢个人咁难揾，但系终于都俾我揾到啦。
0: 哦，系啊，咁啊真系要恭喜你啦！记得请埋我饮，记得请我啊！
2: 你好衰噶，仲玩？明知人哋系讲紧你噶啦，
0: 我，但系我未必得你阿妈喜欢，得你阿爷欣赏，仲有你阿嫲满意添噶噃。
2: 得噶啦，你已经合晒佢哋嘅要求同埋条件噶啦。
0: 冇理由噶，我都未见过佢哋。
2: 我同爹哋俾你嘅相佢哋睇，仲帮你讲咗好多好说话添啊。
0: 咁我咪要多得你哋唔少。
2: 哎呀，你唔好讲笑。
0: 我系讲真噶。嗱，讲真啦，就算你全家都喜欢我、欣赏我、满意我，但系点解你唔问最重要嗰样嘢？
2: 哦，最重要嗰样嘢，即系乜嘢？
0: 你话我哋两个人嘅终身幸福啊嘛？
2: 系啊，
0: 咁梗系要问当事人啦。
2: 我好中意你啊。
0: 咁你唔问我啊，小姐？
2: 问你乜嘢？
0: 问我中唔中意你咯？
2: 点解要问啊？
0: 点解？是啊，你从来不敲门就入房了。

0: 啊系。
1: 我想要嘅嘢未试过得唔到嘅。
0: 但我系人，我唔系物件，我有感觉，我有感情，你应该尊重我意思噶。
1: 咁即系咩意思啫？
0: 真系要讲？
1: 除非你唔想讲啦。
0: 唔系唔想啊，而系好难讲出口啊。
1: 咁你唔使讲啦，我知啦。
0: 你知仲会咁开心嘅？
1: 通常好难开口嘅，系得嗰三个字啫。
0: 但我想讲嘅系四个字、啊。
1: 咁我爱你同我中意你都系一样啫嘛。
2: 哦，好啊，原来你真系另外一个女人。
1: 估唔到呢个世界上仲有人冇礼貌过我嘅，你系边个？
2: 应该我问你至啱啊！
1: 我系佢嘅女朋友啊，
2: 我先至系佢嘅女朋友，
1: 我系佢爱人啊，
2: 我系佢最爱嘅人啊，
1: 我系佢未婚妻啊！
2: 吓，几时嘅事啊？
1: 将会发生嘅事。
2: 咁我就系将为佢老婆咯。
1: 你唔知丑啊！
2: 你唔知丑啊！
1: 你凭咩 quality 同我争佢啊？
2: 凭我如花美貌咯！
1: 切，迟多几十年啊，你就人老珠黄噶啦！点及得我哋民事企业咁实在、咁保值啊？
0: 唔好嘈啊！
1: 安哥，你到底中意边个？
2: 安哥啊，你讲俾佢听啦！
3: 为中意我啊！
2: 我知你唔系真系中意佢嘅，你唔会为咗钱而出卖自己人格噶嘛，系咪？
1: 你讲乜嘢啊？
2: 初时我都惊住唔知系边个同我争佢噶啦，不过见到你咁嘅样咧，我当堂安乐晒啊！
1: 我点啊？
2: 你个样冇乜突出，都系嗰棚牙最突出啦！我真系唔信安哥啲 taste 会咁差。
1: 你又似你烂啊！快啲烂啊！
2: 哎呀，你叫我烂，你叫我走就走啊！咁我咪好冇面？
1: 你唔要面？
2: 喂喂喂！你话谁惊你啊？
0: 淑娴，佢哋，
3: 梗系你惹翻嚟嗰啲风流债啦。
0: 唔系啊，
3: 鬼吓住你啊！
0: 喂，淑娴，淑娴。

0: 我讲晒俾你知啦，咁你都唔信我？
1: 点解咁紧张要我信你啫？
0: 因为三个字。
1: 咩三个字？
0: 我爱你。
1: 你唔怕小宝嬲你？
0: 佢已经嬲紧啦。我唔可以为一个同我断绝友谊关系嘅人而放弃爱情。
1: 你仲系将友情摆喺第一位？
0: 人生于世上有几多个知己，多少友谊能长存？老友始终唔及红颜知己好嘅。
1: 点知你仲有几多个红颜知己？
0: 只得一个噶咋？哎呀，弊！
1: 弊就得一个。
0: 唔系啊，我哋要翻转头啊。
1: 点解啊？
0: 我哋要翻公司啊。
1: 做咩啫？
0: 做咩？
1: 唔舍得嗰两个女人啊？
0: 梗系唔系啦，我头先挂住追你，唔记得带银包同埋身份证啊。
1: 哦，哎呀，咁快啲上翻去先咯。
0: 诶，小心啊，唔好过马路住啊。个绿公仔闪下闪下，等阵先啦。
1: 好啊，等下其实有咩所谓啫？好快就会转绿灯噶啦，吓？
0: 秀娴。你介唔介意我拖住你过去？
1: 你惊我唔识过马路咩？
0: 我希望能够同你行过人生嘅每一个红绿灯。
1: 咁我次次过马路，咪要同你一齐。
2: 爱情红绿灯，黄小凤监制，杨丽仙编导。小玉编剧，蔡雅阁、车心梅、谭翠莲、钟杰武、温泉、蔡影玉、朱曼子、罗嘉玲、曾月娥、翟耀辉联合播演《爱情红绿灯》第四回大结局，现在。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到两个广播剧嘅结局啊，包括啱啱听完一连四集嘅《爱情红绿灯》啦，同埋较早前嘅历史剧啊《洛神》嘅。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新嘅广播剧集咯噃。而家温度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都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

0: 繞道通車後，駕駛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線，來往粉嶺、龍躍頭、聯和墟和粉嶺公路，無需途經上水和粉嶺市中心的現有道路，在繁忙時段可節省大約十分鐘車程。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點，超過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佔大約549000，包括256000幾人次內地旅客。出境方面，超過537000人次離港，當中大約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遊業監管局表示，截至昨日下午兩點，共接獲超過800個內地旅行團登記在黃金週假期訪港，涉及內地旅客大約30000人次。旅監局巡查所見，旅行團的人流管理和旅遊活動等安排整體維持良好。運輸署預料今日會有較多跨境旅客使用陸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時間的公共運輸需求會較高，乘客候車時間亦會較長，呼籲旅客預早規劃行程。伊朗外交部副部長加里巴巴迪說，伊朗已經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結束戰爭的方案，而加求在美國的一邊是選擇外交途徑還是繼續對抗，美國要作出抉擇。伊朗武裝部隊哈塔姆安比亞中央總部高級官員阿薩迪說，伊朗和美國再次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已經做好充分準備。阿薩迪說，有證據表明美國不遵守任何協議，美方官員的言行更多是宣傳策略，是為防止油價下跌，擺脫他們自己製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調解方巴基斯坦遞交新的談判草案。美國總統特朗普其後表示不滿意伊朗的最新建議。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級官員透露，一直被特朗普拒絕的伊方提案內容包括開放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結束美國對伊朗的封鎖，以及將伊朗核計劃的相關談判留待之後再處理。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沿岸地區，另外一道冷風正為廣東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料該冷風會在今日稍後橫過廣東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預料一道冷風會在今日稍後橫過該區。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級，後轉吹北風達6級，有幾陣驟雨，稍後雨勢有時頗大，有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後轉大浪。南澳以南、撒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風4級，後轉吹北至東北風達6級。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汕头无风，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我都好好啊，因为我仲系好沉浸喺西藏嘅嗰份纯净嘅空气嘅感觉当中啊。嗱，虽然咧今集我哋未能够接听电话啦，不过咧亦都带嚟有好多我喺西藏嘅见闻啦，一啲嘅分享同大家隔空去个旅行啊。如果讲到呢个地方嘅话咧，唔知点解我会谂起王菲嘅声音，送俾你第一首歌。

0: 冤人长久，王菲。上集有提到啦，咁我首先呢其实係去到昆明转机啦，咁然后呢就去到拉萨。拉萨呢我总共其实停留咗四日嘅，不过分别呢就喺头中尾嘅时间。点解我淨係停留咁少时间呢？因为我其实拉萨呢係第一日停留咗之后呢，我就即刻急急脚揸车去到林芝市赶睇呢一个桃花节。咁桃花节呢其实係喺三月中啦去到四月中啦呢段时间。咁但就根据返呢嗰个嘅温度呢，其实开桃花嘅盛放度呢都有所不同嘅，咁所以嗰陣时真係要睇下或者问下当地嘅人啦，或者係导游啦，啊而家开嘅桃花嘅程度去到边呢，或者上网呢亦都会有好多人呢即时写嘅。或者先讲下林芝市呢一个地方啦，咁拉萨之后再讲，虽然呢我都真係对拉萨係非常之有好感，同埋我自己係非常之鍾意嘅，咁之后再话俾你听点解呀。其实睇桃花呢就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首先去到林芝嘅索松村啦，佢其实係好近雪山嘅。佢就係坐落喺阿鲁藏布大峡谷嘅半山腰上面啦。咁其实好多摄影嘅发烧友啦，或者影相嘅喜好者呢都好鍾意去呢个地方。但其实呢佢係一个小村庄咁样㗎。即係你入到去啦，啲屋呢好少高楼大厦㗎，佢全部呢都係几层几层咁样，即係可能两层三层。咁我住嘅嗰间嘅民宿呢其实佢得两层嘅。但出面呢就会有一个公共嘅露台啦，然后间房呢有一个落地嘅玻璃，其实正正就係俾你睇景㗎。咁一望呢就望住一个好靓嘅雪山啦，然后前面就是一大片的桃花林。咁另外之所以佢咁出名呢，其实呢嗰度亦都系欣赏南加巴雅峰嘅最佳嘅视角。咁嗰个嘅山呢亦都被誉为系中国最靓嘅雪山。咁佢海拔有7000多米㗎。咁亦都被誉为啦系害羞嘅女神啦，有修女峰呢一个嘅称号嘅。咁因为呢嗰边潮湿啊，所以呢成日都会被遮住咗。好似好怕丑咁样。我同花唔算係非常之有缘，所以今次呢真係撞正仲睇到啲呢已经觉得非常之安慰㗎喇。你哋又鍾唔鍾意睇花㗎呢？
1: 每当变幻时，

去到西藏每一日，打开只眼见到的每一个画面都好似画一样。要讲到巴松措的话，它真的好似高原上面的翡翠，那湖水的颜色真的靓到完全不科学的，它是好深好治愈的绿色，还带有一种梦幻的色调。巴松措的意思原来亦即是绿色的水。它的海拔大约是3400米度，周围都是被雪山和森林包住，所以呢亦都会有人呢去到那里去来一个叫做新措徒步，即是去到那里行山。哇，望住清澈的湖，真是原来天上面的云都可以打落水面，我是可以清晰见到的。

水中花，谭咏麟。大自然真系要好好地保护，如果我哋一直想见到呢啲嘅美景嘅话咧，就真系要靠每个人嘅双手，少少嘅力量，但系就保住呢一个咁美丽嘅地方。所以咧，我喺沿途啦都会见到咧好多嘅一啲标示啦，写住咧垃圾咧自己带走啊，或者要好好爱惜地方嘅呢啲嘅字句。对于佢哋嘅环境保育，我觉得系几欣赏嘅。

汤岛鱼春去夏来。所以平时我哋自己真系去行山嘅时候啦，都记住啦，真系垃圾就自己带翻走，就唔好摆喺山上边啦。为咗保护我哋咁靓嘅大自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以及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与市区的重要绕道。

0: 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以及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间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6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昨日下午两点，一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以及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计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等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的事件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同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诗培仙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刚刚上一节咧就讲紧我嘅西藏嘅见闻啦。讲到巴重措呢一个地方咧，佢除咗系可以行山之外啦，仲有一个叫做湖心岛，都系非常之出名噶。咁其实咧，佢就喺湖心里面有一个小岛，叫做扎西岛。大家唔使游水过去嘅，咁佢系有一条咧好长嘅木栈道，会连住个岸边。你行喺嗰个栈道上面咧，两边就系清澈见底嘅湖水。咁佢岛上面咧有一座好有历史嘅古庙，叫做措中寺。呢座寺庙咧，佢系木质嘅结构啦，墙上边咧嘅雕刻同埋绘画咧都系好靓嘅，而且系充满住宗教嘅艺术感。呢一

座嘅古庙咧，其实系超过1500年历史噶啦。咁咧，我觉得去到啦，虽然唔算系我见过最大嘅寺庙，但系咧，去到唔同嘅寺庙啦，你会见到咧有好多嘅一啲佛像啦，或者去到呢一个寺庙咧，我见到好靓嘅壁画。而望住呢啲嘅壁画，当中有好多嘅故事，亦都经历咗唔同嘅年代。唔知点解睇完之后，就系有一种心灵好平静嘅感觉。当然这个岛亦都给我一种很安静很平和的感觉，所以住了一晚之后我觉得心情都是很好的，当然亦都找到一间很好的住宿啦。不过我们没有预先 book 的，其实是真的很幸运。

而去到呢个地方呢，真係夜晚可以睇到好多星星，真係光害比较少，或者甚至係冇，因为头嗰几日啦都係住一啲睇景嘅房啦，咁其实都係会有一塊好大嘅落地玻璃，咁啊当你打开个窗帘嘅时候望住出面嘅就係美景，咁去到夜晚呢就真係漆喺入面，因为条街真係冇乜灯㗎，真係黑掹掹㗎。咁所以咧，亦都好嘅地方咧，就系特别容易睇到星星，而亦都有人讲过话，诶，嗰个位系可以睇到银河嘅，如果喺凌晨嘅时间，但系我翻到嚟先知道，所以我冇特别去睇。

如果讲到巴松措嘅话咧，佢里边有个叫做拉鱼村，都系睇桃花嘅。但我真系咁啱好彩咧，嗰日夜晚翻到酒店之后啦，咁佢咧个酒店嘅地下嗰一层咧，其实佢有一个公共休息嘅位置啦，咁全部摆咗好多嘅梳化凳喺度，咁然后咧。一入前台啦，跟住隔篱佢仲有一个高脚台，咁嗰个店员好好嘅，佢就话：，你咁啱夜晚翻嚟，如果有时间嘅话，我就冲一个灵芝茶俾你饮啊！咁我又好奇，灵芝茶咩味嘅咧？咁我就坐喺度等啦。咁跟住咧，佢就同我倾偈，佢就话：，如果你嚟呢一度系睇花嘅话，你记住要去埋拉鱼村、哦，因为咧佢话一边咧佢系。暖得比较迟嘅，咁所以咧，去到就算系桃花节嘅，可能去尾段啦，咁呢边咧都仲有一啲桃花咧系仲系盛放紧嘅咁样，咁所以咧我就离开呢一个嘅巴松措嘅路途当中啦，咁就停咗喺呢一个叫做拉鱼村，去到喂真系、哦，佢哋啱啱开完庆典，有一个台咧搭好咗嘅，然后周围咧仲有一啲嘅装饰嘅。图案嘅一啲帐篷啦，咁然后仲有好多人聚集咗喺度啦，咁又有喺度玩緊嗰啲射箭游戏啦，咁啊亦都有一啲人係傾緊偈呀，旁边呢亦都有好多个帐篷，好似啱啱摆完摊位咁样嘅，但係呢已经係四散嘅一个状态，即係执緊嘢㗎啦，咁就啱啱讲得似喺人哋执緊嘢之前呢仲睇到桃花嘅尾声啦，咁样咁去到咧，虽然真系有啲桃花咧都落得七七八八噶啦，咁但系仍然有好多咧系一大棵，都仲有好多嘅粉红色啦、深嘅粉红色啦、浅嘅粉红色啦。咁远睇咧系真系唔系好觉嘅，但系行近啲咧，事实上边咧，其实有好多花花咧都已经甩咗落嚟。但系于我，但系对于

我完全冇睇准边一个时间去追花嘅人嚟讲咧，我觉得都算系好幸运噶啦。所以如果咧大家真系要去追花嘅话咧，就真系睇啱时节啦。如果喺西藏嘅话啦，真系去到林芝市嘅话咧，司机大哥就话咧三月尾或者三月中会比较好啲，而四月嘅话咧就开始有啲闷噶啦。

虽然今次去咧就唔系踩沙滩，系踩泥，不过确实踩落去真系有脚印，沙滩中的脚印，陈百强。旅行的伙伴真的非常之紧要的，尤其是去到一些高原的地方，因为可能大家身体都会有不适的嘛，那就很需要互相照顾。沿途有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6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00，包括256,000几。

0: 人次內地旅客，出境方面超過53,700人次離港，當中大約3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遊業監管局說，截至昨天下午2時，共接獲超過800個內地旅行團登記在黃金週假期訪港，涉及內地旅客大約30,000人次。旅監局巡查所見，旅行團的人流管理和旅遊活動等安排整體維持良好。運輸署預料今日會有較多跨境旅客使用陸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時間的公共運輸需求會較高，乘客候車時間亦會較長，呼籲旅客預早規劃行程。伊朗傳媒披露，伊方日前經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國轉交的最新談判方案內容，包括14點提議聚焦結束戰事。報道說，伊朗正是等待美方正式回應。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凍伊朗被凍結的資產，支付賠償，取消制裁，在所有戰線包括黎巴嫩實現和平，建立霍爾木茲海峽新的管理機制等。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另外一道冷风正为广东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6: 飞位武道馆，
7: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5: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小确幸，一杯浓香咖啡，一个难得的美景，又或者是生活金句，都能够带来心灵的满足，让人生更加美丽。
10: 嗨，我是 Mary 张玛丽， 每逢星期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11: 条路是直定是弯，我们控制不到，但是怎样行，用什么心情行，可以由自己控制。
12: 佛法就好像人生的导航，引导我们用轻松的脚步行出最自在的人生路。
11: 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智慧同行。
13: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而家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4: 大家好，好多谢你今朝早又选择了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你度过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是啊，逢星期日的清晨在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有我黄启文陪着你们回味一些好听的英文旧歌。开始我们今朝的节目，带来一首60年代当年一个偶像派的歌手的一个大家都很喜爱的作品。尤其是这个歌的歌名，当年你好希望有人这样称呼你或者形容你，记不记得？是 Babyface。

Babyface Brian Hyland 当年一个好受欢迎的作品，1961年开始你今朝的节目有缘相会。我没讲错呢？是啊，当年如果你的朋友说你有 Babyface， 你会觉得好自豪啊，即是说你的样子和你的年龄是相距了，是即是说你生得好后生。咁而家我哋兴讲嘅就叫做童颜啦。咁呢首歌其实好古老㗎啦 ,1926 年已经出现啦。当年有一位歌手大家都唔係好熟悉嘅，叫 Benny Davis 呢，首先係唱先㗎喎。咁跟住1958年呢就有 Little Richard 啦，大家可能会熟悉啲。到到1961年就有大家都会好鍾意嘅 Brian Hyland 嘅 cover。咁 Babyface 亦都开始咗我哋今朝早第一个环节有缘相会嘅主题。係啊，跟住全部同大家分享嘅 CD 个歌名都有 baby 呢个字。咁你又开始做下功课啦。咁 baby 当然呢係正式解法呢，就係话 BB 咁解啦。但係好多时候你歌名用到 baby 呢个字呢，係解你嘅爱人啊，大家都知啦齁。一个昵称，大家好甜蜜嘅称呼。好。咁你又记唔记得呢个作品啊 ？The Ronettes, Be My Baby。

隊嚟自美國 New York City 嘅 Girls Band， 當然就係 Ronettes。60年代佢哋都好受歡迎，而剛剛呢個歌曲就係1963年啦，佢哋係喺排行榜度做到最好成績嘅一個歌曲，去到 Billboard 100第二位。咁諗起歌名有個 Be My Baby， 在前面加多幾個字，可能你會更加熟悉嘅，而係要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喎。你会更加熟悉，因为我哋乐坛粤语同埋国语都将佢改成我哋嘅喜爱嘅歌曲。

0: to be, want you to be, want you to be my baby.
1: I want you to be my baby。是啊，当然你会熟悉啦，因为当年葛兰姐就将佢改编成直译嘅一个系国语歌《我要你的爱》，之后又有叶德娴呢系改编成佢嘅广东版嘅《我要》啊。咁刚刚当然就系我哋今朝早系另外一个版本 George Gibbs 嘅 cover。当年是一个 cover 嚟噶，最初咧系1953年咧，有一位歌手叫做 Louis Jordan 咧，最初系录制先噶。咁到咗1955年咧 ，George Gibbs 咧先至去 cover。而同年亦都有另外一位歌手，对香港听众嚟讲唔系太熟悉嘅 Lillian Briggs 咧，亦都系同年 cover 过。咁啊，证明呢首歌都好受欢迎啊。咁啊 ，Be My Baby， 你就谂起 I Want You to Be My Baby。咁谂翻起 Be My Baby， 头先 Ronettes 嘅一个系。作品呢你就记得当年呢其实做 backup 嘅係有一对夫妻档呢做 backup 㗎喎。不过嗰时呢佢哋就未红啊。咁啊如果讲到呢度你应该记得 Sonny and Cher。咁咁啱咁巧佢哋有一首佢哋嘅代表作呢有符合我哋今朝早嘅主题喎。係啊就係佢哋嘅 I got you babe。baby 同 babe 都系同义词啦。

1965年，一对夫妻档 Sonny and Cher， 他们的首张大碟的 first single 就是 I Got You Babe。 那么讲开刚才 I Want You To Be My Baby 改编成我们的广东和国语歌，跟着这个歌曲同样是改编成我们的广东歌。

系啊系啊，自 Elvis Presley。Baby, I don't care。记唔记得广东歌名啊？

谂翻起未啊？系啊，好熟嘅 melody， 系变成我哋广东歌系边个作品啊？系啊，当然就系许冠杰啦，系《咪当我老亲》嘅原装版本《Baby I Don't Care》，Elvis Presley。跟住落嚟同大家分享嘅两首作品，又系歌名里边有同有两个字相同。唔知你又估唔估到系咩歌呢？ Baby Love。

0: 认唔认得佢哋啊
1: ？The Supremes 曾几何时好受欢迎嘅 Girls Club Band 啦，咁啊呢首系 Super Love， 当年咧系佢哋一个好受欢迎歌曲，系可以去到 UK Single 嘅第一位啊。当年嘅第一位咧，本来系 Roy Orbison 嘅系 Oh Pretty Woman。咁我讲咗啦，咁啊 Baby Love， 你又谂起边个歌曲帮 Baby Love 撑一个字呢？我会不禁想起这个歌曲 Sugar Baby Love The Rubettes。

1974年，同样好似 The Supremes 嘅 Baby Love 咁，嚟自一队英国嘅乐队 Rubettes， 系佢哋唯一可以上到系 UK Singles 第一位嘅作品 Sugar Baby Love， 里面一啲系独白，系咪好有教育意义啊？系啊，提醒你，如果你喺爱情道路上边遇到一个适合嘅，你就要把握机会，唔好失去机会去表示你嘅心意啦噃。好，睇下你而家收听嘅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启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朝头早7点，足足有两个小时咧，我有机会同大家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呢个小时咧，同大家回味嘅所有歌曲嘅歌名都有 baby 或者 babe 呢个字。咁啊，通常 baby 即系话婴孩啦，但系喺歌名里边嘅 babe 或者 baby 咧，通常都系一个昵称啊，对你钟爱嘅对方。好，跟住呢个作品都几古老㗎啦 ,1944年出现啦。咁五年之后喺一个电影1949年啦，叫做 Neptune's Daughter 里面呢，就令到好多听众呢都认识呢个歌喎。咁而个歌都几特别啊，佢啲歌词呢冇讲到话系圣诞节啦，不过佢内容呢就讲及一个系冬天所发生嘅爱情故事，所以好多时呢你 Christmas album 呢都听到系呢个作品㗎噃。

好多好小品式嘅爱情歌曲，呢首系其中一首切入我哋今朝早嘅主题啊！嗬，咁头先我哋播咗一首《Be My Baby》，咁啊，即系话希望你做我嘅爱人啦。咁同呢个系名应该系同义词嘅，有一首比较近期啲嘅歌曲。Be My Baby 嘅同义词系 Baby Be Mine 啊。Michael Jackson 他的 Thriller 大碟里面找到这个歌曲。

1982年 Thriller 大碟里面 Michael Jackson 的其中一个歌曲 Baby Be Mine。 那我们又去回60年代1967年有对乐队 The Foundations 呢，他们的是首张 single 就可以做到好成绩，亦都会迎合我们今早做的是主题。是啊，他们觉得很满足了，因为他找到他适合的爱人。 Baby, now that I found you

有冇留意到歌词啊？可能你会替个主人翁有少少担心啊！嗬，佢话佢揾啱佢心目中所爱嘅人，但系唔知系咪对方对佢唔系太有意思咧，所以佢成日都咁讲：系啊，我揾啱我中意嘅人，就算你唔中意我，我都会系继续中意你。咁唔知咁样嘅关系健唔健康咧？系啊，好多时咧，嗰啲系歌手或者系填词人啦、作曲人咧，都填一啲关于爱情嘅系歌曲嘅时候咧，系都有少少系真实嘅感觉噶噃。当年 John Denver 就系1965年咧，系碰到佢嘅女朋友啦，叫做 Bobby Vogel 啊。咁佢之后1972年咧就推出咗一首歌曲叫做 For Bobby， 但系后屘佢就改咗呢个歌名叫做 For Baby。John Denver 嘅 fans 肯定都中意呢个歌曲。

子 John Denver 1972年的作品 For Baby 或者括住 For Bobby。 跟住我请来澳洲的一个歌手Helen Reddy， 可以讲是他可以上到流行榜是首位的最后一个歌曲。Angel Baby 1974年。

1974年 Helen Reddy 最后上榜的一首歌曲。如果你看歌词真的都很冗长，还有没什么重复过，不过很多人都说歌词的意思没人知道应该是说什么，那见仁见智啦。跟住另外一个作品是来自我们当年兴 Local Band 3的时候一对很难得的是歌手的合唱。Baby 这个字讲两次，令人怀念的 Irene Ryder 和 Robert Lee 的合作。

Robert Lee 嘅难得嘅合作 ，Baby Baby， 就将嚟时间带到差唔多要听八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嘅小小特辑。歌名有个 Babe 或者 Baby 呢两个字，唔知我嘅歌单同你哋嘅歌单有冇吻合嘅地方呢？希望有啦。最后带嚟1977年一对乐队 The Players 嘅首张个人大碟嘅 Lead Single， 当年一上榜就跃到第一位嘅，当然亦都系合我哋资格嘅作品。The Players 嘅 Baby Come Back， 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加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话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都有居民话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于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系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同埋时间表。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制裁。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警示提到，美国禁止公民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公民如果支付这类的费用，亦都面临制裁。